0: 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2: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1: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2: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1: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2: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1: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2: 最新资讯，
1: 政策解读，
2: 科技前沿，
1: 人文情怀，
2: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1: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可控核聚变装置又被称为人造太阳，因其颠覆性潜力被视为未来理想的终极能源。在这场全球竞逐中，上海正率先布局核聚变关键技术。上海电气作为国家队的主力，历经多年攻关，成功推进核能特种材料关键锻件的研发，为人造太阳锻造出钢铁脊梁。请听报道。
3: 这个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台万吨水压机，
4: 1961年
3: 建成投产，一直到现在还在用。
5: 走进上海电气上重铸锻有限公司的锻造车间，服役超60年，足有6层楼高的万吨水压机，如同一个钢铁巨人。当炉门打开，车间温度立刻上升，一块烧得通红的钢锭从超过1200度的热处理炉里被缓缓加出，放置到水压机下。巨大的压针一次次垂下，万吨水压机如同揉面团一样，将钢锭不紧不慢地浸扁，锻造成为超大型船用曲轴锻件。上重铸锻锻件分厂锻造车间主任周光明说，车间里另一台1.65万吨油压机是锻造核电大锻件的主力，而在不远处，一条全新的万吨级快锻线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中。
6: 我们也正在造的是1万吨快锻机，是为了钛合金啊、高温合金啊新产品造的一台全新的压机，来拓展我们的锻压范围，拓展一些新的领域。
5: 产线升级的目的瞄准的正是下一代核电的核心材料，其中就包括被称为人造太阳的可控核聚变装置。在上重铸锻的实验室里，另一场微观处的攻坚也正在同步推进。
7: 这个材料实际上是我们聚变堆上用的一个奥斯底不锈钢。
5: 上重铸锻大型铸锻件研究所副所长王小芳指着显微镜下的一块特种不锈钢说，这是用于制造可控核聚变装置纵敞线圈核的材料，它作为磁体系统的核心承重部件，好比人造太阳的脊梁和铠甲。材料需要长期在-269度的极低温环境中工作，还需要承受瞬间爆发的巨大磁力以及冰火两重天的巨大温差压力。如此严苛的环境对材料性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
7: 这个材料它要求低温情况下强度不低于950兆帕，断裂韧性又不低于180兆帕，这相当于是一个平衡跷跷板，就强度你高了韧性就低，然后韧性高了强度就低，我怎么样去找这个平衡过程中，我们花了大

0: 人的时间和精力，走了很曲折。
1: 瞄准这块世界级的硬骨头，王小芳带领团队一埋头就是整整5年时间，终于研制出了可用于极端低温环境的大型特厚 316LN 奥氏体不锈钢断件，并实现了在国产聚变堆实验装置上的应用。
0: 我们在2025年6月份的时候，经过中国核学会鉴定，当时的结论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也跟国外的很多铸断件材料厂家相比啊，在强度稍高的情况下，我们的断裂韧性是高于别人40%的。
1: 聚焦核能特种材料关键断件，上重铸锻研发攻关的华龙一号已实现核导主设备大型断件100%国产化，国核一号大断件国产化也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王小芳说，聚变堆超低温奥氏体不锈钢材料的突破是下一代先进核电关键材料自主化征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0: 我们后面的超高温气冷堆、土积熔岩堆，其实都是一类的奥氏体钢材料，这个技术都是共通的，这也为确保我们的产业链供链自主安全可控有很大的支撑作用。
2: 一座山塘桥连起沪浙两村，毗邻党建激活跨省共富。2016年，上海金山区率先提出毗邻党建，10年间跨界已是日常。沪浙携手开辟出一条长三角乡村振兴新路径，请听报道。
3: 像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桥头堡，我们联合支部的一个挂牌就挂在这里。
4: 山塘桥连接上海金山区廊下镇山塘村和浙江平湖市广城镇山塘村。桥头一座两层建筑门边挂着中共沪浙山塘联合支部委员会的牌匾。金山区廊下镇山塘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朱航天说，这里既是党建空间，更是便民驿站。
3: 以前最早的我们一个概念呢是什么呢？我们会在桥头堡这里开会啊，就是我们联合支部的作为一个固定的那个活动场所。但是呢，渐渐的呢，目前呢，就是我们也是作为一个工会驿站也好啊，便民驿站也好啊。楼上其实就是像一个观景台一样的，对，有水，然后是有那个用箱，
5: 一个休息的地方。
3: 对，一个休息。
4: 从这座桥头堡出发，一座毗邻党建的新路铺展开来。从南北山塘两村结对发端到廊下广城两镇联动，如今已拓展至255平方公里，包括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吕巷镇、张堰镇与浙江省平湖市广城镇、新仓镇的田园五镇协同发展。
6: 变化很大的，以前是很陈旧的，现在装修的比较好，现在开了酒店去有700+家了。
4: 陈长才的陈记综合商店离山塘桥很近，这些年五镇携手对山塘河、广陈塘进行了治理，有了水清岸绿景美的底色，南北两山塘共建明月山塘跨省景区，北山塘廊下镇山塘村重点发展民宿农业体验，南山塘广陈镇山塘村重点发展农家乐文化产业，还陆续引进了100多家优质业态，让山塘成了年轻人爱来的打卡地。浙江平湖市广陈镇山塘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金建东拿出这样一组数据：
7: 2025年前年游客接待突破12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9000万元，两村村集体收入从2017年的556万元增值到2025年的1583万元，村民们依托景区客流，纷纷在家门口开展农家乐。手工的非遗售卖、景区保洁、支援服务等一些灵活的就业模式，真正实现了景区性农民富的一个良好的循环。
4: 在金山平湖的田园五镇，曹郎公路、朱平公路 T 字形交叉，沿线集聚的300家农业科创企业合作社雄心勃勃，联合打造 T300 农业科创走廊。廊下镇的智慧农业企业季青科技不仅在广城镇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更以智慧农业系统助力浙江共富大棚的建设。嘉兴嘉煤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王亚飞说，
8: 初衷也是希望利用季青的能力，然后针对我们这个草莓这个作物来编写一个适合于草莓规模化种植的一个园区的操作的一个系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做一些标准化的一些管理，能把当地的农户带动起来，
4: 重塑资源要素的配置逻辑，形成双向赋能的产业闭环。在上海季青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秦青看来，这条农业科创走廊也是他们进一步拓展产业版图的

0: 有力支撑。
1: 从上海 GDP 孵化出来的各种数据能力、算法能力、模型能力，我们不仅服务于上海，我们都希望拿我们的实际的技术能帮助到周边的各个区域的各类的种植主体们，能实现他们的体质增效。
2: 他们做的吃的东西也很丰富的，有时候嘛做小馄饨，有时候嘛做点糕点，他们老人喜欢想吃什么就做什么，他们很会做的。
0: 北山堂的姚阿姨走过桥，打算去南山堂的老年食堂吃午饭。此时，郎平公路上一辆公交车正从廊下开往平湖。10年间，养老、交通、医疗等民生项目逐一落地，南北山堂两地联动也已成为联合周边各村的明月山堂跨省组团发展片区。未来，这里将会把景区拓展到1500亩，共同推动一养山堂康养品牌建设，引进在文旅策划、乡村运营、数字电商等领域有专长的青年人才，为区域发展注入青春活力。金山区廊下镇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任陈伟兵说。
3: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政策的聚焦，有一些市场主体的聚焦。那么每一个链条上面呢，都需要有市场主体的这个积极的去参与，我们才能够把这盘党建引领的毗邻地区的这个区域的发展的这盘大棋，才能把它盘活，才能做得更大。
4: 在上海松江华娱新材厂房内，机械臂高效作业，每3分钟下线一台全球领先的高转速碳纤维电驱转子。300公里外的浙江金华，起步于松江的盘古动力也正开足马力生产轴向磁通电机，为新能源汽车和工程机械提供强劲心脏。企业成长的背后，都离不开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金融服务供给一体化的赋能。通过联合设立百亿级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这里走出了一条以区域金融协同打通创新转化链路，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新路径。请听报道。
5: 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我们转子生产线，我们现在是3万转的转速。国际上大部分现在的电驱的转速是在15000转到18000转，特斯拉现在最高的转速也就24000转，3万转相当于是什么呢？超过他们30%以上了。
6: 站在年产50万台碳纤维电驱转子智能化生产线前，华娱新材创始人于许多感慨万千，很难想象就在2年前，这家手握顶尖技术的企业一度站在了悬崖边缘，那是成功拿下10000台极客超跑碳纤维转子订单的华娱新材，还是一个仅有1000平方米厂房、不到20人的小微企业，产品要从小批量中试阶段跃升到10万台级别的量产规模，急需扩厂房、投产线、招工人，一算资金缺口至少在6000万。
5: 就是作为一个刚刚能出技术成果，但是还没完全走到产业化这样一个小企业来说，你不管是从银行融资，然后从社会融资上面、股权融资上面，其实还是很辛苦的。
6: 关键时刻，长三角 G60 科创成果转化基金果断领投，并联合多家金融机构注资6000万元。华娱新材迅速完成了产线建设，5个月内团队扩充至上100人，并建成了国内首条自动化碳纤维转子生产线，将原本需要18个月的量产爬坡周期压缩到了6个月。
5: 从那个时候开始，小米啊、赛力斯啊、上汽啊、广汽啊，然后包括还有很多国外的像捷豹路虎啊，这个丰田都这个慕名而来，然后直到现在，我们现在在手的往量产走的这个项目有接近60个。
6: 如果说华娱新材的蜕变展现了 G60 科创基金对硬科技的敏锐洞察与坚定陪伴，那么盘古动力的不断壮大则展现了跨区域联动机制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独特优势。盘古动力同样起步于松江，专注于轴向磁通电机的研发，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办副主任贾占峰说，2024年随着订单激增，盘古动力急需大规模扩产，但一时在上海难以找到大规模的生产用地，于是研发在上海，生产在长三角成了盘古动力的选择。
7: 所以通过我们基金的投资呢，金华产投是2亿的 G60 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呢是4500万，临港一家基金呢是4500万，那么共同推动这家企业在上海孵化，后续的空间和产业链的配套呢在金华一体化布局。目前呢，企业也是在做好上市前的一个准备。
6: 华宇新材与盘古动力的故事并非个案，他们背后是 G60 科创走廊历时多年构建的专业金融服务体系。针对科创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痛点， G60 科创走廊联合长三角三省一市金融管理部门推出28+20条金融支持政策，打造 G60 科创贷、质量标准贷、人才贷等28款专属金融产品，特别是设立的国内首支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已经投资9城市49家科创企业，投资金额16.27亿元，成功撬动社会资本超80亿元，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力。
4: 近日，音乐总监于龙执棒上海交响乐团为2026上海夏季音乐节拉开帷幕。作为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的标杆活动，本届音乐节以开拓者和音乐一同向前为主题，将密集呈现33场演出，以古典音乐为核心，跨界联动戏剧、文学、舞蹈，打造没有屋顶的城市音乐厅。来听报道。
8: 梅雨季的傍晚，空气里裹着诗意，矗立在复兴中路的艺术之门和上交音乐厅大堂里的另一重门框次第延展，把观众带入专属于夏日的音乐世界。
9: 基本上每年都来，这场还是蛮期待，因为去年首场音乐会都没有抢到，今年搁了个闹钟终于抢到了。
10: 第一次来，小朋友进入了学校的交响乐队，所以带他来体验一下，感受一下音乐的气氛吧。
8: 取票机前排起长队，观众朱女士取好厚厚的一沓演出票，在咖啡厅点上一杯夏季特调的饮品波西塔诺的赤夏。她说，从英国暗声合唱团再到涵盖了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等配乐的约翰威廉斯电影音乐会，夏季音乐节不断打开古典音乐的边界。
11: 我从20岁的时候就喜欢听音乐会了，夏季音乐节更符合年轻人的那种氛围，不像如果全部是贝多芬或者布拉姆斯，相对来比较重一点。我曾经也得过抑郁嘛，然后就靠听音乐走出来的。
8: 音乐厅里，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与莎士比亚的戏剧进行了一次充满生命力的对话。茶几上放着几本书，表演艺术家濮存昕、冯宪珍以阅读者的身份穿梭于角色之间。
12: 你是什么？竟敢闯入深夜此时，以丹麦已故国王高贵和军人的形象在这里游荡。
8: 濮存昕与哈姆雷特结缘多年，就在上个月，他执导的藏语版《哈姆雷特》在香港上演。这一次，在肖斯塔科维奇1932年为《哈姆雷特》创作的配乐中，濮存昕用声音构筑不同角色的内心世界，体验又有所不同。
13: 那么，让我们又有很多很多的对舞台的想象，它真的是一个创新。我们应该是音乐的一部分，文学是线性的，是理性的。音乐是块状的，是情感的，这个相辅相成。
8: 上海夏季音乐节从来不局限于音乐厅，延续多年的品牌 IP 全城交响今年扩容到13场，将把流动的音符铺满城市商业街区、产业园区、冰水空间。黑石第三空间则开设了舞台高清放映。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介绍，
14: 包括票根经济，那么这次呢，我们还把入围戛纳电影节的王羽佳沉浸式以钢琴演奏的这个 VR 的这个项目跟迪士尼一起做了相关的套票，包括附近的像环贸啊等等一些商圈票根的再次的使用消费。那我们希望把整个上海的城市变成一个没有屋顶的音乐厅。
8: 散场时分，观众陈阿姨踩着湿漉漉的梧桐树影走入夜色，接下来她的行程排得很满，
15: 有草地音乐会啊，各种形式，晚上还有一场直播也很好，讲诗歌、音乐和建筑，这个季节性的旅游的客人也特别多，上海欢迎他们一块来参加我们这个音乐节吧。
16: 长三角百姓生活，
17: 长三角百姓生活。
4: 不少老年人走路变慢，拧东西费力，起身需要扶靠，甚至会摔倒，往往将这些表现归结为衰老的正常现象。医学专家根据最新的案例提醒，这很可能是老年肌少症在悄悄作祟。 极少。

0: 症会造成肌肉持续流失，降低老人自理能力，大幅增加骨折、跌倒风险，严重影响晚年生活质量。来听报道。
1: 就在几天前，72岁的赵阿姨外出买菜时意外摔倒，造成腿骨骨折。送医检查后发现，根源在于老年肌少症，不知不觉中肌肉逐渐流失，导致力气下降，腿脚不便。
2: 自己也不知怎么一回事，在超市里各个东西就倒下去了，没花没人碰，当时我就感觉完蛋了。站起来的时候站不起来，要4个人把我拉起来的。
1: 老年肌少症由于早期症状隐蔽，极易被家属和老人自身忽略。龙华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潘露西表示，很多老人没有刻意减肥，体重却悄悄下降，日常提菜、拧瓶盖、拧毛巾愈发吃力，走路速度明显变慢，这些都是肌少症的典型信号。
3: 60岁以上老年人建议每年测一次肌肉状况，查握力、小腿围和走路速度。出现以下情况，应去老年医学科或临床营养科评估。没有刻意减肥，半年内体重下降超过5%，比如原来120斤的体重，半年内瘦了6斤以上。信号二，走路变慢，过马路着急，起身需撑扶手或膝盖，一年摔倒大于等于2次。
1: 好在肌肉流失并非不可逆转，只要用对方法，一边靠营养补足弹药，一边靠运动重建秩序，就有机会让身体重新找回年轻时的活力。很多老人坚持每日散步，日行万步，认为只要多走路就能锻炼肌肉。对此，潘露西解释，普通走路主要锻炼心肺耐力，对肌肉的刺激效果十分有限，无法达到增肌固肌的效果。想要逆转肌少症，核心在于开展抗阻训练。
3: 在所有的运动类型中，抗阻训练的增肌效果最为显著，被视为逆转肌少症的核心手段。例如举小哑铃、拉弹力带、坐姿抬腿等，都是让肌肉主动对抗一定的阻力，于是肌肉便逐渐变得更粗更有力。建议您从小阻力、小次数开始，循序渐进增加强度，每周坚持2到3次。
1: 运动是强化肌肉的关键，充足的营养则是肌肉生长的基础。想要有效改善肌肉流失，必须做到吃动结合，精准补充身体所需营养。龙华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徐辉建议，老年人日常饮食首选鱼、虾、瘦肉、牛奶等优质蛋白，三餐均匀分配蛋白质，避免集中在某一顿吃。同时要适量额外补充维生素 D。
4: 维生素 D 不仅关乎骨骼健康，对肌肉的正常功能也至关重要。晒太阳是最简单最省钱的办法，每天避开中午晒手脚15到20分钟，多吃深海鱼、蛋黄、动物肝脏，每周1到2次。推荐65岁以上老人每日额外补充1000单位维生素 D。
1: 医生提醒，肌少症的防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针对症状明显、身体情况复杂的老年群体，家属可带老人前往医院老年医学科就诊，通过专业评估获取个性化的饮食、运动干预方案。
0: 好，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我们长三角节目。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请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郭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今年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4: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大家安排一组红色家书和大家分享。家书是家庭的情感纽带， 是家教的重要载体，也是家风的一面镜子。一封封红色家书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建设，不仅反映出他们对国富民强和理想信念的追求，更反映出他们对亲属的深情和对子女的教诲。这些家书不仅情真意切，而且蕴藏着很多感人故事，是我们学习老一辈革命家品格风范，特别是进行家风建设的生动教材。首先分享的是毛泽东1941年1月31日写给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一封信。在信里，毛泽东提出自己关于年轻人如何学习的建议。岸英、岸青二儿，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付，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唯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以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一掌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性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在酌减一点寄上，大批的代后。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慎以为念。毛泽东，1941年1月31日。电视剧《延安颂》里说到毛泽东给儿子写信寄书的事，确实，在延安时，毛泽东曾两次寄书给正在苏联上中学的儿子岸英和岸青。1939年寄去的一批书途中丢失了，所以才有信里提到的寄出的第二批书。毛泽东在这封信后附有一张书单，共21种60册，其中有《精忠》《岳传》

0: 巨小武艺、聊斋志异、水浒、薛刚反唐、儒林外史、何典、青史演义、洪秀全、侠义江湖等。细看这份书单，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高中外国史、高中本国史、中国经济地理和中国历史教程，大概都是当时中国教科书，可以用来补充岸英他们只读苏联教科书的不足。大众哲学是书单中唯一的一本政治类书。毛泽东对艾思奇的这本著作曾反复读过，并且和作者当面讨论过，认为写得通俗易懂，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这些也都在意料之中。古典文学和历史小说在这份书单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也是意料之中，因为毛泽东自己从青少年时代就十分喜爱读这些书。令人意外的是，毛泽东居然寄出了好几部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和岳传、三国、水浒、洪秀全、薛刚反唐等历史小说，是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前者多用浪漫笔法，后者多用写实笔法。浪漫的尚武，现实的英雄，构成了这些书的文化主调。而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又恰好是充满浪漫气息和英雄气概的。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瞿秋白致妻子杨之华的信。瞿秋白生于江苏常州，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17年秋，瞿秋白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先后在中共第四、第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1929年7月15日，瞿秋白在旅途中给妻子杨之华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达了对妻子的浓浓爱意。之华，临走的时候极想你能送我一盏，你竟徘徊着。海风是如此的飘漾，晴朗的天日照着我俩的离怀，相思的滋味又上心头。六年以来，这是第几次呢？空阔的天穹和碧落的海光，令人深深地了解那天涯的意义。海鸥绕着桅杆，像是依依不舍。其实双双栖宿的海鸥，有着自由的两翅，还羡慕人间的央长。我俩只是少健康，否则如今正是好时光，像海鸥样的自由，像海天般的空旷，正好准备着我俩的力量，携手上沙场。之华，我梦里也不能离你的印象。独一想起我了吗？你一定要将地名留下，我在回来之时要去看他一趟。下午他要能再换一个学校，一定是更好了。你去那里尽心地准备着工作，见着娘家的人，多么好的机会。我追着就来，一定是可以一同回来的，不像现在这样寂寞。你的病怎样？

0: 我只是牵记着。可惜这次不能写信，你不能写信，我要你弄一本小书，将你要写的话写在书上，等我回来看好不好？秋白，7月15日。瞿秋白的一生日常事务繁重，但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他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无论是他英勇献身革命事业的光辉事迹，还是涉及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翻译等众多领域的重要思想，都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5年6月18日上午，福建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的刑场上，瞿秋白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此地正好，开枪吧。”遂引弹洒血，壮烈牺牲，时年36岁。下令枪决瞿秋白的正是瞿秋白曾经的学生，时任国军第36师师长宋希濂。宋希濂和瞿秋白颇有渊源，宋希濂当年还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就曾读过瞿秋白写过的不少文章，对其广博的知识很是敬佩。其实瞿秋白负责中央的宣传工作，同时还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负责处理两党合作问题。他多次到黄埔军校做报告，宣讲革命思想，下面的听众之一就有宋希濂。宋希濂后来回忆，那时既是国民党党员又是共产党党员的我，对瞿秋白这样的领袖人物曾经崇敬过，仰慕过。毛泽东高度赞扬瞿秋白说，在革命困难的岁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瞿恩的人生脉络与瞿秋白极为相似，瞿恩又或许是众多先烈的缩影。他有一句精彩台词：在这个世界上的理想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另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以实现，纵然失去了我的生命。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谢觉哉1961年4月2日写给女儿谢红、儿子谢飘等人的一封信。谢觉哉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被人们尊称为谢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虽身居高位，但他从不以元老自居，而是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及亲属带头树立良好家风。谢觉哉在给子女的信里教育他们认真学好语文，并严格要求他们爱惜物品。我1月22日出走，3月25日回京，一共62天。在途中接到你们的信，只亚霞没有信，我都看了，现综合答复你们几句。做事不只是人家要我做才做，而是人家没要我做也争着去做，这样才做得有趣味，也就会有收获。这是我前信上的话。举个例子，去年菲菲和同学在我们家院内种了一块油料作物蓖麻籽，接着桂芳 也中了一行，中过以后没看见你们管理，也没见你们收获，只耕种不收获，这样的农民天下怕少有吧。为什么这样呢？估计是你们学校只布置你们种，没有要你们管理，最后也没检查你们有无收获，而你们呢，退一下动一下，并没有想过管理和收获，总之是事不关己，这就很要不得。从这一件事看出你们还不知道我上面信上说的道理，一定要以此为戒。凡学习或工作都要自己负责，做不好或做得好都要自己检查，记住作为下次做的教训，不要再重复去年种蓖麻子的笑话。自己的东西要自己清理保存，衣服书籍是自己要用的，教科书作业本学校给的记分簿奖状证书等是自己用过功得到的，别人拿了也没用。在你们自己则是宝贝，常见你们对这些宝贝不太爱惜，你们自己可以检查一下，看还保存有多少。去年七七为找不到小学证书哭了几次，哭得很伤心。是为中学要检查你小学毕业证书哭呢，还是因为失去了证书哭呢？大概是为了前者。你们平常失掉东西也许只急一下没有哭，也许哭了，哭是好的，但要在哭里得到教训，以后不再乱丢东西，要好好收起。你们都有桌子抽屉或小箱子可以收，看了别人的东西不可乱拿，要放在原处，不要使别人难找。几年前我写过一张让孩子们爱惜书报的信，贴在书架上，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那时你们都小，现在好几个是大人，不应该再不记在心上。哭了如果还像以前一样懒散，那流的就是狗眼泪，一钱不值。定定说他的学院送给某部门两个毕业生都退回了，理由是语文不好。语文是学习工作的工具，文字不通顺的人学习有困难，工作也一定有困难。桂芳菲菲的信写得好一点，但也仅仅好一点。定定飘飘在中学时的作文还比较好，记得定定五六岁时写过两段文章，我颇赞赏他的聪明，把他抄在本子上，写过学语永如三叠水，抽丝努似六十春的句子。飘飘也不差，我写过八月知行礼，两岁能念诗的句子。为什么上了大学反而写不好了呢？没有别的原因，一是没有练习，二是写的时候不用心。要文理通顺词能达意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当然也不很难。不管写什么东西要想想写通了没有，人家看得懂不？如果有毛病就得修改，看书报也是一样。对于好的文章不只要了解它的内容，还要欣赏它的写法。比如毛泽东选集里的文章都是明白如水，容易懂也容易记，我们要用心学。字要写得清楚容易看，不要使人猜，甚至还猜不出，那是很坏的习气。去年给飘飘信，批评他的信字写得不清楚，可能这封信飘飘还没接到，因而他也没有改。字要写得大一点，年纪大的人眼睛不尖了看不清。我有句诗，大而远来书，字小如蚁己，就是说飘飘的。桂芳说要学习毛笔字，很好，不过写毛笔字要砚池，要磨墨或者用墨汁，比写钢笔麻烦， 其实钢笔也是一样，林准同志的钢笔字写得清楚大方，你们应该向他学。可能你们写滑了手，有些字的形象忘记了，那就翻翻字典，用心练习，各把两个月就会好。不要舍不得下一点点功夫，导致将来工作上不方便，甚至有被用人机关向那两位外贸同学以语文不好四个考语退回来的危险。我只在看你们来信时考你们。菲菲说，学习导演对我来说是复杂困难的，它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广博的知识，而这些我经验了解思考都很少。这话很对，你这句话的写法有语病，可以自己审查。经验知识是无穷尽的，只要用心，随时随地都可以学到东西。只要虚心，别人的书本上的经验知识都能变成自己的经验知识。大孩子15岁以上到30岁以下是黄金时代，钱信说20到30是黄金时代，是指已满20的人说的。实际会学的人十几岁时就可以学得比较好，要用心，小孩子也要用心。不是说不要你们玩，会玩的人也许是会学的人，当然专门玩是不可以的。今天是星期日下午4:00，定定烈烈亚霞都走了，接到元儿的信以及戴大帽子的照片，不免吟诗一首：新看雏凤向空飞，面目依然毛羽飞，好似排风初上阵，翩翩小女戴金盔。京剧雏凤凌空演杨排风的是个女孩子，元儿可能看过。我身体没什么毛病，只衰老了一些，不想动作，好在还能吃饭。此信打印分给你们，可细看看，以后若有机会再写。4月2日，绝哉。注：衣服包括鞋子、袜子、盖被、褥子等，脏了要洗，坏了要补，要爱惜，收藏得好，不使它坏。我曾看见农民有一双鞋穿上10年的，有一件衣服穿几代的，而且常常像新的一样。听说你外婆出嫁时穿的一件好衣，是你老外婆遗下的，你外婆准备给你母亲。你们不知道这种情况，常常要添买新的衣服，不仅要花钱，而且要出现市面上的供应紧张。书籍也是一样，书可以读几代。我小时读的书很多是我父亲读过的，现在家里有很多书，不管你们读不读，总要爱惜收藏好，不得损坏。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

0: 维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3: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4: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3: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5: 我们在行动，
4: 让专业照进生活，
3: 用智慧守护健康。
4: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0: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6: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0: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6: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0: 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那很多朋友对冬病夏治这个词并不陌生，每年这个时候各大中医院门口贴三伏贴的队伍都排得老长的，但心里可能也会犯嘀咕，这冬病夏治到底治什么病啊？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呀？三伏贴贴多久才管用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冬病夏治的门道。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杨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教学主任，安徽省中医药高水平传承人才，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委员，中国中药协会心血管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中西结合学会理事，安徽省临床实验学会高脂血症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委，擅长运用中西结合方法防治心血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尤其在冠心病、高血压、高脂异常、心力衰竭、心律失常、中医内科常见疾病调理等方面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杨主任。杨主任，欢迎您，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7: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0: 那很多人可能对冬病夏治这个词啊并不陌生哈，但具体是什么意思，可能大家又不清楚。那请您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冬病，什么是夏治？
7: 是的，冬病夏治这四个字其实很简单哦，冬天的病，夏天来治哦，但是它的内涵却比较丰富。究竟是什么样的冬天的病？

0: 我们春天不能织，而我们秋天不能织，或者说我们当季不能织，非要在夏天来织呢？啊，那么我们围绕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要确定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首先，冬病啊，那么所谓的冬病，那么就是冬季容易发作的啊，容易反复的虚寒类的疾病啊。为什么这些疾病哎非要夏天来治？啊，那么就是由于这些疾病啊，它的核心，那么也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病机啊，就是阳气不足、寒湿郁积所导致。哦，为什么它冬天不能治，非要夏天来治啊？因为它这种疾病啊，它是反复发作，畏寒怕冷，遇寒加重，难以根治啊，难以根治啊。那么夏治啊，为什么我们在夏天啊来治疗这些疾病啊？夏天，那么大家啊，目前我们就处在啊夏天即将最热的一个季节了啊，三伏天了。那么三伏天啊，是自然界中啊阳气最旺盛的一个啊时节，那么在这个时节当中啊，我们就啊利用自然界中啊最旺盛的阳气啊，天上的太阳的阳气啊，天以天阳啊来补人体的阳气，那么从而达到啊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啊，增加啊机体的抗病能力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那么冬病夏治啊，那么这也是我们中医啊，传承千年的啊，绿色的养生疗法啊。
1: 那冬病夏治它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您刚才说了，就是总归我们就是顺应天时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对 吧？
0: 对的，对
1: 那
0: 的。
1: 它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
0: 目前哦，那么很多的我们的有些老百姓，他对中医也是有自己的一个认识和了解的啊，所以的话，那么。大家可能也会稍微了解一下我们中医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或依据啊。那我们中医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啊，那么人与天地相参啊，那么与日月相应啊。那么所谓我们中医的那么养生的本质那么就是顺四时而适寒暑啊，和喜怒而安居处啊，结阴阳而调刚柔。那么这是我们养生的身心德三个层面的一个内涵的解释，那么所谓的结阴阳而调刚柔，那么解释的就是我们人体作为个人个体与自然界的一个关系啊。那么所谓的我们的冬病夏治，它的理论根据那么就是也是很简单的八个字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么所谓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我们在前面我们也提到过了那么，当今的这个季节夏天那么阳气最盛气血经络流畅，最为通顺。那么在这个季节，利用这个时节的特点那么我通过温补阳气那么以驱散体内的寒邪调节我们人体的阴阳平衡从而增强机体的抗病的能力。那么特别是夏天，我们大家都出汗很多那么也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腠理开泄出汗多，毛孔完全张开。那么这个时候那么气血经络的循环也最为流通那么贴肤的药性也更容易通过我们的腠理皮肤那么直接渗达病所。那么起到一个事半功倍那么和其他季节相比更为卓越更为优越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那么从根源调理我们前面所说的冬病反复发作的难以根治的，那么这些冬治的一个疾病，那么为一年的健康打下牢固的基础。
1: 那。简单的来说，就是好像就夏天，我们的血液循环比较快，然后我们汗毛孔也是打开的。那么这个时候用冬病夏治的方法，它可能效果会更加的明显，就是我们说药效更深入，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0: 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主持人。
1: 哦，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什么疾病适合冬病夏治呢？
0: 是的，我们不能说对不对？任何的方法哦，或者是任何的药物，都是包治百病的哦，那就不是叫做药物了，那叫灵丹妙药了啊。那么冬病夏治它同样也是如此啊。那么它并非是万能的啊，并非是说不论男女老少，不论何种疾病啊，不论慢性急性的疾病，您只要来，我们就能给您治好。这不是这不是一个医生的一个说法，那是江湖友谊了啊。那么冬病夏治它是有它的一个明确的那么这样的一个适应症啊。那么首先，大家对我们的中医的一个理解，那么也知道啊，我们中医它的核心啊，我们中医它的生命线啊，就在于它的一个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啊。所以，我们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选择人群的选择，那么我们也是要经过精准的辨证论治的啊。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们什么样的冬病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冬病指的是阳气不足啊，寒湿之气郁积的，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冬季容易发作的一个疾病。那么，所以我们的一个辨证的核心那么也就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重点，就在于那么阳气亏虚、寒邪凌滞，那么这一类的一些疾病，那么它就表现为秋冬容易发作、御寒加重、畏寒怕冷的一些慢性虚寒性的一个些疾病。那么这些疾病呢那么它覆盖的疾病的谱系那么也是比较广泛的。那么从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那么哮喘啊、咳嗽啊，那么到我们一些五官科的一些疾病那么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鼻炎啊还有我们的一些骨性关节炎风湿免疫方面的一些疾病另外还有像我本身专科那么我是心血管内科的，那么像我们心血管内科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那么比如说是冠心病和慢性心衰那么都是可以选择我们冬病夏治那么这一个传统的治疗项目的。那么除了我们疾病之外，那么我们中医大家也是有所了解的。那么它讲究的是未病先防那么疾病防变疫后防复。那么对于未病先防，就是对于我们经常所说的一些亚健康的状态那么它也是使用的因为我们中医那么也是有一句话的那么像我们中医所说的经络通百病消那么三伏时节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那么这个时候气血充盈那么腠理开泄，那么经络的敏感性那么也是优于其他的时节的，那么此时我们的药力热力那么也能够最易透过我们的皮肤透过我们的腠理，那么直达屏障那么治疗效果那么优于平时那么所以那么也是我们一些偏中青年的人群改善亚健康的最佳的一个时节那么不失为一个良好的绿色的治疗的方法，
1: 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未病先治了，
0: 对，未病先防，
1: 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哎呀，特别是中老年人哈，他会有一些老毛病，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糖呀、高血脂啊
0: 是
1: 等
0: 的，
1: 等
0: 是
1: 三
0: 的，是
1: 高，
0: 的。
1: 那像他们有这些老毛病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我们适合冬病夏治吗？
0: 那么同样我们也前面也提到过了那么冬病夏治那么它本身那么是中医治胃病的外治的一个疗法那么它是一种疗法那么不是说一个单纯的一个简单的那么养生保健的一个手段所以它和其他的一些那么医疗方法一样我们可能也是要有所的挑选的那么所谓的挑选，那么不是说这张是那种求毛带疵啊那种挑选是要我们要把握住患者的适应症那么禁忌症和注意事项的就像前面主持人您所说的那么对于老年人，那么的确因为老年人他们体质孱弱那么有很多的合并病和并发症那么也是我们需要注意注意辨别那么注意区分的一个人群。那比如说有些老年人他皮肤过敏对不对？那么比如说那么一些老年人他合并有严重的糖尿病那么有皮肤有溃破或者自己本身这种末梢神经病变，那么感觉较为迟钝，那么即使皮肤有所破损，他无法的感知到无法的及时的察觉到。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类人群，那么我们就是要慎重了啊。那么除了，哎，我们所说的老年人，那么还对有其他的一些特殊的人群啊，我们也是要有所慎重的。那比如说孕妇。

0: 孕妇就不适合冬病夏治，
1: 对，因为我们的那个贴敷的我们的这个膏药有麝香镇痛膏，
0: 对
1: 吧？麝香大家都知道，
0: 对
1: 不对？
0: 我们看宫斗剧看多了都知道，
1: 对，还有活血止痛膏，对不对？那么还包括里面的使用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适合，那么要谨慎，要小心，那么除此之外，对两岁以下的婴幼儿那么幼儿他往往不太配合，那么同样也是因为皮肤的娇嫩啊这些各方面所以我们要谨慎使用的。那么除此之外那么还有一些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些急性的一些疾病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我们的冬病一般都是指的慢性的反复的难于根治的那么急性疾病我们中医所说对吧，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不太适合的。那么还有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那么要把握住辨证那么对于症型它明显不是虚寒类的阳气亏虚的那么这样的一类的人群那么也是不太适合。那么比如说我们一些湿热症的患者这些患者平时那么就容易面红目赤大便闭结那么小便短赤，那么比如舌头伸出来舌质很红它很黄丽厚丽那么此时自己有的时候我就跟病人说，我说您自己也可以给自己把个脉你比如说硬直有力脉滑舒，那么这种往往是偏热象，那么也往往不是我们的适合的人群所以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把握住我们的核心我们的灵魂，那么就是辨证论治精准的施治。
0: 那您刚才说了那么多，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应该是就是是不是怕热的人可能不太适合冬病夏治，但怕冷的人是不是比较适合冬病夏治？
1: 对对，如果不是专业人员从这方面的话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划分。
0: 那怕热是不是就是我们比如说在这样一个夏天我们在空调房里可能温度打很低我们才会觉得很适宜，但是怕冷的人可能打到27度他依然觉得会有点冷，这是不是我们从自己的感受上也可以判断出我们是虚寒还是虚热？
1: 对，辨别出寒热。对，比如说像这个天气这个天气大家都觉得很热很热，对不对？都觉得心烦意乱的很热但是有些病人他到我们门诊那么他仍然穿的比较多有的时候甚至不仅穿长袖还穿两件长袖那么这就是一个初步的一个辨别对，
0: 这就是你们冬病夏治的患者目标人群
1: 的确是的的确是的
0: 那就是说自己我们可以在家里先自行判断一下我们是虚寒还是属于热性体质，如果真的是虚寒体质，其实去找医生辨证施治一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对
0: 吧？
1: 自己可以先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我经常和病人说自己最了解自己，
0: 对，
1: 自己要把握住自己。
0: 对，所以刚才我也在问您，我说冬病夏治之前这个医生要跟大家要聊什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作为中医肯定是把脉，把脉之后还有一个问诊的环节，对吧？
1: 对，
0: 就是除了你们的判断再加上病人的自己的感受合二为一，然后最终给一个最好的最佳的这个叫什么方案。
1: 是的对。
0: 好，那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这个冬病夏治，其实它就是我们讲中医治胃病嘛哈，对吧？三个胃病。好，那其实是不是在这个冬病夏治当中儿童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群体？
1: 是的，冬病夏治当中儿童像您所说的的确那么也是我们一大的优势的一个群体，对吧？那么首先家长想对吧，冬病夏治不打针不吃药，对吧？仅仅是外贴那么所以他们也是很喜欢也是很倾向于我们冬病夏治这种疗法。
0: 对，而且小孩可能因为他不痛，所以依从性会不会更高一些，对吧？
1: 是的是的，而且本身从小儿的体质来说那么小儿那么他脏腑娇嫩，行气未充那么肺脾肾三脏尚未发育的充盛所以在此时他们容易感受外邪那么形成虚寒的体质感受寒邪形成虚寒的体质那么容易出现那么反复的感冒哮喘鼻炎那么这些冬季常见的好发的一个疾病。那么他们的病根就在于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么体内潜伏的寒邪或者是阳气不足那么所以儿童他的确是我们一大的治疗的群体。
0: 那儿童在冬病夏治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和成人调理有区别吗？

0: 儿童的话，那么首先我们前面还是要讲的啊，就是他要辨病啊、辨证啊，还有他的体质啊。那么比如说这个小宝宝，那么他平时就会有爱上火。大便干哦，那么舌苔厚腻呀，那么偏黄啊，这些，那么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是个热症表现为主的，
1: 那就不适合是
0: 那么
1: 吗？
0: 就可能就不是太适合了啊。那么除此之外的话，那么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了啊，我们在有些特别的关注的群体当中啊，我们就要提到儿童啊，因为儿童皮肤娇嫩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您是第一次前来进行冻病夏治的治疗，那么这个小宝宝是第一次前来。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够贴的时间太长，可以先观察观察，贴个半小时啊到1小时，到之后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一般2到3个小时都是可以的。那么当我们贴上之后那么我们也是要密切的关注局部的皮肤看它有没有红肿啊瘙痒啊水泡啊甚至溃破这些情
1: 就是
0: 况。
1: 过敏的反应吗？
0: 过敏或者是一些药物，它也会发泡嘛，对不对？也是要需要家长要费心费力，要密切的关注那么当贴完之后的话，我们也是要尽量不要说比如说一些孩子在贴敷的时候出现哭了，那么大家长说你不要哭不要闹，我们出去给你买支冰棍儿。那么这就不用他们示意了那么回去孩子说哎呀好热，因为它毕竟是一些热性的药物嘛那么空调进着对着吹。像您所说的，那么温度打得很低，风对着吹，那么这些都是要尽量避免的。那么还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有一些想法认为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他们有些人会认为那么这是一个万能贴本身什么都不要注意了反正我这一贴是包治百病，百病
1: 就
0: 皆
1: 是
0: 消。
1: 有很多人就是一边吃着保健品，一边又熬着最深的夜，对 吧？就
0: 是的，
1: 类
0: 是
1: 似
0: 的，
1: 这
0: 是
1: 种
0: 的。对，那么在我们贴敷之外，家长可能还要注意，孩子平时吃好、睡好、运动好，那么这些那么也是尤为重要的尤为重要
1: 那您
0: 的。
1: 刚才所说的这个吃好、睡好、运动好，是不是也是要格外关注的？比如说吃的时候要有一些讲究，是不是
0: 对，
1: 生冷呀、油腻呀，
0: 是的，
1: 然
0: 是
1: 后
0: 的，
1: 像类似这种食品要少吃。那
0: 是
1: 么
0: 的。
1: 睡好就是让他也不要熬夜。
0: 不能家长刷抖音，孩子在旁边。
1: 对对对，也在那瞅两眼哈。
0: 对，
1: 然后那么运动好，就是说还是要孩子要适当的去运动
0: 要
1: 一
0: 保
1: 下。
0: 持适当的户外的运动量，争取不要尽量尽早戴上小眼镜
1: 就是说儿童在敷贴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的皮肤比较娇嫩，所以在敷贴的这个时间上，需要注意一些，对吧？其实
0: 对。
1: 生活调理，我觉得跟成人应该都差不多，
0: 是的，是
1: 对
0: 的，
1: 吧？
0: 对，其实孩子也没有必要那么精细，
1: 对对对，就因为小孩现在有的时候戴得太精细了，可能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他们说，可能比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好像出现更多的一些病症哈。
0: 对，要像我们小的时候一样糙才行，
1: 对对对，小时候玩泥巴，
0: 是
1: 所以
0: 的，
1: 我们手上有很多的就是所谓的微生物，所以我们身体就会有抗体。对，我们又讲到了这个，回到冬病夏治。
0: 好的，
1: 好，那我们说完了孩子，那么除此之外，老人是不是也是一大群体？
0: 是的，其实相较于儿童来说，其实老人更是我平时比较关注的一个群体，因为我是心血管内科我们一般是老年病比较
1: 对
0: 多，像高
1: 对，
0: 血压呀、冠心病呀那么这些都老年病比较多。而且我们民间经常说老小老小那么其实我个人认为那么老人和小孩同样是需要关注的，那么同样的脆弱那么同样的需要关心和呵护。老年人的皮肤那么跟小朋友的皮肤也是一样的那么比较的脆弱所以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了，要密切的关注那么有没有破溃有没有感染，有没有创伤？那么除此之外那么在贴敷吃。期间老年朋友跟小朋友一样的老朋友和小朋友都要避免使用那种辛辣、刺激、生冷的东西食品，同时也要尽量避免我们的这个空调、风扇对着风吹。那么还有一些老年朋友那么老小老小嘛，比较可爱那么他会觉得也一样的问题觉得三伏贴我们贴一次就行了或者他对于三伏贴他觉得贴完之后就是说自己平时的慢性病的药物。
1: 就停了。
0: 对，我想说减量的，对，的确也会有些人会停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些错误的认知因为 啊，疾病不是一天两天啊造成的，对吧？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那么我们本身啊，我们这种疾病的根治更不可能说是当下立即啊怎么怎么样，它需要药物的配合啊，那么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善。所以老年朋友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句啊，那么可能更需要有耐心啊，要持之以恒啊，要配合有自己的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那么效果才往往更能显著。
1: 也就是说，您的治标的这个药，你是不能停的。但冬病夏治的这个所谓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疗法，其实是可以让他吃药之后，我们可以在基础上打得更牢一些，是不是？
0: 是的，我经常和我们的一些老朋友说，哎，我说大家尽量多管齐下哦，不要寄希望于某某单一的治疗的方式。我说大家就争取好上加好，
1: 对，多管齐下，事倍功半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杨主任继续聊一聊我们的三伏贴冬病夏治的哪些门道。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5: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我们聊的是冬病夏治症，当时哪些冬病夏天治效果最好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教学主任，同时也是安徽省中医药高水平传承人才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杨帆杨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聊一聊冬病夏治的那些门道。那杨主任，在节目上半段我们主要和大家聊了聊冬病夏治到底它的原理是什么，哪些病可以冬病夏治，哪些病不能冬病夏治。那说到冬病夏治，可能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听到的一种治疗方式就是三伏贴。那么这个三伏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理，贴的到底是什么药？
6: 是的，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冬病夏治是什么为什么，对吧？现在我们来提一下怎么做就像主持人所说的，那么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么就是三伏贴。
5: 对
6: 三伏贴那么三伏贴就是穴位贴敷那么三伏贴的话，那么其实那么在清朝张十一通当中，那么就记载一个白芥子外膜治疗我们这样的一个哮喘那么三伏贴到底是什么原理？我们也前面也提到了，它就是利用了人体经络穴位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作用那么通过将药物贴敷在那么这些穴位上，是什么样的药物呢那么使我们的这些辛温发散温阳散寒的这些药物那么贴在这些穴位上通过皮肤那么渗透到经络当中，从而达到调节人体的气血阴阳，达到治疗的一个目的那么此外我们也是要前面我们也提到的也是要根据患者的年龄根据患者的体质那么以及地域季节等众多的因素来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的
5: 就是他贴的这个什么药，是不是也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然后医生来给他判断贴的是不一样的
6: 药物的话，我们主要它主要就是一些辛温发散、温阳散寒的一些药物那么具体什么药物，我们可能还要再结合一个辨病就是我们中医经常所说的辨病和辨证相结合。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在清朝的张十一通当中就提到一个白芥子那么白芥子它本身是温肺和痰利气那么散结止痛的一味药物那么它就常常被用来治疗我们的寒痰喘咳胸胁胀痛等病症。那么仅仅只有白芥子吗？那肯定不是的。那么我们还有细辛那么细辛那么这一味药它本身有祛风散寒、通窍止痛的功效那么也往往用来治疗哮喘、头痛牙痛鼻渊咳嗽那么这样的一些疾病那么除了这些药物我们还有一些肉桂那么有些年轻人养生那么会 冬天用点肉桂茶，那么它同样也是一些辛温的药物。那么这些药物肉桂它有补火助阳，那么它有散寒止痛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用于我们的体虚，那么比如说肾阳不足啊，心腹轮痛，虚寒吐泻啊，那么这一类的病症。那么除了这些药物之外，还有我们还有一个更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药物，就是我们经常中医所说的药食同源当中经常提到的一味药物姜啊，生姜。
5: 生姜，它就是发热的，它就跟您刚才所说的适应人群就对上了，
6: 对，
5: 就那种热性人群可能不适合，寒性人群正好需要生姜来发热，
6: 对，热性人群就不要再火上浇油了，
5: 对对对，
6: 对，就这些药物，当然还有更多的啊，对，
5: 就是那就是说主要的材料是这些。然后再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体质，可能会或多或少添一些这个，去一些那个，是不是？
6: 是的，是的，是酌情加减，辨证论治。
5: 对。

0: 对，是第七颈椎下的这个凹陷处是大椎啊，大椎这个地方啊，那么它是我们的阳中之阳，是出阳之会啊，所以在这里啊，贴在这个地方，哎，对于我们的呼吸系统疾病。对于颈椎病，对于保健，哎，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那么还有的一些人啊，那么比如说贴在我们的关元穴啊，那么关元啊，那么它在我们的脐下三寸啊，是人体的元气的交汇之处啊，那么有培本固元，那么补益的一个功效。那么所谓我们道家所说的下丹田啊，那么这个穴位的话，那么它就可以起到对一些哎妇科病啊，对一些慢性腹泻啊，那么都有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啊。因为我本身要提到我的专业，因为我本身是心血管内科专业的。那么像我们科的话，我们哎冬病夏治的人群就包括冠心病啊和慢性心衰的人。人群，那么比如说对于冠心病的人群啊，我们选择的药物啊，除了前面所说的药物，我们还加一些，那么比如说黄芪啊、当归啊、丹参啊这些益气活血的药物打粉，哎，我们酌情的加入。我们选择的部位啊，那么就是膻中啊、肋关、心腧、脾腧、君腧这些部位。那么如果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有兴趣，那么可以哎预约我们科的冬病夏治的项目。让大家感受一下。
1: 我们在夏天，这个孩子可能是虚寒体质，然后我们有这种咳嗽呀，或者是鼻炎的这个症状。那么在夏天贴了以后，到冬天它发作的这个频率是不是会变低，或者甚至会变好？
0: 是的，我家儿子小的时候也贴过的，因为他小的时候哮喘，的确，取得一颗良好的疗效。对对对，是的，的确如此。
1: 那我很想知道，就是我们贴一次就可以了吗？贴几次？就是一年贴几次，然后才能管用？
0: 是的，大家都知道三伏贴，三伏贴，对不对？是不是应该是个三次？
1: 对，一伏、二伏、三伏，是吧？
0: 对。其实我们现在是五次啊，我们医院都有个小小的治疗卡。
1: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今天杨主任专门带过来的是2026年我们安徽省中医院冬病夏治的一张治疗卡。这张治疗卡上，其实它的治疗时间一共是五次，我看了。
0: 对，
1: 就是第一个是2026年6月21号，第二个是7月15号。7月25号，8月4号，8月14号，分别是五次。哎，我想知道这个是开始时间呢，还是结束时间呢？
0: 从头到尾五次啊。那么第一次就是我们讲主持人刚刚所说的啊，夏至6月21号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是夏至，是伏前固本啊。那么这个时候起到一个提前调理体质啊，那么做好调理铺垫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准备。那么到我们的7月15号出伏啊，那么这个第二次，那么就是去除寒湿啊，调和机体的阴阳。那么到了中伏啊，那么是我们的7月25日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依托鼎盛的啊，最为哎鼎盛的阳气啊，那么深入疏通经络。那么中伏有个加强啊，是8月4号，那么这个时候是稳固啊前期的成效。那么防止寒湿的反复啊，防止外邪的反扑。那么最后一次第五次就是末伏，是8月14号，那么这一次那么就是持续的培补正气啊，巩固阳气的储备啊，培本固元。那么冬季夏至，那么它属于一个周期性的疗法的项目啊。那么调理的效果要重在坚持啊，我们需要遵循啊，遵循节气的规律啊，完成完整的疗程啊。我们一般会建议患者，那么连续规范调理3年，3到5年啊。
1: 要调理3到5年，就是效果会更明显，是吗？
0: 对。对，
1: 就是说，我们每年大概贴5贴，
0: 对，
1: 就是刚才您所说的夏至的时候，初伏、中伏、中伏加强和末伏，贴5贴，
0: 对，
1: 然后连续贴3到5年，
0: 对，
1: 就是体质上会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0: 对，长期温养阳气，才能逐步的改善体质，巩固我们的成效。
1: 好，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冬天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像冰坨子。听说三伏贴贴膏药就能断根，是真的吗？其实他所说的断根，我可以理解什么哈，就是很多女性她都会手脚冰凉。那么手脚冰凉恰巧是您刚才所说的，适合冬病夏治的这种病症，或者说这种体质。那通过贴三伏贴，像贴3到5年的话，我们的体质会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吗？
0: 是有可能的。但是我千万不能说大家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啊，是的确是一切向好。对，
1: 就是说他的体质可能就是像我们冬天手脚冰凉，

0: 到贴3到5年之后，我们的手脚就会变得温热起来，是吗？
1: 是的，我们研究也发现啊，那么只要说是正规的、长期的啊，那么进行一个调整啊，那么通过长期的温养的阳气啊，我们的治疗效果会越久越明显啊，那么体质那么也会得以调整啊，得以调整，
0: 尤其是对孩子来说，是不是更加的明显？
1: 是的，是的，对，所以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嘛，对吧？幼龄儿啊，小宝宝们，就是我们的一大的受益的人群，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我一吃凉的就拉肚子，但又特别容易上火，这种冰火两重天的体质怎么来冬病夏治呢？
1: 所以在这里哦，千万就不要光单纯的结合自己的感受了啊，可能还是要不要嫌麻烦，要到医院来让医生给您望闻问切，那么做一个正规的一个诊断选择适合您的方式那么除了三伏贴，我们中药也是很好的在三伏贴的治疗的方式。
0: 就是说像他这种，如果说就是好像有这个体寒的症状，但是同时他又有虚火上升的这种症状，那么还是要综合的辨证施治，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有宫寒痛经，想调理身体备孕，然后在这样一个天可以用冬病夏治吗？
1: 他的文字的描述是适合的体质的判断请交给我们
0: 就是说这个有宫寒痛经是
1: 可以的，
0: 可以的，
1: 对对。
0: 但是具体就是说适不适合去冬病夏治，还是要去请医生把个脉，
1: 是的，是的，望闻问切，
0: 望闻问切一下
1: 对
0: 哈。
1: 对。
0: 还有一位朋友，他是应该是一位办公室工作人员，他说空调太足，肩颈僵硬，现在开始做督脉穴，能扛住冬天的酸痛吗？什么意思？
1: 督脉灸，
0: 督
1: 我们
0: 脉
1: 科室
0: 灸哦，
1: 也
0: 督脉
1: 在
0: 灸
1: 火龙灸啊，督脉灸也可以的
0: 是艾灸是吗？
1: 对对，我们科室它也是在常规开展的都也是
0: 它
1: 可以
0: 也
1: 的。
0: 是冬病夏治的一种
1: 也
0: 方
1: 是的，
0: 式。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冬病夏治的方式，就是我们首选的是三伏贴，这也是大众所认可且知名度最高的一种方
1: 是的，
0: 式。
1: 是的，
0: 那
1: 是
0: 除
1: 的。
0: 了这个三伏贴之外，冬病夏治其实还有哪些方式？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冬病夏治它不是光对吧，局限于三伏贴，只不过大家民间广为流传，三伏贴大家最为耳熟能详。其实正规的来说那么冬病夏治，那么它是一套内外同治、标本兼顾的系统化的中医的调理体系。那么所谓体系那么它就囊括的范围比较广泛那么除了三伏贴那么冬病夏治还可以通过中药的口服口服我们的药汁儿那么中药口服针刺、艾灸、拔罐刮痧、推拿中药熏蒸，还有像我们刚刚那位听众所提到的督脉灸火龙灸，那么这些方法来实现那么三伏贴那么只是其中的单纯的一种而已那么其实冬病夏治真正的中医调理，那么它是一套组合拳总有一款适合您。
0: 就是说即使你不适合这个三伏贴，但是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在这样一个夏天，然后也能起到冬病夏治的很好的疗效，对吧？
1: 的确如此，
0: 好，那但是具体适不适合，找哪种方式来冬病夏治，我们还是要找专业医生，像杨主任这样的专业医生给您判断一下，来
1: 对，
0: 辨
1: 是
0: 证
1: 的，
0: 施
1: 是
0: 治。
1: 的，对。
0: 有位朋友问到了，他说，孩子以前贴过三伏贴，但是起水泡了，这属于正常吗？然后现在都不太敢贴了，可能是不是有这样的孩子，因为皮肤比较娇嫩，贴完了以后出现了这种情况。
1: 对，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对不对？对于老年人群啊，对于我们的小朋友啊，我们都是要有为的关心和注意的。就是怕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像贴敷之后那么如果皮肤局部那么出现轻微的发红啊、发热啊、发痒啊，都是正常的反应是不要搓抓挠，把它弄破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位听众所说的出现水泡那么小的是可以自行吸收的那么大的话那么可能就需要及时到医院那么由医生来进行一个专业的处理了。
0: 就如果说他那个泡泡没有吸收掉， 反而还会愈演愈烈的话，还是要到医院去做一下消炎的处理，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还是要谨慎的啊。
0: 然后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网上也有卖三伏贴的，看材料也不错，可以用吗？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就是现在我其实在做这档节目之前，我还专门去网上查了一下，有些销量还真的挺可观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对吧，其实之前近些年来啊，随着大家对中医的认可啊，那么中医的广泛的普及，那么冬病夏治的热度也是逐年攀升的。那么网上就像您所说的啊，那么的确是很多的店铺那么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三伏贴啊，那么回家自己贴啊，自行购买啊，这样的一个宣传啊。那么其实我们我和主持人您啊讲到现在，其实我们中医的核心啊，中医的精髓，中医的灵魂，那么其实还是在于我们的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啊。所以与其盲目的跟风的，对吧？那么进行自己的自行的一个操作啊，这么门槛稍微偏低的这样的一个自行操作，那么还不如那么到医院到专门的医生给您把把脉啊，然后给您望温问切啊，让我们的养生更精准。更安全，
0: 对，就网上卖的这个三伏贴可能是千人一方，
1: 是的，
0: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他不可能为了您专门给你开个方子，对吧？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到医院去了以后，它是其实是一人一方，就有针对性的调理才能够起到事半功倍
1: 的
0: 作用，
1: 是的，是的，
0: 对吧？那可能还有人说这个今天是7月9号哈，7月9号，然后是不是我已经错过了这个贴头伏的啦？啊，然后之后我去贴三伏贴，我只能贴四贴了，这样行不行呢？就我错过了，是补上前面的，还是我只能按照这个我们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四个时间段，我就继续往下贴，我只能贴四贴了。
1: 对吧？三伏贴，顾名思义啊，它不是说是单独的某一个日子啊，它其实应该来说，我们准确的来说是一个时间段，对不对啊？入伏首日的确是我们的黄金调理时期啊，但是并非是唯一的窗口期啊。那么整个三伏周期啊，那么乃至初秋啊，都是我们阳气最为充盈这样的一个阶段啊，都属于我们冬病夏治的黄金调理期。那么即使错过那么第一次，那么从后面那么从中伏、幕伏那么持续开展规范的调理，那么依旧可以做到有效的温阳散寒扶正去邪、培本固元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的成效是取决于持之以恒，是取决于完整的疗程的坚持，而并非单一的时点啊，没有必要不需要是错过首日就放弃全年调理不能因为错过春天就放弃整个一年，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真的是错过了这个，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夏至贴，那我们其实从中伏贴贴四贴，其实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贴总比不贴好，
1: 是的，是的，是的要持之以恒，
0: 是的，
1: 要坚持。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我的妈妈风湿腿，一冷就疼，大夏天的时候有时候都裹棉裤，除了这个贴敷之外，自己在家艾灸或者是晒背有效果吗？
1: 是的，现在很多对不对？很多的中医粉丝艾灸啊、晒背啊，都在家里面常规开展起来了，是可以的，对，因为他描述的大夏天去裹棉被。那么的确属于我们的寒症当中，作为
0: 比较严重的，
1: 偏重的了对。
0: 那也就是说，它这个三伏贴是精准的目标人群，对吧？
1: 是我们非常精准哦。
0: 对，因为它大夏天裹棉裤，那就是相当于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虚寒体质是比较重的那种，
1: 对，寒症几天重
0: 了，对对对，所以三伏贴是比较好的选择。
1: 是的，
0: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说，在冬病夏治期间，就是我们在饮食啊、生活上啊，有什么样的禁忌啊？能不能吹空调啊？能不能吃冷饮啊？能不能吃海鲜呀、能不能喝啤酒啊？
1: 对，冬天大家夏天对不对？大家要小酒喝起来，空调吹起来。那么其实我们中医我们中国的文化其实讲究的是中庸之道，对不对？过犹不及那么所以极端的都是尽量要避免的那么说不仅仅是我们贴敷那么就是平时，那么可能都是要不要吃过多的生冷的 辛辣的、刺激的，那么以免影响我们的脾胃啊。我们中医讲脾哦，那么为气血生化之源，是后天之本哦，千万不能伤害它。另外的话，那么还有像我们哎。一些年轻人贪凉啊、那么空调打得非常低啊、风扇直接对着吹，那么这些啊、那么这些举动啊、那么也会导致他们啊、形寒饮冷啊、寒邪郁闭，那么可能以后会成为我们哎冬病夏治的目标人群了，都是需要尽量避免的。
0: 也就是说，凡事都不能过，适当的是可以的，但是都不能过。
1: 对，
0: 那您再给我们就是普通市民一些使用的建议，就日常居家我们不用去医院，有哪些简单安全的三伏养生祛寒补阳的一些小方法，是我们来全家来坚持辅助这个冬病夏治，提升我们的体质。
1: 是的啊、那么前面我们也讲了那么多啊、那么最后哎，怎么样？我不想去医院，我害怕医院，我想在家进行啊、这也是完全可以的啊、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们在中药的中医药当中，那么有个非常有名的药食同源的、我们的姜、对不对、
0: 什么
1: 老百姜生姜
0: 哦，生姜生姜
1: 对老百姓姜说哎，冬吃萝卜夏吃姜、哎，那么比如说本身偏阳虚的这样的一些朋友那么可以那么夏天使用一些生姜红枣茶那么姜两片红枣三枚早起饮用，那么它也是一个三伏养生祛寒补阳的一个小方法。那么除此之外因为昨天主持人跟我讲了那么希望我们最后提一些养生的措施。
0: 对，
1: 我自己总结了几句话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择饮食择饮食。那么夏天特别是梅雨季节，那么对为高温和高湿，那么我们会出现一些疲劳困倦、食欲不振心烦气躁的症状。那么在择饮食当中，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要吃苦尝酸轻补兼顾，夏天吃点苦，
0: 就是苦瓜、
1: 莲子心、泡茶，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些苦味食品能够清心泻火，解暑除烦的。那么尝酸我们中医讲的酸甘养阴。酸味食品它本身能够收敛生津。
0: 那陈皮
1: 陈皮稍微偏温一点。对，像山楂。
0: 山楂。
1: 还有像我们医院的健康产品我叫做我们的这个乌梅饮。
0: 乌梅饮我知道。
1: 对不对都是可以的。
0: 中医院最近就前几年好像开展的这个业务哈。
1: 对，现在是越来越红火了。
0: 是的。
1: 越来越红火了都是可以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安睡眠。安睡眠。因为我们前面讲了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那么夏天我们要顺应昼长夜短的自然规律那么适当的晚睡早起晚睡早起。那么所谓的晚睡不是说两三点，是不超过晚上十一点那么早起那么是六点，那么以顺应阳气的生发。那么中午的十一点到十三点那么是心经当令的时段。那么此时可以小憩小憩个15到30分钟。那么这个时候能够缓解疲劳更能够平复心火，预防夏季的心烦与中暑第二个安睡眠。那么第三个是补精液，夏天出汗多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可以吃点酸味的一个食品那么除此之外我还是要建议大家少喝饮料那么可以喝点功能比如说出汗很多的时候那么可以喝点功能性的饮料那但是最好的还是我们的绿豆汤酸梅饮那么这些东西
0: 就比较健康的饮品。
1: 对尽量不要为了图一时的凉爽多喝冰镇的特别对于我们的老宝宝和小宝宝们不能够图一时凉爽为自己留有后患那么最后一点那么就是守心神了守心神。那么大家中医爱好者都知道今年是丙午马年丙午上面是丙是丙火，午也是午火，今年是个火旺之年又到了夏至，那么尤为心火亢盛，人容易急躁易怒，心烦失眠所以在这里我们养生以静心为要那么保持心态的平和那么可以什么减少暴露以焦虑那么尽量静坐调息在阴凉处适当的活动，听舒缓的音乐，那么达到心静 自然凉的状态。
0: 嗯，通过调心其实也是在调身，
1: 是的是的。哎，
0: 好，那通过今天杨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了冬病夏治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贴，它主要针对的是啊，像我们寒性的体质，或者是冬季易复发或者加重的慢性病。好，那冬病夏治也讲究的是辨证施治，不是一个方子贴，所有人一定要到正规医疗机构找专业医生评估后再治疗。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科学认识冬病夏治，正好是夏至到了，也是开始贴三伏贴的好时候哈。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到附近的中医院啊，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或者说符合你的体质。

的话，好，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不要错过调理的时机。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杨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进行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建设。

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一直以来，有关建设工程的招投标、签订合同、建设施工、竣工、验收、结算等，都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重大的经济关系，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二。那这部新实行的建工司法解释有哪些亮点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陈洪宝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建工司法解释二的相关的内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历来都是大家普遍关注度高，涉及的金额比较大，事实复杂，法律关系多元，纠纷处理周期较长的案件类型。那么一个纠纷案件背后可能是牵涉到的这个招投标程序是否合规，是否又存在挂靠转包，多手转包之后的付款责任又如何认定，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是否届满等等一系列交织在一起的疑难问题。建工司法解释二的出台呢，针对这些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疑难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明确回应，给出了更为精准且务实的规则指引。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这一部刚刚施行不久的司法解释。
0: 陈律师，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实施的建工司法解释二，相比较建工司法解释一，核心变化和亮点体现在哪里？那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请出陈律师。
1: 好的。建工司法解释二相比较最高院以前发布的建工司法解释一，核心的变化和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合同的效力认定从订立时标准转向起诉时的标准，那么这个转向呢更加灵活务实，有效避免了因为政策调整导致大量合同被推翻。那么这种转变其实呢也正好的契合了商事合同的效力认定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这种基本原则。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坚决一如既往的否定资质借用的行为，出借方主张这个资质借用费不予支持，那么可以说是从经济动因上遏制了挂靠的乱象，对于建设工程领域的资质

0: 挂靠问题，法律和司法解释历来都是持否定的态度。那么咱们建工司法解释二仍然延续了之前对资质挂靠问题的评价的态度。第三点呢，就是建工司法解释二这一次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变化，就是实际施工人制度。从事工程建设领域的同志应该比较清楚啊，实际施工人制度都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那么建工司法解释一第43条以前是规定了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要求发包人和承包人都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的一种制度。但是呢，建工司法解释二重新构建了咱们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路径，以代位权来替代直接的诉权。那么这种转变也使得裁判的逻辑回归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也就是说转变之后咱们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找没有合同关系的相对人来主张权利了。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优先受偿权制度，围绕确权裁判、协议折价、权利流转、物上代位以及行使期限5个维度实现了系统化的建构。第五个方面，建工司法解释二还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工工资的保障，相关的制度，统一了固定总价合同解除之后的计价方法，限制了以审计为准条款的滥用。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建工项目在施工过程当中都会有以审计为准的这种条款的约定，那么现在呢，对这个制度这个约定进行了进一步的限制，可以说从制度上从制度设计上为审判实践提供了清晰统一的裁判的尺度。
1: 那这部司法解释包含了诸多创新的亮点和全新的制度的规则。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陈律师重点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针对已经履行了招投标程序之后签订的建设工程的施工合同，它的效力问题。也就是说，这个建工司法解释二做出了哪些具体的规定？
0: 最高人民法院在6月29号发布了建工司法解释二，正式实施的时间呢是今年的6月30号，已经正式施行了。那么接下来我就把我自己的这个学习的成果来跟大家汇报一下。在汇报的时候呢，我尽量用生活化的语言来解读咱们这个新的司法解释的原文，尽量让大家都听得懂。建工司法解释二的第一条和第二条都规定了招投标程序当中合同效力认定的内容。第一条规定的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签订时属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而没有招标，审查合同效力时，如果起诉时这个工程项目是否仍然属于必须招标的项目，如果是，那就可能会被认定无效，那么如果不是，那就不应当以未招标的理由认定合同无效。那么这个里面我们需要跟大家说一下背景知识。按照我们国家招投标法的相关的规定，有一些合同的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它必须要经过招投标程序。第二条规定呢，是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在确定中标人之前呢，招标人与投标人就私底下针对工程范围、工程价款等实质性内容进行了谈判和交流。如果最终这个投标人中标了，那么由此而签订的中标合同就属于无效了。说的咱们大白话，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工程在招标之前，你投标人和招标人不能私底下接触，不能就合同的核心条款进行谈判和交流。那么如果发现你们之前有交流，那么中标之后即使签订了合同也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发包人和承包人协商订立施工合同之后，又通过招投标程序以与承包人订立施工合同。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大白话是什么呢？就是把招投标程序，国家法定的招投标程序，变成了一种虚假的流程和形式。那么这种情况下，签订的施工合同也应当属于无效。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请陈律师给大家细致的来解读一下，针对建筑施工企业出借资质允许他人挂靠承揽工程的这个行为，这个新的建工司法解释二划定了哪些法律的后果，相关的条款又是如何来规范界定的？
0: 建筑施工领域的资质挂靠问题，也是我们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难点问题。建工司法解释二第三条、第四条和第五条都分别规定了建筑企业出借资质之后，合同效力认定，还有呢，就是出借人主张资质借用费、使用费，以发包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资质借用事实情形下，分别来确定是否可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借用资质的主体以出借人的名义来购买建筑材料、租赁设备，出借人是否要承担民事责任的这个相关的规则啊？咱们应当按照《民法典》第172条的关于表建代理制度的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处理。具体的第三条，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第三条规定了建筑施工企业出借资质，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允许他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来承揽工程。那么也就是说，签订一个工程建设项目，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自己不干，那么实际上把这个工程交给另外一个人干，但是签订的合同名义上又是这家承包企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第三条就规定，如果存在资质挂靠的话，现在的制度是签订的合同应当被认定无效。那么建筑施工企业主张，如果说在诉讼过程当中主张约定的这个资质借用费、使用费，法院一律不予支持。合同虽然被认定无效，但是借用企业资质的主体所施工完成的工程质量合格的情况下，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合同虽然被认定无效了，但是相关的主体借用了承包人的资质来施工这个项目，这个施工的建筑项目的这个工程质量还是可以的，还是能被认定合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借用资质的主体可以参照相关的约定，向出借资质的主体来主张支付这个建筑工程的折价补偿款，实际上也就是工程款。另外，第四条规定的是借用资质的单位和个人以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发包人订立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发包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资质借用的情况，那么发包人就有可能会向挂靠人承担责任。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也同样，我们经常也会遇到这个承包人把资质借用给他人使用，然后实际施工的人员最后，既向承包人又向发包人主张权利。这个时候就看你发包人是不是知道这个别人存在这个挂靠的事实。那么如果说知道的话，你就有可能要向这个实际施工的人员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那么如果说发包人在订立这个合同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存在这个资质借用的情况下，不应当知道，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不应当知道，也就是说，比如说在一些合同文件的还有信息的来往过程当中，你明明知道这个实际施工的人员他是借用企业的资质，那你曾经的这些来往的记录都能证明你是应当知道的，你是知道的，那你现在说不知道，这个法律上被认定为这种情形属于应当知道。那么，挂靠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要求发包人直接向其承担相关的责任。那么，也就是说，要综合的看你发包人是不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存在资质借用的事实。第五条规定的是，在一些资质挂靠的这个案件当中出现啊，给这个建筑工程项目供应材料、租赁设备的这些主体该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那么，借用资质的单位和个人以出借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来购买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另外还有一些租赁设备等等这些材料供应商、机械设备的出租人，那么材料供应商或者是建筑施工机械设备的出租人，向这个出借资质的主体来主张其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说符合民法典关于表建代理的相关规定，那么出借资质的主体就应当承担责任。
1: 那实践当中啊，这个非法转包、违法分包，这个纠纷其实是蛮多的啊。多方主体这个权责容易分不清楚。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陈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建工。

0: 司法解释二，对这种情形，这个各方的责任承担形式有哪些明确的条款？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二第六条明确的规定啊，承包人违反禁止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规定，将其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者是违法分包，接受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这个主体工程款的结算对象，只能是与其签订转包或者分包合同的相对方，不能跳过合同相对方向跟他没有合同关系的发包人来主张工程款权益。那么这个规定跟之前建工司法解释一的规定是不同的。在建设工程领域当中，最终实际完成施工的这个相关的主体啊，按照咱们现在第六条的规定，是不能直接找业主方，也就是发包人来主张相关的权益的。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二第七条规定了一种特殊的情形，实际施工人可以在出借资质的主体或者违法转包分包主体迟迟不向相关的发包人主张工程款债权的情况下，可以依据民法典第535条的规定，也就是这个代位权的相关的规定，来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权益。
0: 其实在这个实践当中啊，拖欠农民工工资一直是大家关心的一个痛点的问题。想问一下陈主任，就是在这个新的这个建工司法解释二当中，有没有这个保障农民工工资及时足额兑现的相关条款？
1: 好的，最高人民法院这一次发布的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二中，针对保障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他的处理思路呢，就直接明确要依据国务院出台的这个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来具体的执行，同时呢，还在具体保障方式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那么同时就规定，对参与工程建设的这个农民工，注意啊，这个主体必须是参与工程建设的农民工，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请求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等等这些施工单位先行垫付、先行清偿或者是清偿拖欠工资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咱们的大白话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个建设工程项目当中的农民工，是这个身份的人，你就可以要求这个项目上的这个发包人、承包施工单位、分包人、分包的相关的企业等等，他们其中有一人有这个清偿能力，都可以要求他们来支付农民工工资。那么如果说依据这个条款来主张农民工工资权益，首先呢就必须要确认这个农民工的主体身份，其次呢才能向相关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主体来要求支付。
0: 工程施工项目啊，周期久，投入的资金比较多，比如说这个钢材啊、水泥、人工工资的价格时常出现这个大幅度的这个涨幅和波动，不少合同会约定啊固定的包杆价，一旦施工当中如果成本暴增的话，工程款能否调整一直是实务当中的一个难点。那陈律师，这个新的建工司法解释二当中啊，对这个问题有没有相关的条款来进行有新的这个约定？
1: 建工司法解释二第九条当中对于刚才说的这些情形都有明确的规定和指引。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按照固定价格来结算工程价款的这种约定情况下，当事人约定建设工期内人工费主要的建筑材料价格发生重大变化，请求调整工程价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那么也就是说，只要这个约定如果说约定是固定总价的结算条款，那么当事人后期又以材料上涨为由来调整价格的，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当事人另外约定或者按照或者符合民法典第533条关于情势变更的除外。那么也就是说，只

0: 只要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有约定，或者是说符合这个情势变更的相关的规定，情势变更就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材料价格上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进行调整的。也就是说，如果说约定了固定总价来结算工程价款，原则上不予调整，但是如果符合情势变更，那么是可以进行调整的。
1: 那工程结算流程比较复杂，认定的标准也很严格，实务当中啊争议很多，不少项目呢签的都是固定的包干价，施工队没有干完工程啊就中途的解约退场了。那这种情况，工程款该怎么来结算呢？这个新的解释当中有没有对应的条款？
0: 那么针对建设工程项目当中已经约定了固定总价结算的合同，如果说这个建设工程项目没有竣工验收合格，就因为一些例外的情况而出现了解除合同的情形，针对这种未完工程的结算呢，当事人之间如果能够友好协商一致，法院当然也会尊重当事人合法合理的协商的结论，但是如果协商不一致，咱们建工司法解释二第十条有相关的制度约束。如果说已经施工的内容质量合格，当事人之间针对已经施工的内容价款没有约定，又没有办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法院将依据相关的标准和规范，在相应的审计结算程序当中依法来确定结算价格，在此基础上计算已施工部分占全部工程价款的比例，然后再将合同约定的固定总价乘以这个比例，最终就能得出已施工部分的工程价款。
1: 那实践当中啊，还存在发包人和承包人约定工程价款按照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或者是财政评审机构的评审结论来确定的这种情况。那针对这种情形，建工司法解释二当中是如何规定的？
0: 建工司法解释二在这个问题上具体规定在第十三条，也体现了充分。那么这个第十三条体现了充分尊重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精神。如果说发包人与承包人没有约定这个工程价款按照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或者财政评审机构的评审结论来确定最终的结算价的话，法院不会支持发包人主张按审计机关的审计结论来确定工程结算价款。那么这个规定前半段的这个规定其实也要引起大家的注意，也就是说在一些这个比较大型的工程建设项目或者一些政府投资的一些建设项目，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要按审计结论来确定工程结算价，最终法院是不会支持这个发包人主张按照审计结论来算账的。那么如果说存在这方面的约定，还要看这个审计结论是不是按照正常的时间出具了。如果说合同约定半年内出审计结论，你最后拖了一年，那么当然呢也是法院也是会按照相关的制度来处理。那么如果说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具了审计结论，那么当然法院也会尊重这个审计结论。那么还有一种例外情形，请大家注意，有的时候审计结论它需要一定的审计条件，比如说你施工人完成工程项目之后，你要提供施工资料，否则审计单位无法审计。那么如果说不是因为承包人的原因没有按照规定时间出具，那么承包人或者是说承包人有证据证明这个审计结论明显与合同约定不符的情况下，那么在承包人申请法院对工程价格进行第三方审计鉴定的情况下，那么法院应当予以准许。那么这个规定其实也就是在说咱们的审计结论要在合理的时间内按照合同的约定，用一种合理的方法给咱们的承包人算账，如果不符合条件，那么承包人或者咱们干活的人可以申请法院对这个工程项目的结算价进行司法鉴定，那么最终仍然是以司法鉴定的结果为准，而不应当以审计结论为准。
1: 还是具体的情况来具体的分析啊！非常感谢陈律师的精彩解读。那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
1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2: 比赛开始，给我秒五八。
1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6: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16: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16: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16: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16: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16: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16: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7: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

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陈律师解读了《建公司法解释二》的核心内容，新规相较旧的司法解释的亮点比较突出，调整了合同效力认定的标准，遏制了资质挂靠的乱象，重构了实际施工人权利的路径。那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继续上半段节目的内容啊，我们来关注合同被解除或者是认定无效，都是合同履行过程当中的一个例外的情形。那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如何保障建筑工程质量不受非正常情况的影响？那这个新的《建公司法解释二》当中是如何来规定的？
1: 好的，一项建筑工程在正常的这个施工流程当中啊，经过各方主体来验收合格，确认已完工的工程质量合格之外呢，一般还会预留一定比例的这个质保金，来确保咱们建筑工程投入使用之后的正常使用。而针对这些例外的情形，如果说没有正常完工、正常的竣工验收的这些建筑工程，咱们《建公司法解释二》第14条做出了制度安排。如果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被解除、被认定无效，而且工程未完工的情况下，承包人主张预留的质保金以他所得的工程款为计算基数，法院将予以支持。同时呢，质保金的返还期限从承包人实际退场之日开始起算。那么做出这样的制度安排，也有效地解决了在实践当中承包人拒不退场的实际情况。在实务当中，如果说一个建筑施工合同被解除、被认定无效，而且出现了提前退场等非正常的这些情况出现，往往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比较大，承包人可能会采取比如说拒不退场啊、拒不移交现场和施工资料的方式，来导致工程项目长期停滞等等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建公司法解释二在第15条明确支持发包人要求移交现场和施工资料的请求，退场并不等于不能结算，所以还特别规定，承包人在退场之前可以对施工现场进行证据保全，方便后期进行相应的结算。
0: 建设工程施工过程当中啊，发包人和承包人之间也会因为工程质量以及维修费用问题发生争议。那建公司法解释二当中是如何规定的？
1: 维修费的这个争议往往出现在发包人提出来，比如说工程完工验收合格之后，发包人认为你活干得不好，所以要维修。那么建筑工程质量出现问题，有必要如果说要进行相应的维修，建公司法解释二就明确规定，发包人具有通知承包人进行维修的义务。也就是说，如果发包人认为这个承包人施工的这个建筑工程、完工的建筑工程有质量问题，应当先通知承包人进行维修。在承包人拒绝修复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没有完成修复的情况下，发包人才可以自行修复，并要求承包人承担相应的修复费用。那么如果说发包人在没有通知承包人修复的情况下，直接请求判令承包人先行支付修复费用的，法院将不予支持。
0: 那承包人将工程完工验收合格之后啊，如果发包人不能按期足额的支付工程款，那承包人对已经完工的工程主张拍卖折价优先受偿权。那这个建公司法解释二当中啊，是如何来规定这个情况的？
1: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大家关注比较多的。那么因为啊，就是这个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它的在债权的顺位当中，它的顺位是高于抵押担保债权和其他普通债权的。那么对于承包人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 建工司法解释二第十七条规定，承包人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范围是工程价款的数额及相应的工程项目。关于承包人向发包人主张的停工、窝工等损失金额，不在这个优先受偿权的范围内，法院不予支持。建工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进行主张的话，要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具体是，第一个条件呢是承包人施工的工程质量必须要合格。第二呢就是建设工程可以折价。你比如说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工程不可以折价，比如说公用的道路，那这样的工程是不可以进行相应的折价的。
0: 嗯。
1: 第三呢，就是发包人逾期支付工程价款，经承包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第四呢，就是折价金额与折价时建设工程的实际价值基本相当。那么这四个条件，任何一个条件不满足，法院将不予支持。如果说承包人将建设工程价款的债权进行转让的情况下，债权的受让人就建设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主张优先受偿的，法院具体将综合审查建设工程是否竣工验收合格、工程价款是否结算、债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受让人是否已经支付了合理转让款等等这些系列的因素综合来做出裁判。也就是说，具体还要进行审查的一个重点方向是债权转让行为是否合法有效。如果债权转让合法的情况下，可能会得到支持。另外，建工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了建设工程出现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的情形，那么比如说出现拆迁自然灾害导致建设工程灭失的情况下，承包人可以针对建筑物毁损灭失之后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等来主张工程价款的优先受偿权。那么如果说主张的话，是可以获得法院支持的。那么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建工司法解释一第四十一条当中指出啊，这个承包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但是最长不得超过十八个月。那么这个十八个月从什么时候开始起算呢？建工司法解释一规定，自发包人应当支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开始算。那么也就是说，承包人一旦超过了这个十八个月的期限，就等于放弃了这项优先权。按照建工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首先要看施工合同，这还有这个结算的协议对针对付款期限的约定。如果说有相关的约定，优先权从这个结算协议约定的付款日期开始计算。如果工程施工过程当中出现了延误工期的情形，出现了变更付款日期的情况，那么这个计算优先权的起算点就要从变更付款日期之后的时间来计算。
0: 嗯，陈律师，您之前也是提到了，本次建工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前啊，已经有建工司法解释一作为裁判的依据。那么司法实践当中，这两部司法解释如何衔接适用呢？如果条文之间产生了这个冲突，应该遵循怎样的规则来取舍呢？
1: 好的。

0: 监控司法解释一是2021年1月1号起开始施行的。监控司法解释二对司法解释一相关制度有了很大的调整。可以说两部这个司法解释，部分条款是不一样的。所以最高院在司法解释的附言当中就规定这个司法解释二施行之后，人民法院新受理的一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建工司法解释二。建工司法解释二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一，以前发布的这个司法解释与司法解释二不一致的，以司法解释二为准。也就是说，司法解释二施行前，按法院受理的案件仍然要适用建工司法解释一，同时也要注意，建工司法解释一并不等于废除。那么，跟建工司法解释二有冲突的没有冲突的条款啊，继续要适用。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的《法治安徽》节目。那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这个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陈律师，他说啊，自己是一个工程的从业者，这个项目最开始是属于必须招投标的项目，当时没有走招投标的流程就签了合同，现在政策已经进行了调整，这个项目已经不用强制的招投标了。想问一下您，这份合同现在会不会被认定为无效？
0: 依据《建工司法解释二》第一条的规定，合同效力认定从原来的司法解释一变更为由起诉时变更为由这个合同签订时变更为起诉时。所以说，如果起诉到法院的这个时间点，这个项目已经不属于必须招标的范围，那么就不会以没有进行招投标认定合同无效。新的规则摒弃了以往单纯以签约时间来判定合同效力的方式，更加的贴合市场政策的变动，有效地避免了政策调整导致的大量的合同被认定无效的情形。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啊。有一位听众说，他是一家建筑公司，之前出借这个资质给个人挂靠施工，双方只是口头约定了挂靠使用的费用，现在工程已经完工了，质量也合格，但是对方拖欠挂靠费，想问一下这个起诉能要回这笔费用吗？
0: 可以很明确的说，按照建工司法解释二的规定，这笔费用是无法通过诉讼追回的。那么，根据这个建工司法解释二第三条规定，出借资质订立的施工合同是无效的。同时呢，法院也明确，不予支持建筑企业主张的资质借用费、使用费。可以说呢，司法解释是从经济动因上打击，要否定这个挂靠的行为，即便工程质量合格，出借方也无权的来索要这个挂靠的费用。但是呢，实际施工的挂靠主体可以主张工程折价补偿款。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的一个项目签的是固定的总价包干合同，施工到一半呢，因甲方的原因解除了合同，双方谈不拢结算的价格。想问一下，这种没有完成这个工程，该怎么来核算工程款呢？就这个项目还没有这个完全的施工结束，这个工程款怎么来结算？
0: 按照建工司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首先要以双方的谈判协商结果为准。如果协商不一致的情况下，同时呢，也能够认定这个已完的工程质量是合格的，法院一般会按照核定已完工程量占总工程这个造价的比例，然后呢，确定好的比例之后，以这个比例来乘以固定总价的这个价格，最终来确定，咱们已完工程的造价，那么用这种方法来确定，我觉得还是， 比较符合实际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自己是施工方，去年签的这个是固定价格的施工合同，但是今年这个有一些费用大幅上涨了，整体的成本超过了这个原来的这个三成，合同没有约定调价的条款，想问一下这个陈律师，能不能申请法院调整这个工程款的价格？
0: 嗯，原则上是不能调整的，因为咱们签订的合同啊是固定总价合同。建工司法解释二第九条就明确规定啊，固定总价合同在履约过程当中，如果当事人以工期内的人工材料价格上涨为由来主张调整合同价格，法院是不予支持的。但是呢，也有一种例外的情况，如果说这个人工材料费的价格上涨啊，这个情形符合民法典关于情势变更的这个相应的条款，那么就可以申请法院调整这个相应的价款。那么其实呢，这个情势变更的条款，无论是民法典还是之前的合同法，都有相应的都有这个规定，这个救济的途径是一直在的。
1: 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陈律师。他说前一段时间啊，在这个理疗店里边花了3万元购买了一套这个洗发水的这个套装，这个店家保证使用之后呢，一定会增加发量，并使这个白发变成黑发，但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啊根本没有用，想问一下陈律师，这个能不能这个退回剩下的这个商品，并且要求对方全额退款？
0: 是这样的，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分两步走。第一，咱们要协商。
1: 嗯。
0: 第二，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咱们就通过相关部门的投诉，或者是起诉。那么通过相关的投诉，通过到相关部门的投诉，比如说消费者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
1: 嗯。
0: 这个投诉的话，也需要相关的证据。
1: 嗯。
0: 所以说呢，当我们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就要注意留存好你们曾经对这个问题争议的沟通过程，确定这个问题的商品是不是原因在销售方。
1: 嗯，
0: 如果原因在销售方，我相信无论是到相关部门投诉还是到法院来起诉，都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如果说没有证据，没有相关的这个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商品或者是说这个商家的服务也好，商品也好，是存在问题的，我觉得是难以解决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证据意识。
1: 嗯，就刚刚我们这个听众发来的信息当中啊，他说到了这个商家承诺啊，白发会变成黑发。如果这个咱们这个听众有相关的证据，比如说是微信交流的证据，或者是录音录像的这个证据，能够说明对方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承诺，但是现实却没有这样的一个效果，这就是一个证据的固定啊。
0: 是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这个小区原来的这个物业是开发商的，撤走了不愿意交接工作，导致现在这个小区的这个消防设备当中没有水，新的物业又进不来，想问一下陈律师，这个问题该怎么来解决？
0: 嗯，分两个，其实这个问题啊要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消防问题，消防问题涉及到这个居民的这个生活安全问题。如果说这个消防存在问题，应当依法到这个消防管理部门去投诉，或者是说到政府的相关的管理部门反映这个问题，或者到属地的街道社区来反映这个消防的存在的问题。我相信无论是属地还是消防的管理部门都会重视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关于物业公司他没有退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实践当中确实也是一个难点。开发商在交房的时候会有一个前期物业服务公司，这个前期物业服务公司一般是服务到业委会成立之时，那么业委会成立之后，前期物业服务企业他没有退场或者拒不退场的情况下，首先咱们可以找街道社区协调，对吧？你拒不退场，你有没有合理的理由？如果没有合理的理由，我相信辖区的街道 相关的政府部门会把这个问题处理好。
1: 嗯，
0: 如果说他拒不退场，这个理由存在争议，咱们可以，业主可以依法诉到法院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他说一个多月之前啊，小孩子在幼儿园组织的室外活动当中，意外与其他班的小朋友发生了碰撞，双方都有伤，对方稍微严重一些，但是自己家孩子的腿部也有淤青。考虑到这个问题不是特别的严重，也没有多问。当时学校也联系过自己，说明了事件的经过，本人也愿意支付对方当时的各项费用。目前对方已经康复了，但是现在啊，家长又提出要求额外的赔偿，想问一下陈律师，这个要求它合不合理？个人认为学校也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
1: 对方的家长是否还能要求赔偿，关键呢就要看是否存在尚未赔偿的实际损失以及各方的责任划分问题。如果说我们这方已经承担了相应的合理费用，而对方没有新的这个损失的情况下，他是不可以随意的要求额外赔偿的。首先呢，这个事件发生在幼儿园组织的室外活动，发生碰撞的双方都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幼儿园对这个在园的幼儿负有临时监护的职责。因此呢，如果说幼儿园没有尽到这个相应的职责，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说幼儿园能够证明他已经尽到了临时监护的职责，那么依法就不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如果说这个事故是孩子们在正常的这个课外活动当中的意外碰撞，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我们这方的孩子是存在故意的推搡、追打等明显的过错的，那责任就不宜完全由我们这方来承担。其次呢，即使需要你来进行承担赔偿责任，也应当以实际损失为限。那么实际的损失呢，具体呢一般就包括这个医疗费啊、交通费等等有证据证明实际发生的合理费用。对于没有这个证据证明存在这个已经实际发生的这些费用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可以拒绝支付。另外呢，就是在具体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建议您如果说对方提供了新增损失的证明材料，比如说比如说有幼儿园关于事故情况的说明、老师的沟通记录、现场的公共视频等等这些证据。如果各方对这个事故的原因、责任、承担范围还有赔偿金额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可以到相应的主管部门或者调解的组织来进行调解。协商调解不成的话，当然的是可以依法到法院来诉讼，那么并且由法院来根据各方的这个过错、事故的原因以及具体的情况和事实，最终来给一个结论。
0: 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程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6: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7: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

0: 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本期正风航风热线医保访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安徽省医保中心副主任胡娟来和大家聊聊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相关政策，解答大家在门诊就诊报销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问。胡主任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2: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正风航风热线，今天也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把职工医保门诊的相关政策讲清楚说明白，帮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
1: 胡主任，我们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职工医保的门诊统筹和个人账户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很多朋友呢都分不清这两个钱袋子该怎么用，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好吗？
2: 这个问题非常普遍，也确实是大家日常使用医保时最容易混淆的点。首先来说，这个门诊统筹，它用的是医保统筹基金这个大池子里的钱，这笔钱是咱们单位给职工缴纳的医保费汇集而成，相当于大家凑钱互帮互助。当我们看门诊时，产生的符合政策范围内的费用，这个统筹基金就会直接给我们报销一部分。再来说说个人账户，就是大家常说的医保卡里的钱，这部分钱主要来自咱们职工个人缴纳的医保费。过去呢，这笔钱只能自己用，现在政策优化了，实现了家庭小供给，可以给配偶、父母、子女使用，主要用于支付看病购药时需要个人负担的费用。简单的总结一下，个人账户是自己存着用，门诊统筹是大家凑着互帮互助，两者的资金来源和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
1: 您解释的非常的通俗，特别好懂，相信大家通过您的介绍呢也是能够分清了。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报销待遇的问题了。参保的职工看门诊到底能报多少，有什么具体规定呢？可以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报销核心就看三个要素：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年度限额。下面我来给大家一一的说清楚。首先是起付线，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门槛费，一个自然年度内，这个自然年度是指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职工门诊费用要先超过这个门槛才能享受报销。不同级别的医院起付线是不一样的，社区医院等一级未定级的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200元，二级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400元。这里要需要提醒大家一下，一年累计下来最高的起付线也就是400元，不会重复叠加，跨过门槛以后这个就可以按比例报销了。在一级及未定级的医疗机构，比如说是社区的医院，在职职工可以报到60%，退休职工报70%。在二级、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比方说这个市里的综合性的那个大医院，在职职工就报销50%，退休职工报60%。其实政策也是引导大家就近就医，医院等级越低报销的比例就越高，更划算。然后是年度的支付限额，也就是一年最多能报多少钱，在职职工一年最多报销2000元，退休职工一年最多报销3000元。另外咱们合肥地区的参保职工在这个基础上报销的额度会稍微的高一点，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本地的政策。
1: 胡主任说的非常的详细，那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来理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呢？
2: 当然可以，比方说这个退休职工老李在社区医院

0: 院看感冒花了300元，这样我们把它视同为都是医保范围内的费用，第一次就医先扣掉200元的起付线，剩下的100元按70%报销，医保报70元，老李自己只需要掏230元。如果下次老李再去社区医院看感冒，还是花300元，因为之前已经达到了起付线，这次300元就可以直接按70%来报销，医保报210元，老李只掏90元，确实很实惠。
1: 这个例子非常有说服力，医保报销确实给大家带来了好处和实惠。我看到啊，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在问，退休人员有没有额外的报销照顾呀？胡主任。
0: 有的，咱们政策对退休人员是有优待的，不仅报销比例比在职职工高，年度报销总额度也更高，这也体现了咱们对老年人的特别关怀。
1: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那了解了报销待遇，大家接下来最关心的应该就是门诊统筹该怎么报销，还有报销的流程复杂吗？胡主任。
0: 这一点都不复杂，流程很便捷。首先大家要先确认就诊的医院是定点医疗机构，而且服务范围包含普通门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查询，查询时注意标注服务对象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范围是有普通门诊就可以。看完病之后，直接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扫医保码，告诉工作人员要办理职工医保门诊报销，系统会自动计算好报销金额，大家只需要支付自己该掏的部分就可以了。现在很多医院也开通了线上支付结算功能，具体可以看医院的宣传海报或者告知单，更方便。
1: 确实流程是非常的便捷，可以说是省去了大家很多的麻烦。那还有一个问题啊，胡主任，现在很多人会异地就医，那么参保职工在异地门诊能够享受统筹报销吗？该怎么操作呀？
0: 可以的，不管是省内异地还是跨省异地，只要按规定操作都能享受到门诊统筹的报销，步骤很简单。第一步，提前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办理，备案之后普通门诊就可以直接结算，不需要额外准备门诊这个手续。第二步，就诊时要选择备案地已开通门诊跨省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看完病后同样是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是扫医保码，系统会自动按照就医地的支付范围、参保地的报销政策结算，大家只需要支付自付的部分就可以。如果遇到不能直接的情况，大家也不用慌，把就诊的发票、病历等相关的材料带回了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申请手工报销就可以了。这里我们有一个温馨提示，目前能够享受省内及跨省异地门诊统筹待遇的，主要是指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住异地工作人员这三类人员，其他类别的异地就医人员暂时还不能享受这一待遇，大家要注意区分。
1: 谢谢胡主任非常详细的解答，相信呢省前的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都清楚了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政策要点、报销流程和异地就医的办理方式，这些政策和咱们每个人的就医用药啊可以说是息息相关。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助大家把医保福利用足用好，真正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实惠和便利。
0: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医保相关的疑问，除了通过安徽医保线上小程序等渠道咨询，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后续我们还会解读更多的民生政策。
1: 是的，正风航风热线始终聚焦民生痛点难点，架起政府和群众的沟通桥梁。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医保报销、支付等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及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反馈。谢谢胡主任详细的解读，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关注。本期的医保访谈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00至11:30，14:30至17: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

0: 0551-6345-8937 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0: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2: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刘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阜阳向阳路火车站门口和老化肥厂东门道路上有很多坑槽，影响交通安全，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解决。接到了刘女士的反映之后，记者联系了阜阳市城市管理局，他们立即安排市政园林公司维修队到现场进行修补，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请听阜阳台记者张静学发来的报道。
3: 经市政维修人员检查核实，现场有三处大小不一的坑槽，其中最大的一处坑槽约0.3平方。阜阳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园林科负责人王成伟介绍，形成路面坑槽的原因主要是该路段车流量大，重型车辆较多，以及冬季低温冰冻等原因所致。王成伟：
4: 我们立即利用热补的方式安排专业人员进行修补，来保障车辆的行驶安全。
3: 现场市政园林公司维修队的队员们经过清理坑槽、涂刷粘结剂、填充沥青、压实和修整等标准程序，不到一个小时就将火车站广场对面的一处坑槽修补完好，路面重新恢复了平坦。当天三处路面坑槽全部修补完毕，同时维修人员还未雨绸缪，把一些还未形成坑槽的破损路面也进行了及时维修。阜阳市民刘女士
5: 为我们阜阳城管的搞笑工作点赞。在反映这件事后呢，阜阳城管也不推诿也不拖延，用最短的时间呢修复好，守护了老百姓脚下的安全，彰显了服务为民的城市温暖。
3: 据了解，阜阳市市政园林部门已对管养的60多条道路维修坑槽200多处，下一步市政园林部门将举一反三，加强对市政道路的日常维护，对于类似坑槽的问题及时维修，确保群众出行顺畅安全。阜阳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园林科负责人王成伟：
4: 群众发现类似问题可以向我们市政处进行反映，可以拨打电话217-1716，我们将第一时间受理并到现场解决。我们每天都组织人员对路面进行巡查，发现有道路坑槽，我们将第一时间解决，来保证群众的出行安全。
1: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2: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 蚌埠的桑先生向政府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从怀远到高庄的公交车长时间不发车，经常几个小时等不到，出行很不方便。接到了桑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桑先生所反映的目前怀远至高庄公交线路，根据客流情况，怀远发车时间为9:16:40，高庄发车时间为5:20:12:30。桑先生可以通过怀远县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公交查询一栏查询车辆的发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同时也可以乘坐怀远城乡公交高庄至包集专线，从高庄至包集，再换乘102路怀远至君王公交，从包集至怀远。如果桑先生对于怀远城乡公交出行的线路有疑问，也可以随时拨打服务热线0552-308-5599。针对桑先生的疑问，工作人员积极与桑先生取得联系，介绍相关的线路时间，桑先生表示知晓。近期太和的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在太和农商银行办理的扶贫贷款没有享受到贴息优惠，前期已经反映，但是一直没有收到该行的回复，希望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帮忙协调问题并且回复。接到了宋先生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金融监管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金监局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宋先生于2022年5月21号和2023年6月26号先后在太和农商银行郭庙支行办理脱贫人员小额贷款50000元，期限1年，为防止其家庭返贫，当地村委会动员其家属隋女士于2024年7月8号在该行再次申请办理脱贫人口小额贷款5年，期限为1年。该行按照小额贷款贴息政策于2023年12月20号为其名下贷款进行结息，结息资金来源为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账户。由于2024年到2025年小额贷款贴息比例调整到70%，贷款利息补贴采取先结后贴的模式，该行于2024年12月7号和2024年12月31号分两次将2024年应贴息资金389.08元和367.94元转账至投诉人宋先生个人账户，于2025年12月9号将2025年应贴资金773.94元转账到宋先生的妻子隋女士的个人账户。综上，宋先生及其家属隋女士在该行办理的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已经全部到位，不存在未享受贴息政策的问题。关于宋先生反映前期已反映但没有收到该行回复的问题，针对前期宋先生反映相同事项，该行已于2025年11月4号下午上门开展了解释工作，有面谈照片。宋先生表示，近3年均收到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本次反映的情况不属实。针对本次反映事项，该行再次就相同事项上门解释，也有上门面谈照片。宋先生对于解释表示认可。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

0: 微信，他说：“维利你好，如果我想举报家门口的环境污染问题，是不是有奖励呀？具体是怎么规定的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呢，联合省财政厅是修订印发了《安徽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办法》，办法呢，在安徽省生态环境厅的门户网站上是能够查询到。那据我了解呢，目前呢，各市的生态环境局也已经分别制修订了有奖举报办法的实施细则，您可以向属地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咨询。不过呢，要提醒您，举报的话呢，必须要实名举报，符合奖励条件规定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案件办结后15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通知举报人领取奖金。具体的事项呢，比如说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经生态环境部门认定属实，是给予1万元到2万元的奖励。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通过暗管、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倾倒、放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经生态环境部门认定属实，也是给予1万到2万元的奖励。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用于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质的，经过生态环境部门认定属实，也是给予1万到2万元的奖励。在这儿呢，只是和大家简单的列举以上几种，详细的内容啊，您可以登录安徽省生态环境厅的官方网站直接进行查询。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是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是一家制造企业的法人，想招聘残疾人就业，残疾人就业在缴纳社保方面有没有什么优惠的政策呀？如果我的公司安排的残疾人比较多，有没有什么奖励呢？想要告诉您，据文丽了解到的政策，招用被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的残疾人，那单位为其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医保、工伤生育保险给予单位补贴。那社会保险补贴啊，实行先缴后补，按实际缴纳给予一定的补贴，原则上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补贴的年限呢则不超过3年。用人单位啊，超过省政府第165号令规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与残疾人签订1年及以上的劳动合同，而且按照规定为残疾人缴纳社保费用，并且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的标准报酬，根据上年度超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月平均人数，按每超比例一人不低于3000元给予用人单位奖励补贴。具体呢，您也可以联系当地的残联再进行一下咨询。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正风航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00至11:30，14:30至17: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

0: 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0: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吃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上，
4: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0: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现在感觉有些常见病或者慢性病，在家门口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社区医院看病就可以了，想问一下，那省里在提升咱们群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体验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措施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
7: 那么我委围绕方便居民就医、优化服务提供、简化就医流程、改善服务体验、做好慢病管理、提升签约感受度等六个方面，出台并实施了10条基层的便民惠民服务措施。第一个方面是方便居民就医，推进医联体号源共享与检查结果互认，构建双向转诊快速通道，基层机构可预约上级医院诊疗服务，落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每周至少3个工作日有一名中高级职称以上临床专业技术人员在机构值守门诊服务。在优化服务提供方面，推行5间夜间节假日门诊及工作日延时服务，降低集中时段就诊人数，缩短就医等候时间，推行预防接种分时段预约和周末疫苗接种服务。目前全省98%以上的社区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简化就医流程方面，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推行先诊疗后结算一站式服务，提供多种付费渠道和结算方式，将村卫生室纳入当地医保定点管理。在改善服务体验方面，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加强主动联系和动态服务，在机构设置老年人友好服务岗位或窗口，方便老年人等人群看病就医，落实一人一诊室。在做好慢病管理方面，加强医供体中心药房建设，推进慢性病人用药在村卫生室与县级医院同范围、同目录、同品种，允许村医根据上级处方开具长期处方，为首次诊断或处于二型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初期的慢性病患者开具个性化运动处方、营养干预方案及体重管理指导。在提升签约服务感受度方面，刚刚我已经介绍了相关的一些措施，那么通过这些相关措施的落实，增强签约对象服务的满意度和感受度， 目前全省组建1.9万个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3351.5万人，重点人群的签约率87.2%。
2: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2013年的时候买了一辆大众油车，我同事说呢，现在可以享受以旧换新，我想换一台新能源汽车，现在能够享受什么政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赵伟来回复。
8: 如果您购买的原来这个油车是在2013年6月30号之前登记注册的，您可以享受报废更新的补贴。对报废符合条件的这些旧的燃油车并购买新的新能源汽车的，按照新车的销售价格，也就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票面载明的这个价税合计的金额，可以享受12%的这个补贴款，补贴的金额最高是20000块钱，就是不能突破20000。但如果您的这个原来买的油车在时间点上是在2013年6月份之后，您如果想购买新的新能源车，同时享受优惠呢，也有一个办法，您可以通过售卖的方式转让您的油车，并购买纳入工信部相关新能源乘用车目录的车型，可以享受置换更新的补贴。这提醒啊，就是新车销售价的补贴是按照8%，最高的补贴的限额是1.5万元。
2: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他说现在好多 APP 注册扫码登录都要填个人信息，我总是害怕信息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之后偷偷拿去注册其他的账号，想问问有没有简单的靠谱的办法能够查到我的名下到底有多少互联网账号和电话卡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任继湘来回复。
9: 针对你们担心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后在其他平台注册账号的问题，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专门推出了一项便民服务，也叫一证通查，就是通过一证通查可以让用户来查询了解自己名下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和移动电话卡的情况。具体的方法呢，你可以通过一证通查 APP， 还有工信的微报、运营商的网上营业厅，还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官方网站，同时我们支付宝也开通了移动通查的小程序，通过这些线上渠道，你可以自助的查询，按照提示输入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提交以后48小时内查询结果就会通过短信发送给你，这里面就会显示出来你名下到底有多少张移动电话卡，还有你在一些主流的互联网平台注册的账号的情况。自推出来该项业务，一证通查的服务不断得到了升级和完善，目前微信、 QQ、 淘宝、抖音、美团、今日头条、拼多多、携程、小红书，这日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比较常用的25款互联网的应用都能够在里面进行查到。如果你对查询的结果如果有疑问，比如你发现不是自己办的电话卡，不是自己注册的账号，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联系对应的电信企业或者互联网平台，进一步查询明细并做出处理，这样的话就能有效的防范被冒名办卡或者不知情注册账号这种风险。
2: 合肥的丁先生咨询，省级国土绿化项目支持的内容是什么？怎么申报？投资的标准是多少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10: 省级国土绿化项目主要支持人工造林、森林质量提升和木本油料提质增效三大块建设内容。一是要支持在属林地、灌木林地、基地还有其他这个规划用于造林绿化的这个土地上开展这个人工造林，这是含量化的人工更新造林，就包括营造乔木林、柱林以及油茶、薄荷、山核桃、香榧等木本油料林。二是支持在森林改培、特化林修复、这个含地质地效林的改造、森林抚育等森林质量提升中采取抚育采伐、补植补造等措施，达到培育大金材、营造混交林的目的。优先支持对密度过大、林分单一、这个效益低下的沙漠啊、马尾松、这个杨树、毛竹等 纯林进行抚育采伐后捕制，有良象头珍贵树种，三只支持发展这个油茶、薄荷山核桃、香肥等木本油料，提质增效，主要包括对现有底质底效林采取更新造改造、抚育改造、搞节换冠、秸秆覆状等改造方式，提供先进的适用栽培抚育技术和模式，建设高标准木本油料林基地，加强成果抚育管护，提高单产水平。如果有符合条件的地块，可以经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统一的林组织申报，这个项目资金将依据任务量和投资标准等因素进行测算，具体的投资标准参照我们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投资估算的一个指南在执行。
2: 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的户口在苏州，但是长期在合肥居住生活，想办一个居住证，请问可以在网上办理吗？需要哪些材料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慧来回复。
11: 可以在网上办理，目前呢，我们省已开通了电子居住证这个业务，登录皖事通 APP， 您就可以在网上办理。要提供，这要符合三个条件之一啊，一个是呢有合法稳定的就业，有合法稳定的住所，或者连续就读条件，有这三个条件之一，您就可以办理。要提供一些，比方说不动产的产权证、房屋租赁的合同、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或者就读学校、科研机构给您出具的这个连续就读的佐证材料，按照这个流程提所提出的要求，提交必要材料，就可以办理这个电子居住证。
1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2: 破难题，促发展。
3: 这个委员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一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洛安的听众张先生咨询，他说现在各地都在发育儿补贴，想问一下我们安徽的育儿补贴标准现在是多少呀？具体要怎么申请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13: 应该说育儿补贴制度啊，是国家为支持家庭抚育婴幼儿，对符合条件的婴幼儿按照一定的标准发放补贴的制度。我们省呢也统一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那具体是呢，补贴对象方面啊，就是从2025年元月1日起，符合我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生育，或者是符合法律法规收养，且户口登记在我省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就是 对象，对于至2025年原婴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啊，也支持年满3周岁，这是对象。第二个的就是补贴的标准方面，我们省啊现阶段执行国家的基础标准，即每孩每年3600元，也就是每月300元，按年发放。2025年元月一日即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以连续申领3年补贴，共计10800元。至2025年元月一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可按应补贴的月数折算补贴金额。同时呢，国家幼儿补贴制度实施后啊，我省一次性幼儿补贴将与其合并，统一执行国家政策，不再重复发放一次性幼儿补贴。第三呢，就是申领方式方面，幼儿补贴的申领啊，以线上申领为主，申领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的幼儿补贴小程序、支付宝晚时通小程序，或者是晚时通 APP 里面的幼儿补贴服务专区进行线上申领。线上申请呢，需要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那么详细情况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安徽微信公众号搜索一图读懂安徽省幼儿补贴制度，或者是通过线上申领小程序啊来详细查看。
2: 阜阳听众孙女士咨询，她说我家有姐弟3人，我是老大，父母常年和我生活在一起，两个弟弟基本上不管老人家的生活，像这样的情况在赡养老人这块个税能不能够由我来全额抵扣，或者和弟弟们商量一下，用书面的形式确定全部由我来进行抵扣，这样行不行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吕春雷来回复。
14: 关于赡养老人的这类问题呢，是在每年的综合所得汇算过程中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也是容易错的一个问题。就是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呢，对于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它的扣除标准呢是提高到3000元每个月。但是在扣除过程中呢，请一定要把握几个关键点。就第一，对于赡养人来讲，是否是独生子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如果是独生子女，就是子女是独生子女，那么他就可以一个人来按照3000元全额进行扣除。那么第二种情况，如果他不是独生子女，那么呢根据现行的法规规定呢，他最多能够扣除1500元。在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过程中呢，很多同志和这位这个提问的同志可能有相同的情形，他认为其他的兄弟姐妹实际上没有承担，主要是自己来承担的，他就想全额承担。那根据现行规定来讲呢，我们是不允许的，也希望这个纳税人呢在这方面呢更加的理解我们这项制度制定的这样一个初衷，更多的是想呢是体现赡养的义务的这个法定义务，第二呢也是便于税法执行，来体现公平和公正。
2: 有一位陆安的张先生啊，向政府航风热线节目咨询，他说想把手机套餐和家里的网络换成其他运营商，但不想换手机号，听说可以携号转网，要怎么办理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处长纪宁来回复。
11: 如果你想不换号但是想换运营商的话，是确实是可以办理携号转网的。这项服务呢也可以说是推行了很长时间，大概6年多的时间，也是在多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办理过程也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大家呢是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各家运营商的服务的优势自由选择，是以体验更好的服务。互联携号转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申请携号转网呢是需要满足5个条件的，就是一个呢是真实身份信息的登记，另一个呢就是状态正常。所谓的状态正常呢，你要确保你的手机是非挂失或者是停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三个呢是费用是结清的，不存在欠费的情况。第四个呢是无在网约定或者是无解除期限限制。第五个呢是距离最近的一次携号转网已满120日。满足这些条件后，具体的办理要求和办理方法呢，大家也是可以查看对应的运营商的官方公告，办理起来也并不复杂。
2: 微信平台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经常看到景区或者林子边有领长制的工作牌，标有领长的姓名和信息，想问一下这个领长制是什么，领长是个什么长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领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
15: 领长制啊，是安徽2017年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2020年上升为中央决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概括来说，领长制啊，就是由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总领长，省市县乡村分级设立领长，聚焦社林资源保护发展重点难点工作，实现党委领导、党政从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全域覆盖、源头治理的长效责任体系。那么需要说明的是，领长制不是冠名制，而是责任制。领长的职责就是组织领导社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领长制的目标就是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泽有人担。安徽啊，是领长制改革的发源地，领长制啊已经成为新时代安徽全面深化改革的标志性品牌。那么简单的说，领长制改革的1.0版就是打好基础，建章立制，全面建设省市县乡村五级领长体系。2.0版的核心就是体制增效，发挥好领长制的作用，切实解决好林业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困难，更好地促进领长制改革成果转化为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持续擦亮安徽领长制改革的品牌。目前啊，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推进领长制改革体制增效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确定时间表和路线图，通过深化改革和狠抓落实，持续提升各级领长履职实效，大力实施国土绿化、市林资源保护、市林重点改革、绿色扶贫产业4个体制性增效行动，推动解决生态安全监管有盲区、林业行政执法有短板、要素供给保障有缺位、市林资源体系不健全、林业生态系统不优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顺畅等特殊问题，从而实现有人管到管得好，以领长制实行林长制，不砍树能致富的治理实践升华。
2: 陆安的赵先生发来微信咨询，他说我家在陆安这边开果园，这几年生态好了，鸟也多，果园里的果子啊被鸟啄得很厉害，损失也很大，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架网防鸟搞破坏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总队长童玲来回复。
11: 这个问题呢，主要涉及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和野生动物的生存的一个平衡。那么为了减少果园的损失呢，是可以使用驱鸟的装置，但是这个驱鸟的装置啊，必须是用友好型的防鸟的一个工具和方法。那么具体呢，你可以说网上可以查看，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安徽省林业局和农业农政厅就联合出发了防护鸟的使用的指南，对于网孔的尺寸的标准呢，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它分为防护的小型鸟类，网孔尺寸呢不能超过呢是1.0厘米×1.0厘米。那么对于防护中型的鸟类，如斑鸠，那么这个呢网孔的尺寸呢就不能超过3.0×3.0厘米。那么还有呢，对于防护的大型的鸟类，如雁呀、大雁或野鸭型的，就要选用网孔的尺寸呢不能超过5.0厘米×5.0厘米。那么同时呢，对网线是不能过细的，直径呢也不能低于1.0毫米。那么这样的网呢，鸟撞上去呢，它就会弹开，不会被缠住。架设防鸟网后呢，那么我们这个朋友呢，还要加强日常的巡护。如果发现鸟类受困，那么应该迅速的进行救助措施。对于未受伤的，及时给它放归。那么受伤的呢，应移交给野生动物的主管部门开展相关的救护。特别需要在这里提示的是，不能通过私自拉电网等危险方式来保护您的果园或者是农田，否则呢可能会触犯相关的法律。
2: 黄山的听众刘先生咨询，我家老家的房子被县政府拆迁了，马上要分配住房，我听人说办房产证都要缴税，所以想咨询一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缴税。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副处长肖磊来回复。
9: 因为国家为了保障这个拆迁群众的权益，对契税呢有一些减免的规定。你像我们省在2021年的时候，省人大常委会就出过公告，如果您的房子土地被县级让人民政府
16: 征收征用，选择货币补偿的呢，然后你又重新购买房屋土地，不超过这个你的成交价格，不超过这个货币补偿的部分是免征契税的，如果超过了，就这个超出部分要征收契税。如果选择的呢是产权调换的这个方式来补偿的话呢，如果您不补交差价，那么是免征契税的，如果您补交了差价，就要就差价来征收契税。像您的这种情况呢，就属于第二种，就是属于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重新安置的，那么呢你就可以根据您的这个
1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8: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19: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18: 那我呢？
19: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18: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17: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2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0: 好啊，
2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0: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
7: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梁延顺在铜陵、安庆调研督导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
7: 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安徽各地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主动仗、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

0: 安徽台消息，7月11号，省委书记梁延顺赴铜陵市、安庆市调研督导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防汛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参加。铜陵市义安区须坝乡四面环水，是皖江面积最大的江心洲。上午，梁延顺不打招呼，从合肥驱车2个小时后，又转乘轮渡来到须坝乡政府，查看防台风措施落实情况。养老院、卫生院怎么防范？人员避险如何开展？什么情况下组织全员转移？梁延顺细致询问并现场调阅乡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他说，预案制定后，关键是抓落实，要坚持防范在先，对各项防御措施再检查再落实，对各类风险隐患再排查再消减，打足提前量，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要紧盯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一户一策，一人一策，责任到人，及时果断做好转移安置，坚决保障人民生命安全。随后，梁延顺来到须坝乡群新村，向村党委书记了解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他强调，村一级是防台风第一道防线，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要心中有数。严格落实临灾叫应和反馈落实机制，做到叫必有人应，应必有行动，确保响应及时，处置高效。下午，梁延顺来到安庆市潜山市黄铺镇王冲水库，查看汛限水位、水库泄洪、并险加固等情况。他说，中小型水库是防汛薄弱环节，要绷紧安全渡汛这根弦，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加快腾空库容，加密巡查频次，一旦发现险情，及时排除，有效保障防洪安全。水口镇城湾村因地势原因，容易遭受山洪灾害。梁延顺现场了解转移避险等情况，强调要针对雨情、地形等特点，落实好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防御措施，加强应急值守，引导群众主动避险，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应转快转，确保百姓安宁、社会稳定。
1: 昨天起到14号，台风八威将自南向北影响安徽，各地积极应对，多措并举，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和应急保障准备。请听报道。
2: 为切实防范应对台风八威可能带来的强降水和大风天气，这两天黄山风景区、九华山风景区等景区暂停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组织了全山150多名护林应急队员对迎客松、黑虎松等古树名木集中开展针对性防护作业。连云港游客沈新宇：
3: 景区提前发了公告，然后作为旅客也提前收到了信息，主要游客安全吧，挺理解的。
2: 在涉县多个景区文旅项目临时停演停运，新安江山水画廊所有水上观光船舶营运作业也全面暂停。在长江牛头山水域海螺停泊区，当地海事部门正加强巡逻，重点提醒空载船、小型船舶做好系固措施，防止发生走锚险情。安庆海事局牛头山港海巡执法大队副队长后明虎：
4: 严格落实24小时在岗值班值守制度，紧盯重点水域，加强预警预控，严格落实恶劣天气禁限航措施，随时处置突发险情。
2: 从昨天上午开始，池州市住建和城管等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机制，重点聚焦在建工地停工与高空广告牌拆除两大核心任务，消除高空坠物风险。肥西四县等地园林部门对城区行道树开展加固修剪作业，防范树木倒伏、断枝坠落等安全隐患。赶在风雨来临前，国网淮南供电公司已完成对低洼变电站、地下配电房等电网重点部位的拉网式排查。国网淮南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主任高闯：
5: 我们提前查验防汛排涝物资储备，完善防汛重点场所应急处置预案。我们640余名抢修人员、195辆抢修车辆随时待命，确保台风过境期间电力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2: 为防范台风过境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马鞍山市和县、阜阳市阜南县等地组织农技。

0: 人员深入蔬菜生产一线，指导种植户加固大棚、清耕沥水、抢收成熟蔬菜。安庆市望江县等地党员干部、志愿者组成多支入户宣传队，开展台风防御宣传和隐患排查工作。安庆市望江县阳湾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农艺师唐桂珍，
1: 第一时间向农户推送气象预警防灾提示信息，同时结合不同蔬菜瓜果的长势，提供科学化、
0: 针对性的防涝防风龙氏指导，
2: 为积极应对台风巴威的到来，明光市南沙河水库于7月10号下午开始开闸泄洪。明光市南沙河管理所主任黄延飞：
1: 科学降低水位，为应战台风强降雨腾出充足的调蓄空间。
0: 据气象部门预计，12号至13号，安徽多地将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目前，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统筹调度省级专业力量超2000人，大型救援排涝设备超300台套，救援直升机5架，统筹储备救灾板房700多套，与27家大型企业签订及时食品协议，确保饮食供应。安徽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杨忠建：
3: 黎族可能出现的断网、断路、 断电等3段极短情况，组织全省15辆通讯指挥车、2枚鱼架、无人机全天备勤。电力部门部署应急抢险队伍737支，7000余人，在重点的市牵制备勤，各级各部门协同发力，全力以赴打赢防台攻坚战。
4: 安徽傣消息：鉴于当前第9号台风巴威防御形势，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 并经会商研判，省防止决定于7月11号16时将宣城、池州、黄山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通知要求，有关市防止负责同志坐镇指挥，落实24小时多部门联合值守，督促防汛包保责任人立即下沉一线，突出做好山洪地质灾害、 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防御、强化中小水库巡查防守和工程调度，严格执行5个关键环节和4个疑虑要求，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人员，前置抢险救援力量装备到偏远乡村和重点部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徽台消息，近日， 省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单向前出席并作党课报告。会议强调，省直机关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 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严格落实机关党建责任制，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更大力量。会议表彰了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7月10号， 由省委金融办主办的完美金融善建未来2026年安徽金融活动周成果总结会在合肥举行，请听报道。
5: 现场，皖维集团、国轩高科、合肥国险等企业与银行投资机构举行集中签约，并落地了一批重量级银企合作项目，涉及科创制造、重大基础设施和股权投资等多个类别。 合肥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缪磊：
6: 新建重点高速项目，投资基本上是100亿级别，需要25到30年的长周期贷款。本次活动基准搭建了金融机构与市属国企的常态化沟通桥梁，实现需求精准对接。本次金融活动中紧扣安徽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现场推介、实地走访企业、 引起需求对接等形式，精心打造了制造、文旅、科技等8大特色金融服务方案，吸引了450多家境内外单位和企业参与，覆盖全省16个地市，现场签约重大项目38个，签约金额529亿元。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行长关艳玲：
7: 当好产业的支持者，积极对接政府相关部门和我们各个市场主体，聚焦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
0: 通过古代债保租这些产品组合，注重手投手贷、首发融创，持续加大对安徽的综合金融投入。
6: 今年以来，安徽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常态化开展引起对接活动。截至今年五月末，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已超9.8万亿元，同比增长7.68%。其中，制造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
4: 安徽台消息，7月10号，国家统计局公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其中，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安徽夏粮总产355.4亿斤，居全国第三位，较上年增加3.04亿斤，播种面积4353.7万亩，居全国第三位，较上年增加21.1万亩，单产每亩408.2公斤，居全国第六位，较上年增加每亩1.5公斤。夏粮总产单产播种面积全部创下历史新高。为实现小麦大面积均衡增产，安徽重点打造了阜阳、六安两个单产提升整建制市，38个整建制县和350个单产攻关点。春管期间，全省聚焦小麦赤霉病防控，投入5.9亿元开展一喷三防。小麦抢收期间，共投入约16万台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举办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持续抓好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确保粮食实现颗粒归仓。
1: 7月10号到13号，第22届黄山书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本届书会以书为媒，打造引领全民阅读风尚的标杆，让浓郁书香浸润江淮大地。请听报道。
2: 书香有婉约为镜。昨天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记者看到第22届黄山书会正在这里火热进行。这里每一个特色展区里汇聚海量优质图书，还有众多文化名家来到这里与读者面对面的分享交流。本届书会打造双馆联动格局，针对不同读者群体，在3号馆和4号馆共设置了17个特色展区。观众柯飞龙：
3: 正好抽着周末带着孩子一起过来，这里的书籍特别的全，而且活动也特别的好，带着小孩在这里收获颇丰。
2: 本届书会聚焦全民阅读，精心推出了村读、全民阅读红沙发、名家阅读分享会等主题鲜明的阅读活动，为读者打造一场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红色安徽经典共读青少年红色阅读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以红色文化浸润青少年心灵，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观众周之飞：
5: 我最近读了小英雄雨来，从这个小英雄雨来身上我学到了宁死不屈、机智勇敢，现在的生活都是由之前的英雄先辈们给我们换来的，也让我体会到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
2: 本届书会还在各市县新华书店、部分城市阅读空间、公共图书馆、民营特色书店和省外大众书局等设立500多个分会场，实现了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让书香跨越城乡，走进千家万户。作家沈世熙：
7: 黄山书会的规模是越来越大，而且呢，这个氛围是越来越浓，我对安徽的未来充满了期待，我也很有信心，觉得我们安徽的文化建设一定会迈入一个新的高地。
4: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安徽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深耕一村一品发展格局，让一个个土特产长成了富民强村的特色产业，奏响产业兴、集体强、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交响曲。安徽台综合报道。
8: 这两天，淮北市睢溪县铁佛镇徐民谷物种植家庭农场格外热闹，一车车圆滚滚的无籽西瓜正从地里直接装进外地牌照的大货车，运往江浙沪等地。西瓜采购商赵满意：
9: 今天收到有10000多斤，去南方，去湖南的，主要我们的西瓜都是销在浙江沪，各个市场都欢迎，品质好，长相好。
8: 徐民谷物种植家庭农场农场主徐民：
10: 目前我们园区有4个绿色食品认证，包括西瓜、甜瓜，有4个绿色食品认证。大棚占地60多亩，然后每年营业额大概在100多万。
8: 目前，铁佛镇露天西瓜稳定在10000亩以上，设施大棚超过3000亩，还注册了福蜜商标，拿到绿色食品认证。沙瓤、皮薄、脆甜的五籽西瓜在长三角、珠三角成了抢手货，西瓜甜起来，乡村也跟着火起来。铁佛镇已获批第6批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目前全镇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已有14家。铁佛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站长朱建奎：
11: 在做强西瓜主导产业的同时，我们积极构建一村一品多样化种植耕耘，有效激活了乡村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8: 眼下，马鞍山市各地特色水果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在当涂县李白文化旅游区桃花村万亩桃园，累累仙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不少游客走进山村田园，在绿水青山间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游客鲁新雅：
12: 就是特意和朋友们一起组团过来采摘，就是远离我们市区的喧嚣。然后这山里的空气啊特别好，特别清新，风景呢也特别好。体验采摘的乐趣，又能放松休闲，就是感受纯浓浓的这个田园氛围。
8: 马鞍山市立足一村一品，深耕特色林果产业，持续优化种植模式，升级产销体系，推动传统林果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转型，让特色瓜果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抓手之一。马鞍山市农业农村局蔬菜产业管理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刘良梅：
13: 我们坚持品牌引领与市场特展并重，大力发展直播电商、社区团购的新业态，构建了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网络，全面提升我市水果品牌的知名度、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
8: 近年来，安徽各地在推动乡村振兴及美好乡村建设中积极实施一村一品强村工程，对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农民脱贫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革命老区六安市，从粮油种植到特色养殖，从手工制造到电商销售，当地正以一村一品为支点，撬动乡村产业集群发展。2025年，全市特色农产品综合年产值突破400亿元。金寨县槐树湾乡码头村瓜农汪文海：
14: 我今年种了5亩西瓜，今年这里收益呢也特别好。我们这里用的是个沙土地，瓜呢种的特别甜，村呢两位一直给我们跟踪服务，一直帮我们在销售，一直给我们销售到完毕。我今年5亩西瓜挣了5万块钱。
8: 金寨县国控集团驻槐树湾乡码头村第一书记陈龙：
15: 深化上码头西瓜品牌建设，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让小西瓜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16: 记者走基层。
1: 近期，随着深度展现徽州传统文化与民俗风情的电视剧《家业》热播，进一步带火了徽州文旅。黄山市紧抓影视流量机遇，深挖剧集文化内涵，推动徽墨、徽州剪纸、徽州鱼灯等非遗项目创新发展，推出系列特色产品与文旅体验场景，推动影视热度向文旅发展动能的有效转化。安徽台报道。
6: 随着家业的播出，皖南白墙黛瓦、墨香悠远的古村风貌广受追捧。作为家业主要取景地之一，游客们在西地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看完演出，顺着石板路，游客们漫步在青石板路、石板古巷、高墙深宅，满是徽州烟火与岁月沉淀。黑龙江游客邹嘉义：
17: 刚刚看了家业改编的这个舞台剧，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深刻。整个舞台剧中非常清晰地给大家展现了制墨的这个过程，然后也让我对徽州制墨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觉得西地古村它整个的建筑以及工作人员还有它的村民非常热情，然后能给大家带来很好的游览体验。
6: 黄山市一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汪玉

0: 徽墨研学、影视旅拍、主题实景打卡线路等项目，让聚集流量转化为客群流量，不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1: 剧中频频亮相的徽墨元素备受观众关注。在涉县老胡开文墨厂，剧中多款墨品都是以这里生产的松烟墨、漆烟墨为原型打造，天宝九如墨、

0: 胭脂墨等经典墨锭多次出镜。依托剧集的热度，墨厂顺势挖掘影视与徽墨结合点，不仅研发推出多款主题文创产品，让千年徽墨以全新形式走入大众视野。这些特别定制款徽墨也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涉县老胡开文墨厂产品研发部主任周建：
1: 嘉业呢，这部剧把徽墨的制作过程呢拍得非常的细致，很多观众看完以后就专程前来，沉浸式来体验制墨、描金等工艺。深入地了解了徽墨文化，我们的一些同款徽墨产品呢，也深受消费者喜爱。自剧集播出以来了，我们已接待游客了2.5万人，同比增长30%，销售额呢也增长了18%。
0: 除了徽墨，鱼灯也是嘉业里极具代表性的徽州民俗符号。在涉县非遗展示馆内，各类鱼灯相关文创琳琅满目。涉县非遗鱼灯保护与发展协会也规划了全新发展方向，在传承鱼灯民俗的基础上持续创新，丰富产品矩阵，延伸文旅产业链。安徽涉县非遗鱼灯保护与发展协会秘书长姚俊杰：
2: 我们也开发了关于鱼灯类的一些 DIY。就是供游客来参与体验的。现在呢，也从新的一个方向，我们做了我们有四个不同的玩偶的形象，它也是建立在我们徽州鱼灯的这么一个形象之上，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 IP。后期呢，我们也会将这四个 IP 呢推出我们的一些系列的一些文创产品。
0: 为进一步放大影视 IP 效应，当地文旅部门还在徽州历史博物馆、鱼梁坝等热门景点设置嘉业主题打卡区。沉浸式的场景布置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打卡拍照留念。眼下影视 IP 与非遗文化、自然风光深度交融，正不断为当地的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持久活力。
3: 榜样，
4: 马鞍山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党支部书记、政委、三级高级警长周克武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用一项项硬核成果破解实战难题，服务群众需求。安徽台报道。
5: 在马鞍山市公安局周克武劳模创新工作室，周克武正带领团队研发最新一代数字战警平台。以往基层警务信息化工作都是手动操作，存在重复录入、数据融合共享不足等问题。马鞍山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支队一级警长刘聪：
6: 就比如说我们的反诈预警信息，我们要一条条手动核查录入系统，有时候呢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在录系统上面，费时费力。
5: 能不能造一个不知疲倦的虚拟分身来干这些重复的活儿？周克武组织了32名跨警种队员成立数字战警项目，攻坚零时党支部，探索大数据加 RPA 加 AI 融合应用路径。2022年底，数字战警支援中心正式建成上线。马鞍山市反电诈中心民警朱坤：
7: 数字战警每天可以自动反馈预警信息700多条，发送劝阻信息800多个，还能自动整理多家预警数据，第一时间对高危预警人员的银行账户进行保护性指控。
5: 周克武：
8: 相当于给每个部门配备了多个7×24小时不需要休息的警员，而且突破了各部门间的数据孤岛限制，可以完成数据核查、分析研判等各项工作任务。
5: 如今150多种数字战警活跃在公安实践的各个领域，成为守护平安的智慧利剑。科技不仅要强警，更要惠民。曾经证明多、出具难、多头跑是群众办事的堵点、痛点。周克武组织了39名骨干成立警明通马上办项目，攻坚零时党支部，向无证明办事目标发起冲锋。马鞍山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支队二级警长黄志康：
9: 最大难点是打通各部门的数据堵点，周政委白天带着我们走访调研，夜晚挑灯夜战，攻克各个数据搭建难关，吃住都在单位。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仅用4个月就研发出了证明通马上办系统。
5: 2023年11月，证明通马上办系统正式上线，42个应用场景创新，让无证明办事覆盖全市所有乡镇街道和部分社区。马鞍山市公安局办公室行政审批办公室副主任谢静：
10: 通过证明通系统，企业和群众可以刷脸核验身份证、营业执照、结婚证等电子证照，大大节约。

0: 约了群众的办事时间。
1: 马鞍山市民李新月，
2: 挺方便的，像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忘记带身份证啊，然后也可以直接过来，然后可以线上办理，特别方便。
1: 党建引领创新，科技破解难题，初心温暖民心。周克武制定成员培养计划，推动成立29个党员民警个人命名创新工作室，300多名骨干汇聚成创新洪流，构建起党建加创新工作室矩阵。近日，周克武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3: 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和基层党组织战略堡垒作用，坚持党建加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推出更多便民利民创新成果，不断提升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
4: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1206.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4.4%，增幅已连续17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
5: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城市体检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第二批，安徽共有马鞍山市通过体检4张清单，精确适配资源潜力和更新需求。潜山市依据城市更新片区体检谋划更新项目2个做法入选。
4: 中央宣传部近日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潜山野寨抗战英烈纪念园、安庆市赵朴初故居陈列馆、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入选。
5: 近日，国内首个甲醇动力船舶批量化建造项目落户芜湖。此次批量化建造项目船舶为万吨级甲醇动力散货船，船身长130米，长江 ABC 全线及相关核心航段可常年通航，长江干流绝大多数运输线路都适配。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鲁斌、静书。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2: 听众朋友，以下为重播节目内容。
7: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这小暑节气啊，刚刚过去，三伏天呢就要来了。每到这个时候啊，很多的朋友第一反应呢就是要防暑降温，对吧？那空调要开起来，冷饮要喝起来，西瓜吃起来。但是啊，您知道吗？在中医的养生智慧里，这个季节呢，其实藏着一个大大的彩蛋。俗话说呢，冬养三九，夏养三伏。夏天呢，可不是只是避暑的季节，恰恰相反，对于那些秋冬容易反复发作的老毛病呢，现在啊，可以说正是调理的一个黄金时机。用中医的话说呢，这就叫冬病夏治，是治胃病思想的重要体现。那今天这期给大家安排的主题呢，就是中医治胃病，冬病夏治正当时。说到这个治胃病啊，这个词儿可能很多朋友听说过，但是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里啊，就有一句话叫上工治胃病，不治已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最高明的医生就是在你没有生病的时候就帮你把病给防住了，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防患于未然，那就是这个理儿。而冬病夏治呢，就是用了这一理念在临床实践中的具体运用。那些在秋冬季节容易反复发作的慢性啊虚寒性的疾病呢，恰恰应该在夏季阳气最旺盛的时候进行干预调理。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的邹国荣医生，带我们走进中医治胃病的智慧殿堂。那邹医生呢，是医学硕士，中华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委会的委员，擅长运用中药针灸结合治疗多种疾病和亚健康体质来进行调理。那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对话嘉宾。
1: 邹国荣，中共党员，医学硕士，主治医师，现任安徽省中医药学会治胃病分会秘书，中西医结合学会慢病管理分会青年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体重管理分会理事，参与省级课题多项，临床主张针药结合、内外合治，善于融合中药、针灸、耳穴等传统疗法制定个体化方案，专注多囊卵巢综合征、胰岛素抵抗、肥胖、痛经、月经失调及围绝经期失眠、潮热、盗汗等女性内分泌代谢疾病的诊治，同时运用特色针法、灸法治疗颈肩腰腿痛、关节痛等各类痛症，并在中医标准化体质辨识基础上，以中药、针灸调理失眠、慢性疲劳、超重、痤疮等亚健康状态，践行胃病先防、疾病防变的治胃病理念。
0: 好，首先请出今天的嘉宾邹医生，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2: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那今天邹医生来到我们直播间呢，大家可以在我们介绍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就这个冬病夏治啊、三伏贴啊，还有夏季养生以及治胃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呢向邹医生提出，我们也会现场呢给予解答。好，邹医生呢，我们首先想问问您哈，我们刚才介绍也了解到您所在的是治胃病中心，其实很多听众可能不太了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治胃病具体是做什么的，咱们老百姓到治胃病中心能看什么病呢？
2: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就是很多患者也是有同样的疑问，就是说治胃病中心到底是看什么的呀，是不是看胃的呀，其实我们治胃病中心的话也是医院重点建设的一个特色科室之一，我们今年呢，我们前两年呢也是获得了一个国家级的一个优势专科项目，这个在我们医院也是属于就是前列的一些科室。治胃病中心呢，它

0: 主要是秉持我们中医治胃病的一个理念，去开展一些体质辨识呀、亚健康状态呀等等这些亚专科的一个建设。它宣扬就是说我们去用一些中医的一个传统疗法，比如我们的针灸中药啊，我们的中药临床使用率也是医院比较高的，就是说它更侧重于用一些传统的一个中医特色疗法去进行一个疾病的预防和调理。那我们中心的话也是开展有一些三伏贴呀、督脉灸、耳穴苗豆、耳穴埋豆啊、穴位贴敷这些等等的一个特色诊疗项目，每年服务的患者也是很多数万人次，所以我们在冬病夏治领域也是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也欢迎大家对后面的一个进行一个，就是可以到我们中心去进行一个体质辨识啊，去看看你有没有需要改善的亚健康状态。
1: 嗯，治胃病，刚才泽医生说了，大家以为是治那个胃痛的胃哈，其实我们这个是未来的胃，就是没有生病之前我们就去防患于未然，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所以呢，比如说我们朋友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可以到这个治胃病中心去请专业的医生给你诊断一下，然后根据不同的体质才能够辨证施治，对吧，泽医生？
0: 对对，是的。
1: 那刚才我们也是给大家提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冬病夏治正当时哈，冬病夏治的核心概念。那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有一种好奇，就是为什么什么叫冬病，什么样的病算是冬病呢？为什么要在夏天去治它呢？这个问题是不是也请泽医生给我们来解答解答呢？
0: 好的，因为冬病夏治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它也是一种临床治疗的手段，属于一种比较特色的中医养生治疗方法。冬病夏治如果要说起渊源的话，其实要从中医的一个阴阳四时消长的一个理论去谈起它。我们中医认为人体的阳气它是随着四季的变化而消长的，在夏季的时候人体内的这个阳气属于一个上升的相对比较旺盛的一个状态，到了秋天呢阳气呢就会收敛潜藏啊，那我们人体呢需要跟自然进行一个遥相呼应，换句话就是说，如果处于病理状态下的人体，它也会时刻受到这个自然界变化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对于一些我们讲的阳气不足的患者来说，他尽管一年四季都处于一个不足的状态，但是受到夏季这个阳气旺盛的一个触动和影响，它的阳气会相对来讲会有所上升，呈现出一个好转的趋势。所以我们就是要趁着这个势头去治疗一个疾病啊，也就我们讲的冬病夏治啊。这个时候呢，往往就是说可以改善患者在这个冬天的这个疾患的发生率。具体来讲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阳气比较虚的患者，他可以用一些补虚啊助阳的药物，那寒气比较重的呢也可以采用一些驱寒的温里的这些药物，这样的话都可以达到我们一个扶阳散寒的目的，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一个核心原理。
1: 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对于阳气不足的患者来说是特别适合冬病夏治的，是不是这样，邹医生？
0: 对，是的。
1: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叫阳虚的体质呢？
0: 对对，阳虚。
1: 阳虚体质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症状，又该如何调理呢？您给我们分析分析。
0: 大家如果想说，我们经常说阳虚呀、阴虚啊，门诊也有很多患者就是来了就说啊，我是阳虚的，那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辨证，就大家要理解我们中医里面的这个阴阳的概念。中医认为就我们刚刚讲的，它这个阳气是变化的，那我们自然界跟人体它其实都是可以分阴阳两部分的。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从我们的中医基础理论认为，就是说阳光的外向的明亮的或者说上升的温热的这一类都属于阳，反过来就是说被阳光的这种内守的呀下降的寒凉的我们都属于阴，这是我们就是说一个总体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人体和自然它一个阴阳的一个基本框架。那我们黄帝内经当中呢还有一句比较经典的话，就是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人体的阳气就像天上太阳一样比较就很重要，对吧？如果天上没有太阳，那我们万物就没有生命啊。那人体如果说没有阳气，我们的身体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要想让自己比较

0: 健康，让自己长寿啊。那很大程度上我们要保证我们的阴阳的一个平和，要让我们的阳气保持一个充足的状态。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中医治胃病的一个理念。
1: 是的，那也说了，就是刚才还是同样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们阳气不够，这个的朋友他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比如说是胃寒，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我们的听众朋友、老友朋友们听了之后，也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看看是不是这一类型的哈。当然，确切的话还是要请专业的医生给您辨证的哈。
0: 好，但就是我们刚刚说了阴阳，阴阳怎么分？那我们阳虚体质呢？那自然就是说我们，阳气不足，气血循环不畅啊，相对来讲抵抗力比较弱的一种体质状态啊。所以说，有哪些表现呢？首先就是特别典型的畏寒怕冷啊，这也是我们就是很直观的一个感受，尤其是有一些腹泻呀，或者说背部容易受风受寒呀，特别是有些女性朋友一到冬天啊，手脚比较冰凉的，甚至过肘过膝这些其实都是说我们讲的阳气不足的一个表现啊。那阳虚的话，它其实也是有一些人，他比如说血虚啊、气虚啊，这些也会引起一个手脚冰凉的一个表现，这个还是需要我们医生去辨证的。那第二点就是说，有一些阳虚的人的话，他就是说，他会出现一个小便比较清长，夜尿多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正常人喝下去水喝进去之后，我们到我们的脾胃，我们脾胃呢有一个运化的功能。那如果说这些脾阳不足、肾阳虚衰的这些患者呢，那他可能就是说，这个水喝进去就是穿肠而过，直接尿出来了，缺乏了这个蒸腾的一个，就没有阳气的这个蒸腾气化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小便就会清清白白的，有一些不但白天小便多，晚上呢甚至还要起夜2到3次所以我们经常有一些就患者，我们就要问他小便怎么样，夜尿多不多啊？那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讲的腹泻，就是说小便，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小便，那另外我们讲大便，它也是一个观察的指标。有一些患者出现我们讲叫五更泻，什么叫五更泻？
1: 对，
0: 就
1: 什么
0: 是，
1: 叫五更泻呢？
0: 对，就是天亮之前，我们讲的五更时候，天蒙蒙亮的那个时候啊，有一些患者就起来肚子痛啊，那就要赶紧去上厕所。其实这些呢，也就是反映我们这个时候，什么阳虚，就是说他的身体没有火力劲儿，水谷转化不彻底，所以说他就会出现一些，拉肚子呀、腹泻呀这些情况，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脾胃运化很虚弱。很虚弱的患者，可能就是说，他一天要拉很多次，大便是水样的不成形的这种，
1: 这些都是阳虚的一个表现哈。
0: 对。然后第四点的话，就是我们一些肾阳不足的一些症状。我们讲肾，它是主生殖，主我们下焦水少腹的一个水液蒸腾。那特别是，随着有一些朋友年纪渐长以后，那他也会出现一些就是说阳虚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出现一些腰腿脚后跟等等出现一些疼痛，腰特别受风受凉，很明显，这些女性的话，可能有一些，比如说白带比较多，清晰的、透明的，有些受寒呀或者疲劳的时候，她白带就会增多啊，这些其实也是反映你身体的一个阳气不足的一个表现，
1: 刚才说的是肾阳不足哈，就是我感觉这一点，尤其是针对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随着年纪的增长，好像都有一点慢慢出现了这样的症状哈。那除了刚才说的，我们冬天，不是冬天啊，就是应该说就是平常畏寒怕冷，对吧？然后是夜尿多、小便清长，还有就是经常腹泻。有些朋友呢，他可能稍微跟别人吃的、家里人一起吃东西吃的都一样的，但是他就容易腹泻，是不是也属于这种？
0: 对，是的，就是典型的我们讲的脾阳不足，就是说可能这些朋友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说饮食生冷寒凉。那我们经常门诊也有一些患者，就是说我不吃冰箱里的东西，那我就会跟他说，冰箱里的东西叫冰的，像水果呀、常温的这些水呀，对我们来讲都是，属于归结为生冷寒凉之品啊。如果经常吃的话，就，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那就会出现一 些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腹泻呀，或者说腹胀啊，嗳气啊等等这些情况。
1: 嗯，也就是说，我们说平常说生冷，大家不要误会，只是冰箱拿出来的才叫生冷，冷的哈。其实有一些水果，像刚才邹医生说的，它是凉性的，关键它性寒，如果吃多了也不好。对吧？
0: 对，是的，特别是现在就是说有我们宣扬说要补充维 C， 所以有一些患者可能水果的摄入量比较高，特别是夏天，那吃一份西瓜，那甘甜爽口，但是其实它对我们的脾阳都是有个很大的损伤，所以大家就是说瓜果虽好一定要适量，就是说稍微吃一点点那对我们身体没有什么影响，也可以达到一个清热生津的一个作用。但是如果说你吃的比较多的话，那就会损伤我们脾胃气机了。
1: 特别像这个西瓜，看起来是这个可口的，非常甜的哈，而且水分也很多，夏天大家都非常想吃。但是西瓜好像是属于大寒的一个水果， 对吧？
0: 是的，西瓜属于我们讲的叫中药里的白虎汤。我们什么叫白虎汤呢？它是有一个，就是说原文叫身大热，汗大出，口大渴。大家听到这个原文的意思就知道什么，是你非常热的时候出了很多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吃这些就是白虎汤。那西瓜呢就对标这个白虎汤，也是说就是说在你非常就是说大汗淋漓这个时候感觉要中暑了出了很多汗这个时候舌头都是红红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西瓜去清热达到一个生津的一个目的。但是我们现在人的体质大多是属于空调房内的。
1: 对。
0: 对，其实你基本上不会出现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情况。那你如果经常吃西瓜的话，你的我们讲吃进去的东西在脾胃当中是需要去你身体的热量去代谢它，那这个时候你吃这些瓜果吃的比较多的时候，你的脾胃的阳气也会消耗的很快，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出现了一些脾阳不足、腹泻呀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嗳气啊、腹胀啊这些情况，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量。
1: 这还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很多的女性朋友，哪怕是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爱美的哈，她就会控制主食的摄入。有的时候呢，尤其像夏季这个水果比较丰富的时候，他们就会用水果来代餐，这样是不是也不太好，不利于身体健康？
0: 对，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亚专科建设其中有一个方向叫健康体重管理门诊，那我们智慧病中心的这个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呢，它其实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说千万不要节食减肥也不要说去就是说吃这些水果或者吃一些代餐去来减重。那长期吃这些东西呢，还是要归结到我们的一个脾胃功能上面。那你通过长期的这些控碳呀，或者说长期吃这些东西它是非常不利于我们脾胃运化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控碳的患者控的比较多了之后会出现一些掉头发呀乏力呀这些情况。那我们吃这些瓜果的话，一个是现在这个水果它的糖分比较高，我们吃完之后其实反而比你这个正常饮食对你的这个热量更高。另外的话就是你长期吃这个，我们一是损伤脾胃功能，第二还是会导致你这个胰岛功能的异常，所以现在就经常有很多胰岛素抵抗的患者，其实也是跟这些日常的一个饮食方式不健康导致有关。
1: 那我还想帮我们的听众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刻意的去减重或者是节食阶段哈，他控碳，这个碳呢他说不光是主食，他也包括水果，因为水果的糖分比较多，如果说长时间的去控碳的话，是不是对身体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呢？
0: 对，是的，就是说我们一般跟门诊的很多患者说，如果你就是希望自己稍微控制一下饮食，那是可以的你可以在晚上那一顿稍微控制一点主食的量，或者说我们就是买一些 糙米，就是不是说那个黑豆杂豆那些杂粮，就是糙米，然后和我们正常的精米就大米，哎，1:1混合，这样的话你可以增强一个饱腹感，其实也是达到一个我们讲的控制碳水摄入的一个目的。另外就是说我们可以稍微早一点吃饭啊，就是说我们6点前把我们的晚饭吃完，这样的话就是相对来讲你的碳水摄入量也会稍微减一点，就是说不会说到睡前了我们还是吃很多东西，热量没有代谢。那有一些患者就是说啊，我要控碳，我能减肥，那我就完全不吃。那这样的话，就很多这样的患者呢，就最后会出现一些我们说脾胃它这个水谷精微啊，就我们讲的碳水，它其实是一个生化之源，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可以比作一个机器，或者说我们讲的巧妇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都没有这些摄入量的话，其实你的身体的代谢功能会受到很大的抑制。我们如果说从西医上的理论，大家说代谢降低，对吧？其实你这个脾胃运化差了以后，你自然的代谢率也是比较差。所以就是说，我们讲你如果经常控碳很严格的话，很容易养成喝凉水都长肉的体质所以其实反而得不偿失。就大家可以如果说哎夏天了想爱美啊，那我又不能吃那么多水果，那我又饿怎么办呢？你可以吃，你可以正常饮食啊，只是说我们晚上的那一顿稍微控制一下就好了。
1: 好的。这里呢有这个网友提问，他说能吃冰糕吗？可能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生冷寒凉的东西哈，应该也是一位女性朋友。您对他的建议是能吃还是不能吃或者适量呢？
0: 你如果是一个脾胃功能比较强盛的人，那冰糕我理解的就是雪糕这一类东西，那我对患者的要求就是你最多一个月只能吃一次，
1: 一个月只能吃一次，
0: 对，而且只能吃几小口，这样就是过个嘴瘾啊就行了。正常情况下就不要去吃太多。如果因为我们也有门诊很多患者啊，就是一来就是说舌头明显就是那种寒湿的比较重的，那你去追问他说你是不是吃那些生冷的呀？他说我每天早上一杯冰咖啡。其实我觉得这个跟你的冰糕应该是差不
1: 多
0: 的，
1: 对，都
0: 是。那明显就是说他吃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出现这些，我们讲脾胃虚寒，哎，生湿的这些状态，就是说寒湿体质比较重。
1: 也就是正常的，这些老友朋友们尽量不要去碰它。
0: 对，
1: 如果是实在是要解馋的话，也只能一个月一次，还不能吃完，
0: 控制一下，控制一下。
1: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有一些这个门诊的患者，他的这个胎象就能看出他的这个虚寒体质。一般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阳虚的体质，他的舌苔会是大概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0: 很典型的，我们脾虚的这种，就是说还没有到寒湿比较重的这个时候呢，它会出现一个舌头比较淡胖啊，就我们经常说的齿痕舌。那为什么会出现齿痕舌呢？其实就是说，哎，这个患者他的舌头淡胖以后，那他的舌头的舌体会相对来讲增大。那这个时候你的牙齿啊，齿印就会印在你这个舌边上，所以我们伸出来之后就会有一个明显的齿痕舌啊。大家可以对着镜子看一下自己是不是有齿印，那如果有的话，其实相对来讲你的脾胃功能就已经减低或者有损伤了。那如果说哎你这个时候还没有就是意识到问题，还在继续加重，那就是进一步发展就可能会出现我们的逆胎，就我们讲的白舌苔
1: 比较
0: 白厚，对，白厚。那这些的话就是说我们讲的湿气，哎，经常有人说啊我湿气好重啊，那怎么看呢？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舌苔，如果舌苔比较白厚的话就白逆胎啊，那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有寒湿比较重了啊。
1: 就是舌苔我们经常说到中医望闻问切里面看舌头也是其中的一项，
0: 对
1: 吧？
0: 这是我们舌诊很重要的一项。
1: 舌诊，而且我还知道，就是除了舌的正面，就是我们经常伸出舌头，好像从舌的背面，就是舌翻起来的时候，也能看出个一二来。这是怎么看的呢？
0: 我们舌诊的话，一个原则啊，就是说我们先在自然光线下啊，微微的伸出舌头之后，我们医生会观察你这个舌体啊。那舌体的话，我们一般舌尖属于我们的心，舌中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脾胃啊，大家如果说舌中这个位置的话有一道深深的 那个颞纹，那说明你的胃阴不足，你可能会出现口干啊这些症状啊。如果我们讲的舌苔比较白厚的话，也就我们讲寒湿，脾胃寒湿症状比较重啊。那如果说舌边呢，那一般是主要分布是我们的肝胆啊，就是说我们一些肝气不调达的患者啊，有一些比较生闷气啊，或者说怎么样，他可能肝脉上我们会有一些就是说肝郁的一些表现。那舌根部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肾区啊，如果说那一块逆胎的话，可能有一些女性的话，她可能白带量会增多。那大家看完舌头之后，经常医生说哎抬起来，这个时候我们看的是我们的舌下络脉。对，
1: 这样，所以医生稍微打扰一下哈，因为我们一会儿进入广告时间，这个问题可能不能在这个上半段给大家详细的介绍，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接着请邹医生给我们介绍，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非常感兴趣哈，广告之后接着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爵，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宣城 FM103.6，
10: 宁国 FM104.4，
9: 广德 FM100.9，
10: 铜陵 FM88.7，
9: 池州 FM99.5，
10: 安庆 FM99.5，
9: 岳西 FM95.3，
10: 宿松 FM106.8，
9: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各位听众朋友，
13: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4: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5: 3号桌的，位儿好了，
16: 将军，
17: 最新 AI 段。
15: 段子生成中。
11: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4: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6: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1: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的话题呢是中医治胃病，冬病夏治正当时。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附属医院主治医师邹国荣，邹医生也是我们治胃病中心的专家哈。那说到治胃病，在节目的上半段也给大家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其实很多的，尤其是中老年的朋友啊，可能对治胃病不是特别的关注和了解。往往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是发生了一些不适的症状，才想起来去医院去对症的这个诊室来看病哈，治疗。但是防患于未然，提前做好自己的这个身体规划尤为重要。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开设了这样一期栏目，希望更多的朋友对治胃病这件事儿呢有更多的认识。那在节目的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了这个看舌苔哈，就是舌诊。刚才邹医生也说了，中医里边有一个舌诊，除了看舌头的正面，还有就是说舌头的背面怎么看。我们接下来继续请邹医生给我们介绍。邹医生
1: 好，大家好。我们刚刚上半段说到，我们的舌头正面啊，我们看了舌尖、舌边啊、舌中和舌根部。那我们经常医生呢还会让我们大家什么抬起舌头，把舌头卷起来。那卷起来主要是看我们舌下的两个络脉。那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个舌下络脉是没有露张的。那有一些患者呢，明显的会有一些舌下的络脉，就是说有一些淤区啊，明显看到有颜色啊，紫暗。那这个时候呢，反映我们体质相对来讲，就是说我们讲的体质有瘀啊。那这个瘀呢，可能是说你寒凉导致的一个瘀啊，有一些呢，可能说气血不畅，比较虚弱啊导致的一个瘀啊，还有的甚至就是说我们这个湿气比较重，湿气化热啊，也能导致我们这个瘀。所以说我们要结合我们这个舌下络脉一起去看你有没有这个淤血的这个症状啊。当然如果说有舌下络脉淤区的话啊，再配上我们讲的肝气不调达，那我们经常这一类患者啊，很容易诱发我们的比如说什么甲状腺结节呀、乳腺结节啊这些问题。
0: 就是结节问题。
1: 对对，
0: 因为体质这个淤堵了嘛，对吧？
1: 对对。
0: 所以就会产生一些结节的这些表现。那说到了我们今天主要是说这个中医治胃病，冬病夏治正当时。其实呢，刚才在广告时间呢也跟邹医生聊了一下，我们当时的理解呢就是冬病夏治在三伏天开始贴三伏贴哈。其实邹医生告诉我，在夏至节气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三伏贴了。那具体的这个三伏贴到底是怎么贴的，或者是能针对哪一些疾病来进行治疗，针对的人群又是哪些，也接下来请邹医生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1: 我们刚刚前面也说了，就是说我们三伏贴它其实是我们冬病夏治比较有代表性的，也是大家就是比较耳熟能详的一种治疗方法。它其实源于我们刚刚讲的中医理论，就是什么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的这个养生思想。那我们这个三伏贴呢，其实这个具体的方法要如果追溯的话，其实能源自我们清代。清代有一个名医张璐，他著了也就是写了一本叫张氏医通这个书里面有一个白芥子涂法这个时候就是说用这个温散这些药，温阳散寒的这些药去夏天治疗到了秋冬去治疗这些秋冬之际比较容易反复发作或者加重的一些慢性顽固性疾病。那我们后世的话就是说把这种方法进行了一个衍生就是说三伏贴它之所以在三伏天进行，是因为我们讲的什么三伏天它是一年当中阳气相对来讲最旺盛气温最高人体腠理也相对比较疏松，毛孔最为开放的这个时候，我们去用这些辛温呀驱寒的一些中药进行一个研末调糊然后贴敷于特定的一些穴位上。那我们具体的穴位可以根据我们目前比较就是说区分的几大类，比如说我们的呼吸系统、脾胃系统还有我们的关节系统等等这几个 这个系统啊，然后通过这个药物去透过这个皮肤渗入经络直达脏腑，就能够起到我们这个温阳散寒、通经活络、调理脏腑的一个作用。三伏贴它其实是一种穴位贴敷疗法，所以相对来讲它的一个疗效的话，它比口服用药的话副作用要小，而且我们的费用呢也相对来讲比较低，操作也比较简单，安全也比较安全。

0: 就基本上我们3岁以上的儿童啊，这种呼吸系统疾病都可以进行治疗，也是一个老少皆宜的一个治疗方式。所以说现在也被越来越多的患者啊接受和认可，所以我们医院每年到三伏天期间啊，都是会有一个鼓励员工不要开车，就是把这个车位啊，就是让给大家，
1: 特别多，
0: 对对对，病人患者比较多。
1: 那刚才说到的三伏贴的这个原理哈，那究竟哪一类的人群，也给我们大致的介绍一下，它比较适合三伏贴呢？
0: 好的，就是说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个分系统，对吧？就是说首先我们三伏贴它其实治疗比较广泛，我们的治疗今年的三伏贴呢，是从三伏贴是从6月21号开始，这是第一贴。那我们今年是初伏是在7月15号，中伏是在7月25号，然后还有一个末伏是8月14号，所以我们今年的5次贴敷分别是我们6月21号、7月15、7月25，中间还有个加强贴是我们的8月4号8月14号。大家呢可以根据我们这个时间，就是说我们最好是特定的这个节气的初伏的当天啊进行一个贴敷，如果实在没有时间呢，前后一两天都是可以的，另外的话就是说哪些患者适合，就是很多人说我适不适合，首先呢就是说呼吸系统是患者是比较多的，我们刚刚讲的3岁以上的儿童，特别是很多小孩子，他有一些过敏性鼻炎呀，过敏性哮喘，或者说到了秋冬特别容易咳嗽感冒的这些小朋友，或者说大朋友，他都
1: 是
0: 可以，
1: 就
0: 是，
1: 只要是3岁以上的，有呼吸系统疾病的，都是可以受众人群哈。
0: 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的脾胃虚寒的这些患者，比如说
1: 阳虚的，
0: 对，他会出现一个脾胃的一个运化失常，出现一个腹胀，或者说腹泻甚至说便秘，因为我们脾胃功能不好以后，它不光是腹泻，它气机就是受阻以后，它还会出现一些便秘的表现就是说这些其实都属于脾胃功能的受损。那这些脾胃系统的这些疾患呢，我们也会就用三伏贴进行一个穴位贴敷疗法治疗，那它可能就侧重于脾胃系统的一些穴位。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一些关节系统就是说有一些颈肩腰腿痛，或者说腰椎间盘呀，强直性脊柱炎这些风湿疾病的这些患者啊，那我们也会进行一个风湿就是关节系统的一个贴敷，
1: 就这一类的都可以。
0: 对，是的。
1: 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个女性啊，如果遇到了一些妇科方面的，它是不是可以呢？
0: 也是可以的，就是说我们这些女性疾病的一个调理特别是我们痛经的患者很多这些女性痛经的患者，我们也会进行一个三伏贴的一个治疗而且反馈都是还不错。
1: 刚才说到了就是有一些这个具体症状的人群哈比较适合，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做医生，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觉得我平常没有什么身体不适的症状，但是我希望提高自己的免疫力，这类人群他合不合适呢？
0: 我要谢谢主持人给我补充，刚好提醒了我，就是说有一些人他既没有呼吸系统这些疾患，脾胃功能呢也尚可那关节系统呢也没有太大问题，那我是不是可以贴呢？答案也是可以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亚健康调理的这些穴位那它的穴位呢可能与前者就稍有不同，它可能更侧重于调补我们的脾和肾就是说我们讲脾腧穴、肾腧穴等等这些一个是我们的肾，我们讲先天之本，脾的话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所以说我们调补这些先后天的话，那自然就是说达到一个防病治病的一个目的所以也有一些就是说没有明显疾患，只是想来改善调理一下体质的患者也会进行一个三伏贴治疗
1: 反正就是我们要利用好这个黄金时段哈，这个三伏时节来把自己的身体这个火给它烧得更旺一点因为我们身体是暖的嘛，
0: 对
1: 吧？对，如果说寒性的太多了，就会影响我们的体质，影响我们的健康。那还有个问题想问问邹医生，因为我经常也会看到周边一些朋友们他们去贴这个三伏贴，有的时候贴了如果时间久了，那个皮肤会有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会起泡啊或者什么的，这样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呢？
0: 关于起泡的话，因为我们三伏贴的这个穴位贴敷的这个药物它首先有一个温阳散寒的目的比如说里面的一些白芥子它会有一个透阳的作用，那它会相对来讲容易刺激皮肤那关于起泡呢。

0: 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药物的刺激量比较大，可能你去的这个，因为现在三伏贴不光是我们中医院，可能很多区
1: 对一些诊室都有，
0: 对都有。那其他地方它可能调补的这个药，它这个配比的比例有可能就是说这些发散的药物的比例比较高，那可能会刺激皮肤比较力度比较强，那会容易就是引起我们的这个皮肤的一个
1: 起泡不适的症状。
0: 对，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贴敷时长它也有一个
1: 要控制好，
0: 对，有一个讲究，就是说我们正常小朋友的话是在2到4个小时，如果说中朋友，我们讲的就是说青少年，青少年的话，一般我们讲4到6个小时，那我们的成人就是说6到8个小时，一般就是说你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也不建议超过8小时，因为我们有一些，就是虽然我们中医院的这个贴敷的药也是经过这么多年，它就这个比例也是比较就是适中。不会引起，就是基本上不会引起起泡这种现象。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是说，哎呀，我贴了之后，我好像没有不适感，我舍不得摘。
1: 会有这样的心理哈。
0: 就是贴了很长时间，对，就是不止了8个小时，那可能就会出现这些就是起泡的这些表现。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可能这些患者他本身的皮肤也会
1: 有一些
0: 有影响，
1: 脆弱哈。
0: 对，就是说有一些皮肤比
1: 较
0: 容易过敏的这些患者，那我们如果他从来没有贴过，我们可以用防过敏的胶布，或者说他首次贴敷的时间可以从6个小时左右先观察。如果说他没有刺激性，他才贴到8个小时，不然的话就是也有可能会引起起泡的这种现象。
1: 也就是说，总结一下，一是时间不要贴得太长，不要舍不得给它摘掉；另外就是一定要到正规的这个医院哈，请医生给您这个贴，不要因为现在三伏贴大家都知道，有一些这个社区的一些诊所啊，或者是小的这个，家附近的一些小门店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业务哈，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的，刚才说到了，其实邹医生也说了哈，三伏贴只是我们冬病夏治的一种，还有其他的方式也是同样可以在这个冬病夏治的过程当中进行治疗的手段。那么还有哪些呢？
0: 我们刚刚说三伏贴是很典型的一个治疗方式，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叫督脉灸，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手段，就特别是对我们这种阳虚的这些体质，它其实也是我们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这种思想。那督脉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字面就是说督，它又叫
1: 在督脉上进行艾灸，
0: 对，它叫督灸扑灸。我们的督脉就是我们的阳经，对，它是诸阳之会刚好是我们后背部。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整个脊柱上，就从我们的这个大椎穴到我们的长强穴刚好是我们的督脉的一个就是这个位置后背的这个位置进行一个，我们讲可以理解为叫，经常我们跟患者说，就你可以理解为大型隔姜灸，就我们讲隔姜灸它本身有一个温阳的作用那督脉的话，它这个隔姜灸的它这个力度比较强，我们会在这个督脉上就是先涂抹一层姜汁然后放上纱布无菌纱布之后进行一些调配，我们自己调配的一些督灸粉这些督灸粉呢，我们也会先对患者进行一个辨证论治会给他选择适合的这个督灸粉然后在撒上督灸粉以后，就开始撒上我们的这个姜末用姜末垒成一个姜墙，这个姜墙大概有3到4厘米这么高度然后在这个姜墙上还放上我们的艾绒一般我们是点2柱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通过这个艾柱的这个力量顺着我们的姜墙把这个力度传导到我们的皮肤上进行一个这个温阳的一个目的因为我们其实铺敷的时候就是现在很多医院它都有做督灸那督灸的话，它有一些人为了就是安全性比较高，它可能会用督灸下，但是我们就是说从我们开督灸也很多年了那我们治胃病中心呢，它做督灸我们一直宣扬的就是说直接贴敷那贴敷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它可以直接把我们这个艾灸的这个透皮和这个温经的这个红外的一个因为我们做过很多实验，它是艾绒燃烧它是有红外的一个作用的通过这个作用进行一个 直达病所的一个治疗。那如果我们用这些灸合的话，其实相对来讲你可能只有一些温热的作用，就是热敷的热疗的一个作用，可能这种红外的一个作用相对来讲就减弱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做的一个督灸。那督灸的话，一般我们刚刚讲了督脉它是阳脉嘛，所以他就是说阳脉之海，哎，你这个时候在督灸督脉上进行这个大型的本身就是有一些温阳作用的这个隔江灸的话，它这种温阳的作用就更强啊，所以我们施灸的面积呢相对来讲也比较广，然后时间也比较长，艾柱也比较大，所以它的温通力就很强啊，这样的话患者这种扶阳的作用就比较好。
1: 就是听了都感觉挺好的，因为我们知道网上大家刷视频看到，就是夏天建议去这个晒背嘛，这个背部就是我们的督脉嘛，让它这个更加温暖温热起来。那么这种方法不光有艾灸这个红外的作用，而且还有生姜的这个渗透作用，所以对身体肯定是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么想问问这种督脉灸它又适合哪一类的人群呢？
0: 那我们督灸的话，首先的一个人群的话，首先它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阳虚体质的患者啊，因为阳虚它有本身就是
1: 怕寒，
0: 对，怕冷，又畏寒呀这些情况啊。那我们用督灸的话，就直接达到一个大量补阳的一个目的，所以对于阳虚患者就是好评非常高，
1: 效果特别显著。
0: 对，我们之前就是特地检测这个疗效的时候，我们用那个红外检测仪，就是红外热成像这个治疗仪啊，在它做之前和做之后，哎，分别对患者进行了一个实验数据的一个提取，他做完之后，他这个阳气的一个就是
1: 旺盛，
0: 对，提升程度很就是明显，
1: 特别明显，
0: 对，
1: 啊，
0: 特别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上热下寒呀，或者说有一些就是说全身都是比较寒凉的这些，那它在红外下面就是偏我们讲的水色，就是阴冷色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它做完以后，你就会明显发现，哎，它这个阳气的这个分布比较均匀，同时它这个阳气的这个温热这个幅度也比较大，
1: 就是特别适合咱阳虚的这些朋友哈。当然包括我们三伏贴说到的这个呼吸道啊，
0: 哎，
1: 或者一些这个消化的系统啊，这些应该也是可以的，对吧？
0: 对，
1: 因为它整体的身体调理起来了，热起来了，
0: 对对，
1: 那些症状可能也就随之会削弱一些哈。
0: 因为我们也就是有调配的一个督灸粉，它会针对不同体质的人去选择合适的督灸粉。那如果阳虚体质呢，首先它是我们最典型的一个症状，所以我们说做督灸效果是最好的，那我们可以用阳虚的药粉。那有一些气虚的，比如说出汗很多的，或者说容易疲劳乏力的，还有一些关节系统就是说比较肩周啊不舒服呀，后背比较疼啊，后背就怕风啊，这些啊等等，我们也可以用适合的一个督灸粉进行一个治疗啊。
1: 那这里就有网友问了，去哪里贴，去哪里进行督灸？
0: 看来要打一波广告了。那就是我们医院各个科室都有，就是做这个督灸，
1: 都有督灸。
0: 像我们治胃病中心进行这样批量化，或者说我们有一定的诊疗规范啊，就是我们医院之前也是由我们科室最先开始进行这个督脉灸的一个治疗，后来进行一个院内的一个培训啊，所以现在很多临床科室都可以做。那我们的话也把它写成了一个诊疗规范啊，就是说不管是谁给你做，我们都有一定的指标，比如说我们的江墙的厚度啊，我们的艾绒的大小啊，我们的艾柱的时长，我们都有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流程啊治疗。那我们也是现在就是我们督灸的一个旺季啊，
1: 是的，
0: 我们现在常规开展就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欢迎大家到华佗楼治胃病中心 B114 诊室。
1: 华佗楼啊，治胃病中心，比如说我们有的朋友在网上进入这个安徽中医院的这个小程序，是可以直接挂治胃病这科，是有这个专科，对吧？
0: 对，我们有一个门诊叫治胃病亚健康调理门诊，你可以到门诊进行一个就是说专家的体质辨识 师，看你适不适合。因为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有一些阴虚火热的这些表现，那可能他做完督灸之后可能会加重这些口干呀、咽干呀、上火啊这些表现，那治疗的话都是在我们的刚刚讲的华佗楼这个治疗室这边进行治疗，我们上下午都是常规开展的。如果大家就是说没有挂号也没关系，也可以直接过去，我们医生

0: 可以先给你进行一个体质辨识，告诉你适不适合。那我们如果适合的话就会进行一个预约制，因为我们为了保证最大的疗效和患者的一个体验感，会就是尽量预约制。对，
1: 据我了解，这个预约可得排队了。
0: 对，我们还有很贴心的为大家就是结束了之后啊，进行乌梅汤的一个这个，我们对，
1: 真是比较，
0: 就是让大家可以喝一点乌梅汤去进行一个生津啊，然后缓解这种督灸，因为它会大量的艾灸之后，可能会引起一个口干这些表现。
1: 那正好这里也想问问哈，就是督灸之后，我们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0: 有的，就是说，首先我们会让患者多喝一点温水啊，或者说喝一点我们的乌梅汤啊，都可以。如果说你喝这些就没有不适症状了，那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又想做督灸，但是做完之后呢，又觉得自己咽干、口干症状比较典型，那也可以稍微加一点菊花呀这些石斛啊这些泡茶啊，就达到一个我们讲的滋养胃阴啊、降肝火啊、降胃火啊这样的一个症状一个功
1: 一个作
0: 效
1: 用
0: 啊一个功效。
1: 那刚才我们说到三伏贴，是适合就是大部分的人群哈，基本上都适合的。这个督脉灸呢，可能更适合这个阳虚的人群。也就是说，不论您是什么体质，也需要去找医生专门的给您辨证一下，然后再决定您采取哪一种，是三伏贴适合您呢，还是督脉灸适合您呢？这里呢，这个朋友又继续问了，在哪里？就在我们眉山路的这个安徽中医院里，对吧？
0: 对，安徽省中医院华佗楼，治胃病中心。
1: 对对对，如果说大家没有网上挂号的话，刚刚邹医生也给大家提供了个便捷，就是直接先去找医生看哈。
0: 对，我除了门诊的时间，基本上都在治疗室那边，也欢迎大家过来。
1: 那您的门诊大概是周几呢？
0: 我现在的话是星期四全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
1: 大家可以。
0: 然后周六上午也在我们的门诊楼，然后周五上午也在门诊楼。就是大家如果在挂号系统上，就是说治胃病亚健康调理门诊上看到的话，可以去门诊楼找我啊。如果说那天不方便挂号，或者说没有挂到号也没关系，可以去治疗室找我也可以。我们
1: 直
0: 也
1: 接。
0: 有其他医生啊，都在啊。
1: 好的，那刚才说到了督脉灸，还有一个最后小小问题，就是三伏贴我们是需要几个小时以后才可以摘除它。那督脉灸，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做中医治疗的时候，它要隔多久才能够去洗澡呢？因为夏天嘛。
0: 因为督灸的话，它比较就是说力度温通力度比较强啊，那它的毛孔我们讲的腠理，它会就是发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般做完之后会在患者的后背再涂抹一层姜汁，然后用保鲜膜覆盖。这个时候就是防止你这个寒气入侵体内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保鲜膜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把它摘掉了，因为半个小时左右你身上的汗慢慢收回去了这个时候我们后背就慢慢的就是凉下来了，也不会说寒气很容易进去了那另外的话，洗澡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一般就是说建议避开4个小时左右，就不要就是说你刚做完督灸觉得
1: 就
0: 身
1: 立刻
0: 上
1: 觉得身
0: 出
1: 上，
0: 汗了不舒服，回去立刻洗澡冲凉这都是不建议的
1: 就是4个小时就可以了哈。好，今天聊着聊着，时间过得太快了，这节目已经接近尾声，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那最后还有什么想和我们听众朋友说的吗？
0: 三伏天到了。就是大家寻求这些治疗方式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照顾一下自己的脾胃。我们说所有的疾病，它都是其实可以追溯到你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当中的。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要记生冷，然后规律作息、规律饮食，
1: 好
0: 这
1: 的。
0: 样通过自己的这个内调，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1: 好的，非常感谢邹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专业知识的介绍哈。这里呢也有网友说给邹医生点赞，介绍得很到位哈。只要今天的知识能够给大家带去一定的收获，我们的老友们也可以分享给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有慢性呼吸系统的一些虚弱体寒的一些朋友，这三伏天就快到了，抓住这个调理身体的好时机。好，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特别感谢邹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大家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好的，感谢。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不见不散。 在这里也要告诉朋友们的是，快乐老友记每天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还将重播，周末也是我们的精彩内容回放。感谢您的关注。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啊？
3: 老赵
2: 啊，
3: 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4: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7: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为大家安排一组红色家书和大家分享。家书是家庭的情感纽带，是家教的重要载体，也是家风的一面镜子。一封封红色家书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建设，不仅反映出他们对国富民强和理想信念的追求，更反映出他们对亲属的深情和对子女的教诲。这些家书不仅情真意切，而且蕴藏着很多感人故事，是我们学习老一辈革命家品格风范，特别是进行家风建设的生动教材。首先分享的是毛泽东1941年1月31日写给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一封信。在信里，毛泽东提出自己关于年轻人如何学习的建议。岸英、岸青二儿，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付，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你们长进了，

0: 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唯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以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一掌自满之气，得意忘形，又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性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在酌减一点寄上，大批的代后。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毛泽东，1941年1月31日。电视剧《延安颂》里说到毛泽东给儿子写信寄书的事，确实，在延安时，毛泽东曾两次寄书给正在苏联上中学的儿子岸英和岸青。1939年寄去的一批书，途中丢失了，所以才有信里提到的寄出的第二批书。毛泽东在这封信后附有一张书单，共21种60册，其中有《精忠岳传》《官场现行记》《子布与正序》《三国志》《高中外国史》《高中本国史》《中国经济地理》《大众哲学》《中国历史教程》《兰花梦奇传》《峨眉剑侠传》《小武艺》《续小武艺》《聊斋志异》《水浒》《薛刚反唐》《儒林外史》《何典》《清史演义》《洪秀全》《侠义江湖》等。细看这份书单，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高中外国史、高中本国史、中国经济地理和中国历史教程，大概都是当时中国教科书，可以用来补充岸英他们只读苏联教科书的不足。大众哲学是书单中唯一的一本政治类书。毛泽东对艾思奇的这本著作曾反复读过，并且和作者当面讨论过，认为写得通俗易懂，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这些也都在意料之中。古典文学和历史小说在这份书单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也是意料之中，因为毛泽东自己从青少年时代就十分喜爱读这些书。令人意外的是，毛泽东居然寄出了好几部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和岳传、三国、水浒、洪秀全、薛刚反唐等历史小说，是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在文学创作中的反应。前者多用浪漫笔法，后者多用写实笔法。浪漫的尚武，现实的英雄，构成了这些书的文化主调。而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又恰好是充满浪漫气息和英雄气概的。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瞿秋白致妻子杨之华的信。瞿秋白生于江苏常州，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17年秋，瞿秋白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先后在中共第四、第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1929年7月15日，瞿秋白在旅途中给妻子杨之华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达了对妻子的浓浓爱意。之华，临走的时候极想你能送我一盏，你竟徘徊着。海风是如此的飘漾，晴朗的天日照着我俩的离怀，相思的滋味又上心头。6年以来，这是第几次呢？空阔的天穹和碧落的海光，令人深深地了解那天涯的意义。海鸥绕着桅杆，像是依依不舍。其实双双栖宿的海鸥，有着自由的两翅，还羡慕人间的央长。我俩只是少健康，否则如今正是好时光，像海鸥样的自由，像海天般的空旷，正好准备着我俩的力量，携手上沙场。之华，我梦里也不能离你的印象。独一想起我了吗？你一定要将地名留下，我在回来之时要去看他一趟。下午他要能再换一个学校，一定是更好了。你去那里尽心地准备着工作，见着娘家的人，多么好的机会。我追着就来，一定是可以一同回来的，不像现在这样寂寞。你的病怎样？我只是牵记着，可惜这次不能写信，你不能写信。我要你弄一本小书，将你要写的话写在书上，等我回来看，好不好？秋白，7月15日。瞿秋白的一生，日常事务繁重，但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他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无论是他英勇献身革命事业的光辉事迹，还是涉及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翻译等众多领域的重要思想，都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5年6月18日上午，福建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的刑场上，瞿秋白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此地正好，开枪吧。”遂引弹洒血，壮烈牺牲，时年36岁。下令枪决瞿秋白的，正是瞿秋白曾经的学生，时任国军第36师师长宋希濂。宋希濂和瞿秋白颇有渊源。宋希濂当年还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时，就曾读过瞿秋白写过的不少文章，对其广博的知识很是敬佩。其实瞿秋白负责中央的宣传工作，同时还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负责处理两党合作问题。他多次到黄埔军校做报告，宣讲革命思想。下面的听众之一就有宋希濂。宋希濂后来回忆，那时既是国民党党员，又是共产党党员的我，对瞿秋白这样的领袖人物曾经崇敬过，仰慕过。毛泽东高度赞扬瞿秋白，说在革命困难的岁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 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瞿恩的人生脉络与瞿秋白极为相似，瞿恩又或许是众多先烈的缩影。他有一句精彩台词，在这个世界上的理想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另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以实现，纵然失去了我的生命。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谢觉哉1961年4月2日写给女儿谢红、儿子谢飘等人的一封信。谢觉哉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被人们尊称为谢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虽身居高位，但他从不以元老自居，而是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及亲属带头树立良好家风。谢觉哉在给子女的信里教育他们认真学好语文，并严格要求他们爱惜物品。我1月22日出走，3月25日回京，一共62天，在途中接到你们的信，只亚霞没有信，我都看了，现综合答复你们几句。做事不只是人家要我做才做，而是人家没要我做也争着去做，这样才做得有趣味，也就会有收获。这是我前信上的话。举个例子，去年菲菲和同学在我们家院内种了一块油料作物蓖麻籽，接着桂芳也种了一行，种过以后没看见你们管理，也没见你们收获。只耕种不收获，这样的农民天下怕少有吧。为什么这样呢？估计是你们学校只布置你们种，没有要你们管理，最后也没检查你们有无收获。而你们呢，推一下动一下，并没有想过管理和收获，总之是事不关己，这就很要不得。从这一件事看出，你们还不知道我上面信上说的道理，一定要以此为戒。凡学习或工作都要自己负责，做不好或做得好都要自己检查，记住作为下次做的教训，不要再重复去年种蓖麻籽的笑话。自己的东西要自己清理保存，衣服书籍是自己要用的，教科书、作业本、学校给的记分簿、奖状、证书等，是自己用过功得到的，别人拿了也没用。在你们自己则是宝贝，常见你们对这些宝贝不太爱惜，你们自己可以检查一下，看还保存有多少。去年七七为找不到小学证书哭了几次，哭得很伤心。是为中学要检查你小学毕业证书哭呢，还是因为失去了证书哭呢？大概是为了前者。你们平常失掉东西也许只急一下没有哭，也许哭了，哭是好的，但要在哭里得到教训，以后不再乱丢东西，要好好收起。你们都有桌子、抽屉或小箱子可以收，看了别人的东西不可乱拿，要放在原处，不要使别人难找。几年前我写过一张 让孩子们爱惜书报的信贴在书架上，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那时你们都小，现在好几个是大人，不应该再不记在心上。哭了，如果还像以前一样懒散，那流的就是狗眼泪，一钱不值。定定说，他的学院送给某部门两个毕业生都退回了，理由是语文不好。语文是学习工作的工具，文字不通顺的人，学习有困难，工作也一定有困难。桂芳、菲菲的信写得好一点，但也仅仅好一点。定定、飘飘在中学时的作文还比较好，记得定定五六岁时写过两段文章，我颇赞赏他的聪明，把他抄在本子上，写过学语涌如三叠水，抽丝努似六十春的句子。飘飘也不差，我写过八月知行礼，两岁能念诗的句子。为什么上了大学反而写不好了呢？没有别的原因，一是没有练习，二是写的时候不用心。要文理通顺，词能达意，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当然也不很难。不管写什么东西，要想想写通了没有，人家看得懂不？如果有毛病就得修改，看书报也是一样。对于好的文章，不只要了解它的内容，还要欣赏它的写法。比如毛泽东选集里的文章都是明白如水，容易懂也容易记，我们要用心学。字要写得清楚，容易看，不要使人猜，甚至还猜不出，那是很坏的习气。去年给飘飘信，批评他的信字写得不清楚，可能这封信飘飘还没接到，因而他也没有改。字要写得大一点，年纪大的人眼睛不尖了，看不清。我有句诗，大而远来书，字小如蚁己，就是说飘飘的。桂芳说要学习毛笔字，很好，不过写毛笔字要砚池，要磨墨或者用墨汁，比写钢笔麻烦。其实钢笔也是一样，林准同志的钢笔字写得清楚大方，你们应该向他学。可能你们写滑了手，有些字的形象忘记了，那就翻翻字典，用心练习，个把两个月就会好。不要舍不得下一点点功夫，导致将来工作上不方便，甚至有被用人机关向那两位外贸同学以语文不好四个考语退回来的危险。我只在看你们来信时考你们。菲菲说，学习导演对我来说是复杂困难的，他需要丰富的经验和广博的知识，而这些我经验了解思考都很少。这话很对，你这句话的写法有语病，可以自己审查。经验知识是无穷尽的，只要用心，随时随地都可以学到东西。只要虚心，别人的书本上的经验知识都能变成自己的经验知识。大孩子15岁以上到30岁以下是黄金时代，前信说20到30是黄金时代，是指已满20的人说的。实际会学的人十几岁时就可以学得比较好，要用心，小孩子也要用心。不是说不要你们玩，会玩的人也许是会学的人，当然专门玩是不可以的。今天是星期日下午4:00，定定、烈烈、亚霞都走了，接到元儿的信以及戴大帽子的照片，不免吟诗一首：新看雏凤向空飞，面目依然毛羽飞，好似排风初上阵，翩翩小女戴金盔。京剧《雏凤临空》演 杨排风的是个女孩子，元儿可能看过。我身体没什么毛病，只衰老了一些，不想动作，好在还能吃饭。此信打印分给你们，可细看看，以后若有机会再写。4月2日，绝哉。注：衣服包括鞋子、袜子、盖被、褥子等，脏了要洗，坏了要补，要爱惜，收藏得好，不使它坏。我曾看见农民有一双鞋穿上10年的，有一件衣服穿几代的，而且常常像新的一样。听说你外婆出嫁时穿的一件好衣，是你老外婆遗下的，你外婆准备给你母亲。你们不知道这种情况，常常要添买新的衣服，不仅要花钱，而且要出现市面上的供应紧张。书籍也是一样，书可以读几代。我小时读的书很多是我父亲读过的，现在家里有很多书，不管你们读不读，总要爱惜收藏好，不得损坏。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 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0: 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现采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9。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2: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3: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2: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4: 我们在行动，
3: 让专业照进生活，
2: 用智慧守护健康。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5: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3: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5: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

0: 夏至这个词并不陌生，每年这个时候各大中医院门口贴三伏贴的队伍都排得老长的，但心里可能也会犯嘀咕，这冬病夏治到底治什么病啊？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呀？三伏贴贴多久才管用呢？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冬病夏治的门道。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杨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教学主任，安徽省中医药高水平传承人才，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委员，中国中药协会心血管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中西结合学会理事，安徽省临床实验学会高脂血症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委，擅长运用中西结合方法防治心血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尤其在冠心病、高血压、高脂异常、心力衰竭、心律失常、中医内科常见疾病调理等方面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杨主任。杨主任，欢迎您，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0: 那很多人可能对冬病夏治这个词啊并不陌生哈，但具体是什么意思，可能大家又不清楚。那请您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冬病，什么是夏治？
1: 是的，冬病夏治这四个字其实很简单哦，冬天的病，夏天来治哦，但是它的内涵却比较丰富。究竟是什么样的冬天的病？哎，我们春天不能治，我们秋天不能治，或者说我们当季不能治，非要在夏天来治呢？那么我们围绕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确定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首先，冬病那么所谓的冬病，那么就是冬季容易发作的容易反复的虚寒类的疾病为什么这些疾病非要夏天来治？那么就是由于这些疾病它的核心，那么也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病机就是阳气不足、寒湿郁积所导致。为什么它冬天不能治，非要夏天来治因为它这种疾病它是反复发作，畏寒怕冷，遇寒加重，难以根治难以根治那么夏治为什么我们到夏天来治疗这些疾病夏天，那么大家目前我们就处在夏天即将最热的一个季节了三伏天了。那么三伏天是自然界中阳气最旺盛的一个时节。那么在这个时节当中我们就利用自然界中最旺盛的阳气天上的太阳的阳气以天阳来补人体的阳气，那么从而达到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增加机体的抗病能力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冬病夏治那么这也是我们中医传承千年的绿色的养生疗法
0: 冬病夏治它理论依据是什么呢？您刚才说了，就是总归我们就是顺应天时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对吧？
1: 对的，对的。
0: 那它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
1: 目前那么很多的我们的有些老百姓，他对中医也是有自己的一个认识和了解的所以的话，那么大家可能也会稍微了解一下我们中医的这样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或依据那我们中医讲究的是天人合一那么人与天地相参那么与日月相应那么所谓我们中医的那么养生的本质那么就是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那么这是我们养生的身心德三个层面的一个内涵的解释那么所谓的节阴阳而调刚柔，那么解释的就是我们人体作为个人个体与自然界的一个关系那么所谓的我们的冬病夏治，它的理论根据那么就是也是很简单的八个字春夏养阳秋冬 养阴啊。那么所谓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我们在前面我们也提到过了啊。那么当今的这个季节

0: 啊，夏天啊，那么阳气最盛啊，气血经络流畅，最为通顺。那么在这个季节，利用这个时节的特点啊，那么我通过啊温补阳气啊，那么以啊驱散体内的寒邪啊，调节我们人体的阴阳平衡啊，从而增强啊机体的抗病的能力。那么特别是夏天，我们大家哎都出汗很多啊，那么也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啊腠理开泄啊，出汗多，毛孔完全张开。那么这个时候啊，那么气血经络的循环啊也最为流通啊，那么贴肤的药性也更容易啊通过我们的腠理皮肤啊，那么直接啊渗达病所啊，那么起到一个啊事半功倍啊，那么和其他季节相比啊，更为卓越啊，更为优越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那么从根源啊，调理我们前面所说的冬病啊，反复发作的难以根治的，那么这些冬至的一个疾病，那么为一年的健康啊打下牢固的基础。
1: 简单的来说，就是好像就夏天，我们的血液循环比较快，然后我们汗毛孔也是打开的。那么这个时候用冬病夏治的方法，它可能效果会更加的明显，就是我们说药效更深入，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0: 啊，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主持人。
1: 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什么疾病适合冬病夏治呢？
0: 是的，我们不能说，对不对？任何的方法哦，或者是任何的药物，都是包治百病的哦，那就不是叫做药物了，那叫灵丹妙药了啊。那么冬病夏治，它同样也是如此啊。那么它并非是万能的啊，并非是说，哎，不论男女老少，哎，不论何种疾病啊，不论慢性哎急性的疾病，哎，您只要来，我们就能给您治好，啊，这不是啊，这不是一个我们一个医生的一个说法，那是江湖有义了啊。那么冬病夏治，它是有它的一个明确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实印证啊。那么首先，大家对我们的中医的一个理解，那么也知道啊，我们中医它的核心啊，我们中医它的生命线啊，就在于它的一个整体观念和辩证论治啊。所以，我们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选择人群的选择，那么我们也是要经过啊精准的辩证论治的啊。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哎，我们什么样的冬病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冬病指的是啊阳气不足啊寒湿之气郁积的，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冬季容易发作的一个疾病。那么，所以啊，我们的一个辩证的核心啊，那么也就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重点，就在于啊，那么阳气亏虚、寒邪凌滞，那么这一类的一些疾病，那么它就表现为哎，秋冬啊容易发作，御寒加重、畏寒怕冷的一些啊慢性虚寒性的一个些疾病。那么这些疾病呢，那么它覆盖的疾病的谱系啊，那么也是比较广泛的。那么从我们呼吸系统的疾病啊，那么哮喘啊、咳嗽啊，那么到我们一些五官科的一些疾病啊，那么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哎鼻炎啊，还有哎我们的一些骨性关节炎啊、风湿免疫方面的一些疾病啊，另外哎呦还有像我本身专科啊，那么我是心血管内科的，那么像我们心血管内科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哎，那么比如说是冠心病和慢性心衰啊，那么都是可以选择哎我们冬病夏治那么这一个传统的治疗项目的。那么除了哎我们疾病之外，那么我们中医大家也是有所了解的。那么它讲究的是未病先防啊，那么疾病防变啊，菜后防复。那么，对于未病先防，就是对于我们经常哎所说的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那么它也是实用的哦。因为我们中医，那么也是有一句话的哦。那么像我们中医所说的经络通啊，百病消啊。那么三伏时节，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那么这个时候气血充盈啊，那么腠理啊开泄，那么经络的敏感性啊，那么也是优于其他的时节的，那么此时我们的药力热力那么也能够最易透过我们的皮肤透过我们的腠理，那么直达屏障那么治疗效果那么优于平时那么所以那么也是哎，我们一些偏中青年的人群改善 呀健康的最佳的一个时节啊，那么不失为一个良好的绿色的治疗的方法。
1: 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未病先治了。
0: 对，未病先防。
1: 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哎呀，特别是中老年人哈，他会有一些老毛病，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糖呀、高血脂啊
0: 是
1: 等
0: 的，
1: 等
0: 是的，
1: 三
0: 是
1: 高。
0: 的。
1: 那像他们有这些老毛病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我们适合冬病夏治吗？
0: 那么同样啊，我们也前面也提到过了啊。那么冬病夏治啊，那么它本身啊，那么是中医治胃病的外治的一个疗法啊。那么它是一种疗法啊，那么不是说一个单纯的、一个简单的哦、啊，那么养生保健的一个手段啊。所以它和其他的一些那么医疗方法一样啊，我们可能也是要有所的。挑选的哦，那么所谓的挑选，那么不是说这张是那种穷毛带刺啊那种挑选啊，是要我们要把握住患者的适应症啊，那么禁忌症和注意事项的啊，就像前面主持人您所说的啊，那么对于老年人，那么的确啊，因为老年人他们体质孱弱啊，那么有很多的合并病和并发症啊，那么也是我们需要注意啊，注意辨别。啊，那么注意区分的一个人群，那比如说有些老年人他皮肤过敏，对不对？那么比如说那么一些老年人他合并有严重的糖尿病啊，那么有皮肤有溃破啊，或者自己本身这种末梢神经病变，那么感觉较为迟钝，那么即使皮肤有所破损，他无法的感知到啊，无法的及时的察觉到。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类人群，那么我们就是要慎重了啊。那么除了我们所说的老年人，那么还对有其他的。一些特殊的人群啊，我们也是要有所慎重的。那比如说孕妇，
1: 孕妇就不适
0: 不
1: 合
0: 太
1: 冬
0: 适
1: 病
0: 合。
1: 夏治
0: 对，因为我们的那个贴敷的我们的这个膏药，然后麝香镇痛膏，对吧？麝香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1: 我们看宫斗剧看多 了都
0: 看
1: 知
0: 多
1: 道。
0: 了，对，还有活血止痛膏，对不对？那么还包括里面的使用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适合。那么要谨慎，要小心。那么除此之外，对2岁以下的婴幼儿那么幼儿他往往不太配合。那么同样也是因为皮肤的娇嫩啊这些各方面所以我们要谨慎使用的。那么除此之外那么还有一些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些急性的一些疾病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我们的冬病一般都是指的慢性的、反复的、难于根治的那么急性疾病，我们中医所说对吧？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不太适合的。那么还有前面我们所提到的那么要把握住辨证那么对于症型，它明显不是虚寒类的、阳气亏虚的，那么这样的一类的人群，那么也是不太适合。那么比如说我们一些湿热症的患者，这些患者平时那么就容易面红、目赤、大便闭结那么小便短赤，那么比如舌头伸出来舌质很红苔很黄腻、厚腻。那么此时，自己有的时候，我就跟病人说：“我说，您自己也可以给自己把个脉你比如说硬直有力脉滑舒，那么这种往往是偏热象，那么也往往不是我们的适合的人群所以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把握住我们的核心我们的灵魂，那么就是辨证论治精准的施治。
1: 那您刚才说了那么多，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应该是就是是不是怕热的人可能不太适合
0: 对，这
1: 冬
0: 个
1: 病夏治，
0: 对对
1: 但怕
0: 对，
1: 冷的人是不是比较适合冬病夏治？
0: 对对，如果不是专业人员，从这方面的话，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划分。对，
1: 那怕热是不是就是我们，比如说在这样一个夏天，我们在空调房里，可能温度打很低，我们才会觉得很适宜。但是怕冷的人，可能打到27度，他依然觉得会有点冷。这是不是我们从自己的感受上也可以判断出我们是虚寒还是虚热？
0: 对。辨别出寒热，对，那比如说像这个天气这个天气大家都觉得很热很热，对不对？都觉得心烦意乱的很热但是有些病人他到我们门诊那么他仍然穿的比较多有的时候甚至不仅穿长袖还穿2件长袖那么这就是一个初步的一个辨别，
1: 这
0: 对，
1: 就是你们冬病夏治的患者 目标人群，
0: 的确
1: 对
0: 是
1: 吧？
0: 的，的确是的，
1: 那就是说自己我们可以在家里先自行判断一下，我们是
0: 对。
1: 虚寒还是属于热性体
0: 对
1: 质。
0: 对
1: 如果
0: 对，
1: 真的是虚寒体质，其实去找医生辨证施治一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自己可以先进行一个初步的 判断。

0: 经常和病人说自己最了解自己，
1: 对，
0: 自己要把握住自己。
1: 对，所以刚才我也在问您，我说冬病夏治之前，这个医生要跟大家要聊什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作为中医，肯定是把脉，把脉之后还有一个问诊的环节，对吧？
0: 对 对, 对，
1: 就是除了你们的判断，再加上病人的自己的感受，合二为一，然后最终给一个最好的、最佳的这个叫什么方案？
0: 是的，是的，对，
1: 好，那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这个冬病夏治，其实它就是我们讲中医治胃病嘛，哈，对吧？三个胃病，好，那其实是不是在这个冬病夏治当中，儿童也是一个非常主要的群体？
0: 是的，冬病夏治当中儿童啊，像您所说的，的确那么也是我们一大的优势的一个群体，对吧？那么首先家长想，对吧？冬病夏治不打针不吃药，对吧？仅仅是外贴那么所以他们也是很喜欢也是很倾向于我们冬病夏治这种疗法。
1: 对，而且小孩可能因为他不痛，所以依从性会不会更高一些，对吧？
0: 是的，是的，而且本身从小儿的体质来说那么小儿那么他脏腑娇嫩，行气未充那么肺脾肾三脏尚未发育的充盛所以在此时他们容易感受外邪那么形成虚寒的体质感受寒邪，形成虚寒的体质那么容易出现那么反复的感冒哮喘鼻炎那么这些冬季常见的好发的一个疾病。那么他们的病根就在于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么体内潜伏的寒邪或者是阳气不足那么所以儿童他的确是我们一大的治疗的群体。
1: 那儿童在冬病夏治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和成人调理有区别吗？
0: 儿童的话，那么首先我们前面还是要讲的就是他要辨病辨证还有他的体质那么比如说这个小宝宝，那么他平时就会有爱上火大便干那么舌苔厚腻那么偏黄这些，那么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是个热症表现为主的，
1: 那就不适合是吗？
0: 那么就可能就不是太适合了那么除此之外的话，那么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了我们在有些特别的关注的群体当中我们就要提到儿童因为儿童皮肤娇嫩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您是第一次前来进行冬病夏治的治疗，那么这个小宝宝是第一次前来，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能够贴的时间太长，可以先观察观察，贴个半小时到一小时，到之后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一般两到三个小时都是可以的。那么当我们贴上之后那么我们也是要密切的关注局部的皮肤看它有没有红肿瘙痒水泡甚至溃破这些情况。
1: 就是过敏的反应吗？
0: 过敏或者是一些药物它也会发泡嘛对不对？也是要需要家长要费心费力要密切的关注那么当贴完之后的话，我们也是要尽量不要说比如说一些孩子在贴敷的时候出现哭了，那么大家长说你不要哭不要闹，我们出去给你买这冰棍了。那么这就被我们他们示意了那么回去孩子说好热，因为它毕竟是一些热性的药物嘛那么空调定着对着吹像您所说的，那么温度打得很低风对着吹那么这些都是要尽量避免的那么还有一些家长可能会有一些想法认为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他们有些人会认为那么这是个万能贴本身什么都不要注意了反正我这一贴是包治百病百病皆消。
1: 就是有很多人就是一边吃着保健品一边又熬着最深的夜，对吧？就类似这种
0: 对。那么在我们贴敷之外家长可能还要注意孩子平时吃好睡好运动好，那么这些那么也是尤为重要的尤为重要的。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吃好睡好运动好是不是也是要格外关注的？比如说吃的时候要有一些讲究是不是生冷呀油腻呀，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像类似这种食品要少吃，那么睡好就是让他也不要熬夜，
0: 不然家长刷抖音还在旁边
1: 对对对也在那瞅两眼哈。然后那么运动好就是说还是要孩子要适当的去运动一下，
0: 要保持适当的户外的运动量争取不要尽量尽早戴上小眼镜
1: 就是说儿童在敷贴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的皮肤比较娇嫩，所以在敷贴的这个时间上需要注意一些，对吧？
0: 对，
1: 其实生活调理我觉得跟成人应该都差不多。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对对对，其实小孩子也没有必要那么精细
1: 对对对，就因为小孩现在有的时候戴得太精细了可能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他们说可能比以前我们小

0: 小的时候好像出现更多的一些病症哈，
1: 对，要像我们小的时候一样糙才行。
0: 对对对，小时候玩泥巴，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手上有很多的就是所谓的微生物，所以我们身体就会有抗体。
1: 对，
0: 我们又讲到了这个回到冬病夏治。
1: 好的，
0: 好，那我们说完了孩子，那么除此之外，老人是不是也是一大群体？
1: 是的，其实相较于儿童来说，其实老人更是我平时比较关注的一个群体，因为我是心血管内科啊，我们是老年病比较多，像高血压呀、冠心病呀啊，那么这些都老年病比较多。而且我们民间经常说老小老小，那么其实我个人认为那么老人和小孩同样是需要关注的，那么同样的脆弱那么同样的需要关心和呵护。老年人的皮肤那么跟小朋友的皮肤也是一样的那么比较的脆弱所以我们前面也提到过了，要密切的关注那么有没有破溃有没有感染，有没有创伤。那么除此之外那么在贴敷期间老年朋友跟小朋友一样的老朋友和小朋友都要避免使用那种辛辣刺激生冷的东西食品，同时也要尽量避免我们的这个空调风扇对着风吹。那么还有一些老年朋友那么老小嘛，比较可爱那么他会觉得也一样的问题觉得三伏贴我们贴一次就行了或者他对三伏贴的觉得贴完之后就是说自己平时的慢性病的药物
0: 就停了
1: 对我想说减量的对，的确也会有些人会停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些错误的认知因为疾病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对吧，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那么我们本身我们这种疾病的根治更不可能说是当下立即怎么样它需要药物的配合那么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善所以老年朋友呢在

0: 这个治标的这个药你是不能停的，但冬病夏治的这个所谓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疗法，其实是可以让他吃药之后，我们可以在基础上打得更牢一些，是不是？
1: 嗯，是的，我经常和我们的一些老朋友说，哎，我说大家尽量多管齐下哦，不要寄希望于某某单一的治疗的方式。我说大家就争取好上加好。
0: 对，多管齐下，事倍功半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杨主任继续聊一聊我们的三伏贴冬病夏治的哪些门道。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8: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0: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一言一行影响

0: 身心。
1: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0: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0: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0: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我们聊的是冬病夏治症，当时哪些冬病夏天治效果最好呢？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教学主任，同时也是安徽省中医药高水平传承人才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杨帆杨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聊一聊冬病夏治的那些门道。那杨主任，在节目上半段我们主要和大家聊了聊冬病夏治到底它的原理是什么，哪些病可以冬病夏治，哪些病不能冬病夏治。那说到冬病夏治，可能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听到的一种治疗方式就是三伏贴。那么这个三伏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理，贴的到底是什么药？
2: 是的，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冬病夏治是什么，为什么，对吧？现在我们来提一下，哎，怎么做啊？就像主持人所说的，那么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么就是三伏贴。
1: 对
2: 啊，三伏贴。那么三伏贴就是穴位贴敷啊。那么三伏贴的话，那么其实啊，那么在清朝张十一通当中，那么就记载一个白芥子啊外膜治疗我们这样的一个哮喘啊。那么三伏贴啊，它到底是什么原理？哎，我们也前面也提到了，哎，它就是利用了人体啊经络穴位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作用啊，那么通过将药物啊贴敷在那么这些穴位上，是什么样的药物呢？啊，那么使我们的这些辛温发散哦，温阳散寒的这些药物，那么贴在这些穴位上啊，通过皮肤那么渗透到经络当中，从而达到啊调节人体的气血阴阳，达到啊治疗的一个目的啊。那么此外，我们也是要前面我们要提到的，哎，也是要根据患者的年龄啊，根据患者的体质啊，那么以及地域、季节等众多的因素来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的。
1: 就是他贴的这个什么药，是不是也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然后医生来给他判断，贴的是不一样的。
2: 药物的话，我们主要它主要就是一些辛温发散、温阳散寒的一些药物啊。那么具体什么药物，我们可能还要再结合一个辨病啊，就是我们中医经常所说的，哎，辨病和辨证相结合。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哎，在清朝的张十一通当中就提到一个白芥子啊。那么白芥子它本身是温肺和痰利气啊，那么散结止痛的一味药物啊。那么它就常常被用来治疗我们的寒痰喘咳啊、胸胁胀痛等病症。那么仅仅只有白芥子吗？那肯定不是的。那么我们还有细辛啊，那么细辛，那么这一味药它本身有祛风散寒、通窍止痛的功效，那么也往往用来治疗哮喘、头痛啊、牙痛啊、鼻渊啊、咳嗽啊，那么这样的一些疾病。那么除了这些药物，我们还有一些肉桂啊。那么有些年轻人养生，那么会冬天用点肉桂茶，那么它同样也是一些辛温的药物。那么这些药物肉桂它有补火助阳，那么它有散寒止痛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用于我们的体虚，那么比如说肾阳不足啊、心腹冷痛、虚寒吐泻啊，那么这一类的病症。那么除了这些药物之外，还有我们还有一个更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药物，就是我们经常中医所说的药食同源当中经常提到的一味药物姜啊，生姜。
1: 生姜，
2: 对，
1: 它就是发热的，它就跟您刚才所说的适应人群就对上了。
2: 对，
1: 就那种热性人群可能不适合，寒性人群正好需要生姜来发热。
2: 对，热性人群就不要再火上浇油了。
1: 对对对，
2: 对，就这些药物，当然还有更多的啊。对，
1: 就是那就是说主要的材料是这些。然后再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体质，可能会或多或少添一些这个，去一些那个，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酌情加减，辨证论治。
1: 对，那贴在身上的哪里呢？就是是不是每个人群也是不一样的？
2: 对，同样也是要根据不同。

0: 靠线处是大椎啊，大椎这个地方啊，那么它是我们的阳中之阳，是出阳之会啊，所以在这里啊，贴在这个地方，哎，对于我们的呼吸系统疾病啊，对于颈椎病，对于保健，哎，都有很好的一个作用。那么还有的一些人啊，那么比如说贴在我们的关元穴啊，那么关元啊，那么它在我们的脐下三寸啊，是人体的元气的交汇之处啊。那么有培本固元，那么补益的一个功效。那么所谓我们道家所说的下丹田啊，那么这个穴位的话，那么它就可以起到对一些妇科病啊，对一些慢性腹泻啊，那么都有很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作用啊。因为我本身要提到我的专业，因为我本身是心血管内科专业的。那么像我们科的话，我们冬病夏治的人群就包括冠心病啊和慢性心衰的人群。那么比如说对于冠心病的人群啊，我们选择的药物啊，除了前面所说的药物，我们还加一些，那么比如说黄芪啊、当归啊、丹参啊，这些益气活血的药物打粉，我们酌情的加入。我们选择的部位啊，那么就是膻中啊、肋关、心腧、脾腧、菌腧这些部位。那么如果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有兴趣，那么可以预约我们科的冬病夏治的项目啊，让大家感受一下。
1: 我们在夏天，这个孩子可能是虚寒体质，然后我们有这种咳嗽呀，或者是鼻炎的这个症状。那么在夏天贴了以后，到冬天他发作的这个频率是不是会变低，或者甚至会变好？
0: 是的，我家儿子小的时候也贴过的，因为他小的时候哮喘，的确，取得一颗良好的疗效。对对对，是的，的确如此。
1: 那我很想知道，就是我们贴一次就可以了吗？贴几次？就一年贴几次？然后才能管用。
0: 是的，大家都知道三伏贴，三伏贴，对不对？是不是应该是个三次？
1: 对，一伏、二伏、三伏，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现在是五次啊，我们医院都有个小小的治疗卡。
1: 对，我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今天杨主任专门带过来的是2026年我们安徽省中医院冬病夏治的一张治疗卡。这张治疗卡上，其实它的治疗时间一共是五次，我看了。
0: 对 对, 对, 对，
1: 就是第一个是2026年6月21号，第二个是7月15号，7月25号，8月4号，8月14号，分别是五次。哎，我想知道这个是开始时间呢，还是结束时间呢？
0: 从头到尾五次啊。那么第一次就是我们讲主持人刚刚所说的啊，夏至6月21号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是夏至，是伏前固本啊。那么这个时候起到一个提前调理体质啊，那么做好调理铺垫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准备。那么到我们的7月15号出伏啊，那么这个第二次，那么就是去除寒湿啊，调和机体的阴阳。那么到了中伏啊，那么是我们的7月25日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依托鼎盛的啊，最为鼎盛的阳气啊，那么深入疏通经络。那么中伏有个加强啊，是8月4号，那么这个时候是稳固啊前期的成效。那么防止寒湿的反复啊，防止外邪的反扑。那么最后一次第五次就是末伏，是8月14号，那么这一次那么就是持续的培补正气啊，巩固阳气的储备啊，培本固元。那么冬季夏至，那么它属于一个周期性的疗法的项目啊。那么调理的效果要重在坚持啊，我们需要遵循啊，遵循节气的规律啊，完成完整的疗程啊。我们一般会建议患者，那么连续规范调理3年，3到5年啊。
1: 要调理3到5年，就是效果会更明显，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说，我们每年大概贴五贴，
0: 对，
1: 就是刚才您所说的夏至的时候，初伏、中伏、中伏加强和末伏，贴五贴，然后连续贴3到5年，就是体质上会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0: 对，长期温养阳气啊，才能逐步的改善体质，巩固我们的成效。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冬天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像冰坨子，听说三伏贴贴膏药就能断根，是真的吗？其实他所说的断根我可以理解什么哈，就是有很多女性她都会手脚冰凉，那么手脚冰凉恰巧是您刚才所说的适合冬病夏治的这种病症，或者说这种体质，那通过贴三伏贴，像贴3到5年的话，我们的体质会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吗？
0: 是有可能的。但是我千万不能说大家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是的确是一切向好。
1: 就是说它的体质可能就是像我们冬天手脚冰凉，到贴3到5年之后，我们的手脚就。

0: 会变得温热起来，是吗？
1: 是的，我们研究也发现啊，那么只要说是正规的、长期的啊，那么进行一个调整啊，那么通过长期的温养的阳气啊，我们的治疗效果会越久越明显啊，那么体质那么也会啊得以调整啊，得以调整，
0: 尤其是对孩子来说，是不是更加的明显？
1: 是的，是的，对，所以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嘛，对吧？幼龄儿啊，小宝宝们啊，就是我们的一大的受益的人群，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我一吃凉的就拉肚子，但又特别容易上火，这种冰火两重天的体质怎么来冬病夏治
1: 所以
0: 呢？
1: 在这里哦，千万就不要光单纯的结合自己的感受了啊，可能还是要不要嫌麻烦，要到医院来，让医生给您望闻问切，那么做一个正规的一个诊断啊，选择适合您的方式啊。那么除了三伏贴，我们中药也是很好的啊，在三伏贴的治疗的方式，
0: 就是说，像他这种，如果说就好像有这个体寒的症状，但是同时他又有虚火上升的这种症状，那么还是要综合的辨证施治，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有宫寒痛经，想调理身体备孕，然后在这样一个天可以用冬病夏治吗？
1: 他的文字的描述是适合的啊，体质的判断请交给我们
0: 就是说这个有宫寒痛经是
1: 可以的，
0: 可以的，
1: 对对。
0: 但是具体就是说适不适合去冬病夏治，还是要去请医生把个脉，
1: 是的，是的，望闻问切，
0: 望闻问切一下
1: 对
0: 哈。
1: 对。
0: 还有一位朋友，他是应该是一位办公室工作人员，他说空调太足，肩颈僵硬，现在开始做督脉穴，能扛住冬天的酸痛吗？什么意思？
1: 督
0: 我没
1: 脉
0: 太
1: 灸，
0: 啊，
1: 我
0: 督
1: 们
0: 脉
1: 科室
0: 灸哦，
1: 也
0: 督脉
1: 在
0: 灸
1: 火龙灸啊，督脉灸也可以的
0: 哦，是艾灸是
1: 对
0: 吗？
1: 对，我们科室它也是在常规开展的都也是
0: 它
1: 可以
0: 也
1: 的，
0: 是冬病夏治的一种
1: 也
0: 方
1: 是的，
0: 式。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冬病夏治的方式，就是我们首选的是三伏贴，这也是大众所认可且知名度最高的一种方
1: 是的
0: 式。
1: 是的
0: 那
1: 是的。
0: 除了这个三伏贴之外，冬病夏治其实还有哪些方式？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其实冬病夏治它不是光对吧，局限于三伏贴，只不过大家民间广为流传，三伏贴大家最为耳熟能详。其实正规的来说那我们冬病夏治，那么它是一套内外同治、标本兼顾的系统化的中医的调理体系。那么所谓体系那么它就囊括的范围比较广泛那么除了三伏贴那么冬病夏治还可以通过中药的口服口服我们的药汁儿那么中药口服针刺、艾灸、拔罐刮痧、推拿中药熏蒸，还有像我们刚刚那位听众所提到的督脉灸火龙灸，那么这些方法来实现那么三伏贴那么只是其中的单纯的一种而已那么其实冬病夏治真正的中医调理，那么它是一套组合拳总有一款适合您。
0: 就是说，即使你不适合这个三伏贴，但是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在这样一个夏天，然后也能起到冬病夏治的很好的疗效，对吧？
1: 的确如此，
0: 好，那但是具体适不适合，找哪种方式来冬病夏治，我们还是要找专业医生，像杨主任这样的专业医生给您判断一下，来
1: 对，
0: 辨
1: 是
0: 证
1: 的，
0: 施
1: 是
0: 治。
1: 的，对。
0: 有位朋友问到了，他说，孩子以前贴过三伏贴，但是起水泡了，这属于正常吗？然后现在都不太敢贴了，可能是不是有这样的孩子，因为皮肤比较娇嫩，贴完了以后出现了这种情况。
1: 对，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对不对？对不对？老年人群啊，对于我们的小朋友啊，我们都是要有为的关心和注意的。就是怕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像贴敷之后那么如果皮肤局部那么出现轻微的发红啊、发热啊、发痒啊，都是正常的反应是不要搓抓挠，把它弄破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位听众所说的出现水泡那么小的是可以自行吸收的那么大的话那么可能就需要及时到医院那么由医生来进行一个专业的处理了。
0: 就如果说它那个泡泡没有吸收掉，反而还会。

0: 看材料也不错，可以用吗？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就是现在我其实在做这档节目之前，我还专门去网上查了一下，有些销量还真的挺可观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对吧？其实之前近些年来啊，随着大家对中医的认可啊，那么中医的广泛的普及，那么冬病夏治的热度也是逐年攀升的。那么网上就像您所说的啊，那么的确是很多的店铺，那么在进行这样的一个三伏贴啊，那么回家自己贴啊，自行购买啊这样的一个宣传啊。那么其实我们我和主持人您讲到现在，其实我们中医的核心啊，中医的精髓，中医的灵魂，那么其实还是在于我们的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啊。所以，与其盲目的跟风的，对吧？那么进行自己的自行的一个操作啊，这么门槛稍微偏低的这样的一个自行操作，那么还不如那么到医院到专门的医生给您把把脉然后给您望温问切让我们的养生更精准。更安全
0: 对，就是网上卖的这个三伏贴，可能是千人一方，就
1: 是的，
0: 所有人
1: 是
0: 都是
1: 的，
0: 一样的。他不可能为了您专门给你开个方子，对吧？
1: 是
0: 但
1: 的，
0: 是我们到医院去了以后，它是其实是一人一方，就有针对性的调
1: 对，
0: 理，才能够起到事半功倍
1: 是
0: 的
1: 的，
0: 作
1: 是
0: 用，
1: 的，是的，
0: 对吧？那可能还有人说这个今天是7月9号哈，7月9号，然后是不是我已经错过了这个贴头伏的啦然后之后我去贴三伏贴，我只能贴4天了，这样行不行呢？就我错过了，是补上前面的，还是我只能按照这个我们刚才您所说的这个4个时间段，我就继续往下贴，我只能贴4天了。
1: 对吧？三伏贴，顾名思义它不是说是单独的某一个日子它其实应该来说，我们准确的来说是一个时间段，对不对啊？入伏首日的确是我们的黄金调理时期但是并非是唯一的窗口期那么整个三伏周期那么乃至初秋都是我们阳气最为充盈这样的一个阶段都属于我们冬病夏治的黄金调理期。那么即使错过那么第一次，那么从后面那么从中伏、幕伏那么持续开展规范的调理，那么依旧可以做到有效的温阳散寒扶正去邪、培本固元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的成效。是取决于持之以恒，是取决于完整的疗程的坚持，而并非单一的时点没有必要不需要是错过首日就放弃全年调理不能因为错过春天就放弃整个一年，对
0: 是
1: 不
0: 的，
1: 对？
0: 是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真的是错过了这个，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夏至贴，那我们其实从中伏贴贴4天，其实也是可 以
1: 也
0: 的，
1: 是可以
0: 贴
1: 的。
0: 总比不贴好，
1: 是
0: 对
1: 的，是
0: 吧？
1: 的，是的，要持之以恒
0: 是的，
1: 要
0: 是
1: 坚
0: 的。
1: 持。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我的妈妈风湿腿一冷就疼，大夏天的时候有时候都裹棉裤，除了这个贴敷之外，自己在家艾灸或者是晒背有效果吗？
1: 是的，现在很多，对不对？很多的中医粉丝艾灸晒背都在家里面常规开展起来了是可以的对因为他描述的大夏天去裹棉被。那么的确属于我们的寒症当中，作为算
0: 比
1: 是
0: 较严重
1: 对
0: 的，
1: 偏重的了对，
0: 那也就是说，它这个三伏贴是精准的目标人群，对吧？
1: 是我们非常精准哦，
0: 对，因为它
1: 对，
0: 大夏天裹棉裤，那就是相当于刚才所说的就是虚寒体质是比较重的那种，
1: 对，寒
0: 所
1: 症
0: 以
1: 极
0: 的，
1: 偏重了
0: 所以
1: 对，
0: 三伏贴是比较好的选择。
1: 是的，
0: 好，那最后一点时间，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说在冬病夏治期间，就是我们在饮食生活上有什么样的禁忌能不能吹空调能不能吃冷饮能不能吃海鲜能不能喝啤酒
1: 对，冬天大家是夏天对不对？大家要小酒喝起来，空调吹起来。那么其实我们中医我们中国的文化其实讲究的是中庸之道，对不对？过犹不及那么所以极端的都是尽量要避免的那么说不仅仅是我们贴敷那么就是平时，那么可能都是要不要吃过多的生冷的。辛辣的、刺激的，那么以免影响我们的脾胃我们中医讲脾那么为气血生化之源，是后天之本千万不能伤害它。另外的话，那么还有像我们一些年轻人贪凉那么空调。

0: 打得非常低啊，风扇直接对着吹，那么这些举动啊，那么也会导致他们啊形寒饮冷啊，寒邪玉璧，那么可能以后会成为我们哎冬病夏治的目标人群了，都是需要尽量避免的。
1: 也就是说，凡事都不能过，适当的是可以的，但是都不能过哈。那您再给我们就是普通市民一些使用的建议，就日常居家我们不用去医院，有哪些简单安全的三伏养生祛寒补阳的一些小方法，是我们来全家来坚持辅助这个冬病夏治，提升我们的体质。
0: 是的啊。那么前面我们也讲了那么多啊，那么最后哎怎么样？我不想去医院，我害怕医院，我想在家进行啊，这也是完全可以的啊。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们在中医药当中，那么有个非常有名的药食同源的，我们的姜，对不对？
1: 什么
0: 老百姜生姜？
1: 生姜。
0: 对，老百姓姜说，哎，冬吃萝卜夏吃姜。那么比如说本身偏阳虚的这样的一些朋友那么可以那么夏天使用一些生姜红枣茶那么姜两片红枣三枚早起饮用，那么它也是一个三伏养生祛寒补阳的一个小方法。那么除此之外因为昨天主持人跟我讲了那么希望我们最后提一些。

0: 三肝养阴啊，三味食品它本身能够收敛生
1: 那
0: 津。
1: 陈皮，
0: 陈皮稍微偏温一点啊，对，像山楂，
1: 山楂，
0: 还有像我们医院的健康产品，我叫做我们的这个乌梅饮，
1: 乌梅饮我
0: 对
1: 知
0: 不
1: 道，
0: 对？哎，都是可以
1: 中
0: 的。
1: 医院最近就前几年好像开展的这个业务哈，
0: 对，现在是越来越红火了，
1: 是的，是
0: 越
1: 的，
0: 来越红火了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安睡眠啊，安睡眠，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啊，人与天地相残，日夜相应啊。那么夏天啊，我们要顺应啊昼长夜短的自然规律啊，那么适当的晚睡早起啊，晚睡早起。那么所谓的晚睡，不是说两三点，是不超过晚上11点啊。那么早起，那么是6点，那么以顺应阳气的生发。那么中午的11点到13点啊，那么是心经当令的时段。那么此时可以小憩啊，小憩个15到30分钟，那么这个时候能够缓解疲劳啊，更能够平复心火，预防夏季的心烦与中暑啊。第二个爱睡眠，那么第三个是补津液，夏天出汗多啊。我们前面讲了啊，那么可以吃点酸味的一个食品啊。那么除此之外啊，我还是要建议大家少喝饮料啊。那么可以喝点功能比如说出汗很多的时候啊，那么可以喝点功能性的饮料啊。那但是最好的还是我们的绿豆汤啊、酸梅饮啊，那么这些东西
1: 就比较
0: 啊。
1: 健康的饮
0: 对对
1: 品，
0: 对，尽量不要为了图一时的凉爽多喝冰镇的，特别对于我们的老宝宝和小宝宝们啊，不能够图一时凉爽，为自己留有后患。那么最后一点，那么就是守心神了啊，守心神。那么大家中医爱好者都知道，今年是丙午马年啊，丙午丙午啊，上面是丙，丙是丙火，午也是午火，今年是个火旺之年。要到了夏至，那么尤为心火亢盛，人容易急躁易怒、心烦失眠啊。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养生以静心为要啊，那么保持心态的平和啊，那么可以什么？减少暴露与焦虑啊，那么尽量静坐调息啊，在阴凉处适当的活动，听舒缓的音乐，那么达到心静自然凉的状态
1: 通
0: 啊。
1: 过调心，其实也是在调身，对
0: 是的，
1: 吧？
0: 是的，哎。
1: 好，那通过今天杨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了冬病夏治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贴，它主要针对的是像我们寒性的体质，或者是冬季易复发或者加重的慢性病。好，那冬病夏治也讲究的是辨证施治，不是一个方子贴，所有人一定要到正规医疗机构找专业医生评估后再治疗。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科学认识冬病夏治，正好是夏至到了，也是开始贴三伏贴的好时候哈，
0: 是
1: 大
0: 的，
1: 家
0: 是
1: 可以到
0: 的。
1: 附近的中医院啊，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或者说符合你的体质的话，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不要错过调理的时机。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杨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进行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慢阻肺的高危人群其实最多见的就是吸烟患者。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吸烟是慢阻肺最主要的原因，约占所有病例的80%以上。但并非所有的吸烟者都会发展成为慢阻肺，也并非所有的慢阻肺患者呢都是吸烟者。有研究表明，除了吸烟，有其他多种因素会导致慢阻肺的发生和发展，包括空气污染、职业暴露、化学品和粉尘、二手烟、遗传因素以及早期反复的呼吸道感染、生物燃料烟雾等等。所以呢，慢阻肺的成因是多因素的，需要综合考虑各种风险因素。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一直以来，有关建设工程的招投标、签订合同、建设施工、竣工、验收、结算等，都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重大的经济关系，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二》。那这部新实行的建工司法解释有哪些亮点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陈主任。陈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来自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陈洪宝。

0: 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菲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他会改变其中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试验， A 组和 B 组同时要求一下午就在桌子上转硬币， A 组一下午会获得$10，而 B 组只有$1。你们猜一猜，谁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你可能会猜获得$10的 A 组，因为毕竟钱多一些，而实验结果恰恰相反， B 组反而觉得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钱少但又必须做，所以他们就努力地从这件事情当中找到意义，否则就真的要承认自己很傻，在做很无聊的事儿了。这就是认知失调的典型表现。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认知失调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对的，一旦发现错误就想打脸，于是我们宁可扭曲现实，也不愿承认自己判断错了，害怕被别人看笑话，于是强行解释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这其实是认知失调加面子的双重保护。这种心理短期来看能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长期来看，它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直面真相，一直停在舒适区。那么怎么去破解认知失调呢？一，先觉察，承认冲突，问一问自己，我现在的想法和行为真的一致吗？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二，停止找理由，每一次想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试着问一问，我是在解释还是在逃避呢？生活不需要完美一致，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看见矛盾还愿意前行。
2: 弟子规，
3: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 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收听少儿节目陪你成长。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小朋友胆小是怎么一回事呢？又怎么样的可以去训练小朋友胆子可以变得大一些呢？因为经常看到后台有很多的家长吐槽哈，说我家孩子啊不知道怎么回事，胆小怕人，做任何事情畏手畏脚的，总是给人一种很自卑啊不自信的感觉。然后家长呢期待的是，孩子不就应该是阳光乐观开心无拘无束的吗？啊，不少家长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啊，说孩子就应该是无拘无束的，可是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自信呢？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呢只是从孩子的身上找问题，却没有从家庭的角度来看问题啊。其实小朋友的成长，他的表现和家庭教育啊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就会看出哈，不同的家庭养育出来的小朋友有的时候就真的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什么样的家庭容易养成不自信唯唯诺诺的小朋友呢？首先就是喜欢恐吓孩子的。很多家长喜欢恐吓孩子啊，比如说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会说，你再这样我就不要你了啊，你再这样我就要打你了啊。这种话可能家长会觉得，哎呀，我不就这么随口一说嘛，我就不会真的打他。可是你要知道，孩子很小，你的这些话说出去了之后啊，就会给孩子呢造成一种缺乏安全感的影响啊，因为他很小很柔弱很无助，所以你说的什么他都会当成是真的。 你经常。

跟他说，你要是再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你就会让孩子意识到，哎呀，那我必须得听话，我不听话我就被抛弃了，啊，你再这样我就打你了，哎呀，虽然我很想做这个事儿，但我不能做了，再做我就挨打了。那么时间久了之后，这些就会伴随孩子一生的，容易给孩子造成一个童年的阴影，就会让孩子很缺乏安全感。缺乏安全感的小朋友，他总是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外面的世界是不安全的，是危险的。那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方，我们能够想怎样就怎样吗？我们这个时候一定会开启我们的防御雷达，是不是？哎呀，这地方很危险，所以呢，我一定要格外的小心，要谨慎。当一个人特别的小心谨慎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是大大方方很自信的，因为他时刻都要关注着危险什么时候到来啊。啊，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经常对孩子用的语言是有很多的恐吓，那就要赶快去调整调整了。啊，不然的话呢，孩子就会让你看到他就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很胆怯的，不敢挑战的小朋友。那相反啊，经常如果得到父母的温和细语的说话的孩子，他的幸福感就会变得更多一些啊，而且呢他也会更加的宽容一些，他也会充满更多的满足感，看起来就是很松弛啊，就像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了一个词儿哈，说松弛感啊，在一个人身上是难得的品质。那他为什么会松弛呢？因为他自信啊。那他为什么会自信呢？因为他觉得他能掌控啊，他觉得这个所处的环境是安全的。可是如果想想看，一个小朋友总是生活在一个被恐吓的环境当中，他怎么会觉得环境是安全的呢？他想到的永远是我不能出错，而不是我要表现得很好，对吧？当孩子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就是会让我们看到他唯唯诺诺的样子啊。所以这是第一种家庭，总是用语言或行动去恐吓孩子，那么他一定会变得唯唯诺诺，显得很自卑。第二种家庭是什么呢？就是控制欲很强，过度包办的家庭。一手包办的家长现在有很多啊，这种伤害其实也是无形的，因为家长会觉得说，这个其实是对孩子是一种爱呀。他这么多事儿我都帮他去做了还不好吗？我不也辛苦吗？可能你会觉得这是对孩子是一种爱。爱不是要替他做一切，因为小朋友的成长他是需要有锻炼的机会的。你如果帮他做了很多的事儿，你其实也在剥夺他成长的机会。他都没有得到锻炼，他怎么能得到成长呢？因为小朋友的能力不是说长到一定的年龄自然的就出现了，他就是在小的时候经历了之后得到了成长，心智得到了磨练，心性得到了成熟，他才慢慢成长起来的。不是年龄让一个人懂事儿，而是经历让一个人开始变得更加的懂事儿了。所以想想看，孩子缺乏动手的能力，缺乏实践的能力，长大之后他的生存能力就会变得很差呀，他就会缺乏一些这种主人翁的意识啊，而且他会极度的缺乏责任感，因为责任是需要有一定能力才能够去扛起这个责任的。可是小朋友从小到大什么都没有为自己做过，他怎么具备这个能力感呢？他怎么会敢去承担责任呢？那么生活当中我们都不太希望跟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在一起相处，对不对？所以将来走向社会也很容易得到排挤。那么控制欲特别强的父母帮孩子做了很多，孩子内心也有一个声音，就是我是不行的，所以爸爸妈妈什么都要来帮我去做，我不敢尝试，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做过，他怎么做的那么好啊，我如果做了之后不如他，是不是我很丢人呐？你看，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其实就是会让我们看到一个小朋友很害怕挑战胆子会变得很小，他会不敢去展示，不敢去表达，不敢为自己获得很多的机会，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不够阳光，不够自信啊。所以这就是爸爸妈妈要给孩子多一些的支持啊，要给孩子多一些的鼓励。一开始孩子做事儿没有做好其实是没关系的，但是我们要让他有锻炼的机会啊，我们作为父母要作为脚手架啊。什么叫脚手架？就是孩子要想够一样东西，我们不要直接帮他拿，我们做一个能够让他攀登上去的一个梯子
这样子呢，就是给到孩子一些支持，最终的能不能拿到，还是孩子自己通过攀爬去拿的，对不对？这个结果就是孩子得到锻炼，有了这个过程，他才获得的。所以我们可以不妨放手啊，鼓励孩子，支持孩子，让孩子去做。没有做好，我们就慢慢的给孩子多一些的机会去锻炼，或者我们去分享我们的方式和方法。但是最终啊，去做的那个人还得是孩子。当孩子做的事情越多，经历的越多，然后他得到的反馈越多，他也才会变得更自信。不然的话，什么都没做，他跟别人在比较的时候，他的内心就会虚啊，他的内心就会恐慌的啊。所以我们爸爸妈妈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啊，一定要放手，让孩子多去尝试。还有一些父母的控制欲呢，体现在思想上，不让孩子有很多的表达啊，那么孩子时间久了之后，他就变成了听话的小绵羊了，他也不敢为自己做主了，他也没有自己的思想了。所以你让他做什么，他可能就会说好，我去做。但是你问他，你有什么想法呀？他没有想法，他不敢有想法。早期有想法的时候，你一直打压着他，让他不再有自己的想法了啊。所以我们要鼓励小朋友去表达，哎，我来听听看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啊。然后呢，你把你的想法分析给孩子听，让孩子再说说自己想法的好处，然后最终呢，让他来做出一个选择，这就是在培养孩子的判断能力以及责任意识。好，刚刚我们说了两种哈，一种是恐吓的，一种呢是控制欲很强过度包办的，还有的呢就是用不要去支撑保护网的过度保护。尤其是很多老人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啊，就好像给孩子套上了一个玻璃罩，不要碰这个，离这个什么什么东西远一点儿，哎，这个不许动，那个不许碰。我们看起来好像是给孩子阻隔了很多的危险，但是呢，他也失去了探索世界的勇气。当他连害怕的东西都没有机会靠近，他肯定会对周围的一切充满着恐惧的。所以啊，我们可以在原则性的事情上啊，我们坚持我们的底线啊，涉及到生命安全的，我们一定是要告诉孩子不许动就是不许动。但是有一些小事儿，其实就是让孩子去尝试一下，他真正尝试了，他才会真的知道，哦，原来那个是不能蹦、不能碰、不能动啊。他真正的体会过了之后，他自己会得出一个认知的啊。而我们不要总是告诉他这个不能动、那个不能碰，那么他就会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危险的。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小朋友可能坐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把自己紧紧地抱着啊，可能别人碰一下他都觉得是一种危险的到来。你想想看，小朋友每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内耗的心情当中，他怎么有能力去展示和表达自我呢？因为他所有的生活都是在让他自己得到安全的生存状态下，所以他不可能得到一种放松和自由的展示的，所以自然看起来就是唯唯诺诺的样子了。还有一种家庭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大人啊总是会喜欢发脾气啊，有很多的家长总是会觉得和孩子沟通没有效果，就认为孩子是不听话不讲道理，觉得打一顿就好了，或者说冲孩子发一顿火啊。那其实孩子的幸福啊，是藏在父母的脾气里的。父母的暴脾气真的有可能会毁了孩子的一生，因为经常被暴脾气的孩子呢，他容易养成暴脾气的坏毛病。因为他看到你怎么对待他，他以后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啊。所以我们很多的父母说，我的孩子情绪不稳定，然后再问一问，他就会说，其实我自己情绪也不稳定。肯定啊，你用情绪不稳定的方式对待孩子，那孩子哪知道用稳定的情绪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呢？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说了，我们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首先管好自己的情绪啊，真的情绪来了之后就先离开，就先离开，没有别的方法啊。这个东西不像1+1=2，你知道了马上就能做，这个就要实践，就是要实践，就是以前你的那套模式，你现在又增加了一套模式。
那么第一次你可能还是用你的老的模式，第二次你可能突然意识到了，哎，我学会了一个新的模式，我尝试着看一看，然后你不断尝试新的模式，慢慢的新的模式就会取代旧的模式，而不是停留在道理的层面。不能说发完火之后，哎呀真后悔，哎呀真不该发火啊，下次不发火了，等到下一次情绪上来的时候又发火啊，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得到解决，给孩子依然会带来很多的不好的地方啊。经常被暴脾气的孩子，他也很容易自卑，他会缺乏被爱的感觉和缺乏价值感，所以他也会变得很唯唯诺诺，很不自信啊。还有一些家庭呢，总是会喜欢贬低孩子啊，告诉他这么简单的事都不会做啊，你真的太笨了，你怎么做这个事就这么磨磨唧唧的，或者给孩子每天贴一些负面的标签啊，告诉孩子这做的也不对，那做的也不好啊，不会去赞扬孩子的优点，不会去观察和寻找孩子做得好的地方，而只是一味的贬低。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孩子就会越来越没自信啊，因为他自己就已经开始给自己贴了个标签嘛，我什么都不行啊，啊，那么你想想看，一个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的孩子，他怎么会自信呢？他怎么敢尝试，怎么敢挑战呢？啊，所以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啊，比如说这件事你没有做好，你觉得困难在什么地方，那你接下来考虑怎么去解决它啊，或者有没有想我们换一个什么样子的方法，哎，能够提高你做这个事情的速度。我们不是要去批评孩子，而是要去引导孩子去思考怎么去解决问题啊。这是我们刚才说了，什么样的家庭容易养出胆小怕事儿不自信的孩子。那说了这么多啊，那我们最终的方式方法还是要去帮助孩子长出勇敢基因啊，让他能够胆子变得更大一些。第一，把威胁变成游戏邀请，比如说孩子赖在地上不肯走，我们不要说再不走就把你丢在这儿了啊，我们可以说，哎，你是想自己站起来，还是让我来当挖掘机突突突的把你挖起来呢？哇，小朋友听到这个就觉得很好玩，因为他的这个时候他都是画面感哦，他就会想象，哎，妈妈变成了一个挖掘机啊，我变成了摊在地上的东西，哎，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对抗了啊，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很可能他就会主动的配合。第二，把禁止换成选择，我们不要说这个不要动，那个不要摸啊，我们可以说，哎，这个很危险，我们可以去玩别的东西。啊，给他，我们告诉孩子你不要去做什么，一定要告诉孩子你可以做什么，转移他的注意力。还有我们不要说不要爬滑梯，我们可以说，哎，你想先爬低一点的，还是我扶着你慢慢的试试高一点的，感觉给了孩子一个可控的选择权，既保证了安全，又让他感受到我自己能够为自己做决定，让他慢慢的恢复一种自我价值感的一种力量。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和孩子组一个勇敢联盟，比如说孩子怕一些东西的时候哈，我们不要告诉他不要怕啊，我们可以告诉他，哎呀，这个确实很可怕，那我们想想看，我来陪你，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呢？哎，就是我是你的好伙伴，我可以陪着你去解锁你的勇敢技能啊，去把恐惧当成一个闯关的任务。还有呢，把否定转化为接纳，当孩子说害怕这个害怕那个的时候，哎，我们告诉他，嗯，是的，可能会有一点，确实会让你觉得有点害怕。那你看看，我现在陪着你，我比如说，我帮你倒数三秒钟啊，让你给自己，这个注射这个勇气，这个小精灵。哎，看看我们能不能一起去打败这个害怕的东西。因为小朋友需要的不是不害怕，而是害怕，但我也有方法去面对，害怕也有人陪着我去面对啊。孩子的勇敢呀，它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次一次的被允许害怕、被鼓励尝试当中所养出来的。所以，我们家长呢要放下焦虑，放下控制欲哈，你松开的每一次手，很可能都是孩子张开翅膀的开始。

0: 保命我消暑有没有招？
1: 喝汽水
2: ？No No No！
1: 吹空调
2: ？No No No！
0: 冰镇汽水和雪糕，骨质疏松还易长膘。
3: 空调久吹更不好，寒气湿气伤老腰。
0: 那到底去哪儿呢？
4: 背上我的运动包，游泳戏水乐逍遥。
1: 游泳戏水。

0: 也不能因噎废食啊，你没听说正规泳池就很安全吗？
1: 泳池里面游泳确实比野外要安全多了，可是也还是要注意，
2: 泳池溺水也要防，抽筋疲劳一把水呛，
3: 误入深水不要慌，四肢放松脸朝上，
4: 遇险助人不袖手，先找大人来求助，
5: 不会游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收听正在播出的少儿广播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中国古建筑门前的石狮子。为什么要来看一看他们呢？我们到一些地方去旅游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看到啊，建筑门前有很多石狮子。那你们对这些石狮子有多少的了解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他们到底有多少秘密呢？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今天呢要来说一说这个中国古建筑门前的石狮子到底是有多少秘密呢？我想很多同学都会去过公园啊、寺庙啊或者老房子，也会看到门口的两边可能经常会有两只大石头做的狮子蹲在那儿哈，一只脚底下踩着一个球，另一只脚底下按着一只小狮子，他们可能是张着嘴，瞪着圆眼睛，看起来很威风，啊，好像在对你说话啊，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偏偏是狮子呢？老虎难道没有狮子厉害吗？牛难道没有狮子勤劳吗？为什么我们会选狮子来看这个大门呢？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揭开这个小秘密。首先哈，我们要了解啊，狮子不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动物啊，不是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动物。中国原本是没有野生的狮子，那狮子是怎么来的？

故事啊，要从2000多年前说起啦。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一条路。哎，可能有的同学听到这儿已经知道是什么路了啊。没错，丝绸之路。从那以后啊，西域各国就开始给我们中国皇帝来开始送礼物了。他们会送一些什么礼物呢？比如说一些珠宝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中国当时没有的啊，其中啊就包含了狮子。历史上第一次啊有确切记载的狮子进贡，是在东汉章帝章和元年。那一年安息国，也就是现在的伊朗，派了使者送来了一头狮子给汉章帝。你想想，那时候我们都没见过狮子，一看这么大这么威风，而且它吼起来的声音像打雷一样，大家就觉得哇，这个动物肯定有神力啊，能够保护人，能够驱邪。从那以后啊，狮子就成了我们中国人眼中的神兽了。但因为真狮子太难得了，一般人是见不着，后来大家就用石头雕刻狮子的样子放在门口，让它替自己看家护院。哇哦！这是我们知道为什么会放狮子在这个门口的原因了。那么我们现在再思考一下啊，你有没有看过石狮子的脑袋？它的头上是不是有一个一个圆圆的疙瘩，像烫了卷发一样啊？这些卷发呀，它不是随便烫的，它们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名字呢叫做发卷或鬃毛疙瘩。这个发卷的数量呢，就决定了这户人家这个主人啊，他的官有多大。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古代的一个军衔的徽章啊。皇宫门口的石狮子发卷是最多，一般呢是有45个。那要考考大家啊，为什么是45个呢？因为古代皇帝被称为95之尊。会乘法的同学来算一算，9×5等于多少呀？59，哎，45。故宫太和门前的石狮子就是满头的卷儿，它象征着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谁都不能超过。一品大官，也就是宰相的级别，他的发卷呢有13个，叫做13太保。一品以下的官员每降一级，发卷呢就减少一个，官越小头上的卷儿啊也就越少。7品以下的官员和普通老百姓门口是不准放石狮子的，放了就是违法了。所以古代人走到一户人家门口啊，想了解这户人家大概是个什么情况，抬头看一眼石狮子啊，看看他的脑袋，就知道这家主人啊做了多大的官啊，是不是很神奇呢？那石狮子为什么要放在门口不放在家里呢？它主要有3个作用啊。第一个作用，那就是驱邪祈福，因为觉得狮子是神兽啊，能够赶走一些妖魔鬼怪嘛，保佑一家人平平安安的。所以就像门口的保安队长一样，他24小时都不睡觉啊，会盯着每一个路过的人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作用呢，显示了身份啊。前面说了，石狮子不是谁想放都能放的，你家门口放了石狮子，那就说明你家至少是当官的，而且懂行的人会知道去看狮子个头啊，发卷啊，对吧？个头越大，发卷越多，就越威武，这个官就越大，所以都不用你说，别人就知道你家有多厉害。第三个作用啊，叫做引福聚瑞。什么意思呢？就是民间有一种说法，如果你觉得自己运气不太好，可以去摸摸石狮子的额头，再摸摸自己的额头，就是引福，哎，就是把福气引到自己的身上。聚瑞就是把这个好的一些这个气运啊聚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就是把好运借过来。当然了，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哈。不过你去故宫旅游的时候，确实能看到很多石狮子的额头，可能已经是被很多游客哎摸得锃亮锃亮的了，是不是？下次你可以去观察观察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石狮子放在门口的3个作用，第一个呢是驱邪，第二个呢显示身份，第三个引福聚瑞。
那石狮子的摆放啊，它也是有严格的规矩的，不能够随便的乱放啊。第一呢，要放在西北方，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狮子是张骞出使西域，从西北方啊，西域那边传到中国的，所以古人就会认为哈，西北方就是狮子的老家了，所以放在那个地方是最合适的。第二，狮头必须朝外。石狮子是看门的，所以它的脸是一定要对着大门外面盯着来往的人。如果脸朝着里边，那就变成自己人看自己人了，是不是就起不到守卫的作用了呢？第三啊，必须是一雌一雄成双成对。一般来说，左边是雄狮子，脚底下踩着一个绣球，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掌握天下。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绣球就像是地球一样啊，它在掌控着天下。右边呢是雌狮子，脚底下按着一只小狮子啊，代表着子孙满堂。两只狮子一左一右呢，就好像是爸爸妈妈一起在守护这个家一样啊。这是我们说了石狮子的摆放，第一要放在西北方，第二呢它的狮头必须朝外，第三左边是雄狮子，右边是雌狮子啊，一雄一雌成双成对。那雄狮子脚底下踩什么呀？踩着一个绣球，代表着掌握着天下。雌狮子呢，哎，下面是一只小狮子，好像是妈妈在保护着小宝宝的样子。第四啊，放的地方呢要高啊，石狮子要放在高高的台子上，前面要有开阔的空间。如果说你放在一个低洼狭窄的地方，就感觉好像把狮子给困住了，它不但不能保佑你，可能还不会带来好的运气啊。这是我们说到的以前人们放石狮子的时候的四个讲究。那石狮子虽然哈都是石头做的，但它们长得不一样，各有各的名字和用途。我们来说几样啊。第一，宫廷石，就是如果放暑假，爸爸妈妈带你们去，比如说故宫啊，哎，或者是颐和园呐、啊，这样皇家建筑门口哈、啊，你会看到石狮子，它一般非常的威严，非常的气派，因为它们代表的就是皇家皇权，谁见了都得低头。还有呢，叫做献钱狮，这种狮子嘴里伸出舌头，好像在给你送钱。它的旁边啊，常常会刻着大串的铜钱，寓意着招财进宝。下次你可以去看一看，哎，谁家门口会放这种狮子啊？一般是有一些商店的门口，对吧？商店都是希望能够招财进宝啊，财源滚滚。所以下次你可以去观察一下。那普通大户人家门口放的狮子叫镇宅狮，哎，就是保平安的啊。他们没有那么威严哈、啊，看起来比较温和一些的，叫镇宅狮。你还会在什么地方看到石狮子呢？有的时候是桥的栏杆上，或者是寺庙的柱子顶上，叫望柱石狮啊。有时候也会蹲着一只小石狮子，对不对？他们个子小，他们的作用就是守护桥梁和道路。宫廷狮、献钱狮、镇宅狮、望柱石狮啊，各有各的功能和作用。还有一种呢，是古代北方人家门口啊，会有一根石柱子，上面也会蹲一只小狮子，叫做拴马桩石狮。这根狮子，这根柱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哎，拴马的。主人骑着马来了，他就会把缰绳往这个狮子脖子上一套，马是不是就跑不了了呢？所以石狮子不只是在门口站岗，它还会在桥上、柱子上、拴马桩上啊，都是能看到它们的身影的。说到这儿，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关于石狮子的秘密了啊，它从什么地方来啊，怎么去看他的这个身份和地位啊，他的摆放有什么讲究，他放在门口有哪些作用，是吧？啊，那你有没有发现啊，咱们中国古建筑门口的石狮子哈、啊、你可能会觉得哎，感觉跟动物园里的真狮子不太像啊。真狮子头发短脸长，石狮子卷卷的头发，脸圆圆的，看起来还比较温和，就像

是卷毛狗一样啊。那你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会是不一样呢？这是因为古代大多数雕刻石狮子的工匠，他们没有亲眼见过真正的狮子啊。狮子是西域进贡的，只有皇帝和后宫的一些少数人见过，民间的工匠只能听别人描述，比如说狮子很大很威风，头上长着这个卷毛，然后啊，他们就会根据自己的想象，再加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的蟹豸啊、麒麟啊这样一些神兽的样子啊，给他们混合在一起，就雕出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石狮子了。哇哦！所以我们中国的石狮子其实是一种想象中的神兽哈，而不是真狮子的复制品。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石狮子长得那么的独特，它是中国工匠自己创造出来的艺术品。好，说到这儿，我们关于石狮子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啊。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狮子是从丝绸之路西域啊传到中国的，它头上的发卷儿数量就代表了主人的官位的高低。我们说了，皇帝他是九五之尊啊，有所以呢五九四十五啊，所以下一次你到这个故宫。如果你在这个太和门太和殿那个地方看到了，你可以去数一数，看看是不是有45个。一品官呢有13个。七品级以下的老百姓是门口不给放石狮子的。那放石狮子有三个作用。第一，彰显身份。第二个，哎，引福气。第三个，驱邪。摆放的时候也有几个讲究啊。首先要成双成对，左边一般是公狮子，右边一般是母狮子。所以下次你看到这个狮子的时候，哎，我们可以来问爸爸妈妈啊，说，哎，爸爸妈妈，你知道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吗？还有他这个脚下为什么踩一个小狮子？这个脚下为什么要踩一个绣球吗？就可以把你今天学到的知识啊，非常骄傲的分享给爸爸妈妈了啊。左边是雄狮子，踩着绣球，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地球，对吧？啊，掌管着天下的感觉。右边呢，踩着小狮子，就像是小宝宝一样啊，妈妈在保护着小宝宝。那石狮子一般头是要朝外的，还有呢，要放在高一点的地方，前面呢是要开阔一些。石狮子也有很多的种类啊，宫廷狮、献前狮、镇宅狮、望柱石狮。拴马装狮，那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要说完了。下一次你再出去旅游的时候，看到门口蹲着这些石狮子的时候哈，我们就不要直接看一眼就过去了，而去思考一下，想一想，哦，这个石狮子啊，它是放在左边代表什么，放在右边代表着什么啊，它是从哪里传过来的，它的舌头有没有伸出来啊，他头上有多少个卷儿啊，我们都可以去思考思考，想一想，就会把这个知识记得更牢了。更重要的是，你好像再看到石狮子的时候，就会感觉，哎呀，每一只石狮子啊，都在悄悄地告诉你一个关于它主人的故事。

0: 下去洗个澡，多爽呀！
1: 笨笨，快回来！夏季贸然下水游泳是很危险的，预防溺水的措施：一，中小学生应在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能擅自下库、塘、河、渠游泳。二，不要独自在河边、山塘、水库边玩耍。三，不去非游泳区或禁止游泳的地方游泳。四，不会游泳者不要游到深水区，即使带着救生圈也不安全。五，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备活动，以防抽筋。
0: 可是，如果万一落水了，该怎么办？
1: 一，首先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

0: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四、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现场抢救溺水儿童的方法：一、迅速清除口、鼻中的污泥、杂草及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并拉出舌头，以避免堵塞呼吸道。二、将溺水儿童举起，使其俯卧在救护者肩上，腹部紧贴救护者肩部，头脚下垂，以使呼吸道内积水自然流出，但不要因为控水而耽误了进行心肺复苏的时间。三、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及心脏按摩。四、尽快联系急救中心或送溺水儿童去医院。五、在游玩中注意预防眼外伤。
1: 哦，我明白了，夏季游泳一定要有成人陪同，严防溺水。
2: 弟子规，少儿
3: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重播，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天气服务站，
6: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今年这个特别长、特别热，然后湿度又特别大的三伏天，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带来哪些挑战？然后我们又该如何去预防一些在高温高湿天气下容易出现的一些健康问题？
7: 是啊，这个真的是大家每年夏天都非常关心的话题。
6: 咱们先说说就是今年的三伏天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对，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感觉到了，就今年夏天热得特别早，而且热得特别猛啊，这个是不是跟今年的三伏天的时间长短还有入伏的时间是有关系的？
7: 对，今年的这个三伏天确实有点特殊啊。今年的三伏天从7月15号就开始了，到8月23号才结束，一共有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然后它这个入伏又比往年要早，今年入伏和夏至之间只隔了24天，所以就导致这个高温天来得特别早，就让人感觉好像刚入夏就直接被扔进了一个大蒸笼一样。对，而且没有什么缓冲的时间让你适应。
6: 而且很多人都说今年这个夏天不光是热，而且感觉特别的闷。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是跟大家说的这个公伏母伏是有关系的？
7: 是的，因为今年是母伏天，所以它的这个特点就是高温高湿。然后民间有一句话叫公伏热头，母伏闷人，意思就是说今年这个夏天你不光是感觉到热，你还会感觉到很黏腻，就你走在路上都觉得身上黏黏的，然后风都是潮的，上蒸下煮的这种桑拿天。
6: 这个三伏天的气候特点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影响？尤其是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来说，会有哪些特别要注意的健康风险？
7: 就是今年的三伏天它是属于那种来得早，时间又长，然后湿度又特别大，所以它对所有人的身体都是一个考验，特别是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因为年纪大的人他的这个代谢和调节能力比较差，所以就更容易受到这个高温高湿的影响。
6: 然后咱们再来说一下，就是老年人在三伏天里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中暑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我要大汗淋漓了才是中暑。但是其实老人的中暑是不是表现得不太一样？
7: 对，确实不太一样。就是老人他中暑的表现会比较隐蔽，他不一定会有很多汗，他可能就是突然间头晕，然后反应变慢，说话说不清楚，或者是说坐在那儿不知不觉就开始犯迷糊了。
6: 听起来这些信号都挺容易被忽略的。
7: 对，
6: 所以家里面有老人的真的得多留一个心眼。
7: 没错没错，因为好多时候就是你以为他只是累了休息一下就好了，但是其实他可能已经是一个轻度的中暑了。如果说你没有及时的发现，拖下去很有可能就会变得很严重。所以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多注意观察他有没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6: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大家出汗特别多嘛，那这个时候光喝白开水真的够吗？
7: 其实是不够的，因为你大量出汗的时候你流失的不光是水分，你还会流失很多电解质。如果你只是喝白开水的话，反而会稀释你体内的这个电解质，让你感觉更累，严重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腿发软或者是心慌。
6: 哦，原来喝不对的话反而会让你更难受。那除了喝水之外还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帮我们补充这些东西呢？
7: 最实用的就是你可以在喝水的时候加一点点盐，然后喝一点淡淡的温盐水，同时你可以多吃一些含钾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橙子还有毛豆，这些都可以帮你补充电解质，而且比你去买那些补剂要方便实惠的多。
6: 说完这个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在使用空调的时候有什么小窍门可以帮我们减少对身体的这种刺激吗？
7: 首先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空调的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一般建议是调到26度左右。
6: 嗯，
7: 然后室内外的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

0: 了，那下雨天我们在出行上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尤其是对老人来说？
1: 这个三伏天的时候雨水也会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暴雨大风的天气也会比较多，所以如果遇到这种预警的话，尽量就不要出门了，因为下雨的话路会很滑，你很容易摔跤，然后再加上这个低气压会让很多人觉得胸闷气短，所以这个时候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就不要在雨天出门了。
0: 好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今年三伏天的一些特点，然后也聊了这么多关于老人在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下怎么样去预防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要多注意一些生活中的小细节，然后提前做好准备。
1: 是的是的，那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1: 淮南 FM。

0: 103.6，
1: 滁州 FM 102.9，
0: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0: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0: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芜围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4: 1950年11月8日，
5: 2024年1月7日凌晨，
6: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7: 今天是7月12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13年7月12日，二次革命正式爆发。面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破坏共和的行径，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告独立，发布讨袁檄文，竖起反袁义旗，率先起兵讨伐北洋势力。随后南京、安徽、上海等多地相继响应，掀起捍卫辛亥革命成果、反对军阀专制的武装斗争。1943年7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暗中调遣兵力企图突袭陕甘宁边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阴谋，社论严正质问，揭露妥协反共行径，呼吁举国坚守抗日大局，制止内战危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9年7月12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在北平正式成立，由陈云主持工作。作为建国前夕统筹全国经济的核心机构，统一规划管理全国财政、金融、商贸与生产建设，为新中国物价稳定、经济恢复和财经制度建立奠定重要基础。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国营企业劳动制度4项暂行规定，包含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这是新中国劳动用工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推动国企用工走向规范化、市场化。国际方面，1904年7月12日，智利世界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出生于智利帕拉尔城，他创作风格雄浑深情，作品饱含家国情怀与人文思考，是拉美文学里程碑式人物。1943年7月12日，二战库尔斯克会战期间，苏德在普罗霍罗夫卡爆发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大战，双方投入数千辆坦克装甲兵力激烈对决，此战重创德军装甲主力，扭转东线战场战局，成为二战苏德战场战略转折的关键战役。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

0: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天气服务站，
4: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今年这个特别长、特别热，然后湿度又特别大的三伏天，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带来哪些挑战？然后我们又该如何去预防一些在高温高湿天气下容易出现的一些健康问题？
5: 是啊，这个真的是大家每年夏天都非常关心的话题。
4: 咱们先说说就是今年的三伏天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对，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感觉到了，就今年夏天热得特别早，而且热得特别猛啊，这个是不是跟今年的三伏天的时间长短还有入伏的时间是有关系的？
5: 对，今年的这个三伏天确实有点特殊啊。今年的三伏天从7月15号就开始了，到8月23号才结束，一共有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然后它这个入伏又比往年要早，今年入伏和夏至之间只隔了24天，所以就导致这个高温天来得特别早，就让人感觉好像刚入夏就直接被扔进了一个大蒸笼一样。对，而且没有什么缓冲的时间让你适应。
4: 而且很多人都说今年这个夏天不光是热，而且感觉特别的闷，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是跟大家说的这个公伏母伏是有关系的？
5: 是的，因为今年是母伏天，所以它的这个特点就是高温高湿。然后民间有一句话叫公伏热头，母伏闷人，意思就是说今年这个夏天你不光是感觉到热，你还会感觉到很黏腻，就你走在路上都觉得身上黏黏的，然后风都是潮的，上蒸下煮的这种桑拿天。
4: 这个三伏天的气候特点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影响？尤其是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来说，会有哪些特别要注意的健康风险？
5: 就是今年的三伏天它是属于那种来得早，时间又长，然后湿度又特别大，所以它对所有人的身体都是一个考验，特别是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因为年纪大的人他的这个代谢和调节能力比较差，所以就更容易受到这个高温高湿的影响。
4: 然后咱们再来说一下，就是老年人在三伏天里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细节。比如说中暑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我要大汗淋漓了才是中暑，但是其实老人的中暑是不是表现得不太一样？
5: 对，确实不太一样。就是老人他中暑的表现会比较隐蔽，他不一定会有很多汗，他可能就是突然间头晕，然后反应变慢，说话说不清楚，或者是说坐在那儿不知不觉就开始犯迷糊了。
4: 听起来这些信号都挺容易被忽略的。
5: 对，
4: 所以家里面有老人的真的得多留一个心眼。
5: 没错没错，因为好多时候就是你以为他只是累了休息一下就好了，但是其实他可能已经是一个轻度的中暑了，如果说你没有及时的发现，拖下去很有可能就会变得很严重。所以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多注意观察他有没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4: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大家出汗特别多嘛，那这个时候光喝白开水真的够吗？
5: 其实是不够的，因为你大量出汗的时候你流失的不光是水分，你还会流失很多电解质。如果你只是喝白开水的话，反而会稀释你体内的这个电解质，让你感觉更累，严重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腿发软或者是心慌。
4: 哦，原来喝不对的话反而会让你更难受。那除了喝水之外还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帮我们补充这些东西呢？
5: 最实用的就是你可以在喝水的时候加一点点盐，然后喝一点淡淡的温盐水，同时你可以多吃一些含钾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橙子还有毛豆，这些都可以帮你补充电解质，而且比你去买那些补剂要方便实惠的多。
4: 说完这个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在使用空调的时候有什么小窍门可以帮我们减少对身体的这种刺激吗？
5: 首先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空调的温度不要调得太低， 一般建议是调到26度左右。

0: 然后室内外的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的话你的身体就不需要频繁的去适应这个温度的变化，对你的血管压力也会小很多。
1: 哦，原来这个温差才是真正的关键啊。对，那除了这个温度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细节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吗？
0: 还有就是如果你刚从外面很热的地方回来，不要立刻就站在空调的风口下面吹，你可以先在门口站一会儿，等你的身体稍微凉快点了再进到空调房里面，这样可以减少对血管和心脏的刺激。
1: 明白了。那下雨天我们在出行上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尤其是对老人来说，
0: 这个三伏天的时候雨水也会比较

0: 上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要多注意一些生活中的小细节，然后提前做好准备。
1: 是的是的，那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 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

0: 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2: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2: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1: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2: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2: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2: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2: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5: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0: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8: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6: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

0: 向记者表示，
1: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0: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2: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3: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4: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京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6: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5: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京川路恢复通行。
7: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8: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9: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0: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1: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2: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13: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5: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16: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一敲这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4: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17: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

0: 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酱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弄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0: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2: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综疗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3: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4: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5: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6: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1000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7: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质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6: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8: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4: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5: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 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5: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4: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作家桐华在他的《最美的时光》中写道，所有的经历，只要我们真心实意的对待，都会变成我们生命中最美时光。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在老歌中感受旧时光里的最美瞬间。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健演唱的《当有天老去》，这首歌是一个年轻人对恋人的喃喃心语，声声曲曲都发自内心，情深意切。

起风了是多位歌手演唱过的歌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吴青峰演唱版本，赋予了歌曲空灵美妙的意境。

小镇姑娘是收录在陶喆1999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 I'm OK 当中。他曾说，这首歌其实是写他自己的心声，觉得自己出道就有点像是一个小镇姑娘突然长大了，到了花花世界，一下子有点失去自己。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张韶涵2004年推出的歌曲《预言》，这是一首音调很高的民谣，唱出了对理想的执着。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

0: 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0: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0: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0: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芜围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是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六周日呢，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育儿知识啊。有很多的家长说啊，这个孩子啊，胆子很小又怕事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可以去训练呢？在稍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属于热带气旋的一种，是发生在热带或副热带洋面上的低压涡旋，其风速达12级以上，统称为台风。那台风天要注意什么呢？一要注意收听收看台风最新消息，关紧门窗防雨，做好防御准备。二，提前检查电线线路，储存饮水，做好日常生活的储备工作。三，台风来临前不要出门。四，停止高空作业，户外危险活动。五，外出不要骑车，驾车要保持低速慢行，看清道路，注意安全。六，不要在危房、树下、广告牌等地点避雨，安全是生命的基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

0: 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菲斯廷格在1957年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当一个人同时持有两个相互矛盾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时，会产生心理不适。为了减少这种不适，他会改变其中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个试验， A 组和 B 组同时要求一下午就在桌子上转硬币， A 组一下午会获得$10，而 B 组只有$1。你们猜一猜，谁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呢？你可能会猜获得$10的 A 组，因为毕竟钱多一些，而实验结果恰恰相反， B 组反而觉得更有意义，因为他们钱少但又必须做，所以他们就努力地从这件事情当中找到意义，否则就真的要承认自己很傻，在做很无聊的事儿了。这就是认知失调的典型表现。那为什么我们会陷入认知失调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对的，一旦发现错误就想打脸，于是我们宁可扭曲现实，也不愿承认自己判断错了，害怕被别人看笑话，于是强行解释我这样做有我的道理。这其实是认知失调加面子的双重保护。这种心理短期来看能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但长期来看，它会让人越来越难以直面真相，一直停在舒适区。那么怎么去破解认知失调呢？一，先觉察，承认冲突，问一问自己，我现在的想法和行为真的一致吗？觉察是改变的第一步。二，停止找理由，每一次想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试着问一问，我是在解释还是在逃避呢？生活不需要完美一致，真正的成熟不是没有矛盾，而是能够看见矛盾还愿意前行。
2: 弟子规，上
3: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 好，欢迎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收听少儿节目陪你成长。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小朋友胆小是怎么一回事呢，又怎么样的可以去训练小朋友胆子可以变得大一些呢？因为经常看到后台有很多的家长吐槽哈，说我家孩子啊不知道怎么回事，胆小怕人，做任何事情畏手畏脚的，总是给人一种很自卑啊不自信的感觉。然后家长呢期待的是，孩子不就应该是阳光乐观开心无拘无束的吗？啊，不少家长其实已经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啊，说孩子就应该是无拘无束的，可是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自信呢？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呢只是从孩子的身上找问题，却没有从家庭的角度来看问题啊。其实小朋友的成长，他的表现和家庭教育啊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就会看出哈，不同的家庭养育出来的小朋友有的时候就真的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什么样的家庭容易养成不自信唯唯诺诺的小朋友呢？首先就是喜欢恐吓孩子的。很多家长喜欢恐吓孩子啊，比如说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会说，你再这样我就不要你了啊，你再这样我就要打你了啊。这种话可能家长会觉得，哎呀，我不就这么随口一说嘛，我就不会真的打他。可是你要知道，孩子很小，你的这些话说出去了之后啊，就会给孩子呢造成一种缺乏安全感的影响啊，因为他很小很柔弱很无助，所以你说的什么他都会当成是真的啊。你经常跟他说，你要是再不听

话，我就不要你了。你就会让孩子意识到，哎呀，那我必须得听话，我不听话我就被抛弃了，啊，你再这样我就要打你了。哎呀，虽然我很想做这个事儿，但我不能做了，再做我就挨打了。那么时间久了之后，这些就会伴随孩子一生的，容易给孩子造成一个童年的阴影，就会让孩子很缺乏安全感。缺乏安全感的小朋友，他总是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外面的世界是不安全的，是危险的。那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方，我们能够想怎样就怎样吗？我们这个时候一定会开启我们的防御雷达，是不是？哎呀，这地方很危险，所以呢，我一定要格外的小心，要谨慎。当一个人特别的小心谨慎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是大大方方很自信的，因为他时刻都要关注着危险什么时候到来啊。啊，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经常对孩子用的语言是有很多的恐吓，那就要赶快去调整调整了。啊，不然的话呢，孩子就会让你看到他就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很胆怯的，不敢挑战的小朋友。那相反啊，经常如果得到父母的温和细语的说话的孩子，他的幸福感就会变得更多一些啊，而且呢他也会更加的宽容一些，他也会充满更多的满足感，看起来就是很松弛啊，就像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了一个词儿哈，说松弛感啊，在一个人身上是难得的品质。那他为什么会松弛呢？因为他自信啊。那他为什么会自信呢？因为他觉得他能掌控啊，他觉得这个所处的环境是安全的啊。可是如果想想看，一个小朋友总是生活在一个被恐吓的环境当中，他怎么会觉得环境是安全的呢？他想到的永远是我不能出错，而不是我要表现得很好，对吧？当孩子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就是会让我们看到他唯唯诺诺的样子啊。所以这是第一种家庭，总是用语言或行动去恐吓孩子，那么他一定会变得唯唯诺诺，显得很自卑。第二种家庭是什么呢？就是控制欲很强，过度包办的家庭。一手包办的家长现在有很多啊，这种伤害其实也是无形的，因为家长会觉得说，这个其实是对孩子是一种爱呀。他这么多事儿我都帮他去做了还不好吗？我不也辛苦吗？可能你会觉得这是对孩子是一种爱。爱不是要替他做一切，因为小朋友的成长他是需要有锻炼的机会的。你如果帮他做了很多的事儿，你其实也在剥夺他成长的机会。他都没有得到锻炼，他怎么能得到成长呢？因为小朋友的能力不是说长到一定的年龄自然的就出现了，他就是在小的时候经历了之后啊，得到了成长，心智得到了磨练，心性得到了成熟，他才慢慢成长起来的。不是年龄让一个人懂事儿，而是经历让一个人开始变得更加的懂事儿了。所以想想看，孩子缺乏动手的能力，缺乏实践的能力，长大之后他的生存能力就会变得很差呀，他就会缺乏一些这种主人翁的意识啊，而且他会极度的缺乏责任感，因为责任是需要有一定能力才能够去扛起这个责任的。可是小朋友从小到大什么都没有为自己做过，他怎么具备这个能力感呢？他怎么会敢于去承担责任呢？那么生活当中我们都不太希望跟一个缺乏责任感的人在一起相处，对不对？所以将来走向社会也很容易得到排挤。那么控制欲特别强的父母帮孩子做了很多，孩子内心也有一个声音，就是我是不行的，所以爸爸妈妈什么都要来帮我去做，我不敢尝试，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做过，他怎么做得那么好啊？我如果做了之后不如他，是不是我很丢人呢？你看，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其实就是会让我们看到一个小朋友很害怕挑战，胆子会变得很小，他会不敢去展示，不敢去表达，不敢为自己获得很多的机会，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不够阳光，不够自信啊。所以这就是爸爸妈妈要给孩子多一些的支持啊，要给孩子多一些的鼓励。一开始孩子做事儿没有做好其实是没关系的，但是我们要让他有锻炼的机会啊，我们作为父母要作为脚手架啊。什么叫脚手架？就是孩子要想够一样东西，我们不要直接帮他拿，我们做一个能够让他攀登上去的一个梯子，这样子呢，就是给到孩子一些支持，最终。

那能不能拿到还是孩子自己通过攀爬去拿的，对不对？这个结果就是孩子得到锻炼，有了这个过程他才获得的。所以我们可以不妨放手啊，鼓励孩子，支持孩子，让孩子去做。没有做好，我们就慢慢的给孩子多一些的机会去锻炼，或者我们去分享我们的方式和方法。但是最终啊，去做的那个人还得是孩子。当孩子做的事情越多，经历的越多，然后他得到的反馈越多，他也才会变得更自信。不然的话，什么都没做，他跟别人在比较的时候，他的内心就会虚啊，他的内心就会恐慌的啊。所以我们爸爸妈妈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啊，一定要放手，让孩子多去尝试。还有一些父母的控制欲呢，体现在思想上，不让孩子有很多的表达啊。那么孩子时间久了之后，他就变成了听话的小绵羊啦，他也不敢为自己做主啦，他也没有自己的思想啦。所以你让他做什么，他可能就会说好，我去做。但是你问他你有什么想法呀，他没有想法，他不敢有想法。早期有想法的时候，你一直打压着他，让他不再有自己的想法了啊。所以我们要鼓励小朋友去表达，哎，我来听听看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啊。然后呢，你把你的想法分析给孩子听，让孩子再说说自己想法的好处，然后最终呢，让他来做出一个选择。这就是在培养孩子的判断能力以及责任意识。好，刚刚我们说了两种哈，一种是恐吓的，一种呢是控制欲很强、过度包办的，还有的呢就是用不要去支撑保护网的过度保护。尤其是很多老人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啊，就好像给孩子套上了一个玻璃罩，不要碰这个，离这个什么什么东西远一点儿，哎，这个不许动，那个不许碰。我们看起来好像是给孩子阻隔了很多的危险，但是呢，他也失去了探索世界的勇气。当他连害怕的东西都没有机会靠近，他肯定会对周围的一切充满着恐惧的。所以啊，我们可以在原则性的事情上啊，我们坚持我们的底线啊，涉及到生命安全的，我们一定是要告诉孩子不许动就是不许动。但是有一些小事儿，其实就是让孩子去尝试一下，他真正尝试了，他才会真的知道，哦，原来那个是不能蹦、不能碰、不能动啊。他真正的体会过了之后，他自己会得出一个认知的啊。而我们不要总是告诉他这个不能动、那个不能碰，那么他就会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危险的。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小朋友可能坐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把自己紧紧的抱着啊，可能别人碰一下他都觉得是一种危险的到来。你想想看，小朋友每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内耗的心情当中，他怎么有能力去展示和表达自我呢？因为他所有的生活都是在让他自己得到安全的生存状态下，所以他不可能得到一种放松和自由的展示的，所以自然看起来就是唯唯诺诺的样子了。还有一种家庭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大人啊总是会喜欢发脾气啊，有很多的家长总是会觉得和孩子沟通没有效果，就认为孩子是不听话、不讲道理，觉得打一顿就好了，或者说冲孩子发一顿火啊。那其实孩子的幸福啊，是藏在父母的脾气里的。父母的暴脾气真的有可能会毁了孩子的一生，因为经常被暴脾气的孩子呢，他容易养成暴脾气的坏毛病。因为他看到你怎么对待他，他以后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啊。所以我们很多的父母说，我的孩子情绪不稳定，然后再问一问，他就会说，其实我自己情绪也不稳定。肯定啊，你用情绪不稳定的方式对待孩子，那孩子哪知道用稳定的情绪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呢？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说了，我们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首先管好自己的情绪啊，真的情绪来了之后就先离开，就先离开，没有别的方法啊。这个东西不像一加一等于二，你知道了马上就能做，这个就要实践，就是要实践，就是以前你的那套模式，你现在又增加了一套模式。那么第一次你可能还是用你的老的模式，第二次你可能突然意识到了，哎，我学会了一个新的模式，我尝试着看一看，然后你不断尝试新的模式，慢慢的新的模式就会取代旧的模式，而不是停留在道理的层面，不能说发完火之后，哎呀。

真后悔，哎呀，真不该发火啊，下次不发火了。等到下一次情绪上来的时候又发火啊，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得到解决，给孩子依然会带来很多的不好的地方啊。经常被暴脾气的孩子，他也很容易自卑，他会缺乏被爱的感觉和缺乏价值感，所以他也会变得很唯唯诺诺，很不自信啊。还有一些家庭呢，总是会喜欢贬低孩子啊，告诉他这么简单的事儿都不会做啊，你真的太笨了，你怎么做这个事儿就这么磨磨唧唧的，或者给孩子每天贴一些负面的标签啊，告诉孩子这做的也不对，那做的也不好啊，不会去赞扬孩子的优点，不会去观察和寻找孩子做的好的地方，而只是一味的贬低。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孩子就会越来越没自信啊，因为他自己就已经开始给自己贴了个标签嘛，我什么都不行啊，啊，那么你想想看，一个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的孩子，他怎么会自信呢？他怎么敢尝试，怎么敢挑战呢？啊，所以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啊，比如说这件事你没有做好，你觉得困难在什么地方，那你接下来考虑怎么去解决它。啊，或者有没有想我们换一个什么样子的方法，能够提高你做这个事情的速度？我们不是要去批评孩子，而是要去引导孩子去思考怎么去解决问题啊。这是我们刚才说了，什么样的家庭容易养出胆小怕事儿、不自信的孩子？那说了这么多啊，那我们最终的方式方法还是要去帮助孩子长出勇敢基因啊，让他能够胆子变得更大一些。第一，把威胁变成游戏邀请，比如说孩子赖在地上不肯走，我们不要说再不走就把你丢在这儿了啊，我们可以说，哎，你是想自己站起来，还是让我来当挖掘机突突突的把你挖起来呢？哇，小朋友听到这个就觉得很好玩，因为他的这个时候他都是画面感哦，他就会想象，哎，妈妈变成了一个挖掘机啊，我变成了摊在地上的东西，哎，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对抗了，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很可能他就会主动的配合。第二，把禁止换成选择，我们不要说这个不要动，那个不要摸啊，我们可以说，哎，这个很危险，我们可以去玩别的东西。啊，给他，我们告诉孩子你不要去做什么，一定要告诉孩子你可以做什么，转移他的注意力。还有我们不要说不要爬滑梯，我们可以说，哎，你想先爬低一点的，还是我扶着你慢慢的试试高一点的，感觉给了孩子一个可控的选择权，既保证了安全，又让他感受到我自己能够为自己做决定，让他慢慢的恢复一种自我价值感的一种力量。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和孩子组一个勇敢联盟，比如说孩子怕一些东西的时候哈，我们不要告诉他不要怕啊，我们可以告诉他，哎呀，这个确实很可怕，那我们想想看，我来陪你，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呢？哎，就是我是你的好伙伴，我可以陪着你去解锁你的勇敢技能啊，去把恐惧当成一个闯关的任务。还有呢，把否定转化为接纳，当孩子说害怕这个害怕那个的时候，哎，我们告诉他，哦，是的，可能会有一点确实会让你觉得有点害怕，那你看看我现在陪着你，我比如说我帮你倒数三秒钟啊，让你给自己这个注射这个勇气这个小精灵，哎，看看我们能不能一起去打败这个害怕的东西。因为小朋友需要的不是不害怕，而是害怕但我也有方法去面对，害怕也有人陪着我去面对啊。孩子的勇敢呀，他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次一次的被允许害怕、被鼓励尝试当中所养出来的。所以我们家长呢要放下焦虑，放下控制欲哈，你松开的每一次手，很可能都是孩子张开翅膀的开始。

0: 小命我消暑有妙招，
1: 喝汽水
2: No
1: 吹空调
2: No
3: 冰镇汽水和雪糕，骨质疏松还易长膘，
4: 空调久吹更不好，寒气湿气伤老腰。
1: 那到底去哪儿呢？
5: 背上我的运动包，游泳戏水乐逍遥。
1: 游泳戏水。

0: 野外游泳这么危险，吓得宝宝我再也不敢下水了。
1: 哎，也不能因噎废食啊，你没听说正规泳池就很安全吗？
2: 泳池里面游泳确实比野外要安全多了，可是也还是要注意，
3: 泳池溺水也要防，抽筋疲劳一把水呛，
4: 误入深水不要慌，四肢放松脸朝上，
5: 遇险助人不袖手，先找大人来求助。
6: 不会游泳。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啊，哎呀。

0: 谁呀？
1: 啊，
0: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0: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啊？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收听正在播出的少儿广播少儿节。

0: 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中国古建筑门前的石狮子。为什么要来看一看他们呢？我们到一些地方去旅游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看到啊，建筑门前有很多石狮子。那你们对这些石狮子有多少的了解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他们到底有多少秘密呢？
1: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今天呢要来说一说，这个中国古建筑门前的石狮子到底是有多少秘密呢？我想很多同学都会去过公园啊、寺庙啊或者老房子，也会看到门口的两边可能经常会有两只大石头做的狮子蹲在那儿哈，一只脚底下踩着一个球，另一只脚底下按着一只小狮子，他们可能是张着嘴，瞪着圆眼睛，看起来很威风啊，好像在对你说话啊。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土长的动物啊，不是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动物。中国原本是没有野生的狮子，那狮子是怎么来的呢？故事啊，要从2000多年前说起啦。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一条路。哎，可能有的同学听到这儿已经知道是什么路了啊，没错，丝绸之路。从那以后啊，西域各国就开始给我们中国皇帝来开始送礼物了。他们会送一些什么礼物呢？比如说一些珠宝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中国当时没有的啊，其中啊就包含了狮子。历史上第一次啊有确切记载的狮子进贡，是在东汉章帝章和元年。那一年安息国，也就是现在的伊朗，派了使者送来了一头狮子给汉章帝。你想想，那时候我们都没见过狮子，一看这么大这么威风，而且它吼起来的声音像打雷一样，大家就觉得哇，这个动物肯定有神力啊，能够保护人，能够驱邪。从那以后啊，狮子就成了我们中国人眼中的神兽了。但因为真狮子太难得了，一般人是见不着，后来大家就用石头雕刻狮子的样子放在门口，让它替自己看家护院。哇哦！这是我们知道为什么会放狮子在这个门口的原因了。那么我们现在再思考一下啊，你有没有看过石狮子的脑袋？它的头上是不是有一个一个圆圆的疙瘩，像烫了卷发一样啊？这些卷发呀，它不是随便烫的，它们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名字呢叫做发卷或鬃毛疙瘩。这个发卷的数量呢，就决定了这户人家这个主人啊，他的官有多大。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古代的一个军衔的徽章啊。皇宫门口的石狮子发卷是最多，一般呢是有45个。那要考考大家啊，为什么是45个呢？因为古代皇帝被称为九五之尊。会乘法的同学来算一算，9×5等于多少呀？59，哎，45。故宫太和门前的石狮子就是满头的卷儿，它象征着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谁都不能超过。一品大官，也就是宰相的级别，他的发卷呢有13个，叫做13太保。一品以下的官员每降一级，发卷呢就减少一个，官越小头上的卷儿啊也就越少。7品以下的官员和普通老百姓门口是不准放石狮子的，放了就是违法了。所以古代人走到一户人家门口啊，想了解这户人家大概是个什么情况，抬头看一眼石狮子啊，看看他的脑袋，就知道这家主人啊做了多大的官啊，是不是很神奇呢？那石狮子为什么要放在门口不放在家里呢？它主要有3个作用啊。第一个作用，那就是驱邪祈福，因为觉得狮子是神兽啊，能够赶走一些妖魔鬼怪嘛，保佑一家人平平安安的。所以就像门口的保安队长一样，他24小时都不睡觉啊，会盯着每一个路过的人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作用呢，显示了身份啊。前面说了，石狮子不是谁想放都能放的，你家门口放了石狮子，那就说明你家至少是当官的，而且懂行的人会知道去看狮子个头啊，发卷啊，对吧？个头越大，发卷越多，就越威武，这个官就越大，所以都不用你说，别人就知道你家有多厉害。第三个作用啊，叫做引福聚瑞。什么意思呢？就是民间有一种说法，如果你觉得自己运气不太好，可以去摸摸石狮子的额头，再摸摸自己的额头，就是引福，哎，就是把福气引到自己的身上。聚瑞就是把这个好的一些这个气运啊聚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就是把好运借过来。当然了，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哈。不过你去故宫旅游的时候，确实能看到很多石狮子的额头，可能已经是被很多游客哎摸得锃亮锃亮的了，是不是？下次你可以去观察观察啊。

那我们已经说了石狮子放在门口的三个作用，第一个呢是驱邪，第二个呢显示身份，第三个引福聚瑞。那石狮子的摆放啊，它也是有严格的规矩的，不能够随便的乱放啊。第一呢要放在西北方，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狮子是张骞出使西域，从西北方啊西域那边传到中国的，所以古人就会认为哈，西北方就是狮子的老家了，所以放在那个地方是最合适的。第二，狮头必须朝外，石狮子是看门的，所以它的脸是一定要对着大门外面盯着来往的人，如果脸朝着里边，那就变成自己人看自己人了，是不是就起不到守卫的作用了呢？第三啊，必须是一雌一雄成双成对，一般来说左边是雄狮子，脚底下踩着一个绣球，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掌握天下，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绣球就像是地球一样啊，它在掌控着天下。右边呢是雌狮子，脚底下按着一只小狮子啊，代表着子孙满堂，两只狮子一左一右呢，就好像是爸爸妈妈一起在守护这个家一样啊，这是我们说了石狮子的摆放，第一要放在西北方，第二呢它的狮头必须朝外，第三左边是雄狮子，右边是雌狮子啊，一雄一雌成双成对。那雄狮子脚底下踩什么呀？踩着一个绣球，代表着掌握着天下。雌狮子呢，哎，下面是一只小狮子，好像是妈妈在保护着小宝宝的样子。第四啊，放的地方呢要高啊，石狮子要放在高高的台子上，前面要有开阔的空间。如果说你放在一个低洼狭窄的地方，就感觉好像把狮子给困住了，它不但不能保佑你，可能还不会带来好的运气啊。这是我们说到的以前人们放石狮子的时候的四个讲究。那石狮子虽然哈都是石头做的，但它们长得不一样，各有各的名字和用途。我们来说几样啊。第一，宫廷石，就是如果放暑假，爸爸妈妈带你们去，比如说故宫啊，哎，或者是颐和园呐，这样皇家建筑门口哈，你会看到石狮子，它一般非常的威严，非常的气派，因为它们代表的就是皇家皇权，谁见了都得低头。还有呢叫做献钱狮，这种狮子嘴里伸出舌头，好像在给你送钱，它的旁边啊常常会刻着大串的铜钱，寓意着招财进宝。下次你可以去看一看，哎，谁家门口会放这种狮子啊？一般是有一些商店的门口，对吧？商店都是希望能够招财进宝啊，财源滚滚，所以下次你可以去观察一下。那普通大户人家门口放的狮子叫镇宅狮，哎，就是保平安的啊，他们没有那么威严哈，看起来比较温和一些的叫镇宅狮。你还会在什么地方看到石狮子呢？有的时候是桥的栏杆上，或者是寺庙的柱子顶上，叫望柱石狮啊，有时候也会蹲着一只小石狮子，对不对？他们个子小，他们的作用就是守护桥梁和道路。宫廷狮、献钱狮、镇宅狮、望柱石狮啊，各有各的功能和作用。还有一种呢，是古代北方人家门口啊，会有一根石柱子，上面也会蹲一只小狮子，叫做拴马桩石狮。这根狮子，这根柱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哎，拴马的。主人骑着马来了，他就会把缰绳往这个狮子脖子上一套，马是不是就跑不了了呢？所以石狮子不只是在门口站岗，它还会在桥上、柱子上、拴马桩上啊，都是能看到它们的身影的。说到这儿，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关于石狮子的秘密了啊，它从什么地方来啊，怎么去看他的这个身份和地位啊，他的摆放有什么讲究，他放在门口有哪些作用，是吧？啊，那你有没有发现啊，咱们中国古建筑门口的石狮子哈，你可能会觉得，哎，感觉跟动物园里的真狮子不太像啊。

真狮子头发短脸长，石狮子卷卷的头发脸圆圆的，看起来还比较温和，就像是卷毛狗一样啊。那你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会是不一样呢？这是因为古代大多数雕刻石狮子的工匠，他们没有亲眼见过真正的狮子啊。狮子是西域进贡的，只有皇帝和后宫的一些少数人见过，民间的工匠只能听别人描述，比如说狮子很大很威风，头上长着这个卷毛，然后啊，他们就会根据自己的想象，再加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的谢豸啊、麒麟啊这样一些神兽的样子啊，给他们混合在一起，就雕出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石狮子了。哇哦！所以我们中国的石狮子其实是一种想象中的神兽哈，而不是真狮子的复制品。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石狮子长得那么的独特，它是中国工匠自己创造出来的艺术品。好，说到这儿，我们关于石狮子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啊。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狮子是从丝绸之路西域啊传到中国的，它头上的发卷儿数量就代表了主人的官位的高低。我们说了，皇帝他是九五之尊啊，有所以呢五九四十五啊，所以下一次你到这个故宫。如果你在这个太和门太和殿那个地方看到了，你可以去数一数，看看是不是有45个。一品官呢有13个。七品级以下的老百姓是门口不给放石狮子的。那放石狮子有三个作用。第一，彰显身份。第二个，哎，引福气。第三个，驱邪。摆放的时候也有几个讲究啊。首先要成双成对，左边一般是公狮子，右边一般是母狮子。所以下次你看到这个狮子的时候，哎，我们可以来问爸爸妈妈啊，说，哎，爸爸妈妈，你知道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吗？还有他这个脚下为什么踩一个小狮子？这个脚下为什么要踩一个绣球吗？就可以把你今天学到的知识啊，非常骄傲的分享给爸爸妈妈了啊。左边是雄狮子，踩着绣球，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地球，对吧？啊，掌管着天下的感觉。右边呢，踩着小狮子，就像是小宝宝一样啊，妈妈在保护着小宝宝。那石狮子一般头是要朝外的，还有呢，要放在高一点的地方，前面呢是要开阔一些。石狮子也有很多的种类啊，宫廷狮、献前狮、镇宅狮、望柱石狮。拴马装狮，那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内容就要说完了。下一次你再出去旅游的时候，看到门口蹲着这些石狮子的时候哈，我们就不要直接看一眼就过去了，而去思考一下，想一想，哦，这个石狮子啊，它是放在左边代表什么？放在右边代表着什么？啊，它是从哪里传过来的？它的舌头有没有伸出来？他头上有多少个卷儿啊，我们都可以去思考思考，想一想，就会把这个知识记得更牢了。更重要的是，你好像在看到石狮子的时候，就会感觉，哎呀，每一只石狮子啊，都在悄悄地告诉你一个关于它主人的故事。

0: 下去洗个澡多爽呀。
1: 笨笨快回来，夏季贸然下水游泳是很危险的，预防溺水的措施：一，中小学生应在家长的带领下游泳，不能擅自下库、塘、河、渠游泳。二，不要独自在河边、山塘、水库边玩耍。三，不去非游泳区或禁止游泳的地方游泳。四，不会游泳者不要游到深水区，即使带着救生圈也不安全。五，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备活动，以防抽筋。
0: 可是，如果万一落水了，该怎么办？
1: 一，首先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三，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四，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立即求救。如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现场抢救溺水儿童的方法：一，迅速清除口、鼻中的污泥、杂草及分泌物，保持呼吸道通畅，并拉出舌头，以避免堵塞呼吸道。二，将溺水儿童举起，使其俯卧在救护者肩上，腹部紧贴救护者肩部，头脚下垂，以使呼吸道内积水自然流出，但不要因为控水而耽误了进行心肺复苏的时间。三，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及心脏按摩。四，尽快联系急救中心或送溺水儿童去医院。五，在游玩中注意预防眼外伤。
0: 哦，我明白了，夏季游泳一定要有成人陪同，严防溺水。
2: 弟子规，上
3: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重播，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卷，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部分向您介绍的是碎石请神，中国诸神图志，作者是李龙，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诸葛亮的家训故事，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鲁迅先生的回忆性作品《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碎石请神：中国诸神图志》，作者李龙，中信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入选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人文社科类榜单。过年贴门神，盖房子看风水，出门要拜禄神，考试前要拜文昌帝君，做生意要供奉关公和财神，这些风俗我们中国人都不陌生。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神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有的神是历史人物，有的是虚构的形象？为什么不同的神管不同的事情？碎石请神：中国诸神图志这本书就为我们系统地梳理了中国民间信仰当中的各路神奇，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理解中国老百姓的精神世界。作者李龙是一位年轻的学者，专门研究中国民间信仰和物质文化。他把中国民间信仰中的神奇按照功能分成了几大功能：天地自然之神，比如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土地神、山神；社会伦理之神，比如关公代表忠义，妈祖代表慈悲，包公代表公正；行业保护神，比如鲁班是木匠的神，杜康是酒神，黄道婆是纺织之神；还有居家日常之神，灶王爷管厨房，门神守门户，井神供水源。通过这样的分类，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中国老百姓的信仰世界是这么多的丰富而有趣。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它收录了大量精美的神像图版，有明清时期的木板年画，有民间庙宇当中的泥塑彩绘，有古籍当中的线描插图，还有近代的民俗照片。这些图像资料不仅让阅读变得更加直观和有趣，更重要的是它们本身就是珍贵的文化档案。比如书中展示的一套完整的中唐神像图，从上到下排列着三清、玉皇、观音、关公、灶神等数十位神奇，那种层层叠叠、秩序井然的排列方式，形象地反映出中国人天人合一、诸神和谐的信仰观念。不过碎石请神不只是一本神像图集，作者在每一章中都做了深入浅出的文化解读。他告诉我们，中国民间信仰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用理性。老百姓拜神不是为了追求什么高深的宗教境界，而是为了解决生活当中的实际问题。久旱不雨拜龙王，出海打鱼拜妈祖，想生儿子拜送子观音，考试在即拜文昌。这种信仰方式看似功利，实际上折射出的是普通人在面对不可控的自然和社会力量的时候所寻求的一种精神慰藉和希望寄托。书中还有一个让人豁然开朗的观点，中国民间信仰当中的很多神奇其实是从真实的历史人物演变而来的。比如关公原本是三国时期的武将关羽，他生前以忠义著称，死后被民间逐渐神化，从关将军变成了关帝，成了集忠义、财富、武勇于一体的全能神。类似的还有妈祖，她本是福建湄洲岛上一位叫林默的普通女子，因为经常在海上救助遇难船只，死后被尊为海神。这些历史人物之所以能够成神，是因为他们身上体现了老百姓最看重的品质：忠义、善良、勇敢、仁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神其实是中国人的 道德理想在彼岸世界当中的投射。作者在书中还特别强调了碎石节令和民间信仰的关系。在中国的传统当中，几乎每一个节气、每一个节日都有相应的祭祀和敬神活动。春节祭祖拜神，元宵祭天官，清明扫墓，端午驱邪，中元普渡，中秋拜月，重阳登高，冬至祭天，腊月送灶，这些活动构成了中国人一年到头的信仰日历。所以书名当中的碎石两个字点出了中国民间信仰和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李龙在书中也提到了民间信仰在近现代以来的衰落和变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科学教育的普及，很多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神灵的存在，那些古老的祭祀仪式也在逐渐消失。但是作者认为，民间信仰当中蕴含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精神并不会因此而消亡。比如清明扫墓是敬祖感恩，端午赛龙舟是团结奋进，中秋赏月是家庭团圆，这些精神内核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不依赖于神灵信仰本身而独立存在。碎石请神这本书的写作态度是真诚而严谨的，作者既没有站在破除迷信的高地指指点点，也没有陷入盲目的怀旧情绪当中，他用一种平等温和的目光来审视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的信仰实践，既讲清楚了这些信仰的形成历史背景和社会功能，也坦率地指出其中的局限和问题。这种理性而温暖的讲述方式让人读起来很舒服。如果你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想了解我们祖先的精神世界，或者你只是在某个传统节日的时候突然好奇为什么要过这个节，那么《碎石请神》这本书会给你很多有趣的答案。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诸葛亮智当存高远。夫智当存高远，木先贤绝情欲，气凝志，使庶几之志皆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身，去细碎，广咨问，除贤令，虽有烟流，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志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浮于繁庸，不免于下流矣。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应该树立远大的理想，追慕先贤，节制情欲，去掉淤结在胸中的俗念，将自己远大志向树立起来，并不断地用它来激励自己，忍受屈辱和挫折，不局限于琐碎的事情，广泛的学习，去掉疑惑吝啬，即使未能得到提拔录用，对于自己的美好志趣也没有什么损害，何愁理想不能实现呢？如果意志不坚定，意气不昂扬，沉溺于习俗私情，碌碌无为，就会永远处于平庸的地位，甚至沦落到低俗。这段话出自诸葛亮所作的《借外甥书》。诸葛亮一生为蜀汉政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和智者的代表人物。诸葛亮教育儿子留下了千古家训《诫子书》，同时他也注重对其他亲属的培养，写下的《诫外甥书》同样成为千古名篇。诸葛亮有两个姐姐，二姐所生的儿子叫庞焕，深得诸葛亮的喜爱，《诫外甥书》就是写给他的。在这封信里，诸葛亮教导他应该立志修身成才。如果说《诫子书》强调了修身学习的重要性，那么《诫外甥书》则阐述了立志做人的重要性。一个人如果志存高远，意志坚定，加之缜密的思考，果断的行动，就能成就一番事业。反之，如果没有志向，意志薄弱，就会庸庸碌碌过一生，后悔莫及。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4: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栏目当中，请您欣赏鲁迅的著名作品《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5: 作者简介。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出生在绍兴城内一座周姓人家。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但是，就在鲁迅13岁的那一年，命运之神向他显露出狰狞的面目，祖父入狱，父亲生病，让少年的鲁迅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长子的使命。10几岁的鲁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告别了他的童年。但是童年的记忆又总是会伴随着人的一生，无论童年是悲苦还是欢乐，都会在人的生命中留下深深的痕迹。

0: 重温经典。
1: 由方明朗读。
2: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儿要好得远。长的草里是不去的，因为相传这园里有一条很大的赤练蛇。长妈妈曾经讲给我一个故事听，先前有一个读书人住在古庙里用功，晚间在院子里纳凉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他，答应着四面看时，却见一个美女的脸露在墙头上，向他一笑隐去了。他很高兴，但竟给那走来夜谈的老和尚识破了机关，说他脸上有些妖气，一定遇见美女蛇了，这是人首蛇身的怪物，能唤人名，倘一答应，夜间便要来吃这人的肉的。他自然吓得要死，而那老和尚却道无妨，给他一个小盒子，说只要放在枕边便可高枕而卧。他虽然照样办，却总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到半夜果然来了，沙沙沙，门外像是风雨声。他正抖作一团时，却听得呼的一声，一道金光从枕边飞出，外面便什么声音也没有了，那金光也就飞回来，敛在盒子里。后来呢？后来老和尚说，这是飞蜈蚣，它能吸蛇的脑髓，美女蛇就被它治死了。结果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吧， 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坚壁的梁家去了吧，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吧，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尝到百草园了。阿得，我的蟋蟀们，阿得，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打理。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逝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我上了生疏，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
3: 不知道。
2: 他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绝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用一种叫做京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儿。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吧？

0: 深。
1: 每个人都有自己难忘的童年，这段往事尤其令人怀念。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在他46岁的时候，回忆起自己童年时期的这段往事，写下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本文选自《朝花夕拾》，其题材是回忆性散文，50到80年代一直是初中课文的范本。作者笔下的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像一幅幅淡雅的水墨丹青画，里面渗透作者的思想感情。百草园是作者小时候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无为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

0: 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医保访谈。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本期政风行风热线医保访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安徽省医保中心副主任胡娟来和大家聊聊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相关政策，解答大家在门诊就诊报销过程当中遇到的疑问。胡主任您好，欢迎您的到来。
3: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政风行风热线，今天也希望能通过这个平台把职工医保门诊的相关政策讲清楚说明白，帮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
2: 胡主任，我们收到很多听众的留言，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职工医保的门诊统筹和个人账户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很多朋友呢都分不清这两个钱袋子该怎么用，您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好吗？
3: 这个问题非常普遍，也确实是大家日常使用医保时最容易混淆的点。首先来说这个门诊统筹，它用的是医保统筹基金这个大池子里的钱，这笔钱是咱们单位给职工缴纳的医保费汇集而成，相当于大家凑钱互帮互助。当我们看门诊时产生的符合政策范围内的费用，这个统筹基金就会直接给我们报销一部分。再来说说个人账户，就是大家常说的医保卡里的钱，这部分钱主要来自咱们职工个人缴纳的医保费。过去呢，这笔钱只能自己用，现在政策优化了，实现了家庭小供给，可以给配偶、父母、子女使用，主要用于支付看病购药时需要个人负担的费用。简单的总结一下，个人账户是自己存着用，门诊统筹是大家凑着互帮互助，两者的资金来源和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
2: 您解释的非常的通俗，特别好懂，相信大家通过您的介绍呢也是能够分清了。那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报销待遇的问题了。参保的职工看门诊到底能报多少，有什么具体规定呢？可以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3: 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报销核心就看三个要素，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年度限额。下面我来给大家一一的说清楚。首先是起付线，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门槛费，一个自然年度内，这个自然年度是指每年的1月1日到12月31日，职工门诊费用要先超过这个门槛才能享受报销。不同级别的医院起付线是不一样的，社区医院等一级未定级的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200元，二级和三级定点医疗机构起付线是400元。这里要需要提醒大家一下，一年累计下来最高的起付线也就是400元，不会重复叠加，跨过门槛以后这个就可以按比例报销了。在一级及未定级的医疗机构，比如说是社区的医院，在职职工可以报到60%，退休职工报70%，在二级三级 定点医疗机构，比方说这个市里的综合性的那个大医院，在职职工就报销50%，退休职工报60%。其实政策也是引导大家就近就医，医院等级越低，报销的比例就越高，更划算。然后是年度的支付限额，也就是一年最多能报多少钱，在职职工一年最多报销2000元，退休职工一年最多报销3000元。另外咱们合肥地区的参保职工在这个基础上报销的额度会稍微的高一点，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本地的政策。
2: 嗯，胡主任说的非常的详细，那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来理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呢？
3: 当然可以，比方说这个退休职工老李在社区医院看感冒，他花了300元，这样我们把它视同为都是医保范围内的费用，第一次就医先扣掉200元的起付线，剩下的100元按70%报销，医保报70元，老李自己只需要掏230元。如果下次老李再去社区医院看感冒，还是花300元，因为之前已经达到了。

0: 来最关心的应该就是门诊统筹该怎么报销，还有报销的流程复杂吗？胡主任。
1: 啊，这一点都不复杂，流程很便捷。首先，大家要先确认就诊的医院是定点医疗机构，而且服务范围包含普通门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小程序查询，查询时注意标注服务对象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范围是有普通门诊就可以。看完病之后，直接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扫医保码。告诉工作人员要办理职工医保门诊报销，系统会自动计算好报销金额，大家只需要支付自己该掏的部分就可以了。现在很多医院也开通了线上支付结算功能，具体可以看医院的宣传海报或者告知单，更方便。
0: 嗯，确实流程是非常的便捷，可以说是省去了大家很多的麻烦。那还有一个问题啊，胡主任，现在很多人会异地就医，那么参保职工在异地门诊能够享受统筹报销吗？该怎么操作呀？
1: 可以的，不管是省内异地还是跨省异地，只要按规定操作，都能享受到门诊统筹的报销。步骤很简单，第一步，提前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办理，备案之后普通门诊就可以直接结算，不需要额外准备门诊这个手续。第二步，就诊时要选择备案地已开通门诊跨省直接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看完病后同样是到医院的医保窗口出示社保卡或者是扫医保码，系统会自动按照就医地的支付范围、参保地的报销政策结算，大家只需要支付自付的部分就可以。如果遇到不能直接的情况，大家也不用慌，把就诊的发票、病历等相关的材料带回了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申请手工报销就可以了。这里我们有一个温馨提示，目前能够享受省内及跨省异地门诊统筹待遇的，主要是指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住异地工作人员这三类人员，其他类别的异地就医人员暂时还不能享受这一待遇，大家要注意区分。
0: 嗯，谢谢胡主任非常详细的解答，相信呢收前的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都清楚了职工医保门诊统筹的政策要点、报销流程和异地就医的办理方式，这些政策和咱们每个人的就医用药啊可以说是息息相关。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够帮助大家把医保福利用足用好，真正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实惠和便利。
1: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医保相关的疑问，除了通过安徽医保线上小程序等渠道咨询，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正风航风热线，后续我们还会解读更多的民生政策。
0: 是的，正风航风热线始终聚焦民生痛点难点，架起政府和群众的沟通桥梁。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医保报销、支付等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及时和我们进行沟通反馈。谢谢胡主任详细的解读，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关注。本期的医保访谈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医保增进民生福祉，参保共筑健康安徽，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

0: 好，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刘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阜阳向阳路火车站门口和老化肥厂东门道路上有很多坑槽，影响交通安全，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解决。接到了刘女士的反映之后，记者联系了阜阳市城市管理局，他们立即安排市政园林公司维修队到现场进行修补，及时消除了安全隐患。请听阜阳台记者张静学发来的报道。
2: 经市政维修人员检查核实，现场有三处大小不一的坑槽，其中最大的一处坑槽约0.3平方。阜阳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园林科负责人王成伟介绍，形成路面坑槽的原因主要是该路段车流量大，重型车辆较多，以及冬季低温冰冻等原因所致。王成伟：
3: 我们立即利用热补的方式安排专业人员进行修补，来保障车辆的行驶安全。
2: 现场，市政园林公司维修队的队员们经过清理坑槽、涂刷粘结剂、填充沥青、压实和修整等标准程序，不到一个小时，就将火车站广场对面的一处坑槽修补完好，路面重新恢复了平坦。当天，三处路面坑槽全部修补完毕，同时，维修人员还未雨绸缪，把一些还未形成坑槽的破损路面也进行了及时维修。阜阳市民刘女士：
4: 为我们阜阳城管的搞笑工作点赞。在反映这件事后呢，阜阳城管也不推诿，也不拖延，用最短的时间呢修复好，守护了老百姓脚下的安全，彰显了服务为民的城市温暖。
2: 据了解，阜阳市市政园林部门已对管养的60多条道路维修坑槽200多处。下一步，市政园林部门将举一反三，加强对市政道路的日常维护，对于类似坑槽的问题及时维修，确保群众出行顺畅安全。阜阳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园林科负责人王成伟：
3: 群众发现类似问题可以向我们市政处进行反映，可以拨打电话217-1716，我们将第一时间受理并到现场解决。我们每天都组织人员对路面进行巡查，发现有道路坑槽，我们将第一时间解决，来保证群众的出行安全。
5: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蚌埠的桑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从怀远到高庄的公交车长时间不发车，经常几个小时等不到，出行很不方便。接到了桑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桑先生所反映的，目前怀远至高庄公交线路，根据客流情况，怀远发车时间为9:16:40，高庄发车时间为5:20-12:30。桑先生可以通过怀远县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公交查询一栏查询车辆的发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同时也可以乘坐怀远城乡公交高庄至包集专线，从高庄至包集，再换乘102路怀远至君王公交，从包集至怀远。如果桑先生对于怀远城乡公交出行的线路有疑问，也可以随时 时拨打服务热线0552-308-5599。针对桑先生的疑问，工作人员积极与桑先生取得联系，介绍相关的线路时间，桑先生表示知晓。近期泰和的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在泰和农商银行办理的扶贫贷款没有享受到贴息优惠，前期已经反映，但是一直没有收到该行的回复，希望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帮忙协调问题并且回复。接到了宋先生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金融监管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金监局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宋先生于2022年5月21号和2023年6月26号先后在泰和农商银行郭庙支行办理脱贫人员小额贷款5万元，期限1年，为防止其家庭返贫，当地村委会动员其家属隋女士于2024年7月8号在该行再次申请办理脱贫人口小额贷款5年，期限为1年。该行按照小额贷款贴息政策于2023年12月20号为其名下贷款进行结息，结息资金来源为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账户。由于2024年到2025年小额贷款贴息比例调整到70%，贷款利息补贴采取先结后贴的模式，该行于2024年12月7号和2024年12月31号分两次将2024年应贴息资金389.08元和367.94元转账至投诉人宋先生个人账户，于2025年12月9号将2025年应贴资金773.94元转账到宋先生的妻子隋女士的个人账户。综上，宋先生及其家属隋女士在该行办理的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已经全部到位，不存在未享受贴息政策的问题。关于宋先生反映前期已反映但没有收到该行回复的问题，针对前期宋先生反映相同事项，该行已于2025年11月4号下午上门开展了解释工作，有面谈照片。宋先生表示，近3年均收到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本次反映的情况不属实。针对本次反映事项，该行再次就相同事项上门解释，也有上门面谈照片。宋先生对于解释表示认可。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文丽你好，我如果我想举报家门口的环境污染问题，是不是有奖励呀？具体是怎么规定的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呢，联合省财政厅是修订印发了《安徽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办法》。办法呢，在安徽省生态环境厅的门户网站上是能够查询到。那据我了解呢，目前呢，各市的生态环境局也已经分别制修订了有奖举报办法的实施细则。您可以向属地生态环境部门进行咨询。不过呢，要提醒您，举报的话呢，必须要实名举报，符合奖励条件规定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案件办结后15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通知举报人领取奖金。 具体的事项呢，比如说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经生态环境部门认定属实，是给予1万元到2万元的奖励。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通过暗管、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倾倒、放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经生态环境部门认定属实，也是给予1万到2万元的奖励。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者用于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质的，经过生态环境部门认定属实，也是给予1万到2万元的奖励。在这儿呢，只是和大家简单的列举以上几种，详细的内容啊，您可以登录安徽省生态环境厅的官方网站直接进行查询。继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是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是一家制造企业的法人，想招聘残疾人就业，残疾人就业在缴纳社保方面有没有什么优惠的政策呀？如果我的公司安排的残疾人比较多，有没有什么奖励呢？想要告诉您，据文丽了解到的政策，招用被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的残疾人，那单位为其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医保、工伤生育保险

0: 第165号令规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与残疾人签订一年及以上的劳动合同，而且按照规定为残疾人缴纳社保费用，并且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的标准报酬。根据上年度超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月平均人数，按每超比例一人不低于3000元给予用人单位奖励补贴。具体呢，您也可以联系当地的残联再进行一下咨询。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正风航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3: 破难题促发展，
6: 这个委员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
7: 上，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2: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现在感觉有些常见病或者慢性病，在家门口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社区医院看病就可以了，想问一下，那省里在提升咱们群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体验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措施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
10: 那么我委围绕方便居民就医、优化服务提供、简化就医流程、改善服务体验、做好慢病管理、提升签约感受度等六个方面，出台并实施了10条基层的便民惠民服务措施。

0: 第一个方面是方便居民就医，推进医联体号源共享与检查结果互认，构建双向转诊快速通道，基层机构可预约上级医院诊疗服务，落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每周至少三个工作日，有一名中高级职称以上临床专业技术人员在机构值守门诊服务。在优化服务提供方面，推行午间、夜间、节假日门诊及工作日延时服务，降低集中时段就诊人数，缩短就医等候时间，推行预防接种分时段预约和周末疫苗接种服务。目前全省 98% 以上的社区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简化就医流程方面，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推行先诊疗后结算一站式服务，提供多种付费渠道和结算方式，将村卫生室纳入当地医保定点管理。在改善服务体验方面，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加强主动联系和动态服务，在机构设置老年人友好服务岗位或窗口，方便老年人等人群看病就医，落实一人一诊室。在做好慢病管理方面，加强医共体中心药房建设，推进慢性病人用药在村卫生室与县级医院同范围、同目录、同品种，允许村医根据上级处方开具长期处方，为首次诊断或处于二型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初期的慢性病患者开具个性化运动处方、营养干预方案及体重管理指导。在提升签约服务感受度方面，刚刚我已经介绍了相关的一些措施，那么通过这些相关措施的落实，增强签约对象服务的满意度和感受度。目前全省组建 1.9 万个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 3351.5 万人，重点人群的签约率 87.2%。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2013年的时候买了一辆大众油车，我同事说呢，现在可以享受以旧换新，我想换一台新能源汽车，现在能够享受什么政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赵伟来回复。
2: 如果您购买的原来这个油车是在2013年6月30号之前登记注册的，您可以享受报废更新的补贴。对报废符合条件的这些旧的燃油车并购买新的新能源汽车的，按照新车的销售价格，也就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票面载明的这个价税合计的金额，可以享受12%的这个补贴款。补贴的金额最高是20000块钱，就是不能突破20000。但如果您的这个原来买的油车在时间点上是在2013年6月份之后，您如果想购买新的新能源车，同时享受优惠呢，也有一个办法，您可以通过售卖的方式转让您的油车，并购买纳入工信部相关新能源乘用车目录的车型，可以享受置换更新的补贴。这提醒啊，就是新车销售价的补贴是按照8%，最高的补贴的限额是1.5万元。
1: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他说现在好多 APP 注册扫码登录都要填个人信息，我总是害怕信息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之后偷偷拿去注册其他的账号，想问问有没有简单的靠谱的办法能够查到我的名下到底有多少互联网账号和电话卡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任继湘来回复。
3: 针对你们担心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后在其他平台注册账号的问题，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专门推出了一项便民服务，也叫一证通查，就是通过一证通查可以让用户来查询了解自己名下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和移动电话卡的情况。具体的方法呢，你可以通过一证通查 APP， 还有工信的微报、运营商的网上营业厅，还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官方网站，同时我们支付宝也开通了移动通查的小程序，通过这些线上渠道，你可以自助的查询，按照提示输入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提交以后48小时内查询结果就会通过短信发送给你， 这里面就会显示出来你名下到底有多少张移动电话卡，还有你在一些主流的互联网平台注册的账号的情况。自推出来，该项业务移政通查的服务不断得到了升级和完善。目前微信、QQ、淘宝、抖音、美团、今日头条、拼多多、携程、小红书，这日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比较常用的25款互联网的应用都能够在里面进行查到。如果你对查询的结果如果有疑问，比如你发现不是自己办的电话卡，不是自己注册的账号，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联系对应的电信企业或者互联网平台进一步查询明细并做出处理，这样的话就能有效的防范被冒名办卡或者不知情注册账号这种风险。
1: 合肥的丁先生咨询，省级国土绿化项目支持的内容是什么？怎么申报？投资的标准是多少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4: 省级国土绿化项目主要支持人工造林、森林质量提升和牧本有料提质增效三大块建设内容。一是要支持在属林地、灌木林地、基地还有其他这个规划用于造林绿化的这个土地上开展这个人工造林，这是含人化的人工更新造林，这包括营造乔木林、竹林以及油茶、薄荷、山核桃、香肥等牧本有料林。二是支持在森林改培、退化林修复、这个含地质地效林的改造、森林抚育等森林质量提升中采取抚育采伐、补植补造等措施，达到培育大金材、营造混交林的目的。优先支持对密度过大、林分单一、这个效益低下的沙漠啊、马尾松、这个杨树、毛竹等纯林进行抚育采伐后补植优良相投珍贵树种。三是支持发展。

0: 扫街、换罐、揭盖、覆幢等改造方式，提供先进的适用栽培抚育技术和模式，建设高标准木本油料林基地，加强成果抚育管护，提高单产水平。如果有符合条件的地块，可以经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统一的林业组织申报。这个项目资金将依据任务量和投资标准等因素进行测算，具体的投资标准参照我们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投资估算的一个指南在执行。
1: 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的户口在宿州，但是长期在合肥居住生活，想办一个居住证，请问可以在网上办理吗？需要哪些材料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慧来回复。
2: 可以在网上办理，目前呢，我们省已开通了电子居住证这个业务，登录皖视通 APP， 您就可以在网上办理。要提供，这要符合三个条件之一啊，一个是呢有合法稳定的就业，有合法稳定的住所或者连续就读条件，有这三个条件之一，您就可以办理。要提供一些，比方说不动产的产权证、房屋租赁的合同、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或者就读学校、科研机构给您出具的这个连续就读的佐证材料，按照这个流程所提出的要求，提交必要材料就可以办理这个电子居住证。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陆安的听众张先生咨询，他说现在各地都在发育儿补贴，想问一下我们安徽的育儿补贴标准现在是多少呀？具体要怎么申请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9: 应该说育儿补贴制度啊，是国家为支持家庭抚育婴幼儿，对符合条件的婴幼儿按照一定的标准发放补贴的制度。我们省呢也统一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那具体是呢，补贴对象方面啊，就是从2025年元月一日起，符合我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生育，或者是符合法律法规收养，且户口登记在我省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就是对象。对于至2025年1月1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啊，也支持年满3周岁，这是对象。第二个的就是补贴的标准方面，我们省啊现阶段执行国家的基础标准，即每孩每年3600元，也就是每月300元。

0: 按年发放。2025年元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以连续申领3年补贴，共计10,800元。至2025年元月1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可按应补贴的月数折算补贴金额。同时呢，国家幼儿补贴制度实施后啊，我省一次性幼儿补贴将与其合并，统一执行国家政策，不再重复发放一次性幼儿补贴。第三呢，就是申领方式方面，幼儿补贴的申领啊，以线上申领为主，申领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的幼儿补贴小程序、支付宝晚视通小程序，或者是晚视通 APP 里面的幼儿补贴服务专区进行线上申领。线上申请呢，需要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那么详细情况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安徽微信公众号搜索"一图读懂安徽省育儿补贴制度"，或者是通过线上申领小程序来详细查看。
1: 阜阳听众孙女士咨询，她说："我家有姐弟三人，我是老大，父母常年和我生活在一起，两个弟弟基本上不管老人家的生活。像这样的情况，在赡养老人这块，个税能不能够由我来全额抵扣，或者和弟弟们商量一下，用书面的形式确定全部由我来进行抵扣，这样行不行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吕春雷来回复。
2: 关于赡养老人的这类问题呢，是在每年的综合所得汇算过程中，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也是容易错的一个问题。就是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呢，对于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它的扣除标准呢是提高到3000元，每个月。但是在扣除过程中呢，请一定要把握几个关键点。就第一，对于赡养人来讲，是否是独生子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如果是独生子女，就是子女是独生子女，那么他就可以一个人来按照3000元全额进行扣除。那么第二种情况，如果他不是独生子女，那么呢，根据现行的法规规定呢，他最多能够扣除1500元。在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过程中呢，很多同志和这位这个提问的同志可能有相同的情形，他认为其他的兄弟姐妹实际上没有承担，主要是自己来承担的，他就想全额承担。那根据现行规定来讲呢，我们是不允许的。也希望这个纳税人呢，在这方面呢，更加的理解我们这项制度制定的这样一个初衷，更多的是想呢，是体现赡养的义务的这个法定义务。第二呢，也是便于税法执行，来体现公平和公正。
1: 有一位陆安的张先生啊，向政府航空热线节目咨询，他说想把手机套餐和家里的网络换成其他运营商，但不想换手机号，听说可以携号转网，要怎么办理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处长纪宁来回复。
3: 如果你想不换号，但是想换运营商的话，是确实是可以办理携号转网的。这项服务呢，也可以说是推行了很长时间，大概6年多的时间。也是在多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办理过程也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大家呢是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各家运营商的服务的优势自由选择，是以体验更好的服务。不论携号转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申请携号转网呢是需要满足5个条件的，就是一个呢是真实身份信息的登记，另一个呢就是状态正常。所谓的状态正常呢，你要确保你的手机是非挂失或者是停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三个呢是费用是结清的，不存在欠费的情况。第四个呢是无在网约定或者是无解除期限限制。第五个呢是距离最近的一次携号转网已满120日。满足这些条件后，具体的办理要求和办理方法呢，大家也是可以查看你对应的运营商的官方公告。办理起来也并不复杂。
1: 微信平台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经常看到景区或者林子边有领长制的工作牌，标有领长的姓名和信息，想问一下这个领长制是什么？领长是个什么长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领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
4: 领长制啊，是安徽2017年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2020年上升为中央决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 概括来说，领长制啊，就是由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总领长，省市县乡村分级设立领长，聚焦社林资源保护发展重点难点工作，实现党委领导、党政从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全域覆盖、源头治理的长效责任体系。那么需要说明的是，领长制不是冠名制，而是责任制。领长的职责就是组织领导社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领长制的目标就是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则有人担。安徽啊，是领长制改革的发源地，领长制啊已经成为新时代安徽全面深化改革的标志性品牌。那么简单的说，领长制改革的 1.0 版就是打好基础，建章立制，全面建设省市县乡村五级领长体系。 2.0 版的核心就是体制增效，发挥好领长制的作用，切实解决好林业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困难，更好地促进领长制改革成果转化为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持续擦亮安徽领长制改革的品牌。目前啊，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推进领长制改革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确定时间表和路线图，通过深化改革和狠抓落实，持续提升各级领长履职实效，大力实施国土绿化、市林资源保护、市林重点改革、绿色扶贫产业四个提质增效行动，推动解决生态安全监管有盲区、林业行政执法有短板、要素供给保障有缺位、森林资源体系不健全、林业生态系统不优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顺畅等突出问题，从而实现有人管到管得好，以林长制实现林长制，不砍树能致富的治理实践升华。
1: 陆安的赵先生发来微信咨询，他说我家在陆安这边开果园，这几年生态好了，鸟也多，果园里的果子啊被鸟啄得很厉害，损失也很大，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架网防鸟搞破坏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总队长童玲来回复。
5: 这个问题呢，主要涉及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和野生动物的生存的一个平衡。那么为了减少果园的损失呢，是可以使用驱鸟的装置，但是这个驱鸟的装置啊，必须是用友好型的防鸟的一个工具和方法。那么具体呢，你可以从网上可以查看，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安徽省林业局和农业农政厅就联合出发了防护鸟的使用的指南，对于网孔的尺寸的标准呢，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它分为防护的小型鸟类，网孔尺寸呢不能超过呢是1.0厘米×1.0厘米。那么对于防护中型的鸟类，如斑鸠，那么这样的网孔的尺寸呢就不能超过3.0×3.0厘米。那么还有呢，对于防护的大型的鸟类，如雁呀、大雁或野鸭型的，就要选用网孔的尺寸呢不能超过5.0厘米×5.0厘米。那么同时呢，对网线是不能过细的，直径呢也不能低于1.0毫米。那么这样的网呢，鸟撞上去呢它就会弹开，不会被缠住。架设防鸟网后呢，那么我们这个朋友呢还要加强日常的巡护，如果发现鸟类受控，那么应该迅速的进行救助措施，对于未受伤的及时给它放归，那么受伤的呢应移交给野生动物的主管部门开展相关的救护。特别需要在这里提示的是，不能通过私自拉电网等危险方式来保护您的果园或者是农田，否则呢可能会触犯相关的法律。
1: 黄山的听众刘先生咨询，我家老家的房子被县政府拆迁了，马上要分配住房，我听人说办房产证都要缴税，所以想咨询一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缴税。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副处长肖磊来回复。
6: 因为国家为了保障这个拆迁群众的权益，对契税呢有一些减免的规定。你像我们省在2021年的时候，省人大常委会就出过公告，如果您的房子土地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征收征用，选择货币补偿的呢，然后你又重新购买房屋土地，不超过这个你的成交价格不超过这个货币补偿的部分，是免征契税的。如果超过了，就这个超出部分要征收契税。如果选择的呢是产权调换的这个方式来补偿的话呢，如果您不补交差价，那么是免征契税的。如果您补交了差价， 就要就差价来征收契税。像您的这种情况呢，就属于第二种，就是属于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重新安置的。那么呢，你就可以根据您的这个拆迁协议，然后呢，在如果你在拿房的时候呢，您需要补差价，那你就需要就差价部分缴纳契税。如果您不需要补差价的话呢，那这一部分的契税呢就是免缴的。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3: 听众朋友，以下为重播节目内容。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这小暑节气啊，刚刚过去，三伏天呢就要来了。每到这个时候啊，很多的朋友第一反应呢就是要防暑降温，对吧？那空调要开起来，冷饮要喝起来，西瓜吃起来。但是啊，您知道吗？在中医的养生智慧里，这个季节呢，其实藏着一个大大的彩蛋。俗话说呢，冬养三九，夏养三伏。夏天呢，可不是只是避暑的季节，恰恰相反，对于那些秋冬容易反复发作的老毛病呢，现在可以说正是调理的一个黄金时机。用中医的话说呢，这就叫冬病夏治，是治胃病思想的重要体现。那今天这期给大家安排的主题呢，就是中医治胃病，冬病夏治正当时。说到这个治胃病啊，这个词儿可能很多朋友听说过，但是不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的《黄帝内经》里啊，就有一句话叫上工治胃病，不治已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最高明的医生就是在你没有生病的时候就帮你把病给防住了，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防患于未然，那就是这个理儿。而冬病夏治呢，就是用了这一理念在临床实践中的具体运用。那些在秋冬季节容易反复发作的慢性啊虚寒性的疾病呢，恰恰应该在夏季阳气最旺盛的时候进行干预调理。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的邹国荣医生，带我们走进中医治胃病的智慧殿堂。那邹医生呢，是医学硕士，中华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委会的委员，擅长运用中药针灸结合治疗多种疾病和亚健康体质来进行调理。那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对话嘉宾。
1: 邹国荣，中共党员，医学硕士，主治医师，现任安徽省中医药学会治胃病分会秘书，中西医结合学会慢病管理分会青年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体重管理分会理事，参与省级课题多项，临床主张针药结合、内外合治，善于融合中药、针灸、耳穴等传统疗法，制定个体化方案，专注多囊卵巢综合征、胰岛素抵抗、肥胖、痛经、月经失调及围绝经期失眠、潮热、盗汗等女性内分泌代谢疾病的诊治，同时运用特色针法、灸法治疗颈肩腰腿痛、关节痛等各类痛症，并在中医标准化体质辨识基础上，以中药、针灸调理失眠、慢性疲劳、超重、痤疮等亚健康状态，践行胃病先防、疾病防变的治胃病理念。
0: 好，首先请出今天的嘉宾邹医生，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2: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那今天邹医生来到我们直播间呢，大家可以在我们介绍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就这个冬病夏治啊、三伏贴啊，还有夏季养生以及治胃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发送弹幕的方式呢向邹医生提出，我们也会现场呢给予解答。好，邹医生呢，我们首先想问问您哈，我们刚才介绍也了解到您所在的是治胃病中心，其实很多听众可能不太了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治胃病具体是做什么的，咱们老百姓到治胃病中心能看什么病呢？
2: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就是很多患者也是有同样的疑问，就是说治胃病中心到底是看什么的呀，是不是看胃的呀？其实我们治胃病中心的话也是医院重点建设的一个特色科室之一，我们今年呢前两年呢也是获得了一个国家级的一个优势专科项目，这个在我们医院也是属于就是前列的一些科室。治胃病中心呢，它主要是秉持我们中医治胃病的一个理念，去开展一些体质辨识呀、亚健康状态呀等等这些亚专科的一个建设。它宣扬就是说我们去用一些中医的一个传统疗法，比如我们的针灸、中药啊，我们的中药临床使用率也是医院比较高的，就是说它更侧重于用一些传统的一个中医特色疗法去进行一个疾病的预防和调理。那我们中心的话，

0: 病，刚才泽医生说了，大家以为是治那个胃痛的胃哈，其实我们这个是未来的胃，就是没有生病之前我们就去防患于未然，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所以呢，比如说我们朋友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可以到这个治胃病中心去请专业的医生给您诊断一下，然后根据不同的体质才能够辨证施治，对吧泽医生？
1: 对对，是的。
0: 那刚才我们也是给大家提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冬病夏治正当时哈，冬病夏治的核心概念。那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有一种好奇，就是为什么什么叫冬病？什么样的病算是冬病呢？为什么要在夏天去治它呢？这个问题是不是也请邹医生给我们来解答解答呢？
1: 好的，因为冬病夏治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它也是一种临床治疗的手段，属于一种比较特色的中医养生治疗方法。冬病夏治如果要说起渊源的话，其实要从中医的一个阴阳四时消长的一个理论去谈起它。我们中医认为人体的阳气它是随着四季的变化而消长的，在夏季的时候，人体内的这个阳气属于一个上升的相对比较旺盛的一个状态，到了秋天呢，阳气呢就会收敛潜藏啊，那我们人体呢需要跟自然进行一个遥相呼应，换句话就是说，如果处于病理状态下的人体，它也会时刻受到这个自然界变化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对于一些我们讲的阳气不足的患者来说，他尽管一年四季都处于一个不足的状态，但是受到夏季这个阳气旺盛的一个触动和影响，它的阳气会相对来讲会有所上升，呈现出一个好转的趋势。所以我们就是要趁着这个势头去治疗一个疾病啊，也就我们讲的冬病夏治啊。这个时候呢，往往就是说可以改善患者在这个冬天的这个疾患的发生率。具体来讲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阳气比较虚的患者，他可以用一些补虚啊助阳的药物，那寒气比较重的呢，也可以采用一些驱寒的温里的这些药物，这样的话都可以达到我们一个扶阳散寒的目的。这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一个核心原理。
0: 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对于阳气不足的患者来说是特别适合冬病夏治的，是不是这样邹医生？
1: 对，是的。
0: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叫阳虚的体质呢？
1: 对对，阳虚
0: 阳虚体质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症状，又该如何调理呢？您给我们分析分析。
1: 大家如果想说，我们经常说阳虚呀、阴虚啊，门诊也有很多患者就是来了就说啊，我是阳虚的，那我们就要进行一个辨证，就大家要理解我们中医里面的这个阴阳的概念。中医认为，就我们刚刚讲的，它这个阳气是变化的，那我们自然界跟人体它其实都是可以分阴阳两部分的。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从我们的中医基础理论认为，就是说阳光的外向的明亮的或者说上升的温热的这一类都属于阳，反过来就是说被阳光的这种内守的呀，下降的寒凉的，我们都属于阴。这是我们就是说一个总体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人体和自然它一个阴阳的一个基本框架。那我们黄帝内经当中呢还有一句比较经典的话，就是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人体的阳气就像天上太阳一样，比较就很重要，对吧？如果天上没有太阳，那我们万物就没有生命啊。那人体如果说没有阳气，我们的身体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要想让自己比较健康，让自己长寿啊，那很大程度上我们要保证我们的阴阳的一个平和，要让我们的阳气保持一个充足的状态。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中医治胃病的一个理念。
0: 是的。那也说了，就是刚才还是同样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们阳气不够这个的朋友，他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比如说是胃寒，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我们的听众朋友老友朋友们听了之后也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看看是不是这一类型的哈。当然确切的话还是要请专业的医生给您辨证的哈。
1: 好，但就是我们刚刚说了阴阳，阴阳怎么分？那我们阳虚体质呢？那自然就是说我们，阳气不足，气血循环不畅，相对来讲抵抗力比较弱的一种体质状态啊。所以说，有哪些表现呢？首先就是 特别典型的畏寒怕冷啊，这些这也是。

0: 们就是很直观的一个感受，尤其是有一些腹泻呀，或者说背部容易受风受寒呀，特别是有些女性朋友一到冬天啊、手脚比较冰凉的，甚至过肘过膝啊、这些其实都是说我们讲的阳气不足的一个表现啊、那阳虚的话，它其实也是有一些人，他比如说血虚啊、气虚啊，这些也会引起一个手脚冰凉的一个表现，这个还是需要我们医生去辨证的。那第二点就是说，有一些阳虚的人的话，他就是说，他会出现一个小便比较清长，夜尿多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正常人喝下去水喝进去之后，哎，我们到我们的脾胃，我们脾胃呢有一个运化的功能。那如果说这些脾阳不足、肾阳虚衰的这些患者呢，那他可能就是说，这个水喝进去就是穿肠而过，直接尿出来了，缺乏了这个蒸腾的一个，就没有阳气的这个蒸腾气化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小便就会清清白白的，有一些不但白天哎小便多，晚上呢甚至还要起夜2到3次啊，所以我们经常有一些就患者，我们就要问他啊，小便怎么样，夜尿多不多啊？那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讲的腹泻，就是说小便，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小便，那另外我们讲大便，它也是一个观察的指标。有一些患者啊，出现我们讲叫五更泻，什么叫五更泻？就是
1: 什么叫五更泻呢？
0: 对，就是天亮之前，我们讲的五更时候，哎，天蒙蒙亮的那个时候啊，有一些患者就起来肚子痛啊，那就要赶紧去上厕所。其实这些呢，也就是反映我们这个时候哎什么阳虚，就是说他的身体没有火力劲儿，啊，水谷转化不彻底，所以说他就会出现一些拉肚子呀、腹泻呀这些情况。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脾胃运化很虚弱。很虚弱的患者可能就是说啊，他一天要拉很多次啊，大便是水样的不成形的这种。
1: 这些都是阳虚的一个表现哈。
0: 对，然后第四点的话，就是我们一些肾阳不足的一些症状。我们讲肾，它是主生殖啊，主我们下焦水少腹的一个水液蒸腾。那特别是哎，随着有一些朋友年纪渐长以后，那他也会出现一些就是说阳虚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出现一些腰腿啊。脚后跟等等出现一些疼痛，腰特别受风受凉很明显，这些女性的话可能有一些比如说白带比较多啊、清晰的透明的，有些受寒呀或者疲劳的时候啊，她白带就会增多啊，这些其实也是反映你身体的一个阳气不足的一个表现。
1: 刚才说的是肾阳不足哈，就是我感觉这一点尤其是针对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随着年纪的增长好像都有一点慢慢出现了这样的症状哈。那除了刚才说的我们冬天不是冬天啊，就是应该说就是平常畏寒怕冷对吧，
0: 对，
1: 然后是夜尿多小便清长，还有就是经常腹泻，有些朋友呢他可能稍微跟别人吃的家里人一起吃东西吃的都一样的，但是他就容易腹泻，是不是也属于这种？
0: 对，是的，就是典型的我们讲的脾阳不足，就是说可能这些朋友曾经有过，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说饮食生冷寒凉。那我们经常门诊也有一些患者，就是说啊，我不吃冰箱里的东西，那我就会跟他说啊，冰箱里的东西叫冰的，像水果呀、常温的这些水啊，对我们来讲都是属于归结为生冷寒凉之品啊。如果经常吃的话，就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脾阳，那就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说腹泻呀，或者说腹胀啊、嗳气啊等等这些情况。
1: 也就是说我们说平常说生冷，大家不要误会只是冰箱拿出来的才叫生冷，冷的哈，其实有一些水果像刚才邹医生说的，它是凉性的，关键它性寒，如果吃多了也不好对吧？
0: 对，是的，特别是现在就是说有我们宣扬说要补充维 C， 所以有一些患者可能水果的摄入量比较高，特别是夏天，那吃一份西瓜，那甘甜爽口，但是其实它对我们的脾阳都是有个很大的损伤，所以大家就是说瓜果虽好一定要适量，就是说稍微吃一点点那对我们身体没有什么影响，也可以达到一个清热生津的一个作用。但是如果说你吃的比较多的话，那就会损伤我们脾胃气机了。
1: 特别像这个西瓜，看起来是这个可口的，非常甜的哈，而且水分也很多，夏天大家都非常想吃。但是西瓜好像是属于大寒的一个水果， 对吧？
0: 是的，西瓜属于我们讲的叫中药里的白虎汤。我们什么叫白虎汤呢？它是有一个，就是说原文是要身大热，汗大出，口大渴啊。大家听到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知道什么？是你非常热的时候啊，出了很多汗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吃这些就是白虎汤。那西瓜呢，就对标这个白虎汤，也是说，就是说在你非常，就是说大汗淋漓啊，这个时候感觉要中暑了啊，出了很多汗啊，这个时候舌头都是红红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西瓜去清热啊，达到一个生津的一个目的。但是我们现在人的体质大多是属于空调房内的，
1: 对
0: 啊，对，其实你基本上不会出现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情况。那你如果经常吃西瓜的话，你的我们讲吃进去的东西在脾胃当中是需要去你身体的热量去代谢它，那这个时候你吃这些瓜果吃的比较多的时候，你的脾胃的阳气也会消耗得很快，所以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出现了一些脾阳不足、腹泻呀，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嗳气啊、腹胀啊这些情况，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量。
1: 对，还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很多的女性朋友，哪怕是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爱美的哈，她就会控制主食的摄入。有的时候呢，尤其像夏季这个水果比较丰富的时候，他们就会用水果来代餐，这样是不是也不太好，不利于身体健康？
0: 对，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亚专科建设其中有一个方向叫健康体重管理门诊，那我们治胃病中心的这个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呢，它其实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说千万不要节食减肥也不要说去就是说吃这些水果或者吃一些代餐去来减重，那长期吃这些东西呢，还是要归结到我们的一个脾胃功能上面。那你通过长期的这些控碳呀，或者说长期吃这些东西它是非常不利于我们脾胃运化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控碳的患者控的比较多了之后啊，会出现一些掉头发呀，乏力呀这些情况。那我们吃这些瓜果的话，一个是现在这个水果它的糖分比较高，我们吃完之后其实反而比你这个正常饮食对你的这个热量更高。另外的话就是你长期吃这个，我们一是损伤脾胃功能，第二还是会导致你这个胰岛功能的异常，所以现在就经常有很多胰岛素抵抗的患者，其实也是跟这些日常的一个饮食方式不健康导致有关。
1: 那我还想帮我们的听众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刻意的去减重或者是节食阶段哈，他控碳，这个碳呢，他说不光是主食，他也包括水果，因为水果的糖分比较多，如果说长时间的去控碳的话，是不是对身体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呢？
0: 对，是的，就是说我们一般跟门诊的很多患者说，如果你就是希望自己稍微控制一下饮食，那是可以的你可以在晚上那一顿稍微控制一点主食的量，或者说我们就是买一些糙米，就是不是说那个黑豆杂豆那些杂粮，就是糙米，然后和我们正常的精米就大米1:1混合，这样的话你可以增强一个饱腹感，其实也是达到一个我们讲的控制碳水摄入的一个目的。另外就是说我们可以稍微早一点吃饭就是说我们6点前把我们的晚饭吃完，这样的话就是相对来讲你的碳水摄入量也会稍微减一点，就是说不会说到睡前了我们还是吃很多东西，热量没有代谢。那有一些患者就是说我要控碳我能减肥，那我就完全不吃，那这样的话就很多这样的患者呢就最后会出现一些我们说脾胃它这个水谷精微啊，就我们讲的碳水它其实是一个生化之源，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可以比作一个机器，或者说我们讲的巧妇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都没有这些摄入量的话，其实你的身体的代谢功能会受到很大的抑制。我们如果说从西医上的理论，大家说代谢降低，对吧？其实你这个脾胃运化差了以后，你自然的代谢率也是比较差。所以就是说，我们讲你如果经常控碳很严格的话，很容易养成喝凉水都长肉的体质。所以其实反而得不偿失，就大家 可以，如果说哎夏天了想爱美啊，那我又不能吃那么多水果，那我又饿怎么办呢？你可以。

0: 吃，你可以正常饮食啊，只是说我们晚上的那一顿稍微控制一下就好了。
1: 好的。这里呢有这个网友提问，他说能吃冰糕吗？可能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生冷寒凉的东西哈，应该也是一位女性朋友。您对她的建议是能吃还是不能吃，或者适量呢？
0: 你如果是一个脾胃功能比较强盛的人，那冰糕我理解到就是雪糕这一
1: 对对
0: 类东
1: 对，
0: 西。那我对患者的要求就是，你最多一个月只能吃一次，
1: 一个月只能吃一
0: 而
1: 次。
0: 且只能吃，几小口，这样就是过个嘴瘾啊就行了。正常情况下就不要去吃太多。如果因为我们也有门诊很多患者啊，就是一来就是说舌头明显就是那种寒湿的比较重的，那你去追问他说你是不是吃那些生冷的呀？他说我每天早上一杯冰咖啡。其实我觉得这个跟你的冰糕应该是差不
1: 差不
0: 多的，
1: 多，
0: 对。
1: 都是。
0: 那明显就是说他吃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出现这些，我们讲脾胃虚寒，生湿的这些状态，就是说寒湿体质比较重了。
1: 也就是正常的，这些老友朋友们尽量不要去碰它。如果是实在是要解馋的话，也只能一个月一次，还不能
0: 要
1: 吃
0: 控制
1: 完。
0: 一下，控
1: 啊，
0: 制一下。
1: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有一些这个门诊的患者，他的这个胎象就能看出他的这个虚寒体质。一般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阳虚的体质，他的舌苔会是大概什么样一个情况呢？
0: 很典型的，我们脾虚的这种，就是说还没有到寒湿比较重的这个时候呢，它会出现一个舌头比较淡胖啊，就我们经常说的齿痕舌。那为什么会出现齿痕舌呢？其实就是说，这个患者他的舌头淡胖以后，那他的舌头的舌体会相对来讲增大，那这个时候你的牙齿齿印就会印在你这个舌边上，所以我们生出来之后就会有一个明显的齿痕舌啊。大家可以对着镜子看一下自己是不是有齿印。那如果有的话，其实相对来讲，你的脾胃功能就已经减低或者有损伤了。那如果说你这个时候还没有就是意识到问题，还在继续加重，那就是进一步发展，就可能会出现我们的逆苔，就我们讲的白舌苔比
1: 舌苔
0: 较
1: 比较
0: 白
1: 白，
0: 厚，对，白厚。那这些的话，就是说我们讲的湿气，经常有人说啊，我湿气好重啊，那怎么看呢？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舌苔，如果舌苔比较白厚的话，就白腻苔啊，那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有寒湿比较重了啊，
1: 就是舌苔，我们经常说到中医望闻问切里面看舌头也是其中的一项，
0: 对，
1: 对
0: 这是我
1: 吧？
0: 们舌诊很重要的一项。
1: 舌诊，而且我还知道，就是除了舌的正面，就是我们经常伸出舌头，好像从舌的背面，就是舌翻起来的时候，也能看出个一二来，
0: 因
1: 这是怎
0: 为
1: 么看的呢？
0: 我们舌诊的话，一个原则啊，就是说我们先在自然光线下啊，微微的伸出舌头之后，我们医生会观察你这个舌体啊。那舌体的话，我们一般舌尖属于我们的心啊。舌中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脾胃啊。大家如果说舌中这个位置的话，有一道深深的那个裂纹，那说明你的胃阴不足，你可能会出现口干啊这些症状啊。如果我们讲的舌苔比较白厚的话，也就我们讲寒湿，脾胃寒湿症状比较重啊。那如果说舌边呢，那一般是主要分布是我们的肝胆啊，就是说我们一些肝气不调达的患者啊，有一些比较生闷气啊，或者说怎么样，他可能肝脉上我们会有一些就是说肝郁的一些表现。那舌根部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肾区啊。如果说那一块腻苔的话，可能有一些女性的话，她可能白带量会增多。那大家看完舌头之后，经常医生说，抬起来啊，这个时候我们看的是我们的舌下络脉，对，
1: 这
0: 因
1: 样，
0: 为
1: 邹医生稍微打扰一下哈，因为我们一会儿进入广告时间，这个问题可能不能在这个上半段给大家详细的介绍。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接着请邹医生给我们介绍。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非常感兴趣哈，广告之后接着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

0: 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95.5，
7: 宣城 FM103.6，
8: 宁国 FM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88.7，
7: 池州 FM99.5，
8: 安庆 FM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106.8，
7: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2: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3: 将军
1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9: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11: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5: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9: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7: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8: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中医治胃病， 冬病夏治正当时，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附属医院主治医师邹国荣，邹医生也是我们治胃病中心的专家哈。那说到治胃病，在节目的上半段也给大家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其实很多的，尤其是中老年的朋友啊，可能对治胃病不是特别的关注和了解。往往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是发生了一些不适的症状，才想起来去医院去对症的这个诊室来看病哈治疗。但是防患于未然，提前做好自己的这个身体规划尤为重要。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开设了这样一期栏目，希望更多的朋友对治胃病这件事儿呢有更多的认识。那在节目的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了这个看舌苔哈，就是舌诊。刚才邹医生也说了，中医里边有一个舌诊，除了看舌头的正面，还有就是说舌头的背面怎么看。我们接下来继续请邹医生给我们介绍。邹医生
13: 好，大家好。我们刚刚上半段说到，哎，我们的舌头正面啊，我们看了舌尖、舌边、舌中和舌根部。那我们经常医生呢还会让我们大家什么抬起舌头，把舌头卷起来。那卷起来主要是看我们舌下的两个络脉。那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个舌下络脉是没有露张的。那有一些患者呢，明显的会有一些舌下的络脉，就是说有一些淤区啊，明显看到有颜色啊，紫暗。那这个时候呢，反映我们体质相对来讲，就是说我们讲的体质有瘀啊。那这个瘀呢，可能是说你寒凉导致的一个瘀啊，有一些呢，可能说气血不畅，比较虚弱啊导致的一个瘀啊，还有的甚至就是说我们这个湿气比较重，湿热化。就是说湿气化热啊，也能导致我们这个瘀。所以说我们要结合我们这个舌下络脉一起去看你有没有这个淤血的这个症状啊。当然如果说有舌下络脉淤区的话啊，再配上我们讲的肝气不调达，那我们经常这一类患者啊，很容易诱发我们的比如说什么甲状腺结节呀、乳腺结节啊这些问题。
18: 就是结节问题。
13: 对对，
18: 因为体质这个淤堵了嘛，对吧？
13: 对。
18: 所以就会产生一些结节的这些表现。那说到了我们今天主要是说这个中医治胃病，冬病夏治正当时。其实呢，刚才在广告时间呢也跟邹医生聊了一下，我们当时的理解呢就是冬病夏治在三伏天开始贴三伏贴哈。其实邹医生告诉我，在夏至节气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三伏贴了。那具体的这个三伏贴到底是怎么贴的，或者是能针对哪一些疾病来进行治疗，针对的人群又是哪些，也接下来请邹医生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13: 我们刚刚前面也说了，就是说我们三伏贴它其实是我们冬病夏治比较有代表性的，也是大家就是比较耳熟能详的一种治疗方法。它其实源于我们刚刚讲的中医理论，就是什么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的这个养生思想。那我们这个三伏贴呢，其实这个具体的方法要如果追溯的话，其实能源自我们清代。清代有一个名医张璐，他著了也就是写了一本叫张氏医通这个书里面有一个白芥子涂法这个时候就是说用这个温散这些药，温阳散寒的这些药去夏天治疗到了秋冬治疗这些秋冬之际比较容易反复发作或者加重的一些慢性顽固性疾病。那我们后世的话就是说把这种方法进行了一个衍生就是说三伏贴它之所以在三伏天进行，是因为我们讲的什么三伏天它是一年当中阳气相对来讲最旺盛气温最高人体腠理也相对比较疏松，毛孔最为开放的这个时候，我们去用这些辛温呀驱寒的一些中药进行一个研末调糊然后贴敷于特定的一些穴位上。那我们具体的穴位可以根据我们目前比较就是说区分的几大类，比如说我们的呼吸系统、脾胃系统还有我们的关节系统等等这几个系统然后通过这个药物去透过这个皮肤渗入经络直达脏腑，就能够起到我们这个温阳散寒、通经活络、调理脏腑的一个作用。 三伏贴它其实是一种穴位贴敷疗法，所以相对来讲它的一个疗效的话，它比口服用药的话副作用要小，而且我们的费用呢也相对来讲比较低，操作也比较简单，安全也比较安全，就基本上我们三岁以上的儿童这种呼吸系统疾病都可以进行治疗，也是一个老少皆宜的一个治疗方式，所以说现在也被越来越多的患者啊接受和认可，所以我们医院每年到三伏天期间啊，都是会有一个鼓励员工不要开车，就是把这个车位啊，就是让给大家。
19: 人特别多。

0: 常好，
1: 病人患者比较多。
0: 那刚才说到了三伏贴的这个原理哈，那究竟哪一类的人群，也给我们大致的介绍一下，它比较适合三伏贴呢？
1: 好的，就是说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个分系统，对吧？就是说首先我们三伏贴它其实治疗比较广泛，我们的治疗今年的三伏贴呢，是从三伏贴是从6月21号开始，这是第一贴。那我们今年是初伏是在7月15号，中伏是在7月25号，然后还有一个末伏是8月14号，所以我们今年的五次贴敷分别是我们6月21号、7月15、7月25，中间还有个加强贴是我们的8月4号、8月14号。大家呢可以根据我们这个时间，就是说我们最好是特定的这个节气的初伏的当天啊进行一个贴敷，如果实在没有时间呢，前后一两天都是可以的，另外的话就是说哪些患者适合，就是很多人说我适不适合，首先呢就是说呼吸系统是患者是比较多的，我们刚刚讲的三岁以上的儿童，特别是很多小孩子，他有一些过敏性鼻炎呀，过敏性哮喘，或者说到了秋冬特别容易咳嗽啊、感冒的这些小朋友或者说大朋友他都
0: 是
1: 可以，
0: 就
1: 是
0: 只要是三岁以上的、有呼吸系统疾病的都是可以受众人群哈。
1: 然后另外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的脾胃虚寒的这些患者比如说
0: 阳虚的
1: 对，他会出现一个脾胃的一个运化失常，出现一个腹胀或者说腹泻甚至说便秘，因为我们脾胃功能不好以后，它不光是腹泻，它气机就是受阻以后，它还会出现一些便秘的表现就是说这些其实都属于脾胃功能的受损。那这些脾胃系统的这些疾患呢，我们也会就用三伏贴进行一个穴位贴敷疗法治疗，那它可能就侧重于脾胃系统的一些穴位。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一些关节系统就是说有一些颈肩腰腿痛，或者说腰椎间盘呀、强直性脊柱炎这些风湿疾病的这些患者啊，那我们也会进行一个风湿就是关节系统的一个贴敷，
0: 就这一类的都可以。
1: 对，是的。
0: 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个女性啊，如果遇到了一些妇科方面的，她是不是可以呢？
1: 也是可以的，就是说我们这些女性疾病的一个调理特别是我们痛经的患者很多这些女性痛经的患者，我们也会进行一个三伏贴的一个治疗而且反馈都是还不错。
0: 刚才说到了就是有一些这个具体症状的人群哈比较适合。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邹医生，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觉得我平常没有什么身体不适的症状，但是我希望提高自己的免疫力，这类人群他合不合适呢？
1: 我要谢谢主持人给我补充，刚好提醒了我，就是说有一些人他既没有呼吸系统这些疾患，脾胃功能呢也尚可那关节系统呢也没有太大问题，那我是不是可以贴呢？答案也是可以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亚健康调理的这些穴位那它的穴位呢可能与前者就稍有不同，它可能更侧重于调补我们的脾和肾就是说我们讲脾腧穴、肾腧穴等等这些一个是我们的肾，我们讲先天之本，脾的话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所以说我们调补这些先后天的话，那自然就是说达到一个防病治病的一个目的所以也有一些就是说没有明显疾患，只是想来改善调理一下体质的患者也会进行一个三伏贴治疗
0: 反正就是我们要利用好这个黄金时段哈，这个三伏时节来把自己的身体这个火给它烧得更旺一点因为我们身体是暖的嘛，对吧？
1: 对，
0: 如果说寒性的太多了，就会影响我们的体质，影响我们的健康。那还有个问题想问问邹医生，因为我经常也会看到周边一些朋友们他们去贴这个三伏贴，有的时候贴了如果时间久了，那个皮肤会有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会起泡啊或者什么的，这样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呢？
1: 关于起泡的话，因为我们三伏贴的这个穴位贴敷的这个药物它首先有一个温阳散寒的目的比如说里面的一些白芥子它会有一个透阳的作用，那它会相对来讲容易刺激皮肤那关于起泡呢，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药物的刺激量比较大可能你去的这个，因为现在三伏贴不光是我们中医院可能很多区
0: 对一些诊室都有
1: 都有那其他地方它可能调补的这个药它这个配比的比例有可能就是说这些发散的药物的比例比较高，那可能会刺激皮肤。

0: 较密度比较强，那会容易就是引起我们的这个皮肤的一个
1: 起泡不适的症状。
0: 对，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贴肤时长它也有一个
1: 要控制好。
0: 对，有一个讲究，就是说我们正常小朋友的话是在2到4个小时。如果说中朋友，我们讲的就是说青少年，青少年的话一般我们讲4到6个小时。那我们的成人就是说6到8个小时，一般就是说你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也不建议超过8小时。因为我们有一些就是虽然我们中医院的这个贴肤的药也是经过这么多年，它就这个比例也是比较就是适中，不会引起就是基本上不会引起起泡这种现象。但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是说，哎呀，我贴了之后我好像没有不适感，我舍不得摘。
1: 会有这样的心理，
0: 贴了很长时间，对，就是不止了8个小时，那可能就会出现这些就是起泡的这些表现。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可能这些患者他本身的皮肤也会
1: 有
0: 影响。对，就是说有一些皮肤
1: 比较
0: 容易过敏的这些患者，那我们如果他从来没有贴过，我们可以用防过敏的胶布，或者说他首次贴肤的时间可以从6个小时左右先观察。如果说他没有刺激性他才贴到8个小时，不然的话就是也有可能会引起起泡的这种现象。
1: 也就是说总结一下，一是时间不要贴得太长，不要舍不得给它摘掉，另外就是一定要到正规的这个医院哈，请医生给您这个贴，不要因为现在三伏贴大家都知道有一些这个社区的一些诊所啊，或者是小的这个家附近的一些小门店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业务哈，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的，刚才说到了，其实邹医生也说了哈，三伏贴只是我们冬病夏治的一种，还有其他的方式也是同样可以在这个冬病夏治的过程当中进行治疗的手段，那么还有哪些呢？
0: 我们刚刚说三伏贴是很典型的一个治疗方式，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叫督脉灸，它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手段，就特别是对我们这种阳虚的这些体质，它其实也是我们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这种思想。那督脉灸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字面就是说督，它又叫
1: 在督脉上进行
0: 艾灸，对，它叫督灸、扑灸。我们的督脉就是我们的阳经，对，它是诸阳之会啊，刚好是我们后背部。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我们的整个脊柱上，就从我们的这个大椎穴到我们的长强穴啊，刚好是我们的督脉的一个就是这个位置啊，后背的这个位置啊，进行一个我们讲可以理解为叫，经常我们跟患者说，就你可以理解为大型隔姜灸。就我们讲隔姜灸，它本身有一个温阳的作用啊。那督脉的话，它这个隔姜灸的，它这个力度比较强。我们会在这个督脉上，就是先涂抹一层姜汁，然后放上纱布啊，无菌纱布之后啊，进行一些调配，我们自己调配的一些督灸粉，这些督灸粉呢，我们也会先对患者进行一个辨证论治，会给他选择适合的这个督灸粉，然后在撒上督灸粉以后，就开始撒上我们的这个姜末，用姜末垒成一个姜墙，这个姜墙大概有3到4厘米这么高度啊，然后在这个姜墙上还放上我们的艾绒，一般我们是点2柱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通过这个艾柱的这个力量，顺着我们的姜墙，把这个力度传导到我们的皮肤上啊，进行一个这个温阳的一个目的。因为我们其实铺敷的时候啊，就是现在很多医院它都有做督灸，那督灸的话，它有一些人为了就是安全性比较高，他可能会用督灸下，但是我们就是说从我们开督灸也很多年了，那我们治胃病中心呢，它做督灸我们一直宣扬的就是说直接贴敷，那贴敷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它可以直接把我们这个艾灸的这个透皮和这个温经的这个红外的一个，因为我们做过很多实验，它是艾绒燃烧它是有红外的一个作用的，通过这个作用进行一个直达病所的一个治疗。那如果我们用这些灸合的话，其实相对来讲你可能只有一些温热的作用，就是热敷的热疗的一个作用，可能这种红外的一个作用相对来讲就减弱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做的一个督灸。那督灸的话一般我们刚刚讲督脉它是阳脉嘛，所以它就是说阳脉之海，你这个时候在督灸督脉上进行这个大型的本身就是有一些温阳作用的这个隔姜灸的话，它这种温阳的作用就更强。

0: 所以我们施灸的面积呢相对来讲也比较广，然后时间也比较长，艾柱也比较大，所以它的温通力就很强，这样的话患者这种扶养的作用就比较好。
1: 就是听了都感觉挺好的，因为我们知道网上大家刷也看到，刷视频看到，就是夏天建议去这个晒背嘛，这个背部就是我们的督脉嘛，让它这个更加温暖温热起来。那么这种方法不光有艾灸这个红外的作用，而且还有生姜的这个渗透作用，
0: 对，是的，
1: 所以对身体肯定是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么想问问这种督脉灸它又适合哪一类的人群呢？
0: 那我们督灸的话，首先的一个人群的话，首先它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阳虚体质的患者啊，因为阳虚它有本身就是
1: 怕寒，
0: 对，怕冷，又畏寒呀这些情况啊。那我们用督灸的话，就直接达到一个大量补阳的一个目的，所以对于阳虚患者就是好评非常高，
1: 效果特别显著。
0: 对，我们之前就是特地检测这个疗效的时候，我们用那个红外检测仪，就是红外热成像这个治疗仪啊，在它做之前和做之后，分别对患者进行了一个实验数据的一个提取，他做完之后，他这个阳气的一个就是
1: 提升，
0: 对，提升程度很就是明显，
1: 特别明显，
0: 对，
1: 啊，
0: 特别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上热下寒呀，或者说有一些就是说全身都是比较寒凉的这些，那它在红外下面就是偏我们讲的水色，就是阴冷色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它做完以后，你就会明显发现，它这个阳气的这个分布比较均匀，同时它这个阳气的这个温热这个幅度也比较大，
1: 就是特别适合咱阳虚的这些朋友哈。当然包括我们三伏贴说到的这个呼吸道啊，或者这个消化的系统啊，这些应该也是可以的，对吧？
0: 对，
1: 因为它整体的身体调理起来了，热起来了，
0: 对对，
1: 那些症状可能也就随之会削弱一些哈。
0: 对，因为我们也就是有调配的一个督灸粉，它会针对不同体质的人去选择合适的督灸粉，那如果阳虚体质呢，首先它是我们最典型的一个症状，所以我们说做督灸效果是最好的，那我们可以用阳虚的药粉，那有一些气虚的，比如说出汗很多的，或者说容易疲劳乏力的，还有一些关节系统就是说比较肩周啊不舒服呀，后背比较疼啊，后背就怕风啊，这些啊等等，我们也可以用适合的一个督灸粉进行一个治疗啊。
1: 那这里就有网友问了，去哪里贴，去哪里进行督灸？
0: 看来要打一波广告了。那就是我们医院各个科室都有，就是做这个督灸，
1: 都有督灸。
0: 像我们治胃病中心进行这样批量化，或者说我们有一定的诊疗规范啊，就是我们医院之前也是由我们科室最先开始进行这个督脉灸的一个治疗，后来进行一个院内的一个培训啊，所以现在很多临床科室都可以做。那我们的话也把它写成了一个诊疗规范啊，就是说不管是谁给你做，我们都有一定的指标，比如说我们的姜墙的厚度啊，我们的艾绒的大小啊，我们的艾柱的时长，我们都有一个规范化的一个流程啊治疗。那我们也是现在就是我们督灸的一个旺季啊，
1: 是的，
0: 我们现在常规开展就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欢迎大家到华佗楼治胃病中心 B114 诊室。
1: 华佗楼啊，治胃病中心，比如说我们有的朋友在网上进入这个安徽中医院的这个小程序，是可以直接挂治胃病这科，是有这个专科，对吧？
0: 对，我们有一个门诊叫治胃病亚健康调理门诊，你可以到门诊进行一个就是说专家的体质辨识，看你适不适合，因为有一些患者他可能有一些阴虚火热的这些表现，那可能他做完督灸之后可能会加重这些口干呀、咽干呀、上火啊这些表现，那治疗的话都是在我们的刚刚讲的华佗楼这个治疗室这边进行治疗，我们上下午都是常规开展的，如果大家就是说没有挂号也没关系，也可以直接过去，我们医生可以先给你进行一个体质辨识，告诉你适不适合，那我们如果适合的话就会进行一个预约制，因为我们为了保证最大的疗效和患者的一个体验感，会就是尽量预约制，对，
1: 据我了解，这个预约可得排队了。
0: 我们还有很贴心的为大家，就是结束了之后啊， 进行乌梅汤的一个这个我们对
1: 是比较
0: 就是让大家可以喝一点乌梅汤去进行一个生津啊，然后缓解这种督灸，因为它会大量的艾灸之后可能会引起一个口干这些表现。
1: 那正好这里也想问问哈，就是督灸之后我们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
0: 有的，就是说首先我们会让患者多喝一点温水啊，或者说喝一点我们的乌梅汤啊，都可以啊。如果说你喝这些就没有不适症状了，那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又想做督灸，但是做完之后呢又觉得自己咽干口干症状比较典型，那也可以稍微加一点菊花呀这些石斛啊这些泡茶就达到一个我们讲的滋养胃阴降肝火降胃火这样的一个症状一个功效。
1: 那刚才我们说到三伏贴是适合就是大部分的人群哈，基本上都适合的。这个督脉灸呢可能更适合这个阳虚的人群，也就是说不论您是什么体质也需要去找医生专门的给您辨证一下，然后再决定您采取哪一种，是三伏贴适合您呢还是督脉灸适合您呢。这里呢这个朋友又继续问了，在哪里？就在我们梅山路的这个安徽中医院里，对吧？
0: 对，安徽省中医院华佗楼治胃病中心。
1: 对对对，如果说大家没有网上挂号的话，刚刚邹医生也给大家提供了个便捷，就是直接先去找医生看哈。
0: 对，我除了门诊的时间基本上都在治疗室那边，也欢迎大家过来。
1: 那您的门诊大概是周几呢？
0: 我现在的话是星期四全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
1: 大家可以。
0: 然后周六上午也在我们的门诊楼，然后周五上午也在门诊楼，就是大家如果在挂号系统上就是说治胃病亚健康调理门诊上看到的话可以去门诊楼找我如果说那天不方便挂号或者说没有挂到号也没关系，可以去治疗室找我也可以，我们也有其他医生都在
1: 好的。那刚才说到了督脉灸还有

0: 度比较强啊，那它的毛孔，我们讲的腠理，它会就是发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般做完之后，会在患者的后背再涂抹一层姜汁，然后用保鲜膜覆盖。这个时候就是防止你这个寒气入侵体内。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保鲜膜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把它摘掉了，因为半个小时左右你身上的汗慢慢收回去了这个时候我们后背就慢慢的就是凉下来了，也不会说寒气很容易进去了。那另外的话，洗澡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一般就是说建议避开4个小时左右，就不要就是说你刚做完督灸觉得身上出汗了不舒服，回去立刻洗澡冲凉这都是不建议的。
1: 就是4个小时就可以了哈。好，今天聊着聊着时间过得太快了，这节目已经接近尾声，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那最后还有什么想和我们听众朋友说的吗？
0: 三伏天到了，就是大家寻求这些治疗方式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照顾一下自己的脾胃。我们说所有的疾病，它都是其实可以追溯到你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当中的，所以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要忌生冷，然后规律作息，规律饮食，这样通过自己的这个内调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1: 好的，非常感谢邹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专业知识的介绍哈。这里呢也有网友说给邹医生点赞，介绍的很到位哈。只要今天的知识能够给大家带去一定的收获，我们的老友们也可以分享给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有慢性呼吸系统的一些虚弱体寒的一些朋友，这三伏天就快到了，抓住这个调理身体的好时机。好，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特别感谢邹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大家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好的，感谢。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不见不散。在这里也要告诉朋友们的是，快乐老友记每天的直播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还将重播，周末也是我们的精彩内容回放，感谢您的关注。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老赵干嘛呢？
2: 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光你这自拍呀？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值多少？
3: 2.7毛一斤。
2: 废纸啊。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 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 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 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6: 这里是

0: 综合广播。
1: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2: 夺魂魂。
3: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
4: 第21集，过年之二。

0: 人生就是这样奇妙，仿佛是在命运中有着某种说不清楚的安排。在和秋海分手之后的几年之后，朱小娟又找上了门，而且时间是那样的凑巧，正好是在中国人最传统的节日里。这一天原本应当是阖家团圆在一起，朱小娟却偏偏要来找到秋海，要暂时拆散这个家庭。这究竟是为什么？朱小娟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打算？她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自杀？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突如其来的疑惑使得秋海有些措手不及。看到分别已经多年的从前的恋人，秋海的心里并不平静。朱小娟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自己从前爱得很深，也一直以为会和她结婚生孩子，平平淡淡却又充满快乐地过上一辈子。然而没有想到，在那个事先毫无任何征兆的一天，朱小娟向他提出了分手。一切来得太突然，秋海做出过努力的挽留，也抱着最后的希望，盼着朱小娟能回心转意。然而这次分手却是那样的干净利落，丝毫没有拖泥带水，从此便再也没有了朱小娟的消息。或许是有些心灰意懒，秋海很快重新寻找了自己的爱情，和孟丽走到了一起，结婚生子，很快便过上了婚姻生活。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到了后来已经不能简单地把孟丽说成是秋海爱情受伤之后找到的一个替代品，而是已经真真切切地成为了他新的爱情。
1: 你要我跟你去哪里？
2: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吗？
1: 记得，什刹海。
2: 你这人也挺逗的，自从那次见面以后，每次都是约我去那儿，好像一次也没有换过吧。我一直也没有问过你，你是不是有什么心理情结，不喜欢换地方？
1: 我喜欢在一个地方稳定下来的感觉。
2: 你就是这样缺少浪漫。其实女孩子永远都希望能够换一个新的环境，能有新的意外的惊喜。
1: 你是因为这个跟我分的手？今天你来找我，就是想跟我说这些？
2: 你怎么这么紧张啊？
1: 小娟，我们明天再谈行吗？今天是大年三十，是要阖家团圆的日子。我现在已经有了家庭，我的老婆和孩子都在家里等着我，我不能在这里待得太久，希望你能理解。
2: 哎，陪我去一趟什刹海吧。
1: 什么？
2: 再陪我去一趟什刹海行吗？就一次。
1: 我现在走不了。
2: 求你了。
1: 可是我现在
2: 我就这么一个请求，求你了。
0: 秋海抬头看了看自己家的阳台，从客厅的大飘窗里透出暖暖的灯光。他知道此时孟丽和点点都在等着自己。他又看了看朱小娟，眼前的这个女人比从前憔悴了许多，眼神中透出慵懒和无奈，充满期望地看着自己，仿佛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自己的身上。秋海想要拒绝她的请求，却始终无法再开口。正在此时，一辆出租车划过他们面前停了下来。出租司机好奇地打量着这两个深夜还在楼下不肯回家的人，想要探寻他们是否要打车外出。秋海终于做出了决定，大步流星地向出租车走去。因为过年的缘故，什刹海要比以往冷清了许多，从前繁华喧嚣的酒吧一条街，现在只剩下可数的几家还开着门，即便如此也是门可罗雀，只有少之又少的孤寂的人们在这里寻找着慰藉。音乐哀伤舒缓，正迎合此时人们的心境。秋海和朱小娟停在了岸边，走得有些漫无目的。秋海注意到朱小娟在不停地打着哈欠。
2: 唉， 你还记得我们从前来这里的情景吗？
1: 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2: 什么事情？
1: 我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2: 不会是好事儿。
1: 那你也告诉我呀，好几年的时间你都杳无音讯，大年三十的夜晚你却突然来找我，然后让我丢下家里的人不管陪你来到这里。
2: 你也可以不来呀。
1: 你知道我会来的。
2: 那你为什么会来？仅仅是因为好奇，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1: 小娟，
2: 这么说你是真的很想知道我来找你的原因？
1: 对，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希望我能帮助你。
0: 朱小娟淡淡地笑了一笑，定定地看向远处。过了几分钟的时间，突然很从容地从自己的随身小包里掏出了一个小塑料袋，摊开了一张锡箔纸，将一点细细的白色粉末放在了上面，均匀地摊开，又用小铁片圈成一条直线，然后拿出打火机在锡箔纸下一加热，很快地将它吸进了鼻孔。朱小娟再抬起头来的时候，脸上是一副幸福惬意的表情。看着秋海一脸惊异的样子，朱小娟瞬然间似乎有了某种挑衅。
1: 你这是在做什么？

0: 你整个一生的吗？你这是拿自己一生在做游戏呀！
1: 就算是游戏又怎么了？人活着不就是在做游戏吗？
0: 小娟，你变化太大了。
1: 别说了，你不是要回家吗？现在赶紧回去吧。你说的对，你家里还有妻子女儿等着你，你是幸福的，同时还得给你家人幸福。或许今天我真的不应该来打扰你，对不起，你走吧。
0: 那你呢？
1: 我还想一个人转一转，在这里吹吹风也挺好啊。反正我本来就是一个人，就算做游戏，也是一个人在做，早已习惯了。
0: 你也回家吧。你没有结婚。
1: 没有，谁会真正喜欢一个瘾君子？不会有人。
0: 小娟，究竟是什么使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跟我说说好吗？
1: 你好奇？
0: 不仅仅是好奇啊。
1: 那就是说你还在关心着我，或者说你真的怕今天以后你就再也不会知道一切了？
0: 你不要做傻事。
1: 为什么会认为这是傻事？有时候人就是需要解脱啊。活在世上反而是个累赘，一点意思都没有。
0: 你不应该有这样想法。
1: 说这些干什么？你还不回家？
0: 你这个样子，我怎么走呢？
1: 好，那你确定你现在不回家是吧？
0: 我得先确定你不会干傻事儿了，我才能回家。
1: 那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2: 秋海知道，孟丽和点点都还在家里等着自己。也知道自己离家出来已经好久了，家里人一定都很着急，也想到了孟丽可能对自己的这次出门东想西想，但她还是决定了要跟着朱小娟走，毕竟他们有过几年很深的感情，而且秋海也实在不放心让她一个人就这样孤苦伶仃地在除夕之夜流浪在外面。她做出了决定，想要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走上了吸毒的道路，也准备想办法使他放弃任何与结束生命有关的念头。秋海跟着朱小娟出了什刹海，到了平安大街，很快就要到凌晨了，街上行人稀少，出租车也少得出奇，这一切都在意料当中。这样的时候，谁家又不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开开心心的守岁呢？又有多少人会像他们这样还执着于街头？在沉默和无声的焦灼中，等了大概有半个小时，才终于看到了一辆出租车经过。两个人上了车，向朱小娟说出的地名。

路上，秋海内心很难以平静，和从前心爱的人分手，更多的是把伤痛留给了自己，而且还会为对方祝福，去一厢情愿地期望对方能够过得很好，也往往会下意识地相信了对方过得很好。但一旦是知道了对方过得并不如意的生活，则往往会产生一种自责，变得愧疚起来。人们常说，爱情是不可以分割的，给了一个人就不能再拿给另外的人。可是真要是有人一定要来较真儿，问秋海对朱小娟还有没有那种介乎于爱情边缘的感情，秋海倒真的可能一时答不上来。但是有一点他是肯定的，他爱孟丽，在他受到伤害之后的那段时间里，是孟丽替他抚平了那些创痛，让他重新感受到了爱情。没有人能够夺去他对孟丽的爱，这一点毋庸置疑。出租车开得很快，在东四一处胡同里停了下来。秋海跟着朱小娟穿过窄窄的胡同，拐进了一家小院，里面很拥挤，光线也不是太好。从小院一直往里面进去，朱小娟

0: 推开了西房一间很破旧的小房，光线仍然是不太好，但依稀可以看到靠着墙角坐着一位头发已经全白了的老奶奶。
1: 马奶奶，我是小娟儿，我来看您了。
2: 她是
1: 小红啊？还是回不来，她在深圳特忙，前不久我刚看到她穿得可精神了，身体也特好，可就是因为太忙，她好像还挺累的。哎，她就是这么一人，您也知道，她要是一工作起来呀，就跟拼命似的，什么都顾不上了。哎，对了，奶奶，这是我朋友小秋，她也是来看您的。
2: 马奶奶您好。
1: 奶奶听不见，你大点声。
2: 什么？
1: 奶奶耳朵不好使，话也说不出来，就靠助听器帮忙。你大点声跟她说，她还能听到个一句半句的，可就是没办法跟你交流。哎，你可别以为马奶奶是糊涂人，她呀，心里明白得很。
2: 我知道。马奶奶，你身体还好吧？
1: 小红不能回来看您了，但是她让我给您捎个话，让您保重身体，别着凉。等他忙完这段时间就回来看您，还要把您接到深圳去玩呢。他跟我说了好几回了，说呀，这辈子就您这么一个奶奶，也只有您打小就最疼他，对他最好，所以他一定会好好孝敬您老人家的。要不信您问小秋，他也知道。
2: 对，是这样的，小红啊就是这样说的。
1: 马奶奶，这是200块钱，小红让我带给您的，说过年了不能来陪您，把这点钱给您，让您买点好吃的。今天我们就不陪您了，还得回家去呢，您要是困了就上床睡会儿，说不定过两天小红就回来了，到时候还能给您一个突然惊喜呢，好吗？
0: 从马老太太的家里出来，朱小娟的情绪似乎好了几分，走过街头的脚步似乎都轻盈了许多。秋海看了看表，离0:10已经很近了，他又想起了在家里等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不由得有了些犹豫，正想要说点什么，没想到朱小娟倒先开了口。
1: 你是不是特想问我这位马老太太是谁？小红又是谁？
2: 是谁呀？
1: 小红是我从前的一个朋友，或者说算不上朋友，我们只是住在一个宿舍，我们甚至还打过架，闹过别扭。这位老人就是她的奶奶。
2: 他们家没有别的亲人了？
1: 没了。本来马奶奶就只有小红这么一个亲人了，可是现在，连小红也回不来了。
2: 你说什么？
1: 小红已经死了，因为吸毒。
2: 啊，
1: 他在深圳戒过2次毒，可都没能真正戒掉，出来后没多久就复吸了。人要是吸上毒啊，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眼看着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走下去，有一天小红突然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她不想活了，活在世上就像受罪，可她还有一个奶奶住在北京，她想奶奶，说要有一天他自己真不在了，希望我能抽空替他去看看奶奶，别让奶奶太孤单。我还以为他就是这么随便说说，哪知道这人第二天说没就真的没了，
2: 自杀了。
1: 他注射了过度的海洛因，变得极度亢奋，从7楼跳下去了。其实现在想想，我都不知道他是真的想自杀，还是药物的原因。总之，这个昨天还在你面前活生生的一个人，就这么没了。
2: 或许他也真的是太累了，想解脱自己啊。
1: 那我呢？我也觉得好累。
2: 不，小娟。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秋海由香露饰演，朱小娟由李娜饰演，孟丽由杨毅饰演，点点由特约小主持人肖子凡饰演，医生由禁毒志愿者秋海饰演，旁白小丹。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22集，过年之三。

0: 在马老太太家，时间已经离凌晨很接近了。过不了多久，就要敲响新年的钟声。走在街头的时候，家家户户的电视机里传出的都是春节晚会的声音，节日的气氛已经越来越浓郁。已经有了些急不可待的人举着魔术弹、二踢脚之类的各式烟花，来到楼下街道或是小院，摆出了一副要大干一场的架势。秋海知道，再过一会儿，整座城市都要变成欢乐的海洋，可是自己还不知道该怎样处理眼前的事情，是赶紧回家，还是先把朱小娟送走。
1: 回家吧，我送你回家。
2: 你不用送我了，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办，我也知道回家的路，你还是赶紧回家吧。要是太晚了，你的家人一定会很生气的，我不愿意给你的家庭带来太多的麻烦。事实上我也知道，我已经给你添了太多的麻烦。
1: 可是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能让人放心呢？
2: 其实你今天能出来已经让我感到很高兴了，真的。本来我也就是抱着一线希望来试试。
1: 小娟，不要说这些，无论什么时候你来找我，我都会帮助你的，只要是我能办到的。
2: 对了，我突然有了许多感慨，你说人这一生变化怎么这么大呀？想起咱们还是同学的时候，什么都不懂，整天就知道好玩，开开心心的。你说后来我怎么就看上你了呢？还真就好上了，那段时间呀，特难忘，也很开心。可是现在的感觉，说不清为什么。嗨，你是不是觉得我特矫情啊？
1: 这样，小娟啊，我先给家里打个电话，你等一下。
0: 秋海渐渐地意识到，今天已经不能是随随便便就能一走了之那么简单的事情。他不清楚接下来朱小娟还会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他能够有所预料，今天的这个除夕的夜晚真的会是与众不同的夜晚，可能还会发生很多的事情。他想自己真是有必要先给妻子和女儿打一个电话了，毕竟出来也已经有好半天的时间了。秋海慢慢地走向一边，稍稍稳定一下情绪，定定神，想好怎么跟妻子开口，然后拨通了电话。
3: 喂，
4: 老婆，是我。
3: 你在哪儿呢？什么时候回来呀？
4: 老婆，我现在还回不了家。
3: 为什么？
4: 我在电话里跟你说不清楚，但是你要相信我。
3: 我相信你。
0: 孟丽猛然挂断了电话，这倒让秋海有些措手不及，一时不知道妻子究竟是什么意思。但他倒是的确很意外，原以为妻子一定会跟自己大吵大闹一场，在电话里也少不了会纠缠上半天，没想到竟然就要这样随随便便的便结束了谈话。我相信你，这四个字听上去有些简单，但实际上却字字千金，让秋海感受到了他的分量。挂断了秋海的电话，孟丽的心里其实十分的复杂。自从结婚以来，还没有一个春节会是这样过的。从前每次过除夕都是要到爸爸妈妈家里，一大家人一起过年，那真是有个热闹劲儿。后来因为过年回家不方便，便改成了在自己的小家里过年。虽说人少了些，但是一家人也依然十分开心，和谐融洽。可今年的春节却突然发生这样奇怪的事情，丈夫的前女友居然找上门来。关于秋海和朱小娟之间的许多故事，孟丽实际上都是知道的，因为在秋海最初受到伤害的那段时间，也正是她在替秋海分担着忧伤。因为秋海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倾诉对象，给她讲了许多她和朱小娟之间的故事，所以孟丽对朱小娟一点都不陌生。对于朱小娟，孟丽的感情是奇特的，这个女人仿佛就在自己的身边生活过一样，清晰而可见。 孟丽对于他有恨，同时也有感激，因为正是他不明不白的离去，自己才最终和秋海走到了一起。孟丽笑了一笑，有些无奈和苦涩，但毕竟不管怎么说，很难得会有一个女人像孟丽这样的宽容。
5: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啊，快了，再等一小会儿爸爸就会回来了。点点别着急，听话好吗？
5: 那我们今天还放不放鞭炮了呀？
6: 当然要放了，每年咱们家不都是要放好多的鞭炮吗？咱们今年啊一样也会放。快告诉妈妈，点点最喜欢什么呢？魔术弹还是满天星？
5: 我喜欢十二响。
6: 哦，十二响啊，那可是大鞭炮，要等爸爸回来过后才能放呢。这一次啊，咱们一定要让爸爸每一个都放得特别响，好不好啊？
5: 哦，太好喽，太好喽！
0: 点点听了妈妈的话，不由得开心了许多，又乖乖地坐到了沙发上看电视。孟丽的心里突然又有了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沉甸甸的，一时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她看看墙上的挂钟，又看看窗外的夜色，电视机里的节目再也提不起她的兴趣。她干脆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点亮了光线柔和的台灯，又打开了身边的 CD 机，音乐似水般的蔓延开来。

0: 夫，大夫拜托您了，一定救救我女儿，求求您了。
1: 放心，里面正在给她治疗，她只是被鞭炮的碎屑蹦到脸，要是再往上高一点蹦到眼睛，那可就麻烦了。
0: 啊，那情况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大的事情？
1: 让孩子出那么大的危险，这本身就是大事情。那么小的孩子，你怎么能让他动手去点鞭炮？多危险！
0: 是，您说的是。
1: 不过你放心吧，也没什么大问题。他脸上只是擦伤，流点血很正常，不会有什么影响。我们给他消消毒，把伤口擦干净，上点外用药也就好了，不会留下疤痕的。
0: 啊，太谢谢你了，这样太好了。
1: 这真是万幸了。孩子刚才都被吓傻了，这要是真的伤得厉害些该怎么办？也不是我多嘴，过年是好事情，当然要开开心心，但是不能只顾自己高兴就不管孩子呀。
0: 您说的对，都怪我们没有注意。
1: 你没注意也就算了，孩子他爸呢，怎么也不管管？算了，孩子已经出来了，快去好好哄哄吧，看把他吓的。
2: 妈妈，
0: 哎，点点，乖，疼吗？都是妈妈不好。
2: 妈妈，是点点不好。
0: 啊，没事儿，好孩子，现在没事了，咱们回家吧啊。
2: 妈妈，爸爸没有回来，点点想自己放十二响。你们说过，要是每一个鞭炮都放得特别响，爸爸就不会走了。
3: 听到女儿的这些话，孟丽的心里突然升起一股无名的火，各种滋味堆积在心里已经好久了，终于被这两句话给点燃了愤怒。她拿出手机拨下了丈夫的号码。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6: 其实我倒是应该祝贺你能有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妻子，真不容易。
7: 是吗？从你嘴里听到这样的话更不容易啊。
6: 我是说真的，因为如果换作是我，我是不会放走自己的老公去跟别人出去的，尤其是这么一个重要的日子。
7: 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呢？
6: 你还是先给他打个电话吧，快到零点了，说不定他现在正着急呢。
7: 手机没电了，关着机呢。
6: 用我的。
7: 不用，我回去之后再跟他解释。
6: 你现在会不会觉得我特别自私啊？
7: 当然不会了，为什么会这么想？
6: 啊，没什么，随便想到的。说真的，你觉得死亡有趣吗？
7: 小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吸毒，会做那样的事情。但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有重大的原因的话，你是不会轻易那样做的。但是即使到了现在这样的地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呀。有了毒瘾可以戒掉。但是我真的不愿意你就这样轻易地谈论要放弃生命，这不像是从前的你。
6: 你不是也变了吗？我突然想起那个时候的你，不是老跟我谈起那个诗人海子吗？你不记得了？那时候我喜欢你，也正是因为你身上那股子倔劲儿。你说你喜欢海子的自杀，他自杀是因为太纯粹太纯洁，他看不惯世界上一些肮脏的地方，于是他想保留自己生命的纯真，但他做不到。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就必须学会伪装自己，所以他选择了自杀。哎，你不是特别欣赏他的死吗？你还跟我讲起他是一个真正的斗士。
7: 那时候自己太年轻，还很幼稚，孩子只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6: 他的自杀不够勇敢？
7: 恰恰是因为他缺乏生存下去的勇气，所以才选择自杀。从这一点上来讲，他不够勇敢。
6: 世界果然是在一刻都不停地变化着，你曾经的偶像现在也变成了在你心目中胆怯的人了。
7: 你错了。
6: 什么？
7: 不是世界在变，是人在变。

0: 新年的钟声终于敲响了，到处都是一片欢腾。然而，在那些欢乐的人群背后，却一定不会全都是喜悦。秋海彻夜未归，给梦丽所带来的那种感觉，有怀疑，有不安，有恐惧，有怨恨，有痛苦，有愤怒。女儿点点自己去放鞭炮，炸伤了脸。梦丽把她送到医院后回来，看着女儿终于进入了梦乡，甚至突然有些羡慕起这个孩子了。孩子是没有太多心事的，虽然有些疑惑，却总还是能够安然地睡去。可自己呢？自己却睡不着。梦丽一次次地拨打着秋海的手机，却一直都是关机的声音提示。这一夜对于梦丽来说真的是有些过于漫长，仿佛过去的不仅仅是一个晚上，而是好久好久。在这个时间里，梦丽的思绪也发生了许多改变，想到了许多的事情，不断地变化着。她不知道这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丈夫一夜未归又意味着什么。这些不断变化的想法在深深地折磨着她。天快亮的时候，梦丽的身体才似乎因为过于疲惫而终于有了些睡意。正当她靠在桌边似睡非睡的想要打个盹的时候，门外钥匙转动的声音惊动了她，她一个机灵站了起来。此时门轻轻地打开了，同样一脸疲惫的秋海终于出现在她的面前。
1: 哟，怎么你还没睡啊？
2: 睡？我能睡得着吗？我
1: 的手机没电了，就没给你打电话。我以为你会自己先睡，心想要是吵醒你也不太好。那知道我……
2: 你一晚上没回来，我能睡得着吗？
1: 是我不好。
2: 秋海，你还好意思回来？告诉我，昨天晚上都做什么了？你说。
1: 你小声点，点点不是还在睡觉吗？别把孩子给吵醒了。
2: 孩子？你心里还想着孩子？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点点差点连命都没了。
1: 你说什么？点点

0: 点点脸上怎么有伤呢？
1: 你还好意思问我？哪有你这样的丈夫啊？哪有你这样的父亲？大年三十都不在家，还夜不归宿。
0: 老婆，你听我解释。
1: 我不听。
0: 昨天晚上发生了很多事情。
1: 你别说了。
0: 你别着急呀，我慢慢给你解释。哎，哎，点点，点点，你睡醒啦？
2: 爸爸，你回来了，你们在吵什么呀？
3: 点点揉着惺忪的睡眼从屋子里出来，好奇地望着自己的爸爸和妈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秋海看看自己的妻子，又看看自己的女儿，一时竟然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屋子里一片寂寞。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秋海由香露饰演，朱小娟由李娜饰演，孟丽由杨毅饰演，点点由特约小主持人肖子凡饰演，医生由禁毒志愿者秋海饰演，旁白小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

0: 性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1: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2: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0: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1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9: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

0: 想试试。我先讲，
1: 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4: 给我点五 G 酱，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造照，绝对不能买卖，不借也不行，有收账风险。
5: 上海家可无实名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6: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7: 不行，违反电影法。
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9: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9: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1: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2: 我是阎维文，
13: 我是吕继红，
14: 我是陶虹，
15: 我是哈辉，
16: 我是张燕，
17: 我是刘媛媛。
18: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1: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9: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0: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9: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1: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2: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3: 干杯啊！
24: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2: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1: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5: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6: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1: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7: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8: 海南，我来了，
29: 欢迎来到海南。
27: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7: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 践行文明。
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7: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7: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0: 把衣服洗一下。
1: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3: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哎，理解，尊重，爱。
4: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彪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会儿，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咋个又那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

0: 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砖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砖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砖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

0: 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时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

0: 来的豪迈乐章，
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8: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9: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0: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11: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2: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8: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牛奶，
0: 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6: 那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今天老师说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9: 生日快乐，得啦！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6: 我想，
15: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6: 因为说说是会。
15: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天平，来，
17: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9: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2: 啊，这么严重啊！
2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4: 刘翔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0: 啥？
13: 你若被吓
10: 到，啥？
13: 骗避不了。
1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3: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1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3: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7: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4: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7: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
32: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4: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5: 恐怖识别诈骗嘞，
36: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7: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8: 不行，违反电影法。
3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7: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7: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好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没骗过你，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3: 妈，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妈，我回来了。
2: 妈妈，
5: 妈，
1: 妈，
5: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所以讲解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3: 有一首歌
2: 在心里头铭刻，
4: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5: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6: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7: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8: 快跟上，
9: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0: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1: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5: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0: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公司将根据
0: 这六项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监管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纣。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16: 车
0: 为什么
16: 能够帮你的？
0: 因为
16: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用作
3: 品商业用途。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yeah! yeah! ！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9: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过来认我说说走就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下注酒。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呢。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1: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2: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3: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4: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15: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4: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16: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17: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能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18: 女儿是我们的业务命令，我这是不能动。
0: 警铃就是命令，
19: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11: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离开。
19: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0: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 他那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21: 好啊，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电，它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1: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1: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满怀勇气，用爱的勇气，
3: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1: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4: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5: 去追梦，去坚持，
6: 去热爱，去奋斗，
7: 去拼搏，去冲刺，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去突破，
10: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

0: 让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1: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0: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2: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 能。
0: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2: 做得不错。
0: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2: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3: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0: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4: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5: 记得红领巾是。
4: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 抬头挺胸。
4: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6: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4: 喜欢你的责任。
7: 三个手指，轻轻的。
4: 喜欢你的陪伴。
2: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4: 也喜欢你的关心。
2: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4: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0: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8: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9: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8: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9: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8: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9: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8: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0: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1: 争辩，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

0: 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 我是阎维文，
2: 我是吕继红，
3: 我是陶虹，
4: 我是哈辉，
5: 我是张燕，
6: 我是刘媛媛。
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8: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9: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8: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0: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2: 干杯啊！
13: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0: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5: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0: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6: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7: 海南，我来了，
18: 欢迎来到海南。
1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走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好。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濯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8: 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8: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8: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9: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8: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8: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

0: 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想他是吗？
3: 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5: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6: 生日快乐！
4: 你们
7: OK。哎呦！
4: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8: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9: 开心。
10: 开心。
11: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
11: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2: 因为说是是会。
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5: 啊，这么严重啊！
1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3: 啥？
4: 你若被吓
3: 倒，啥？
4: 电避不了。
9: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5: 核实身份。 证最关键，锁户钱财免遭骗。
9: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10: 如果不停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5: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9: 先让转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5: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9: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0: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6: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0: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1: 谁知道
2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2: 电影院不能拍摄，
20: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3: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4: 我想试试。
25: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6: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7: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8: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9: 恐怖识别诈骗嘞，
30: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1: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2: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1: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2: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1: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2: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1: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2: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1: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2: 不行，违反电影法。
31: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2: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1: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2: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

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真不错啊！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

0: 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1: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9: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1: 海南，我来了！
22: 欢迎来到海南。
2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换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谁流过？

0: 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0: 姐姐，我们两人
1: ，no，
0: 到那罗美殿中
2: 戏
0: 台中

Increased tremendously to such a level.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给我秒5吧。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郭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经常吃外卖营养素补对了吗？在生活提示当中告诉您，洗头之后的这个习惯的动作会加重脱发。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遇到持续性的高温怎么样预防中暑。 生活宝典，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经常吃外卖营养素补对了吗？在外工作的许多人三餐呢常靠外卖解决，蛋糕奶茶是下午茶标配，一杯咖啡呢撑过加夜班，偶尔放飞自我的时候，火锅麻辣烫炸鸡烧烤是轮番上。

方阵。可是时间一长呢，身体就容易出问题。数据显示，我国18岁以上的居民，钙、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摄入均低于推荐摄入量，维生素 D 缺乏及不足的比例也比较高。另外一方面呢，要警惕隐形过量的摄入碘和铜。这种部分营养素缺乏与部分元素过剩的并存现状，让不少打工人陷入困惑。怎么样知道自己缺少或者是吃多了什么营养素呢？跟风买的营养品会不会补过头呢？在全民关注营养补充的当下，有些人呢会陷入营养品的成分种类越多越好的误区。实际上，营养素补充多了少了都不好。比如说，多数国人的碘和铜的摄入已经基本满足，不必要额外的补充碘和铜。碘呢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对甲状腺功能至关重要。提到碘摄入，有些人会担心缺碘导致甲状腺肿大，却忽略了我国居民碘摄入的情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研究所首席科学家丁刚强表示，健康的人每天只要摄入5克盐就能够满足人体对盐的需要，因为大部分食用的是碘盐，那么碘元素的需求量也是够了。此外呢，日常饮食当中的碘的来源也很丰富，海带、海藻、鱼虾和贝类都是常见的富碘食物，一般呢不必要额外的补充。铜在人体内参与多种酶的合成，对维持正常生理功能具有重要作用。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广东省营养学会理事长朱慧莲表示，铜在多种食物当中的来源也是很丰富的，像米面、坚果、肉类、蛋类、海产品以及很多的蔬菜水果都是含有铜元素的，通过日常饮食基本上能够满足推荐摄入量的要求，一般来说是不需要额外的补充。在日常饮食中，尤其是对于依赖外卖、经常外出就餐的打工人而言，需要特别关注碘和铜这两种元素的摄入量。外卖食品、火锅、烧烤等普遍存在高盐现象，若均为碘盐，可能伴随着高碘的风险。那么有几点要提醒您，帮您点餐的时候尽量兼顾科学和健康，避免同时选择多种高碘食材，海带、鱼虾、贝类等一些食材碘的含量会比较高。点餐的时候呢，可以尽量的避免这些食材同时组合和频繁摄入，适量使用海鲜和内脏类烧烤。烧烤里的常见食材，比如说海鲜，含碘、铜都很丰富，内脏类的铜的含量也会比较高，应该适量的食用这些食物，避免长期大量摄入。酱汁、酱料单独盛放，酱汁和酱料常常含有较高盐分和可能的碘的添加，可以让商家将这些调料单独盛放，这样呢，既能够根据个人的口味适量的添加，又能够有效的控制盐的摄入量。不少上班族会通过膳食营养补充剂来弥补日常饮食当中可能存在的营养缺口，但是呢，要注意学会查看产品的标签，选择适合自己的营养补充剂，做到不盲吃不盲选，缺乏的适量补，不缺的别乱补。四川省妇幼保健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张居表示，西方一些国家在膳食碘摄入不足的情况下，会在复合维生素当中加入碘和铜，但这有可能是不适合国人的体质和饮食习惯的，可能造成碘上加碘，不利于健康。在三餐均用碘盐的基础上，额外的服用含碘营养补充剂，存在碘摄入过量的风险。长期高碘摄入可能导致高碘性的甲状腺肿，
铜过量可能会引发急性或者是短期的铜中毒。因此呢，在选择膳食营养素补充剂的时候，如果没有碘和铜的缺乏，一般呢不要额外补充。上班族普遍存在的膳食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比如说日常饮食主食食材多为精白米面，很少有全谷杂豆，还有较多的红肉或加工肉类，但是蔬菜总量不足，绿叶蔬菜更少。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选择复合维生素来进行补充。以下的几种维生素呢，我们可以重点关注。第一个就是钙奶以及奶制品、豆制品、绿色蔬菜等都是钙的良好来源。我国居民牛奶、豆制品普遍摄入不足，外卖里蔬菜量也是往往不够，建议适量的补充钙质，可以通过牛奶、豆制品等食物或膳食营养补充剂来进行补充。第二呢，就是铁。根据2022到2023中国十省自治区成年人居民膳食铁、锌、硒和铜摄入现状及食物来源调查显示，我国18到45岁的女性膳食铁摄入不足的风险比较高。女性生理期增加体内铁的流失，可通过红肉、动物血、动物内脏或铁剂等进行补充。第三呢，就是叶酸。叶酸呢，普遍存在于新鲜的蔬菜当中。需要注意的是，天然食物当中的叶酸经过烹调加工之后，可损失50%到90%，利用率不高。这也就导致了我国居民的叶酸的摄入量与推荐摄入量的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可以适量摄入高含量叶酸补充剂。第四呢，就是维生素 D。 上班族长期久坐办公室，户外活动少，日晒不足，容易导致维生素 D 缺乏，从而影响钙的吸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三文鱼、蛋黄、动物肝脏等，或摄入维生素 D 补剂。我们要明白，真正的吃饭自由是让每一餐都吃得营养均衡，缺的补到位，够的不贪多。毕竟精准拿捏才是当代上班族的进阶秘籍。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洗头后的这个惯性动作会加重脱发。很多人习惯用毛巾用力地擦拭头发，认为这样呢能够帮助头发尽快的干透，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习惯性的动作会加重脱发。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教授杨希川表示，洗头之后呢，用毛巾大力的揉搓头发，可能会造成发质的损伤，让发质越来越差。湿发的时候，头发表面的摩擦力增大，会加大对头发纤维的机械损伤。此时呢，来回的梳理揉搓头发容易引起毛小皮鳞片的翘起和折断。那么洗完头如何正确干发呢？杨希川表示，通常呢有以下几个选择。第一个是自然干，推荐系数2星。如果是短头发的男生，那么让头发自然风干就很方便。但是对于女性，特别是长发的女性，等头发自然干是很浪费时间的一件事儿。此外呢，头发长时间的处于潮湿的环境当中，容易滋生微生物。第二是吹干，推荐系数3星。用吹风机虽然也会对头发造成一定的损伤，但是却是更加省时省力的操作。使用吹风机的时候呢，注意温度呢尽量调得低一点，尤其是干枯受损的发质，最好呢减少使用高温电吹风，跟这个头皮的距离呢保持15厘米以上。
吹的时候呢，要时不时的抖动吹风机，避免直吹。

会给身体带来损伤。首先呢，它会诱发头晕头疼。南京市中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王静清表示，头是诸阳之会，对人体的脏腑、经络、气血的平衡和调节都起着主导的作用。湿呢是六气当中的一种，不正常的六气入体就变成了六淫，湿邪也就是六淫之一。湿邪入体之后会侵袭头面部的肌表经脉，诱发偏头疼。第二，加重皮肤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朱慧婷表示，长期湿发入水会加重皮肤病。如果本身呢有脂溢性皮炎、湿疹、头癣等，存在头皮发炎、局部皮肤屏障破坏的情况，湿发睡觉呢可能会导致病菌繁殖，由破损的皮肤入侵，这种情况下容易诱发感染。此外呢，湿着头发睡觉可能会导致发质受损脱发。除了洗完头后的干发方式，中华医学会皮肤病学会的委员尤燕表示，发质越来越差，头发油腻、脱发、干枯、开叉等一些问题，很多呢都是由于错误的洗发护发方法导致的。第一个，不梳直接就洗。洗头发的时候，清洗头皮非常重要，如果直接冲洗，头皮上的灰尘、污垢都会附着在上面，无法得到彻底的清洗。洗头前呢，用宽齿缝圆头的梳子梳开头发，再用清水冲洗一下，不但能够减少洗发水的用量，还能够减少对头皮的刺激。第二，用指甲刮头皮。不少人觉得洗头发的时候用指甲抓挠头皮非常的舒服，殊不知指甲当中呢藏匿着许多的细菌，一旦头皮被抓破，就容易诱发感染、毛囊炎等一些皮肤病。那建议您呢，洗头发的时候采用画圆圈的方式，以指腹轻轻按揉头皮来捋顺发丝。第三，头发没湿就用洗发水。头发刚一浸润就涂抹洗发水，这样呢会造成清洁不彻底，或者是打结，让污垢、头皮屑等一些残留在头发当中。建议您在涂洗发水之前呢，先冲洗一分钟左右。第四，洗发水直接抹在头上。直接把洗发水抹在头发上，洗发水没有和水充分的接触，没有经过皂化，直接与头皮接触，不仅会刺激头皮，长期下来呢，更可能会造成异常脱发。建议您呢，将洗发水倒进手心儿，打出来泡沫之后，再抹到头发上。第五，护发素涂在头皮上。护发素呢，是专门针对头发的清洁用品。如果说将它涂抹在头皮上，其中的化学物质容易堵塞毛孔，引发脱发等一些问题。建议涂抹护发素至少离头皮1到2厘米远，沿着耳朵附近往发尖方向涂抹至发梢。第六，护发素停留的时间过长。护发素涂抹时间太长，容易令其残留在头发当中，不容易清洗。涂抹护发素之后呢，可以将热水浸泡过的毛巾拧干，冷却几秒，然后再将头发包裹起来，5分钟之后冲洗干净就可以了。这样呢，能让护发素更好地被发丝吸收，修复受损发质。第七，用过热的水冲洗。很多头皮屑较多、头皮发痒的人喜欢用温度较高的水来洗头发，觉得这样呢止屑止痒的效果会更好。其实呢，水温过高容易带走头皮当中的油脂，不仅会损伤发质，还会令头皮出油，产生头皮屑。所以呢，洗发水呢以40度为宜。最后一点就是冲洗不干净。有些人认为头发冲一下就可以了，残留一些护发素也无所谓，还能够滋润头发。其实呢，残留的护发素呢很容易粘着灰尘等一些杂物附着。

0: 落在头发甚至是头皮的表面，堵塞毛孔，引发炎症。所以说洗头的时候一定要重视最后的冲洗工作，将头发洗干净洗透。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遇到持续性的高温，怎么样预防中暑？如果遇到高温天气，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老弱病幼人群，注意午后高温时段，尽量的避开户外运动。根据高温天气调节作息时间，避开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呢，采取必要的防晒措施，尽量戴太阳镜、遮阳帽，或者是使用遮阳伞，穿着透气散热的棉麻等一些面料的衣服。第二呢，就是充足的睡眠。充足的睡眠呢，可使大脑和身体各系统都得到放松。注意不要躺在空调的出风口和电风扇下，以免患上空调病和热风病。也需要注意的是，午睡的时间不宜过长。午睡时间过长，中枢神经呢会加深抑制，脑内的血流量相对的减少，减慢代谢的过程，导致醒来之后呢，周身不舒服而更加的困倦。第三，要多喝水，适当的补充淡盐淡糖水。多喝水，但是口渴后不宜狂饮，应该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淡糖水。因为大量的出汗之后，体内的盐分丢失过多，不及时补充盐分，容易使体内的电解质的比例失调，导致代谢紊乱。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温开水、绿豆汤，或者是含电解质的饮料。另外呢，还要注意营养均衡，饮食清淡，少吃高油脂的食物，饮食尽量的清淡，不易消化的食物会给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但是要注意，高温环境下，人体更需要摄入足够的热量，应该保证足够的蛋白质的摄入。此外呢，可以多吃一些水果蔬菜，不宜过度的吃冷饮。有的人呢，脱离高温环境后喜欢开足空调、电扇或立刻去洗冷水澡，但是这样呢，会使全身的毛孔快速闭合，体内热量反而难以散发，还会因脑部的血管迅速收缩而引起大脑供血不足。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室内外的温差不宜太大。使用空调的时候，建议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超过5度为宜。即使天气再热，空调室内温度也不宜到24度以下。那么高温天气中暑该如何处置呢？一旦周围人有人中暑，应当立即将病人移至阴凉处，并保持通风，解开纽扣，用多种方式帮助身体散热，适当的服用藿香正气等一些解暑的药物，并且尝试按压人中等穴位来帮助恢复意识。如果症状没有减轻，应该立即拨打救助电话。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
2: Hey man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

0: 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1: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0: 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5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

0: 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坟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0: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2: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3: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4: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5: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6: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7: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0: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1: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10: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2: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0: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0: 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
3: 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4: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9: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10: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1: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0: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10: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3: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1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4: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1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5: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9: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 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其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6: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9: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三个

0: 全国总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2: 斯洛伐克总

0: 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将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3: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2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4: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2: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5 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7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5: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2: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6: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徽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
2: 王清县在巢湖流域调研督导台风八威防御工作，并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视频调度会议，要求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1: 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做强投资安徽引力场，今年前五个月安徽实际使用外资156亿元，同比增长313.2%；
2: 安徽多措并举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千方百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
1: 今年我省30项民生实事持续推进，不断健全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守护好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携强风雨影响安徽。安徽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省委省政府相关决策部署，各地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坚守一线，开展险情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安置、应急物资储备、志愿服务等工作，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徽台综合报道。
3: 7月12号下午14点，台风八威的中心位于芜湖市湾仔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湾仔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湾仔镇盘龙社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党员干部脚踏积水穿梭于居民小区、低洼片区等地，开展入户走访排查，重点将独居老人、残障家庭、困难群众作为重点排查对象，仔细查看房屋居住安全，面对面宣讲台风避险知识和避险要点，细致告知应急求助相关事宜。湾仔镇盘龙社区党委副书记扎群：
4: 我们持续密切跟踪台风动态，紧盯重点区域、关键点位，全员在岗，分片值守，不放过任何一处隐患，全力守住群众安全底线。
3: 湾仔镇盘龙社区居民寇德珠：
5: 社区干部上门看望我，告知我台风天气的相关注意事项，现在我心里特别踏实。
3: 芜湖市繁昌区峨山镇城东村是山区村，村中还有山河和峨溪河，还有部分老旧房屋，村两委党员干部逐户排查，重点排查老旧房屋和独居老人房屋，确保人员安全。芜湖市繁昌区峨山镇城东村党委书记刘秋阳：
6: 针对独居老人啊，还有我们山湖根上老旧房屋这一块的，组织党员做好一个执行，做好巡逻，确保我们人民的一个生命安全。
3: 受台风八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黄山歙县全域水位上涨。12号早晨7点，北岸镇党员干部开展水库巡查时，发现暴雨冲刷带来的落石堆积在水库溢洪道底涵，水位上涨后容易堵塞泄洪通道，存在漫坝隐患。北岸村党员们赶赴现场及时清理，消除隐患。北岸镇北岸村党员吴元龙：
7: 作为一个老导员，每次洪峰来之前，我都要来巡查，早上一次，晚上也来一次。洪水漫过了溢洪道呢，我会提前通知下面那个低洼的群众，及时做好防洪抗旱的准备。
3: 7月11号20:30，池州东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各乡镇闻令而动，连夜作战，有序转移地质灾害点、切坡堑防户、低洼点、工棚户等群众。姚渡镇党员干部下沉辖区各地质灾害隐患点，协助群众安全撤离，统一安置在县城两家大型宾馆，全方位保障临时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共转移群众99户259人。东至县姚渡镇河西社区 党总支书记余卫东。
8: 因为我们社区呢有很多的地质灾害点或切割建房，如果不及时的转移的话，对他们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我们要做到呢应卷尽卷，要主不入户，户不入人。
3: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省防治于昨天12时将宣城、池州、黄山市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省防治已督促1.39万名防汛责任人下沉包保区域防控风险，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6台套大型救援装备，随时投入抢险救援。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减灾救灾处副处长王文奇：
9: 继续强制应急排涝，道路抢通，通信保障，水域救援四类力量和装备，到乡到村到风险点位，全力打好台风巴威防范应对攻坚战。
3: 据气象预报显示，受台风巴威影响，今天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重点影响地市为黄山、宣城、池州、铜陵、安庆和合肥等市。安徽省气象台预报员徐凡森：
10: 皖南山区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需防范强降水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关注台风大风对水路交通、景区旅游、电力设施、农业生产等的不利影响。
1: 安徽台消息，7月12号，省长王钦宪赴巢湖流域调研督导台风巴威防御工作，并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视频调度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家防总专题调度部署，落实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打好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常务副省长王东伟、武警安徽总队司令员杜大顺参加会议。确保河湖水库安全是防台风的重点。王钦宪来到巢湖排洪控制性工程巢湖闸，实地查看该闸运行情况。他指出，巢湖防洪事关城市安全，要打足提前量，严密部署，强化调度，确保巢湖大堤和城市堤防万无一失。在中国安能集团一局合肥救援基地，王钦宪听取防台风应急准备汇报，查看救援物资装备、队伍机动备勤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化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统筹用好央企和地方力量，加快提升专业化能力。随后，王钦宪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就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王钦宪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战时状态，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足准备，进行最细致防范。要强化监测预警、会商研判，落实落细防御措施，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要全力做好抢险救援救灾，严格落实地方党委政府防汛救灾主体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要统筹抓好台风防范应对和安全生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安徽台消息，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7月12到13号，受台风巴威影响，黄山、池州、宣城等地局部有特大暴雨，兴安江、水阳江将出现超警戒以上洪水，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并经会商研判，省防治决定于7月12号12时将宣城、池州、黄山市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省防治要求相关市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加强会商研判，加密监测预报预警，落实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

0: 好防洪工程巡查防守，加大重点区域抢险救援力量、物资、装备等前置，落实三段情况下各项应急保障措施，动态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按照四个一律要求，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做到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全力避免人员伤亡，严格落实值班值守要求，第一时间报告重要信息。
1: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安徽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让跨国公司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投资安徽的引力场效应持续显现。请听报道。
2: 在埃默斯粉末冶金芜湖有限公司新投产的生产车间，全自动压机高速运转，金属粉末在这里经过多道工序，被加工成汽车用轴承、齿轮等零部件。相对于传统铸造工艺，粉末冶金零部件更轻更耐磨，顺应了汽车轻量化趋势，市场需求巨大。随着安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这家西班牙企业决定继续在芜湖追加投资，进一步扩大产能。埃默斯粉末冶金芜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博：
3: 安徽对汽车产业的政策，安徽的整车企业以及上下游的汽车零部件企业，良好的生态链都给了我们在这边长期扎根的信心。
2: 扩产项目启动后，埃默斯便享受到制造业外资重大项目落地绿色通道政策，优先办理并联审批。同时，企业所在的安徽新吴经济开发区指派专人帮助企业代办项目建设全流程手续，强化要素保障、一站式服务，大大加快了项目建设进度。以一流的营商环境，让外资企业投得放心、干得顺心。目前，安徽新吴经济开发区已吸引西班牙埃默斯、普莱默、美国森萨塔等30多家外资企业竞相落户。安徽新吴经济开发区投促二局局长张元哲：
4: 我们打造出一门一窗园区事项园区办的全流程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重点项目都是绿色通道，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深入落实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常态化举办外资企业圆桌会、产需对接会等活动，协调解决企业用工、融资等困难，一件件真招实招，塑造出安徽吸引外资的全新优势。

0: 也将持续加大投入，与安徽共同成长。
1: 在做实一流产业服务的同时，安徽还将视角落到人的身上，围绕外籍高管和技术人才需求，落实外国人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恢复加密重点外资来源地国际航班航线，设立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在省内3家医院建设国际医疗部，打造一批高品质国际化社区，持续提升全省国际化营商环境服务能级。国家发展改革委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盛朝训：
2: 安徽努力的优化这个营商环境，全面的提升我们这个开放发展水平，做了很多这个探索和实践，制度性的这个开放方面可圈可点啊，吸引一批优质的外资这个龙头企业到安徽这个投资兴业。
1: 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份，安徽实际使用外资156亿元，同比增长313.2%。截至目前，100家境外世界500强企业在皖投资设立了206家企业，投资安徽引力场效应持续显现。
3: 稳就业、助创业、促发展专题报道。今年以来，安徽坚持将青年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积极开展就业帮扶、招聘对接等活动，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顺利就业。请听报道。
4: 我是新读测控刚入职的校招生孙岩，硕士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5: 在位于合肥高新区的中科星图测控公司，7月初入职的孙岩正在接受深空探测员未建造岗位的入职培训。通过合肥市开展的招才引智高校型专场招聘会，他和几位同学一起选择来到安徽发展。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孙岩：
4: 这边的产业链配套非常完善，科创氛围很浓厚。同时呢，我也关注到咱们省内市里出台了不少稳就业、扶持青年人才的好政策，不管是人才引进补贴，还是就业帮扶，都实实在在的减轻了我们年轻人的生活压力。
5: 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安徽在做好人才招引工作的同时，还在日前印发了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的通知，对省内高校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晚级省外高校离校回晚未就业毕业生全面提供实名登记、招聘对接、困难帮扶等全方位不断线就业服务。不久前，在亳州市蒙城县人力资源市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杨月月正在与用人单位进行洽谈。学习人力资源专业的他，在当地人社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就与一家制造业企业达成就业意向。高校毕业生杨月月：
6: 岗位与我的专业非常相符，找到一份我满意的工作。
5: 亳州市蒙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李芳芳：
7: 一方面组建人才储备库，常态化摸排县内县外的劳动力资源，不断壮大储备力量；另一方面持续举办企业观摩、专场招聘和小型洽谈会等，架起供需对接的桥梁。
5: 为确保青年就业水平总体平稳，安徽在今年7月至12月期间对纳入实名台账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开展帮扶，及时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的1131实名服务。力争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年底前都能实现就业或参加的就业准备活动中。安徽省人社厅就业促进和失业保险处处长唐晓峰：
8: 我们强化政策支撑，省政府优化了稳就业政策，扩大岗位供给，积极拓展市场化岗位100多万个，推进创业安徽建设，强化创业要素保障，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千方百计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就业创业。
9: 2026年，安徽省30项民生实事持续推进，不断健全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用心用情守护好百姓的幸福生活。安徽台综合报道。
10: 在蚌埠市第3人民医院妇儿楼，市民陶然正带着孩子进行听力障碍筛查，这一项目全程免费。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和听力障碍，早期症状不明显，一旦错过最佳干预时机，可能导致智力发育迟缓、听力残疾等严重后果。作为安徽省2026年30项民生实施重点内容，蚌埠全面落地2项筛查，流程便捷，大幅减少家属奔波。市民陶然：
11: 刚生完宝宝，护士直接过来跟我们说，检查是政府民生实施。

0: 免费的，在这一层都能做完，护士讲解也特别细致，政府真的很贴心，我们当家长呢也特别踏实。
1: 在今年我省30件民生实事中，一老一小被置于突出位置，安徽各地不断健全完善服务体系。今年暑期，池州贵池区委社会工作部在池阳街道古顺社区阅读空间，面向主城区快递员、网约配送员、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的4至14周岁未成年子女开设托管，配备了由大学生志愿者、专职社工组成的服务队伍，采用看护加辅导加拓展3位一体的运行模式，全程为孩子们提供专人看护、课业辅导和日常管理服务，切实缓解新就业群体暑期子女看护难题。学生家长外卖骑手汪华：
2: 环境方面也挺好的，老师们也比较细心，也是个给孩子们画画绘画呀，做小游戏呀，还给孩子们辅导那个作业呀。我基本上作为家长担心的事情呢，老师们都被我们解决了。
1: 亳州蒙城县依托两院一体、两院合一机制，推动公办养老机构医疗养老服务融合发展，为农村特困老人、失能人群提供家门口的养老健康服务。在徐团镇卫生院敬老院，老人刘玉林已在此居住3年，对院内生活十分满意。刘玉林：
3: 我吃的也好，住的也好，我们有时候没事下个棋聊聊天，感情很舒心，很愉快。
1: 目前蒙城县共有养老机构33家，共设置养老床位5993张，其中护理型床位3887张，占总床位比例达65.51%，其中供养重度失能五保老人368人，96%以上入住老年人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和改善。蒙城县民政局养老股工作人员周子良：
4: 我县持续深化农村医养结合建设，完善乡镇养老机构配套设施和服务标准，夯实兜底养老保障，扩大普惠养老覆盖面，让更多农村老人就近享受专业舒心的养老服务。
1: 黄山歙县已建成223所老年学校，县乡村3级老年教育网络全域覆盖，线上线下同步推进，学员总数达3.2万多人。各校挖掘本土资源，开设非遗课程近30门，编修村制30多部，涌现出一批省级示范校和百姓学习之心。歙县老年大学教务主任陈延寿：
5: 我们歙县老年大学为发展我们的徽文化，开办了一些特色班，比如说西安话班级，为跟上时代的发展，根据我们老年人的需要，我们还开办了智能手机班、短视频制作班，为我们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带来了快乐。
6: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7: 安徽各地围绕百姓真实居住感受，创新材料，革新工艺，用绣花功夫精细造房，让越来越多人住进能切实提升幸福感的好房子。请听报道。
8: 前不久，记者在宿州市永桥区一安置房建设工地了解到，这个安置房项目外墙全部加装气凝胶隔温板材，可以有效解决以往存在的冬冷夏热、顶楼渗水、墙体脱落等问题。中煤第三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宿州市人民路9号地安置区工程总承包项目副经理潘宝贵：
9: 气凝胶保温隔热材料厚度2到4毫米，传统保温隔热材料4到8厘米，厚度更薄，附着力更强，不易脱落，隔热性能更优异。
8: 项目摒弃楼面与屋面分层铺贴的传统方式，采用泡沫混凝土整体现浇工艺一体成型，从源头阻断渗水导热通道，全方位改善居住体验。该项目质量部长卢文培：
10: 这面墙采取整体浇筑一次成型施工工艺，相对于传统砌筑填充墙，自重轻免抹灰，可以解决后期交付后的空鼓、开裂、脱落等质量隐患。
8: 在蚌埠市怀远县，这家板材企业将秸秆、林木枝丫材、农林剩余物等加工成环保板材，为好房子提供好材料。万华合香板业怀远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经理张志杰：
11: 使用的是聚氨酯粘合剂，全程不添加甲醛，防潮阻燃性优异，遇火碳化不蔓延，工厂预制现场装配，这种绿色建造的方式能让施工效率提高40%以上。
8: 一批围绕居住痛点的新材料、新工艺，让好房子更宜居、绿色、耐久。在亳州市郭阳县，这个好房子建设试点项目正在推进。围绕百姓居住体验，项目对可能影响生活品质的因素前置处理，把问题解决在设计和施工阶段。郭阳县某小区营销总监牛超群：
12: 加厚楼板厚度，隔音门窗，分户墙采用混凝土实心砖，卧室分户墙及楼板的隔音能够做到不高于50分贝，比普通小区提升了超过11%。厨房、主卫、客卫等均采用静音螺旋管道，降低排水噪声。
8: 郭阳县居民李田宇：
13: 我现在住的是老小区，房子隔音不好，特别影响我们的居住感受。这套房子我感觉设计很好，从窗户到墙板把降噪需求都考虑进去了，满足了我们对好房子的期待。
8: 好设计前置预判居住痛点，好材料筑牢品质根基，好施工打磨每一处细节。安徽各地正以绣花功夫推进好房子建设，解决百姓居住痛点，全面提升住房品质。
6: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男子 U17 组别足球比赛、青少年部拳击比赛相继圆满收官，在绿茵场与拳台之上，集中展现了安徽省青少年竞技体育的蓬勃朝气与后备力量的扎实根基。请听报道。
1: 7月9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男子 U17 组别足球比赛在宿州市灵璧县圆满收官。全省14支代表队近200名青少年运动员角逐绿茵场，焦点战在东道主宿州队与合肥队的决赛中展开。上半场，合肥队抓住战机，连入2球，建立领先优势。下半场，宿州队发起猛攻，合�肥队发起防守反攻，再进4球，最终以6场比赛全胜的成绩拿下冠军。省十六运青少年部男子 U17 足球赛合肥市代表队主教练汪云龙：
14: 拿到了这次冠军，对我们接下来打这个全国的比赛增加了更多的信心，希望他们争取在全国赛场上打出更好的成绩。
1: 经过6天近30场小组赛、淘汰赛的激烈角逐，最终合肥队、宿州队、蚌埠队分别斩获冠亚季军。观众潘浩：
15: 这些年轻小将们敢打敢拼，活力满满，每一场比赛都看得让人热血沸腾，不管是进攻突破还是防守配合都特别专业。
1: 省十六运青少年部男子 U17 足球比赛裁判长汤青：
16: 从这个整个的比赛来看，我们安徽青少年足球明显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涌现出非常好的我们的足球的苗子，也希望我们将来能有我们自己的职业队。
1: 7月5号到10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拳击比赛在宿州举行，比赛设置 U14 U16 U18 三大年龄组别，37个竞赛小项，覆盖各级别公斤级对决。在重量级焦点赛中，洛安队选手刘克亚、合肥队选手杨敏达文分别摘得 U18 组别女子70到75公斤级、U18 组别男子75到80公斤级决赛金牌。省十六运青少年部拳击比赛 U18 女子70到75公斤级冠军，洛安市代表队选手刘克亚：
17: 现在心情非常激动和开心嘛，我觉得是我现在的终点，是我未来的起点。
1: 省十六运青少年部拳击比赛 U18 男子75到80公斤级冠军，合肥市代表队选手杨敏达文：
18: 每一场都是强劲的对手，备战了好几个月，努力了也付出了很多自己的汗水，哭过累过，有了今天这个成绩，我感觉值了。
1: 省十六运青少年部拳击比赛裁判员沙薇薇：
19: 小选手整体水平比往年提升非常明显，孩子们进攻、防守、步伐移动都很规范，战术思路清晰，敢打敢拼，充分展现出安徽青少年拳击后备力量的扎实功底。
7: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眼下，安徽早稻进入集中收割期，据省农业农村厅统计，今年全省共种植早稻面积249万多亩，稳定在上年水平。目前，早稻产区收割正有序推进，一周时间内基本完成收获任务。
6: 近日，安徽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正式启动2026年招生工作，这是该学院首次招生。
20: 该学院也是全省唯一一所服务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独立设置的公办高等职业院校。今年首批开设四大紧缺专业，覆盖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数字媒体技术、康复治疗技术、电子商务等专业，计划招生150人。
7: 7月10号，新建陆安至安庆铁路最长隧道青天岭隧道正式进入施工阶段。隧道正动全长约13.2公里，是全线控制性工程。六庆铁路开通运营后，将结束霍山、岳西两地不通铁路的历史。
20: 近日，省重点交通水运项目临淮港复线船闸工程通过竣工验收，项目按2级标准建设，最大通航设计船舶吨位2000吨级，彻底解决了淮河黄金水道拥堵和1000吨级船舶通航受限的问题。
7: 7月11号，2026年安徽省第16届大学生 GRS 技能大赛暨长三角空间信息技术大赛在宿松开赛。长三角300多名选手围绕程序开发、空间策略推演、无人机操控等专业内容开展比拼。
2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编。
7: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3: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上午7:32，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台风警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的中心今天早上6点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也就是北纬33.3度，东经117.8度，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呢，八威将会以每小时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受八威环流的影响，我省今年有大范围的降水。今天大范围降水，同时还伴有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8级以上。我们提醒大家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内涝等次生灾害。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地区会出现大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山区和水面上阵风会达到8级以上。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西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合肥今天白天大雨转小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0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安徽多措并举防范应对台风巴威；安徽夏粮三量齐创历史新高，总产量突破355亿斤；安徽多方联动筑老鼠期防溺水安全防线；新闻朋友圈，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700万辆；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施行，安全门槛再升级，跟先前的标准比，新国标新在何处？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关注台风，这两天台风巴威将自南向北影响我省，各地积极应对，多措并举，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和应急保障准备。
2: 为切实防范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水和大风天气，黄山风景区组织了全山150多名护林应急队员，对迎客松、黑虎松等古树名木集中展开针对性防护作业。
3: 景区提前发了公告，然后作为旅客也提前收到了信息，主要游客安全吧，可以理解。
2: 在涉县，多个景区文旅项目临时停演停运，新安江山水画廊所有水上观光船舶营运作业也全面暂停。在长江牛头山水域海螺停泊区，当地海事部门正加强巡逻，重点提醒空载船、小型船舶做好系固措施，防止发生走锚险情。
4: 严格落实24小时在岗值班值守制度，紧盯重点水域，加强预警预控，严格落实恶劣天气禁限航措施，随时处置突发险情。
2: 池州市住建和城管等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机制，重点聚焦在建工地停工与高空广告牌拆除两大核心任务，消除高空坠物风险。肥西四县等地园林部门对城区行道树开展加固修剪作业，防范树木倒伏、断枝坠落等安全隐患。赶在风雨来临前，国网淮南供电公司已完成对低洼变电站、地下配电房等电网重点部位的拉网式排查。
5: 我们提前查验防汛排涝物资储备，完善防汛重点场所应急处置预案。我们640余名抢修人员、195辆抢修车辆随时待命，确保台风过境期间电力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2: 为防范台风过境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马鞍山市和县、阜阳市阜南县等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蔬菜生产一线，指导种植户加固大棚、清沟沥水，抢收成熟蔬菜。安庆市望江县等地党员干部志愿者组成多支入户宣传队。

0: 开展台风防御宣传和隐患排查工作。
1: 第一时间向农户推送气象预警防灾提示信息，同时结合不同蔬菜瓜果的长势，提供科学化针对性的防涝防风农事指导。
0: 为积极应对台风巴威的到来，明光市南沙河水库于7月10号下午开闸泄洪，
2: 科学降低水位，为应战台风强降雨腾出充足的调蓄空间。
0: 气象部门预计13号安徽多地将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目前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统筹调度省级专业力量超2000人，大型救援排涝设备超300台套，救援直升机5架，统筹储备救灾板房700多套，与27家大型企业签订即食食品协议，确保饮食供应。
3: 黎族可能出现的断网、断路、断电等3段极端情况，组织全省15辆通信指挥车、200余架无人机全天备勤，电力部门部署应急抢险队伍737支、7000余人，在重点的市牵制备勤，各级各部门协同发力，全力以赴打赢防台攻坚战。
4: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5: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2026年夏粮产量的数据，其中呢，作为全国的粮食主产区，安徽夏粮总产355.4亿斤，居全国第三位，较上年增加了3.04亿斤；播种面积4353.7万亩，居全国第三，较上年增加了21.1万亩；单产每亩408.2公斤，居全国第六，较上年每亩增加1.5公斤。夏粮的总产、单产、播种面积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6: 夏粮再获丰收，为全国夏粮首次突破3000亿斤做出了安徽贡献。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克服去年秋种连阴雨天气不利影响，创新开展抓田管、输壮苗、农技江淮行活动，省市县乡四级1.3万余名农技人员包村联户指导服务。
7: 为实现小麦大面积均衡增产，安徽还重点打造了阜阳、六安两个单产提升整建制市、38个整建制县和350个单产攻关点。春管期间，全省聚焦小麦赤霉病防控，投入5.9亿元开展一喷三防。小麦抢收期间，共投入约16万台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举办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持续抓好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确保粮食实现颗粒归仓。
4: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5: 为了筑牢暑期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切实守护青少年的生命安全，近日呢，宿州市灵璧县委社会工作部、团县委、灵璧蓝天救援队等单位多方联动，走进灵城镇南窑社区，开展暑期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活动，将防溺水安全知识送到少年儿童的身边。
8: 在宿州市灵璧县灵城镇南窑社党群服务中心，近百名留守儿童、孩子家长、社区工作者、大学生志愿者以及灵璧蓝天救援队队员聚精会神聆听一场防溺水安全讲座。活动以真实溺水案例为切入点，深入浅出剖析溺水事故发生原因、高发场景及严重社会危害，向孩子们敲响防溺水安全警钟，同时结合辖区水域分布特点，细致讲解野外沟渠、池塘、河道等危险水域的安全隐患，重点科普防溺水6不准核心原则，清晰讲解溺水自救、科学呼救、智慧施救等实用知识，纠正青少年盲目下水施救的错误认知，全面提升孩子们的避险意识与防范本领，让防溺水安全的种子深深扎根于未成年人心中，从源头预防并减少溺水事故，筑牢安全堤坝。现场讲解知识通俗易

0: 动，案例触目惊心，让人们特别是广大儿童青少年深刻认识到溺水的危害性。临城镇南窑社区青少年韩希诺：
1: 今天我学到了很多防溺水知识，知道了不能私自下水玩耍，遇到有人落水不能盲目施救，要及时呼救，寻求大人帮助。以后我会牢记安全，防止意外发生，平安过暑假。
0: 此次沉浸式安全教育有效填补留守儿童暑期安全知识空白，正确引导孩子们自觉远离危险水域，进一步强化了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切实树立了珍爱生命、安全第一的安全防护理念。临城镇南窑社区居委会委员张兰兰：
2: 暑期是未成年人安全事故高发时段，留守儿童监护相对薄弱。针对现实情况，我们社区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暑期安全，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欺凌、交通安全等科普宣传，织密织牢暑期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未成年人健康快乐成长。
3: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汛期来临，溺水事故进入了高发易发期，六安市各地主动靠前，通过入户走访、家校联动、科普宣讲等多种形式，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全方位织密安全防线。
4: 暑假伊始，叶集区平岗街道初级中学积极开展家校联动防溺水宣传，组织教师分组分片深入辖区学生家庭，和家长面对面深入交流，讲解防溺水六不准安全准则、野外危险水域辨别技巧、溺水自救与科学施救等方面安全知识，打通防溺水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学生家长陈红：
5: 我会严格履行监护责任，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活动地点，做到不离视线、不松懈大意。
4: 叶集区松岗乡和鹏社区组织工作人员逐户上门宣传防溺水知识，发放宣传手册，积极引导居民相互提醒、相互监督，构建全域覆盖、人人参与的防溺水格局。叶集区松岗乡和鹏社区居民沈思思：
6: 每年夏天社区同志都是每月上门走访，每周还打电话关心，提醒我们关注小孩远离水域。
4: 叶集区松岗乡和鹏社区工作人员田如意：
7: 各宝宝干部认真落实工作要求，深入居民家走访，同时社区也利用各类活动资源加强防溺水宣传和落水施救科普，筑牢群众的安全防线。
4: 金安区东市街道杏花社区开展家校社联动防溺水安全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学生家长共同树立安全防范意识。在金峰家园幼儿园防溺水安全教育课上，蓝天救援队工作人员通过播放宣传片、互动问答、演示自救方法等形式，向孩子和家长讲解传授防溺水知识和应急技能。家长徐建福：
8: 这对我们家长来说是一个敲响了警钟，提高了警惕，让孩子们远离水域。二是学到了一些简单高效的科学方法，对我们家长来说还是很受用的。
4: 金峰家园幼儿园园长吴燕：
9: 暑期来临，防溺水安全教育至关重要，我园也将此项工作纳入到日常教学管理中，用孩子听得懂、学得会的方式方法进行安全教育，同时加强家校合作，共同守护孩子的安全。
4: 此次活动旨在深化家校社协同教育，多维度全方位织密防溺水安全防护体系。金安区东市街道杏花社区工作人员严淑婷：
10: 后续我们会常态化开展宣讲及水域巡查，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
3: 暑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蚌埠市怀远县坚持生命至上、预防为主，打出志愿者集中宣讲、村干部定点巡查、智能化系统预警、村校联动家访的组合拳，构建起人防、技防、联防的立体防溺水安全网。
11: 在怀远县吴影村村内塘坝、河道等重点水域周边，智能化监控设备格外醒目，整套系统依托 AI 智能算法实现全天候值守，一旦捕捉到危险动态，系统即刻自动语音喊话预警，同步推送预警信息至村干部手机，有效填补了人工巡查盲区，让危险水域有人看、智能管、实时防。怀远县刘城镇吴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范文秀：
12: 以往光靠村干部定点巡逻， 很难实现水域全天候管控。近年武营村全域安装了18组智能喊话监控，小孩一靠近水边，我们就能收到提醒，直接在手机上远程喊话劝阻他们，大大提升了防溺水监管效率。
11: 依托智能系统全天候计防值守，村里同步做实人防宣传、村校联防工作，村里联合三下乡志愿服务团队开展集中安全宣讲，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巡逻队伍常态化巡塘，同步检修水域警示标识，配齐救生器材，联合属地学校开展全覆盖入户走访，重点摸排留守儿童管护情况，压实家庭监护责任，将安全教育和安全管控延伸至每家每户。学生孙雨嫣：
13: 现在我们一靠近塘边就会响起提示的声音，告诉我们请勿靠近，老师和志愿者也总是跟我们说不能下河玩水，野外池塘特别危险，遇到落水的人我们也要第一时间告诉家长。
11: 怀远流程实验学校副校长孙健：
14: 暑假学生脱离学校，溺水风险陡增，我们联合乡镇进村入户，一方面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另一方面现场给孩子强调水域危险，实现学校教育、家庭看护无缝衔接，引导家长当好孩子暑期安全第一责任人。
11: 从村干部的铁脚板到智能系统的千里眼，从常态化宣传巡查到村校联动家访，怀远县多措并举，多点发力，以务实举措全力守护每一位孩子的暑假平安。
3: 入夏以来，气温持续走高，不少人选择到野外用游泳来消暑，其中不乏带着孩子的家长。铜陵市应急志愿者主动靠前，开展防溺水宣传劝导和巡逻值守工作，为广大市民筑牢夏日安全的屏障。
15: 傍晚5点，铜陵市天井湖游船码头热闹起来，一场实用的防溺水应急科普演练再次开展。志愿者现场演示溺水自救、落水施救等实操技能，向围观市民普及安全知识。游泳爱好者王先生：
16: 今天到这边来游泳，然后看到他们救援队在这边做这个防溺水的宣传。我刚刚也是以溺水者的身份体验了，被救上来。以后啊，遇到这样的突发事件，我也知道该去怎么救人了。
15: 暑假期间，铜陵市曙光应急救援队组织骨干力量，在天井湖公园、长冲水库等重点防溺水区域常态化开展巡查、隐患排查和劝导工作。铜陵市曙光应急救援队队长王华云：
17: 如果发现有人溺水了，我们不要惊慌，第一时间要大声的呼叫周边的人帮你拨打110，寻找周边的防溺水救生杆、救生圈等一些救生装备，来实施这个救援。
18: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9: 1950年11月8日，
18: 2024年1月7日凌晨，在
20: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21: 今天是7月13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下线。第一汽车制造厂作为一五计划的重点项目，在全国支援和苏联帮助下，从1953年开始，仅用了3年时间就建成投产。1956年7月13日，在万众瞩目中从装配线上缓缓驶下的深绿色汽车，就是新中国的第一辆汽车——解放牌 CA10型载货汽车。汽车鼻尖上顶着解放两个字，是毛泽东同志亲自为其命名的，不仅表达着对掌握汽车制造技术的期望，也寓意着思想的解放、生产力的解放。这两个字对于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意义。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刊发报道，解放牌汽车试制出来，首批12辆解放牌汽车开上了长春街头， 沿途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成千上万的人争先恐后地目睹国产汽车的风采。有人为此还写了副对联：举国

国翘盼尽早建成汽车厂，万人空巷，人民争看解放牌。从1956年下线至1986年停产，解放 CA10 汽车共生产了128万辆，这个数字几乎是当时全国汽车产量的一半。在很长一段时间，驰骋在祖国各地道路上的汽车，每两辆就有一辆是解放牌。 特别是在20世纪60、70年代，解放牌汽车驰骋在城市乡村，在我国的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代解放牌汽车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老解放”，承载着那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解放 CA10 的问世，不仅标志着中国结束了不能自主批量制造汽车的历史。 更圆了中国人的汽车生产梦，成为新中国重工业建设里程碑式的成就。其他国内的事件包括：1900年7月13日，八国联军猛攻天津，军民浴血抗敌，八国联军调集重兵向天津发起总攻，清军爱国官兵与义和团民众同仇敌忾，奋起抵抗。 依托城池攻势，浴血阻击外敌进犯。面对列强坚船利炮，军民坚守阵地，奋勇厮杀，以不屈的意志书写了近代中华儿女反帝救亡的悲壮篇章。1924年7月13日，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完成重要改组整合，成为近代中国青年爱国运动的重要引领旗帜。 2001年7月13日，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喜讯瞬间传遍神州大地，举国欢腾，全民振奋。这既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综合实力、文化底蕴与城市担当的高度认可，也开启了中国拥抱世界、融入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全新征程。国际方面。 1793年7月13日，法国革命家马拉遇刺。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核心领袖让·保尔·马拉在巴黎寓所的浴池中被刺客夏洛特·科黛刺杀身亡。马拉因常年患有皮肤病，需浸泡在浴水中办公、批阅文稿，遇刺时正身处浴缸之内。新古典主义大师大卫以这一真实场景为蓝本。 创作了世界经典名画《马拉之死》，画作真实定格了马拉遇刺后的瞬间。他斜握浴缸，手中仍握着纸笔，身旁散落信件与凶器，画面肃穆沉静，极具悲剧张力。这幅名画不仅定格了7月13日这一历史瞬间，更成为记录法国大革命风云、留存时代悲情的艺术经典，让这段历史被后世永远铭记。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0: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1: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欢迎继续关注，我们来插播一条最新的台风警报和全省天气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早上6点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也就是北纬33.3度，东经117.8度，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呢只有8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受巴威环流的影响呢，安徽省今天有大范围的降水，并伴有偏西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高海拔地区和水面上阵风8级以上，请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内涝等次生灾害。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地区东部大暴雨，局部会出现大暴雨。合肥今天白天大雨，夜里小雨，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度30度。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闻朋友圈。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700万辆，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试行安全门槛再升级，跟先前的标准相比